0: 公里。目前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另有大量住房、道路等基础设施受损。哥伦比亚政府当天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
1: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10号说，6月24号地震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6301人，目前获救人数仍为6462人，医院接诊73356人。6月24号晚，委内瑞拉发生100余年来最强地震，1分钟内出现2次7级以上强震。
0: 当地时间10号，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官员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或早在今年2月便已隐秘传播，5月中旬官方才官宣爆发疫情，大量病患未能及时就医，加上当地动荡局势阻碍防疫，当前累计确诊病例超过4200例，死亡近1220例。
1: 据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0号发布的估算，2026财年前10个月，美国联邦预算赤字总额为1.8万亿美元，这一数字比上一财年同期的赤字高出169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0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95美元，收于每桶82.13美元，涨幅为5.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7美元，收于每桶87.72美元，涨幅为4.99%。
1: 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定此事属于严重判断失误，要求交由独立第三方审查。尽管该方案已叫停，但因足坛各方立场不一，全球足球治理分歧持续。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早公布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7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电商物流供给稳定向好，企业库存周转率指数环比回升0.4点，连续3个月回升。
1: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国家速滑馆宾斯代颁出，101位大众评审现场投票评选各项荣誉。本届影片题材丰富多元，国风动画、现实题材佳作齐聚，《哪吒之魔童闹海》拿下最佳影片，大鹏斩获最佳导演，易烊千玺、魏诗雅分获男女主角，多位演员与编剧相继获奖，全方位展现当下国产电影蓬勃的创作态势。
0: 天气方面，中央气象台今早连发暴雨橙色、台风强对流蓝色三预警。今早7点，已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境内，外围最大风力8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变化不大。
1: 今天8点至明天8点，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河北、北京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河南局地有特大暴雨。内蒙古中部、甘肃东部、江苏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0: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更多的详细报道。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
1: 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

0: 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财政部和澳门特区政府昨天发布公告，中央政府将于2026年8月20日在澳门发行60亿元人民币国债。2026年是国家“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中央政府连续第五年在澳门发行人民币国债，凸显了中央政府对澳门经济适度多元发展及特色金融产业竞争力提升的有力支持。
2: 此次国债发行的期限结构更趋多元，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常态化发行机制，为投资者提供更多安全稳健的人民币投资选项，对持续优化澳门债券市场生态，推动澳门与内地及国际市场互联互通发挥积极作用。记者昨天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目前，我国已建成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578个。经过多年持续推进，示范区的带动作用日益显现，健康支持性环境持续改善。
3: 据了解，慢性病已成为影响我国居民健康的主要威胁。自2010年我国启动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建设以来，各地通过以点带面、示范先行，将健康元素嵌入生活、工作、休闲等各类场景，健康支持性环境从医疗机构向社会全域拓展，示范区居民健康素养持续提升，高血压、糖尿病等知晓率、治疗率、控制率稳步改善。预计到2035年，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总数将达到820个，区县覆盖率近30%，促进居民预期寿命和生命质量持续提升。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长江守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5: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6: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7: 吉林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
8: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4: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9: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1: 好，国际方面，我们首先来关注哥伦比亚强烈地震。根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也就是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在哥伦比亚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另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地震发生在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2: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利亚当地时间10号中午发表讲话称，地震已造成111人遇难，87人受伤，1600多所住房不同程度受损，18条道路受损，全国6座机场的基础设施受到影响。
0: 哥伦比亚总统。

0: 统德拉埃斯普列亚在讲话中称，政府已调动全部力量保障民众生命安全，救助受灾社区，向所有有需要的地区运送救援物资，首要任务就是搜救被困在废墟之下的民众。当天，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哥伦比亚第三大城市卡利受灾严重，当地至少有数十栋建筑坍塌，有人员被困废墟之中。当地救援人员已开展救援工作，在倒塌建筑中寻找幸存者。卡利市长称，已向首都波哥大和第二大城市麦德林请求救援队伍支援应急抢险工作，并呼吁居民从结构损毁的建筑物中撤离。
1: Mucho nervio, mucha intensidad, fue bastante fuerte. Y estamos acá con la familia esperando a ver qué soluciones hay o qué va a pasar.
0: 地震造成里萨拉尔达省首府佩雷拉的马泰卡纳国际机场内部受损，部分天花板脱落。哥伦比亚民航局10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佩雷拉、马尼萨莱斯、基布多、卡尔塔戈等地机场暂停运营，待机场基础设施结构安全评估完成后，再决定是否恢复运行。哥伦比亚每个月通常都会记录到数千次小型地震。据外媒援引地震专家的分析称，本次哥伦比亚地震尽管震源深度深，但地震震级高，震中地处内陆且临近松软河谷，再加上板块运动，多重因素叠加，放大了灾害破坏程度。
2: 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后，该国多个机场暂停运营，大量航班被迫取消或延误。
3: 总台记者在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看到，很多旅客出行受阻，滞留机场。
4: 我现在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的埃尔多拉多国际机场，现在是当地的中午12点左右。那么从我身后的航班信息显示屏上可以看到，多个飞往西部城市如佩雷拉、卡利的航班被取消或者延误。机场内不少旅客正在排队等候，尝试改签行程。
5: Estamos esperando que nos consigan otro vuelo a Medellín para cambiar el destino final. El vuelo salía a las 11:50, pero está cancelado. Tenemos otro para el miércoles, pero no podemos tomarlo porque no sabemos cómo están las cosas en Armenia o en Pereira.
6: Acabamos de llegar de Madrid. Recién llegamos, nos hemos enterado de la noticia del terremoto. Viajábamos mañana a Pereira y estamos buscando una alternativa para cambiar nuestra ruta, que íbamos a estar 15 días aquí en Colombia y...Bueno, pues los terremotos no nos dejan volar porque están muy afectados los aeropuertos.
2: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表示，当天发生在该国乔科省的强震与日前普拉塞火山的活动以及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均没有任何关联。据报道，10号上午，普拉塞火山出现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活动，附近的波帕扬机场暂停运营。
3: 普拉塞火山位于哥伦比亚西南部考卡省，海拔约4750米，是哥伦比亚最活跃的火山之一。8月1号，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将普拉塞火山、洛斯科科努科斯火山链的警戒级别从黄色提升至橙色。原因包括火山浅层地震活动增强、火山灰和气体排放柱高度增加等异常变化。
2: 事件转向中东，1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地区局势、伊美关系等举行新闻发布会。
3: 巴加埃表示，伊朗与阿曼关于确定霍尔木兹海峡新航道的谈判进展顺利，而美国和以色列是造成中东地区动荡的根源。
0: 对于近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共同防务协议，巴加埃表示，此举标志着该地区各国观念的转变。伊朗秉持的一贯原则是鼓励该地区各国开展合作，加强互信，在不依赖外部势力的前提下维护自身安全。他指出，地区国家认识到影响该地区稳定、安全与合作的最大威胁来自以色列。此外，美国也是造成该地区不安全的根源之一。
7: اعتقاد ما این هست که امنیت در منطقه حتما تفکیک ناپذیر هست و هر طرحی که مبتنی بر واقعیت‌های ژئوپلیتیک و تاریخی منطقه باشه جامع و

0: شامل باشه، دشمن و تهدید رو درست شناسایی بکنه. شانس این رو داره که کمک بکنه به تقویت امنیت و جلوگیری از بی‌ثباتی و سوء استفاده های دشمن صهیونیستی و متحدینش در منطقه ما.
1: 针对伊朗与阿曼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谈判，巴加埃指出，相关谈判正在进行中，双方已经就新航道的路线达成共识。现阶段，两国仍在就联合声明的一些技术细节进行讨论，谈判进展非常顺利，富有建设性。此外，巴加埃表示，当前谈判尚未就一些细节问题进行讨论，但可以肯定的是，伊朗和阿曼将建立相关机制，除了监测船舶在该海峡的安全通行外，还将在环保、海事服务、打击非法犯罪等问题上展开合作。 他强调，美以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和美国试图强加给伊朗的一系列条件是导致该海峡关闭的原因。只要美国持续其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等破坏行为，则霍尔木兹海峡就无法成为安全航道。总台记者李建南，伊朗德黑兰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百分百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但他同时又承认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些复杂。
2: 美国媒体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的数据报道称，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仍处于低迷状态。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航道畅通，目前唯一掌控霍尔木兹海峡的是美国海军。他还说，美军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只允许那些美方想放行的船只通过。但他同时承认， 霍尔木兹海峡情况有点复杂，伊朗会投放水雷。不过，他还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20多艘军舰，严格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措施。截至当天，美国已迫使55艘商船改变航线，另2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援引船舶追踪机构科普勒公司的数据报道，过去一周，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一直处于低迷状态，并在周末进一步减弱。通过该海峡的船只7号为15艘，8号降至11艘，9号则降至6艘。此前，伊朗方面表示，如果美国不改变其行为，霍尔木兹海峡将维持关闭状态。
3: 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前提是美国满足伊朗全部条件。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注意到伊朗方面正要求就过去5个多月军事冲突期间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特朗普表示，针对这一要求，美方也应向伊朗提出索赔，要求伊朗就涉及伊朗支持的武装团体的冲突中伤亡的美国人作出赔偿。 包括对2000年科尔号驱逐舰在也门遇袭事件及其他归咎于伊朗袭击的受害者作出赔偿。特朗普称，他已经指示美方代表务必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的谈判议程之中。
4: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0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7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他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0: 佩泽西强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佩泽西强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而伊朗各界必须防止分裂出现。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2: 根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正式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 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 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

0: 负责人。
1: 十号，伊朗最高领袖任命数名高级军事指挥官，而此前一天，伊朗政府已发布多项人事调整，涉及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最高领袖在该委员会的代表以及最高领袖政治顾问三个关键职位。
2: 伊朗高层近期进行密集的人事变动，这向外界传递了怎样的信息？请看专家分析。
3: 最近几天一直有海外的反伊朗的力量和以色列这边不断有消息传出来说最高领袖的那个身体可能出了问题，那么所以最高领袖最近几天就有不断的各种各样的动作，然后很显然这个就是要向伊朗国内的老百姓和国际媒体证明说最高领袖现在还在正常的工作，身体状况很好，这是一个意图。另外一个意图就是现在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后，一直有美国的媒体和其他西方的媒体报道说伊朗国内是分的两派，两派是那个斗争很激烈，一派是革命卫队为首的强硬派，要求继续跟美国这个斗下去，另外一派是以总统和外交部长为首的这个温和派，要求是跟美国谈判，向美国妥协。那么这一次呢，最高领袖的任命，那么一个是任命了这个伊朗的革命卫队之前的总司令做那个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秘书，这是伊朗国内在安全事务上最高的决策机构。另外一个呢，同时最高领袖又见了伊朗的总统来谈伊朗目前的军事啊、经济形势啊，很显然是最高领袖还是要在革命卫队和总统这两派之间维持一个平衡。那么最终的目的对伊朗来说，在目前这个关键时刻，一定要首先维持国内的团结，来打破外边的谣言说两派之间有斗争。对伊朗来说，伊朗也认识到这一场博弈或者这一场战争可能是长期的，特别是美国转向经济制裁之后，它一时半刻肯定解决不了，所以维持国内的团结对伊朗来说是特别重要的。
1: 也门政府军一名军官十号说，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该国东南部舍卜沃省一处政府军阵地发动无人机袭击，造成三名士兵死亡，另有九名士兵受伤。胡塞武装九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港口设施严重损坏。当地媒体和卫生部门说，袭击造成至少八人死亡。
2: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激增，较去年同期增长约63%。报道称，今年上半年约旦河西岸共发生660起以色列定居者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随着暴力袭击的加剧，巴勒斯坦平民的伤亡人数也大幅攀升。今年上半年共有六名巴勒斯坦人在袭击中死亡，140人受伤。
1: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十号，俄罗斯方面称对乌军基础设施实施打击。
2: 同一天，乌克兰方面称打击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一个炼油厂。
4: 当地时间十号中午，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对乌军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后勤中心、攻击型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车间和仓库，以及乌军驻扎点实施了打击。俄防空力量击落了11枚制导航空炸弹和1134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54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了俄军数十次进攻，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7个人员集中区、2个弹药库、4个指挥所以及4个无人机指挥点。当天，乌军对俄罗斯达达斯坦共和国的塔内科炼油厂实施打击，引发火灾。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十号表示，乌军对达达斯坦共和国实施的袭击造成至少13人死亡。其中大多数为中亚国家公民。
1: 当地时间11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上说，基辅市区传出爆炸声，该市遭到弹道导弹袭击。
2: 目前，首都基辅及乌克兰多地已启动防空警报。
1: 美国国务院十号发表声明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2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已吊

0: 销超过17.5万份非法移民签证。
1: 声明说，大部分外籍人员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袭击、酒后驾驶、盗窃和毒品犯罪，另有相当一部分签证因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被吊销。声明说，美国务院针对各类危害美国公民、宣扬暴力伤害美国人、组织非法生育旅游、实施诈骗的犯罪分子吊销签证，并将动用一切可用手段打击滥用美国签证的人。美国总统特朗普去年初再度入主白宫后，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强化对非法移民的驱逐力度，加大对美国签证持有人的审查力度。美国媒体去年8月曾报道，特朗普政府着手审查约5500万持有美国签证的人，若查出有人存在违规行为，将可能吊销其签证或将其驱逐出境。此外，美国政府还加强签证发放的审查程序，包括收紧社交媒体审查和扩大背景筛查范围。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4: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5: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6: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7: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8: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10: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1: 京东。
12: 春山有心，邀您诗意赴约，江西风景独好。
1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4: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6: 直播间好多人呢，
17: 你可不能卡。
1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5: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8: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2: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0: 解锁手机，碰完环，碰一下就成功。
8: 放心吧，那我就放心了。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
3: 稍后本台综合频道将播出其他节目，新闻频道继续朝闻天下。
0: 获取更多的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稍后见。
3: 稍后见。

0: 中国企业发展之路是靠品牌来实现的，把品牌建设和品牌战略作为长久的经济发展战略。
1: 北美会坚持做专业的消费品，把大部分的利润让给真材实料。对北美来说，就算是最高的成本，也得牌子质量品控制。

0: 之下做良心事，赚良心钱。
1: 靓仔癀化妆品是靓仔癀旗下的大健康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我们持续推进品牌与产品的现代化升级，将闽南地域文化生活深度融入到品牌的产品中，以亲和力的方式和消费者沟通，形成传统与现代的桥梁，让世界看到东方美肤智慧的魅力，为全球化妆品行业注入中式的审美与解决方案。
2: 强力聚彩自2004年成立以来，始终专注于 LED 显示屏领域，我们也始终心怀创世界级伟大公司的愿景，以普及 LED 大显示为己任，以更优质的产品、更先进的技术、更完善的服务，推动 LED 大显示全球化普及，让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走向世界，影响世界。
3: 品牌是巨大的无形资产，需要更多的中国企业加入。
4: 我们已经深耕了家居行业，我们是1999年成立的，到今年是27年，也希望能够继续的，一方面我们赋能我们整个行业生态链的上下游合作伙伴，同时呢，继续能够推动整个家居行业的健康的发展，重新的构建一个消费场景，全链路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满足消费者的需求。
5: 正东是正能量的企业，正东人是传播正能量的使者，正东的文化就是责任文化，为老百姓、为国家做我们应有的贡献。
6: 我们始终将企业的发展嵌入国家的战略与地方的需求。回顾历程，我们深刻地认识到，企业与社会的双向奔赴，本质是责任与需求的相互成就。
3: 放眼于品牌技术发展，中国企业才能以强势姿态屹立全球，成为走向世界的品牌。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你好，大自然。
8: 你好，伙伴。
9: 你好，银河。
10: 你好，梦想。
3: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

0: 上下楼梯腿打晃，蹲起很费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增强下肢力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一份属于中国的馨香记忆，优选原料，严控品质，用现代科学工艺守护传统，
2: 以质量为公，诚信经营，一直是我们企业的经营理念。
1: 时间的味道，民族的味道，传承经典中国香，王守义十三香。
3: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峰集团。
4: 嗯，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煮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
5: 愉悦省运，向海而兴。广东茂名滨海新区，欢迎您。
6: 本节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
7: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王守义十三香，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8: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西兰苔。这种蔬菜和西兰花仅有一字之差，它们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而且它与芥兰也有着亲缘关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到这儿，我想您肯定猜出来了，西兰苔正是西兰花和芥兰杂交的孩子。我们都知道，西兰花被誉为抗癌蔬菜、减脂蔬菜，是一种养生保健蔬菜。那么西兰苔是否也同样具有这些保健作用呢？哪些人群更适合选择西兰苔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它的养生奥秘。
0: 当西兰花遇上芥兰会发生什么碰撞呢？没错，它就是西兰苔，是由人工选育而成的一种新型蔬菜，又称小小西兰花、青花笋和芦笋青花菜。它的外形和口感兼具了西兰花和芥兰的特性。
9: 那与我们普通的常见的这种西兰花相比的话，它不是主要食用花球，它的西兰苔的茎、花蕾和叶都可以食用。花头要比西兰花的小，花蕾呢会细软，肉质肥嫩。那它的风味呢也会呈现这种清香，甜嫩的这种口感，既比西兰花呢甜脆可口，也比芥兰香甜。同时呢，它又没有这种芥兰常有的这种青涩的味道。
0: 正因为西兰苔这种独有的风味，它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关于它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网上也是众说纷纭。首先，有不少网友认为它和西兰花一样，也属于抗癌蔬菜，长期坚持食用对抗癌有帮助。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
9: 西兰花苔呢也有很多这种丰富的抗癌物质，包括硫苷类的化合物和黄酮等等，尤其是呢硫苷类化合物，其中呢像来福硫苷呀、葡萄糖云苔苷呀、脂肪族的硫苷和隐惰族硫苷等是主要的这种硫苷类的成分。那它的总的硫苷的含量呢可以高达179毫克每100克，处于普通西兰花和芥兰的较高水平。
10: 其实西兰苔是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蔬菜，像刚才说了十字花科的，是咱们西兰花和芥兰的一个杂交品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一方面是因为它其实口感特别好，我本人特别喜欢吃，很清甜，它的脆嫩非常的均衡。另外一方面，它有一定的抗癌潜力啊。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物质叫做硫代葡萄糖苷，它的水解产物叫做异硫氰酸盐。这个产物呢，其实在诸多的动物实验还有体外的细胞实验里边已经证实了它可以抗肿瘤细胞 增殖，所以有很多研究表明它可以对于比如说结肠癌、卵巢癌和肺癌等诸多的肿瘤

0: 有抗肿瘤细胞增殖的一个作用，所以作为一种食疗的蔬菜啊，如果长期规律的服用和食用，其实具有一定的保健和养生作用。
1: 也有不少圈友反馈，西兰苔的营养价值固然高，但是吃起来，尤其是咀嚼时会产生一种特殊味道，轻微的苦辣味儿。据说这种独特的风味正是抗癌活性物质的标志，这是真的吗？
2: 那与西兰花不同，西兰苔中几乎不含来福硫烷，但是呢会含有来福硫苷。比如说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它在黑芥子酶的作用下，来福硫苷呢就可以转化为来福硫烷，具有很好的这种抗肿瘤的作用，是西兰苔中最重要的这种功能性的硫苷之一。
1: 专家表示，西兰苔除了富含硫苷类的化合物和黄酮类化合物，还继承了芥蓝高胡萝卜素遗传特点，对保护我们的眼睛也有帮助。
0: 西兰苔它富含胡萝卜素，在胡萝卜素在我们人体里呢，能够被转化成维生素 A。维生素 A 其实是我们眼健康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如果缺乏维生素 A， 我们会发生什么？会有干眼症和夜盲症。所以说，如果常吃西兰苔的话，对于预防干眼症，同时保持这种视力啊，保护视力有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作用。
1: 总体来说，西兰苔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健康蔬菜，大家可以放心选用。可是从养生的角度，西兰苔更适合哪些人群食用呢？有圈友咨询，受潮热天气影响，脾胃功能下降，吃东西没胃口，消化也比较慢。听说西兰苔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但是性质又偏寒，不知道是否可以选用。
0: 它是性平微寒而味甘的，入我们的脾胃经和肝经，所以它有很好的调和脾胃、健脾和胃啊、养肝明目以及清热祛湿的作用。它可以缓解我们暑湿导致的这种食欲不振，吃完了东西觉得消化不良，因为它也富含这个膳食纤维。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吃、好看、低卡，然后同时也非常适合这个节气养生的一道菜。它其实的原料非常简单，一个是虾仁啊，鲜的虾仁加上西兰苔，加上这个红色和黄色的这个彩椒，也叫甜椒，再加上一点大蒜，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哎，我脾胃本来就是虚寒的，西兰苔既然是性平微寒的，那我吃这个会不会太凉了呀？您大可不用担心啊。我们说了，虾仁呢本身是温补元气、温中补虚的一个食物啊，它本身是偏温的啊，性质也是味甘偏温，同时呢它补而不滋腻啊，不厚重啊，而且同时也是一个优质的低脂高蛋白，同时呢配合上彩椒，彩椒的这个性质呢是味甘性平的，它有这个调理气机啊、健脾和胃，而且梳理气机这个作用，同时富含花青素、胡萝卜素啊、一个叶黄素，然后以及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同时抗氧化作用特别好。整个做完了以后，它卡路里应该在250卡到300卡之间，既好吃又好看，同时呢也不会增加我们的脾胃负担。
1: 营养健康，老少皆宜。不过要想制作出不错的效果，烹饪技巧可不能少。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饪师一起学起来吧。
3: 西兰苔虾仁炒鸡蛋呢，首先是食材的搭配非常的丰富啊，也非常有营养。主料呢有西兰苔、柴鸡蛋，还有虾仁、彩椒。首先呢，我们把西兰苔就是根部的位置有点偏老的地方给它切掉，改成小块，不要太大，块太大的话不容易熟。彩椒呢我们改成条状，虾仁呢我们一定要给它从背部给它划开，这样的话焯水的时间呢，第一个容易熟，第二个呢也容易入味。2到3个鸡蛋打开以后呢，给它搅匀啊，一定要搅拌均匀，这样呢炒的时间呢熟的也比较快。这个改完刀的西兰苔呢，一定要给它在锅里焯一下水，焯水之前少加一点盐跟油，增加点食材的底味儿，焯一定要是7-8成熟，不要太过，这样会影响口感。这个鸡蛋呢，在滑的时间呢，一定不要过老，就是7-8成熟就可以。滑完鸡蛋以后，先把鸡蛋捞出来，底锅加油，先炒西兰苔。炒完西兰苔以后呢，我们把彩椒、虾仁加入，最后放入鸡蛋，加入盐、味精以后呢，可以略微的勾一点薄芡，就是搁一点水淀粉就可以啊。受众群体非常的广泛，孩子、老人都非常喜欢。
1: 脆嫩西兰苔搭配 Q 弹虾仁，配以软滑的鸡蛋和艳丽的彩椒，操作步骤简单省时，适配日常三餐和减脂餐。您不妨也尝试一下吧。

0: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喝水的那些事儿。俗话说入秋进补，来年打虎，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想着各种食疗滋补，但是您知道咱们身体最该优先补上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吗？其实是水分。提到防秋燥补水，大家都会说多喝点白开水，但是水可不能盲目喝，喝哪种、怎么喝、什么时候喝，这里面呀大有学问。另外，只是单纯喝水就可以赶走秋燥吗？除了喝水，还有哪些方式帮助身体补足津液呢？我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1: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天养阴的头等大事就是补充水分。立秋以后呢，雨水渐少了，再加上夏天的余热还在，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很多人会出现皮肤干、口干、鼻子发干或者嗓子不舒服这些症状，这就是秋燥在影响我们。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燥邪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津液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我们皮肤、呼吸道、脏腑各个地方。立秋以后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呢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或者大便干这些症状。所以入秋养生第一步是补水润燥。
2: 说到补水润燥，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不过喝水这件事儿看着简单，里面却藏着不少讲究。什么水适合秋天喝？一次喝多少？一天里哪些时段补水效果最好？门道全都不一样。
1: 我们喝水最推荐的还是白开水，白开水不含糖，也没有添加剂。如果大家想换换口味，也可以煮一些适合秋季的养生水，比如梨水。梨呢，大家都知道是秋季润燥的明星食材，它具有清热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或者白萝卜水，白萝卜可以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我们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饮用。还比如柠檬水，中医呢认为酸能收敛，柠檬的酸味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也符合秋季宜收不宜散的养生原则。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白开水的补充，换换口味来饮用。
2: 综合来看，白开水是日常补水首选，想丰富口感，梨水、白萝卜水、柠檬水都是很不错的搭配。不过怎样喝水才能真正把水分补进身体里，不做无用功呢？
1: 喝水的方式呢，需要注意几点，总结我们四个关键词：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先说少量多次，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原则，建议每次喝水150到200毫升，大概是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不建议一次性灌一大瓶水，这样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二呢，是温水优先。一到了秋季啊，我们脾胃是偏弱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喝冰水、凉水刺激到脾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的症状，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第三呢，是主动饮水，不要等到感觉口渴了再喝。秋季我们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掉的水分其实并不少，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是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点呢，是饮水有量，成人每天推荐1500到1700毫升，相当于7到8杯水的量，当然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要酌情增加。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一个呢，是晨起空腹一杯温水，能立刻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第二个呢，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注意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个呢，是睡前1小时喝1小半杯温水，给漫长的睡眠时间里备一点水分，但不建议太多，以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2: 这下咱们清楚了要喝什么水和补水的关键时段，不过不同体质的人

0: 群有没有专属的饮水注意事项呢？
1: 比如我们老年人口渴的感知力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了，他有的时候不觉得渴，但不代表身体不缺水。家人呢可以多提醒，尤其是晨起的那杯温水更是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便秘。那儿童呢，白开水是唯一的推荐，像甜饮料、果汁这类含糖量比较高的饮品是不建议喝的，容易造成龋齿、肥胖。上班族呢，大家都喜欢喝咖啡，但是咖啡因呢是有利尿作用的，喝多了呢反而会让我们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建议可以换成淡茶水。再有呢，体力劳动者啊出汗比较多，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盐分，可以少量补充淡盐水来平衡电解质。
0: 知道了如何科学喝水还不够，专家提醒，仅靠内服喝水还达不到完整润燥的效果，需要同步给皮肤补补水，内外一同调理，润燥效果才能翻倍。不少朋友一到秋天浑身起皮，总觉得是皮肤表层缺水，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身体出现了这几种信号，就说明皮肤急需补水养护了。
1: 中医讲呢，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呢，就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大家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呢，就说明我们的皮肤已经很渴了。比如有的人洗完脸之后，皮肤的紧绷感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角质层的含水量偏低的表现。再有呢，很多人会出现小腿、手臂起皮儿、脱白屑这种表现。还有的人一进入到秋天，身上就会干痒，特别是后背忍不住的想要搔抓，这些都是皮肤缺水的表现。那有的人会在眼周、口角出现一些小干纹、小细纹，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补水，就会形成永久的不可逆的皮肤皱纹。
0: 那想要给皮肤补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在此专家给您推荐了一个极简补水公式，按这个公式去执行，补水效果事半功倍。
1: 那皮肤补水呢，第一步是要注重温和清洁，减少刺激。秋天啊，我们出油也减少了，皮脂的分泌减少，就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洗面奶、香皂，也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澡，不建议使劲搓澡。洗脸呢，我们建议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然后洗澡的水温呢控制在37-38度左右。第二步呢，补水加锁水，缺一不可。洗脸之后用上保湿水去补水，然后建议立刻用上这个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秋天也建议把轻薄的乳液换成更加滋润的保湿霜，锁水效果会更好。身体也是一样的，洗完澡擦干之后，3分钟之内皮肤可能还有微微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涂上我们的身体乳啊，吸收效果会比皮肤干透了再涂要好很多。在护肤品的选择上呢，建议含有神经酰胺、透明质酸、角鲨烷这些成分，可以更有效地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最后呢，也提醒一个大家常见的误区，很多人呢会认为面部补水就是需要天天敷面膜，但其实不是。面膜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舒缓、镇静、急救、修复，它并不能代替每天水、乳、面霜的这个补水和锁水的效果，所以并不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天天敷面膜会让皮肤屏障变得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减肥。最近圈友阿东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呀已经肥胖很多年了，而且他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身上也从来没有不舒服，所以也没有刻意去减重。可是最近体检，医生说他的 BMI 值已经达到32了，而且他的血糖和血脂都有一些高。朋友建议说他可以去打打减肥针，说这减肥针打了可以快速减重。阿东想问问，这减肥针靠谱吗？安全吗？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吗？打减肥针真的可以快速减重吗？这类药品适合哪些人群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肖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想问问您，大家热议的减

0: 肥针究竟是什么呢？它减重的原理是什么呢？
1: 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打减肥针，它们是有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啊，不是美容产品。有减重需求的朋友未经医生评估绝不能随意购买或使用。现在市面上说的这个减肥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临床上现在用的这些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等这一类的我们叫做体重管理的药物，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类肠除异素这种激素。天然的状态下，我们肠道啊在营养物质的刺激下，它也会分泌我们叫肠除异素的这种激素。那么这一类药的话呢，现在用的减肥呀、降糖，发现它的话呢有一定的减重效果啊，降糖效果。那么它的减重的原理实际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主要在我们的中枢下丘脑，因为下丘脑是我们这个食欲的饱食中枢和饥饿中枢，它的话主要是主要在我们的饱食中枢增加饱腹感，减少饥饿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它主要在我们肠道延缓胃肠道的食物的排空，所以让食物在胃肠道滞留的时间更长一点，增加这种饱腹的这个时间。目前的话呢，国内的话呢批准了的用于我们这种体重管理的药物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 GLP-1 的单受体激动剂啊，这里面就包括利拉鲁肽、贝拉鲁肽、司美格鲁肽、埃洛格鲁肽，还有一类的话呢现在相对比较新的叫做双靶点的受体激动剂。这个目前的话呢主要有两大类，一个是替尔伯肽，它的主要成分是 GI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另外还有一类的话呢叫马氏度肽，这是我们国内生产的，也是 GIP1 和 GCG 的一个双受体激动剂。一般来讲双受体激动剂的减重效果会更明显一点。那么当然这里要特别提醒无论是单受体还是双受体的这种激动剂，它都属于处方药品，应该要严格的根据临床的医嘱使用。
0: 肖医生，那么自行购买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1: 的确的，自行购买的话呢，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些隐患的，甚至有些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这当时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些严重的患者可能还出现胰腺炎、肠梗阻、这个急性胆道疾病，还有一些急性的肾损伤，甚至有些会有这些突发性的严重的过敏反应等等，甚至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从这种不明的网站、微商、代购甚至是跨境等非正规的渠道购买的这些所谓的体重管理的药物的话呢，它存在三大非常明显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说你买的这些药物呢，它的成分呢实际上并不明确的，虽然它有些是宣称它含有某种我们这些类似的这些成分，里面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些我们未知的一些化学成分。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剂量不准确，它的这个实际的含量可能与标注的含量是不相符的，因为我们的药物的注射它是要强调这个剂量的，注射多了可能要超过中度剂量，注射的不够可能就没有效果。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就是因为你是非法的这种产品，它里面的这个杂质成分是没法保证的，它甚至有掺假，可能有细菌的毒素啊、杂质啊，是因为这都是会引起全身的一些过敏啊，甚至感染的一些隐患。国家药监局事实上曾经公布过药品网络销售违法违规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商家是将这些化妆品的工艺生产的这些粉剂经过非法的包装形成所谓的这种减肥针，他们是完全不具备这种药品生产的资质的，所以这个隐患就非常大。所以如果通过这种非正规途径购买使用这种非法的产品，我们可能不仅无法保证任何治疗效果，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是毒性反应，有些甚至可能会危险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0: 明白了，那么哪些人群适合注射体重管理药物呢？哪些人群是不可以注射的呢？
1: 第一个就是肥胖的人群，就是 BMI

0: I 大于等于28，这就是我们医学上俗称的叫做肥胖症。另外的话呢，有些可能没有到肥胖，但是是超重的，BMI 大于24了，但是至少要合并有一种肥胖相关的合并症，比方说有血糖高、高血压、高血脂。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有很多病人只是稍稍超了一点重，甚至是体重完全是正常的人群。有些是赶时髦，听人家说，要减重，或者是为了所谓更瘦，而使用，这个是，不仅不合规，的确是这种盲目的运用，它还存在有潜在的健康的风险。
1: 好的，肖医生明白了。那么，怎样可以科学的、安全的注射体重管理药物呢？
0: 因为这类的药品呢，它属于处方药，所以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肥胖专科门诊，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由医生来判断您是否真的需要这种减重药物的这个干预，以及哪种药物适合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凭执业医生开具的真实有效的处方，在医院的药房或者是具备合法资质的零售药店购买，切勿通过个人的代购、微商、不明的网站、跨境等非正规的渠道获取，因为这些渠道来源不明，无法保证我们药品的质量，安全隐患极大。因为国家对于处方药的销售是有严格的管理的，只有这种正规渠道才能确保药品的真实、有效与安全。第三步，一定要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规范用药，因为我们医生会教您正确的注射的方法、正确的起始剂量以及逐步的加量的方案，而且会告知哪些症状需要立即停药就医，还有我们在用药期间，当然要定期的观察监测我们的体重、血糖、肝肾功能等等指标。那么第四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是完全靠药，就是我们要管住嘴、放开腿，因为我们的这个注射药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种懒人减肥方法。光靠药，如果我们的饮食、运动不控制，减肥是很难成功的。而且呢，一旦停针，很容易复发，很容易反弹体重。所以，真正的健康的体重管理，还是根本在于我们的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习惯，再配合药物，这才是我们减重的根本办法。
1: 再次感谢肖医生的提醒，谢谢您，再见，肖医生。
0: 好，谢谢。
1: 医生提醒我们，大家想注射的体重管理药物是处方药，并不是美容产品。在没有经过医生评估的情况下，您千万不能自行使用。如果确实有减重的需求，建议您到医院的专科门诊去寻求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减重。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高低肩”。最近啊，来自浙江的12岁女孩小雨，她在拍照的时候总是歪着头，而且家长发现呀，小雨总是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这高低肩还挺严重的。可是问小雨，她自己却说她的肩背部没有任何不适，那她究竟怎么了呢？
2: 家长不放心，于是带着小雨来到医院。医生通过体格检查发现，小雨双肩不等高，右侧肩胛骨有点突出。进一步拍了脊柱 X 光片，小雨被诊断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1: 究竟什么是脊柱侧弯呢？它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秦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秦医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秦医生向您请教哈，什么是脊柱侧弯呢？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如果给这个孩子拍摄一张 X 光片，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冠状位脊柱向左或向右发生了弯曲。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科普角来判断这个脊柱侧弯的大小。但是其实真正的脊柱侧弯不仅仅是在冠状位的支撑，它还合并有脊柱的旋转。这是我们青少年，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最为常见的一类的脊柱的疾病，发病往往是在青春期的前后。我们知道脊柱侧弯就是我们孩子站直了之后，他自己会出现，双肩不等高，肩胛骨向右侧突出。这对孩子来说呢，姿态的异常呢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随着脊柱的生长，这种畸形呢有可能会加重。

0: 第二个呢，就是呢，脊柱侧弯可能会影响心肺功能。这一点往往是在八岁之前发生脊柱侧弯的孩子。第三个呢，我认为可能影响更大的是孩子的心理。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其实他是在心理上面对自己的体态外貌是很敏感的。如果有明显的脊柱侧弯，这类孩子呢，往往是不愿意参加户外活动的。他们不愿意上体育课，长时间以往呢，孩子呢容易自闭，甚至形成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1: 秦医生，那家长朋友应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脊柱侧弯这个问题呢？在家我们有哪些自查自测的方法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0: 我们建议呢，家长呢每半年给孩子呢做一些查体。这个查体呢，就是呢，我们需要呢孩子呢将上衣给脱掉。我们呢要从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是从前后位从背侧去观察，让孩子呢站立，双脚呢和肩同宽，双上肢呢要自然的下垂。然后我们从后侧呢去观察这孩子的第一个指标呢是双肩是否同高，第二个指标呢是双侧的肩胛骨是不是有同高，第三个指标呢是观察呢双侧的腰窝线是不是对称。然后这个做完了之后呢，让孩子呢这个时候呢两脚要并拢站立，然后呢向前弯腰，保持呢膝盖并直，膝盖不要弯，两个手呢自然下垂。这时候我们家长就需要蹲下来，从后面去看着孩子的背部，这时候看看他的背部是不是平直。如果有脊柱侧弯的孩子，他往往的背部的一侧呢是凸起的，另外一侧呢是下陷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剃刀背的结构。这种结构呢就是脊柱发生旋转所造成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动态的观察，让孩子保持站立的体位，向左侧或者向右侧侧弯这个腰部。如果有脊柱侧弯的话，会表现出两侧弯的脚步的不一样，有一侧偏大，一侧偏小。
1: 那秦医生还想请教您一下，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孩子的脊柱侧弯呢？
0: 今天科普所讲的脊柱侧弯，往往指的叫特发性脊柱侧弯。从它的定义来说，它是一个不明原因的所造成的脊柱侧弯。从我们医学上认为，我们平时所谓的不良姿势，或者我坐的不直啊，我喜欢趴着一边睡啊，这些不良姿势，我们认为并不能导致脊柱侧弯。但是对于一个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他如果已经发现了脊柱侧弯，这种不良的姿势呢会使得脊柱侧弯的进展呢加速。因为呢，脊柱侧弯目前来说，它可能跟孩子的这个遗传因素，可能跟孩子的骨骼的发育、神经肌肉都相关的。最主要出现脊柱侧弯，我们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脊柱两边肌肉的力量的不平衡所导致。如果说他已经发生脊柱侧弯，我们平时这些动作会加重这种力量不平衡，就有可能使脊柱侧弯发生进展。
1: 那么如果孩子已经确诊了脊柱侧弯，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0: 比如说我们坐位，那我们坐位呢，我们就要建议家长不要让孩子呢歪着一侧坐，撑着腮帮子啊一个手啊，这会导致呢孩子的重心会偏向一侧，偏向一侧的后果就会导致他的躯干部两边的肌肉的力量的不平衡，对于脊柱侧弯来讲会加重原来的侧弯。第二个呢就是要给孩子们做锻炼。因为现在的孩子他的这个的学业已经很重了，几乎都没有什么体育活动。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要强调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特别是对脊柱核心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做平板支撑啊，我们鼓励孩子啊去游泳啊，特别是蛙泳啊，这些会增强我们这个躯体核心肌力的这些运动都有利于控制这个脊柱侧弯。第三个呢就是运动模式的改变。除了我们参加运动，有些运动模式，比如说这孩子喜欢打羽毛球或者乒乓球，这个单侧自己发力为主的运动呢，做了这个运动，我们要鼓励孩子们锻炼相应的对侧的躯干的力量，这样我们能保持双侧力量的平衡。除了运动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背书包，如果你背一个长时间背一个单肩包，固定的位置只背左侧，那也会长时间也会造成左侧和右侧的肌力的不平衡。这也是我们要鼓励孩子要背双肩包尽量不要背单肩包，这个阿信的重量不要过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秦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远离脊柱侧弯，健康的成长。谢谢您秦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

0: 手艺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你有没有发现走路时间稍微长一点腿就发沉，蹲下去不扶着东西就起不来了，这上下楼梯更是明显，膝盖周围总觉得没劲儿，甚至偶尔还会打软。这些日常的小信号都是在告诉您下肢力量正在悄悄流失。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活力动起来，增强下肢肌力。
1: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我们继续来练习健康操，现在我们一起来开练吧。
2: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帮助。
1: 欢迎二位，朱丹老师，今天的增肌操我们接着往下练啊。弓步下蹲这个动作应该说很有效，因为我看很多的健身人群都很喜欢。您给我们讲讲吧，这个动作主要可以练到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2: 很多朋友单侧腰腿容易酸胀，左右下肢力量不均衡，这很可能是在提示您核心稳定性不足或单侧发力模式出现错误。今天我们先针对弱侧单独强化，再协同起来全面提升下肢力量。
1: 好的，那您就带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这个动作吧。
2: 好，我们现在双手叉腰，好，左腿向前迈一步，好，向下蹲，对，感觉右腿膝盖去找地面的方向，好，停稳之后起，收回，对，换一条腿下蹲，对，注意下蹲的时候腰不收紧，背部挺直，回来，对，继续，对，我们还要注意这个动作，小腿垂直于地面，膝盖不要超脚尖，动作要稳定，对，好，起，好，现在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我们的手臂向下蹲的时候呢，手臂向上抬，对，肘关节向两侧架起来，好，放下，连起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很好。
1: 哇，朱老师，刚才这个动作我在做的时候啊，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的腿在打晃，有点发抖，这是为什么呢？
2: 这说明您的下肢力量需要锻炼了，
1: 对，
2: 就是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安全，要在有控制的情况下。如果您实在是觉得重心不稳定，我们可以先从小一点的幅度开始，比如下蹲的时候，我们不用完全蹲到那么深，对，我们在有控制的下沉，对，慢慢起，然后动作可以先放缓慢一点，然后再慢慢加速。
3: 给您做个小提示。下蹲的时候一定要把重心放在两腿中间，不要前倾也不要后移，膝盖不能超过脚尖，来感受腿部肌肉的颤抖吧。好，我们继续
2: 向侧蹲，其实整个腰部的动作是一样的，对，我们的手臂还是可以先叉腰，
1: 好，
2: 对，好，左腿向外迈下蹲，对，膝盖对脚尖就可以，收回，好，向右迈下蹲，收回，这个动作有一个移重心的动作，所以在下蹲的时候两个脚是同时用力向下，对，好，起的时候呢我们蹬地收回，对，右侧，好，右脚蹬地收回，我们加手臂试一下啊，手臂依然是下蹲的时候肘关节向上抬，对，到水平位就可以了，好，五六七下蹲，一二三四五六七，继续，二二三四，很好，五六七，然后我们腿部的酸胀都是正确的，只要没有膝盖的刺痛

0: 都是 OK 的。下一个动作呢是向后，向后的弓步啊。好，我们双手继续叉腰，好，左腿向后迈一步，蹲。对，这个动作你会感觉到我们两条腿这时候后腿吃力会更多一点。好，回。对，好，右腿。对，好，回。在蹲的时候我们依然注意上身保持直立，对，眼睛向前看，不要低头。对，不用回头看我们的后脚，去感受我们的后脚向下踩就可以了。脚尖点地向后蹲，可以加上手臂来试一下。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依然看着前方，膝盖不朝脚尖。来，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动作如果在您能控制的情况下，尽可能后面的膝盖去贴近地面，在不摔倒的情况下贴得越近，那么我们的动作幅度就越大。小梁，做完这个动作您有什么感觉？
1: 我就是感觉下蹲的时候那个后撤步有点晃，然后蹲的时候吧大腿就是发力。
2: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往后撤的这个腿然后有一点撕拉感
1: 啊。对对对，是这种感觉。
2: 是
0: 后腿蹲的时候我们的后裙肌会有一点发力的感觉，大腿后裙肌和臀大肌。做的时候专注我们的在控制肌肉上面，所以我们一起做的时候来试一下。好，向后蹲，去感觉我们的大腿和后侧肌群用力发力蹬。对，后肌群发力蹬。好，臀大肌控制住。对，膝盖尽可能的向下。
3: 怎么样，三个动作跟练下来了吗？如果觉得吃力别硬撑，适当减小动作幅度，从半蹲开始慢慢来也一样有效。只要动起来，肌肉就在悄悄变强。最后跟着音乐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五六七，左腿蹲，收回，向外迈，向侧，一二，向后，移重心，再来一次，一二，向侧，向后，上身控制住，很好。
4: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进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6: 虾米曲线舱、外舱、多路分舱成套设备，经济每种掺烧，优化原有燃料，提高磨煤机燃煤灵活性。
7: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好自驾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0: 通知无人机编队，把所有导弹全部给我砸到冠军城。
1: 这个玩法不太合规吧？
0: 战场上哪有规矩？打。
2: 是。
3: 现在蓝军打疯了，真的要把冠军城全部炸掉了。
4: 是啊，这个五大洲啊，还真是有点魄力。

0: 南军无人机编队战损100%。
1: 真没想到啊，这个郭子健居然还是一位将才。
2: 报告，已成功定位蓝军指挥阵位置，
3: 那还等什么？
4: 打！
5: 是。

0: 不好，部队，指挥车被红军无人机锁定，抓紧跳车！
1: 想抓俘虏，你倒是换把枪啊！
2: 我不喜欢抓俘虏，
1: 那怎么着？给你个机会，来一场。

0: 来吧。我赢不了你，你也很难赢我。
1: 不是，我说你们能不能有点素质啊？

0: 不讲武德。哎，你个保障队队长，整天笑嘻嘻的，下手挺狠的，你等着啊。
1: 这个视频啊，要当做经典镜头保留下来。我还真想知道啊，他是怎么饶不了这个会演戏的郭子健。真没想到啊，特战队完败，出人意料。今天这个报告，我可有的写了。

0: 才刚演戏完就约战，这两小子精力也太旺盛了。年轻人嘛，精力当然旺盛了。再说，哪个愿意服输啊？
1: 这不管。为什么要管啊？这搏击也是一种正常的交流方式啊。
2: 有道理。
3: 哎，你们这个集训队也算是卧虎藏龙了。那杨茂林杰挺能打的，没想到你这指挥员也不赖。不过今天这场，咱们算平了啊！哎呀，
0: 行，怎么着也得给上级领导留个面子。
3: 行了，那胸口还疼着呢吧？
0: 我就担心你的肋骨会抗议到天黑。这趟来啊。 我想了一下，如果我对李松伟多一点点谨慎，或者是杨茂林那小子偷袭我有一点预判，都不会是这个结果。
1: 自古以来，失败者最能逃脱的思维圈子，就是如果两个字。
0: 那不是一回事儿。
1: 怎么不是一回事儿？
0: 我这次过来是冲着你们的前三甲来的。 但是谁也没想到，他们那么不抗揍。你说你一个保障队的队长，前面还领着手底下队员给我们端茶送水呢，这一眨眼，都成精兵强将了。你们给我搞这大反转，上一课，
1: 这就成了你如果的理由了。
0: 那不然怎么着？你总得给我回去写检讨一个道理吧。
1: 我倒有个办法，可以帮你的检讨过关。
0: 你说说，第八集团军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郭子健的团队，前三甲只不过是个幌子，专门给你们喂迷魂汤的。你就别给自己贴金了，成吗？谁能相信啊？
1: 你甭管真假，你能过关就行了嘛。
0: 哎呀，你是真够狂的。不过也挺好，要是真像你说的这么干啊，可就把你们梁副警长。
4: 给彻底卖了。对了，我还叫了个人来。谁呀？
5: 报。吴队长。
4: 你们这个特战队长眼力还真不错，都被你们的保障队长给蒙了。我看呐，连睁眼瞎差不多。
5: 那是他陷入了先入为主的误区，这醒过神来一下子把两个关键人物都找到了，看来他是要进行一场彻底的复盘呢。
6: 吴队长，你说有重要任务把我叫过来，该不会是也要跟我打一架吧？我这三脚猫的功夫，我可不行。哎呀，
0: 梁参谋的。

0: 价值啊，可不在拳脚上。我想先问一下啊，像梁参谋这样的电子战专家是怎么被你骗过来的？
1: 他求我的。
0: 啊？
1: 嗯。
2: 没错，三顾茅庐。
1: 而且还是临时组队。
0: 行，那我也不跟你们兜圈子了。今天把二位请过来呢，其实我就是想从你们口中知道我失败的真正原因。
1: 如果从战术上来讲，我们是得到了一些先机。
0: 什么意思啊？
1: 你们在和江胜强 PK 的时候，我负责相关保障。就在那个时候，我注意到了你们指挥联络的方式以及习惯。
0: 我说呢，我跟你们讲，我们这次的电子战专家从未败过，但是在你们这栽了跟头。我们回去复盘好几次也没找到原因，原来问题出你这儿了。但我其实还是不明白，你只是一个保障，而且你又不在现场，能获得的信息非常少，你就凭这个前提就敢让杨茂林孤军深入啊？
1: 这里面的具体细节以及一些理念我没有办法细说，但是我可以告诉吴队的是，对于一些电子信号以及信息的传递，还有在短时间内完成不止一个对抗方案的设定，这些对我来说已经是出于本能的反应了。
0: 本能？
1: 嗯，
0: 厉害。
1: 当然仅凭这一点是不够的，最重要是我们的郭队长。我们郭队长对于战场的感知以及对作战对手的预判还有临机应对，这些都极大的完善以及辅助了我对于各种电子对抗在战术战法上的有效完成，这才是制胜的关键。
2: 难得啊，头一回这么夸我，我觉得都不习惯了。
1: 我这哪是夸你啊，这叫业务探讨。
2: 哼，看出来了。
0: 不过听了梁参谋的作战分析之后，我确实得出一个结论，你们的一加一大于二，把单一的作战兵种重新整合成了一个全新的作战单元，虽然看起来和我军的特种部队很像，但实际上在战场上的立体应变上，包括作战手段上，都有更宽广的辐射。
1: 吴队长不愧是新式作战力量的专家，一下子就抓到了关键点。
0: 听了你们的话，我这趟也算是没白来。顾队长，你怎么想？
2: 我在想你刚刚说的整体大于局部之和，那我们新式力量未来的方向到底在哪儿？
0: 未来的方向其实谁也说不准，大家都在摸着石头过河，一直在讨论这个。不过你们这集训之后，结果到底是个未知数。如果是散的话，那你们就是各回各家，等于是给各集团军撒了把辣椒面。但如果说你们聚的话，
2: 这说到要害处，你们不说了。
0: 这要害处，得要害的人来办。行了，该说的也说完了。梁参谋，耽误你时间了，感谢你来这一趟。
1: 行，那你们聊，我在外面等你。
2: 吴队长，还有什么指教？
3: 要害处，要害人。看来吴大洲对这次对抗背后的目的和意义领悟得很到位啊。战区首长的老底儿都要被揭了。
4: 这个吴大洲，不管如何，两支队伍能够开诚布公地探讨发展模式问题是好事。
3: 嗯，也可以让战区的首长们看一看新制作战力量在不同模式下的尝试。
4: 嗯，
0: 我跟你说啊，这个梁参谋可是个大杀器，你以后组队的话千万不能少他。
2: 在组什么队啊，等集训结束我就回去当我的教员，清闲又自在，不操你心了。
0: 你就别跟我演了，打擂一结束，我叫了一个队的人出去到处搜集你的消息。
2: 这么记仇啊？
0: 当兵的不记仇，那是冤大头。
2: 我郭子健白纸一张，可经不起老哥这么查。
0: 你还叫白纸一张啊？啊，郭队，我回去看了你的经历阅历之后，说实话我挺震撼。

0: 如果我们两个有缘分的话，那一定是战场上最亲密的生死搭档。
1: 和平是对军人最大的褒奖，我们都不希望有战争。

0: 邓副局长，咱们也该撤了。哎呀，没想到啊，认识才两天，这两人倒成了莫逆之交。
1: 不打不相识，这叫英雄识英雄。
2: 你觉不觉得刚刚武大洲好像话里有话？
1: 因为他找我们过来，就是简单的想找回颜面，来次简单的复盘吗？
2: 难道不是吗？
1: 我觉得这不是。
2: 我们跟他之间的对话，他背后还站着其他人。你的意思是，他们这次过来找我们挑战，并不是一次普通的踢馆。
1: 对，也恐怕是上级对集团军新制作战力量发展的一次检验。那这么说的话，
2: 我们应该算是通过检验了吧？恐怕没那么简单。不管怎么说。
1: 你都应该谢谢吴大洲。是，我是应该谢谢的。之前想要挑战擂主，但我也说过，这事儿恐怕没那么顺利。吴大洲倒是给我解决了这个问题。
2: 恭喜你啊！这次打擂结束之后，看来马上就可以官复原职了。如果我
1: 官复原职，你愿意来当我的首席参谋吗？
2: 恐怕不行了。
3: 集训结束之后，我就要去北京的研究所报到了。
4: 我说吴大洲啊，你当了多少年兵了啊？你这是泄密，你知道吗？我什么都没说呀，领导。你是什么都没说，可是你话里话外都在给郭子健透口风了。
5: 哎呀，我真没那个意思，您想多了。
3: 回去写检查，好好总结这次的失败。
4: 是，邓副局长。 其实我们这次吧，也没有完全的失败。最起码，帮江司令挖出了一个郭子健，不是吗？

0: 你要去北京？
1: 嗯，我来这里本来就是借调，去北京是一早就定下来的事儿。
0: 嗯，北京挺好的，就是有点可惜。
1: 可惜什么？
0: 就是你现在做的这个研究课题，其实更应该多在一线部队，多参与一些实战环节。比如这次集训，你要去北京，可能就没这样的机会了。
1: 但是去北京也有去北京的好处啊，去北京以后，我可以接触到最前沿的理论，还有军事科技成果。
0: 这话是这么说，可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1: 是。实践是检验理论，但是理论还指导实践呢，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没有谁高谁低。我去了北京以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你都可以问我，如果我解决不了，那还有老师还有教授，毕竟北京的学术氛围还有资源会好一点。
2: 师长，说实话还是在自己营区里边心里边踏实。
3: 是啊，我这回来处理点文件也有同样的感觉。
2: 集训队的事儿有消息了吗？
3: 邓副局长在他的报告里虽然对组建新制合成力量提出异议，但是无疑也提升了郭子健和集训队的影响力和知名度。怎么样，心里酸酸的吧？
2: 师长，你要说心里没想法，我没那胸怀。但是对于推出郭子健，我不后悔。其实他早就做出了应战的准备，就算我不点着这根雷管，他也会自己想方设法炸个响。
3: 照你这么一说，郭子健的胜利就大打折扣了。他先是在吴大洲面前装出一副老实巴交的保障队队长的样子，然后利用你再挑起他的气儿。吴大洲这个糊涂蛋呢，战前轻敌，有意气用事，不输才怪。
2: 甭管是战前轻敌还是意气用事，吴大洲这一仗输得不远。郭子健早就做好了应战的准备，其实本来这一仗他是留给我的。
3: 怎么说？
2: 郭子健早就盘算好了要挑战内储，可是没想到

0: 吴大周把我的决策给抢了。嗯，看来郭子健是对你很有信心的，他知道你肯定能拿下这个擂主。有的时候啊，了解自己的未必是战友，更多的是对手。这个郭子健呢，我还以为他真的是安心当这个保障队队长呢。
1: 没想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能理解，自己的营长被免了职，又在集训队当了保障队长。如果不卧薪尝胆一番，真不是个爷们儿。嗯，
0: 看来这个跟头啊，给他栽明白了。
1: 他不声不响的把该做的事儿都给做了，就这一点，我自愧不如。
0: 你也不要过于自谦了。 既然集团军设立这个擂台，就一定会给你这个擂主一个说法。更何况，我现在还是集训队的副队长，该放炮的时候，我是不会客气的。
1: 明白。

0: 耽误你点时间，聊两句。
1: 走。
0: 你有没有听说，集训队结业之后，集团军准备组建新制合成力量？
1: 哦，这个事儿啊，我听梁副军长说起过。
0: 你就没有什么想法吗？
1: 集训队应该就是为了新制合成力量再选拔人才。通过这一次的胜利，你入选的可能性很大哦。
0: 我不是说我，我是说你。
1: 我？
0: 我觉得新制合成力量非常需要你这样的人才。如果你去了北京，只能成为一名军事科研人员，可留在这里，我保证你可以继续你的课题。所以留下吧，你不会后悔的。
1: 你凭什么保证？
0: 我
1: 郭子健，我们做个约定吧。
0: 什么约定？
1: 如果你能成为新制合成力量的领队人，那我就考虑留下来。
0: 一言为定。
1: 一言为定。
2: 老索啊，由于这个新课题的论证呢比较繁琐啊，所以这段日子啊我在岗的时间也是时断时续的，辛苦了。
3: 哪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
2: 其实啊，我这次执行任务啊，这也是有私心的，还专门向领导呢打了报告，由你来代理旅长的职务。
3: 感谢杨旅长的厚爱。其实我还是感觉自己啊

0: 让大家失望了。
1: 就别跟我客套了。这回来之后啊，我发现李宇的各项工作呀都大有起色，康政委对你的工作评价也很高。
0: 其实全靠他撑着。
1: 本来呢，我想回来之后啊，给你休几天假。没想到啊，这集团军呢又搞了新制作战力量骨干集训，又把你抽调去了，当了集训队的副队长。这叫什么？响鼓还需重吹箫。
0: 我没什么好说的，好好干呗。
1: 眼看这集训啊就要结束了，有件事情，我想提醒你一下。
0: 什么事儿？
1: 可用不了多久啊，我就要完全的投入到金鹤里的研究中去了，这不可能在两边兼顾。
0: 我明白了。那我在这儿提前恭喜杨旅长啊。
1: 平时调动就是工作换了换，没什么喜不喜。到时候我走了之后，这旅长的位置你怎么考虑啊？
0: 我服从组织安排呗。
1: 上级领导啊也找我谈过话了，我的意见很明确，违反原则的话我就不说了。我希望你这段时间多努力，多出成绩。
0: 我一定不辜负各级首长的厚望。
1: 有件事情呢，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在犯嘀咕，就是上次演习吃了败仗的事。我现在明确地告诉你，这件事情和对你的任用没有直接的关系，放开手干吧。
0: 是，我就把我这百事来金交给组织了。
2: 来了哈，来，哎呀，怎么样？我们这准备一大桌饭菜，还满意吧？
3: 左旅长，
0: 早了点儿，命令还没下来呢。
2: 切，这不早晚的事儿。哎，以你的资历和能力啊，早就该是提升了。
0: 哎，告诉你啊，咱这是关起门来说话，别人听见，那首长知道了，影响多不好。
2: 我知道，我知道。挺高兴的。
0: 总之，雪子没落地之前，话别说太满了。
2: 你这也太紧张了。
0: 哎，杨旅长，今天先正式找我谈话了。
2: 你这事定了呀？哎
0: 呀，说实话啊，这要搁在以前。当不当这旅长我无所谓，现在不一样了。这新制力量集训队那就是军改的实验田呐，我当了这个旅长，我就有权利来制定方案，我要让他们都看看我所建安的这个树上能结出什么样的好果子。
2: 反正只要有我们家老所在啊，这棵树上的果子肯定是结得又大又圆，
0: 八九不离十。
4: 何总，
5: 集训队马上就要结业了，你对这次的结业汇报有什么想法吗？
0: 结业汇报，江胜强啊，他是这次比赛的擂主，所以说这个结业报告让他来写，实至名归。
4: 那郭子健呢？
6: 郭子健。
0: 的确，郭子健打败了吴大洲，但是我觉得主要还是因为他保装队队长的身份迷惑了对方，
7: 有取巧的成分。
0: 最重要的是，虽然他在集训队，但他负责保装工作，任何训练都没参加呢。你说让他写，我怕有非议啊。
4: 但是啊，郭子健带领集训队打败了吴大洲，这也是不争的事实啊。我记得招选榜上曾经说过，集训队全体指战员，无论任何职务，均可报名参加。那现在这个时候，把他排除在外，是不是有点不太合情理啊？
0: 不是把他排除在外，你可能不了解，他是半路就把报名表给退了，所以就不在考察范围之内了。
4: 老总，咱们发布招选榜的目的是为了选拔人才啊。既然现在江振强和郭子健

0: 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1: 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啊，让他们俩各自制定一套结业汇报的方案，择优选择，你觉得怎么样？
2: 你说写两套，
1: 一人一套，
2: 我看很好，就这样定了吧。
3: 哎呀，哎呀，打不过，打不过！哎呀，你小子体力太好了。你说咱俩这年纪差距也不大，这身体状况差距咋就这么大呀？
4: 可不嘛，我这也纳闷儿。大家都是同龄人，这个心胸和心胸之间的差距咋就那么大呢？
3: 你这狗嘴里真是吐不出象牙啊！
4: 行了，刘光远，多长时间没打球了？嗯，说吧，找我干啥？又有啥小道消息？
3: 什么小道消息？我问你，你心智骨干集训队马上就要结业了，你总躲在这个二营不回去，几个意思啊？就要把到手的荣誉拱手让人吗？啊？
4: 嗨，败军之将有什么荣誉可言呢？
3: 所以说你这个人呐，你真是对不起索夫旅长的栽培。
4: 想说啥？
3: 结业汇报的事儿，索夫旅长跟你说了吧？
4: 说了。
3: 你可不能不当回事儿啊！这次谁代表集训队做这个结业汇报，它直接关系到未来谁是心智合成力量的核心人物，知道吗？
4: 我知道。
3: 光知道可不行啊。这样吧，一会儿我让人把我们作训科有参考价值的资料给你送点过去，你这几天好好下下功夫，无论如何也要把这个名额给拿下来，知道吗？你别不当回事儿，你更不要便宜了骆子健那小子。
4: 梁远，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觉得郭子健把一营带的比你好，你心里也有那么一点点嫉妒？
3: 我呸，我嫉妒他？他瞎猫碰上死耗子赢了一回啊，你觉得他就能真正洗白啊？
4: 刘王远，你呀，真是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哎，你去，来，你有本事你去抓一只吴大洲那样的死耗子给我看看。
3: 强人强，你是真大公无私啊。啊，索夫旅长都已经把你推上擂主了，半路杀出吴大洲，这好死不死还把郭子健给激活了。人家索夫旅长格局大，谁赢了吴大洲他都挺开心的。哎，但是你仔细想想，是这么回事吗？不管怎么说，他郭子健也是半路空降来的，你觉得就真正能代表咱们三九六旅啊？所以啊，如果心智作战力量他真的能组成一支合成编制的，那带队的人必须是你江胜强。你好好琢磨琢磨。

0: 进来。
1: 今天张教授来给集训队上课了，还参观了集训队的各项训练。
0: 听说是梁副军长请他来，是希望能够获得专家学者的支持，能够尽快推动组建心智合成力量这件事儿。
1: 嗯，应该是这个意思。张教授他是我研究生导师
0: 哦，
1: 所以私下里跟我交流了一下他对这个事情的看法。
0: 他怎么说？
1: 我个人觉得他好像对这件事情并不看好。他说我们对于集训力量的

0: 规划除了在装备上有所不同，基本上和特战营的模式没有质的区别。更何况，现在空中突击力量的发展已经逐步成熟了，所以他认为没有必要节外生枝。
1: 这是什么逻辑啊？不行，我去跟他说。
0: 他已经走了。下午上级会就这个问题组织一次论证会，他受邀去参加。
1: 那你怎么不早说呢？万一……
0: 没有万一，以我对他的了解，他肯定会持反对意见。
2: 这个张教授，我们曾经请他到集训队也讲过课，
3: 有意见的也不止他一个，他只是个代表。
2: 我知道。
3: 说起来这事儿也是阴差阳错，本来你们的探索只是咱们战区陆军范围内的一个尝试，我还期望着这个小发面团哪天冷不丁给我变个大面包呢。可是你们打擂的事儿一闹腾，再加上特战队的搅和，这纸里的火哪还包得住？哎呀，
2: 现在想起来，打擂这个事儿是有点率性了。但是，我们愿意接受各位专家还有上级机关的质疑，甚至是否定。
3: 近年来啊，陆军部队改革创新的思路不少，但放眼世界，好像都遇到了瓶颈，受限于地理环境、兵种组合，同时也受限于固有作战模式的影响。所以啊，各国陆军都渴求有所突破，而且是有效突破。
2: 我们的探索避不开这些沟沟坎坎的。
3: 实际上，上级机关正是看到了这种探索带来的变化和机遇，才更加重视。从长远看，是件好事。
2: 首长同志，长远的事儿交给时间吧。我就说眼前这个事儿怎么办，不能半途而废吧。嗯，
3: 北华，嗯，你任职副军长是第四年了吧？
2: 何止四年，我都已经满四年了。
3: 瞧这个气势啊，这冲劲儿还是那么足。哎
2: 呀，你知道我，四平八稳的事儿我做不来。
3: 我找你来，一是商讨一下此事的进展，二是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如果有顾虑，那我就换一个年轻一点的干部来负责。
2: 你什么意思啊，首长啊？你的意思是说我从今天开始就开始坐办公室，没事开开会，做做报告，然后静等上级的提升？
3: 这话怎么到你嘴里就变味儿了呢？
2: 您的爱护我心领了。
3: 那好，那我干脆就老干的说，新制力量建设的事儿咱们干，而且干到底。
2: 我等的就是你这句话。
3: 你先别叫好啊，你眼前炉灶里的那个火团是钢是铁，成色几何，我得亲眼去看看，不能轻易的放心啊。
2: 行啊，您哪天去提前告诉我，我好给你准备准备。
3: 不用准备，也不能准备。
2: 你这个大领导还搞突然袭击。
3: 你别少废话，老规矩。
4: 两个人的方案你都看过了，你觉得哪个更合适啊？
5: 应该说各有千秋，的确很难选择呀。
4: 目前我们组建新制合成力量的想法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嗯，集团军的意思想通过这次汇报改变一些同志的看法，所以这次的结业汇报非常的关键。我们就是要通过这种全新的模式，让新制作战力量的合成架构更加清晰。在这一方面，我认为郭子健的方案更胜一筹。老宋啊，我知道你有顾虑，但这次要以大局为重啊。
5: 我同意，那咱们这次就让郭子健负责咱们的 即

特种侦察分队行动开始。为使大家观看方便，我们已经将镜头切换到战士头上的微型摄像头和随拍画面。

0: 老梁，
1: 啊，
0: 这不是指定的演习场所啊，这是我们集团军的特殊弹药库啊。
1: 是啊，我也刚看出来。为了不干扰郭子健他们的奇思妙想，我事先没让他们预报这次演习的科目，没想着这头一炮就轰到了集团军安保措施最严密的特种弹药库。
2: 二组注意，弹药库内两名游动哨兵，巡逻轨迹由东侧二楼楼梯至西侧地面，单次巡逻时间约5分钟，间隔2分钟。

1: 我们的任务完成，请各位跟随指挥。
2: 任务完成，对第二十九号弹药库全部侦查行动。弹药库内外所有设施、通道以及弹药储存情况，包括数据、图像，全部获取。
3: 任务完成得很好，准备归队。
0: 是。
2: 各位首长，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刚才我们已经截获，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我是演员蓝盈盈，邀您收看电视剧《冰字风中来》。
1: 报告梁赞，目前电子对抗旅正在进行小型对抗演练，
0: 保持跟踪。
1: 是。
2: 一号机，马上对指定区域实施电子搜索。
3: 已锁定目标，特战小队坐标已发送。
4: 密换收到。这里。
5: 江司令，这么大个首长，居然自己亲自做人质啊！
6: 陆子金这小子，这脸可是露大了。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0: 各位首长，希望大家能够遵守观摩规则。刚才我们已经截获有人企图用手机信息向弹药库告密，可以实话告诉大家，我们虽然没有屏蔽信号，但是对固定方向的信息传递采取了措施，所以大家不必再做无用功。
1: 这小子真有一套，
2: 早就跟你说了，别做无用功，你偏不信。
3: 信号怎么样？报告长子，目标清晰，目前电子对抗旅正在进行小型对抗演练，保持跟踪。
4: 是。
5: 行动。
4: 是。
5: 开始入侵目标系统。
3: 我们电抗分队发起行动的目标单位是集团军电子对抗旅，行动的目标点是他们正在组织的一次对抗演练，演习课题是切入他们演练的现场频段，然后以裁判的身份。
4: 宣布成绩。报告，干扰分队已顺利完成对电子对抗旅两支演练分队的入侵。
6: 收到，准备归队。
7: 是。
4: 切入远程火力打击系统。远程火力系统与我们指挥系统的连接，基本上是由我们的集训学员完成的。我们已经向 炮兵部队的首长做了汇报，只做演示过程，但是可以告诉大家，如果有需要，我们随时可以完成目标打击。
8: 郭子健，
4: 到，
8: 有个临时的任务，你马上执行。
4: 是。

0: 怎么样，有困难吗？
1: 困难肯定有，我们的特战分队不在指定区域。
0: 那就往指定区域赶一赶，我们也不能光看你安排好的科目啊。
1: 是，我马上发布命令，切换特战分队。
2: 是。
1: 特战分队
3: 到。
1: 任务有变，具体任务内容随后会以密电的方式传递于你，接收命令之后立即展开行动。
3: 是。
1: 无人机分队
4: 到。
1: 全力配合特战分队开始行动。
4: 是。
5: 也不知道是什么临时任务，今天首长们都在，这郭子健可别掉链子呀，别丢了咱们396旅的人。

0: 机，马上对指定区域实施电子搜索，并迅速锁定目标，同时向特战小组传递坐标。
1: 二号机，继续执行原有任务。
2: 是。

0: 疯狂啊，但也是命令。
1: 根据提供手机定位，你锁定目标，特战小队坐标已发送。
2: 收到，请回答。
3: 米环收到，
4: 无人机继续跟踪，待直升机到达后，无人机摧毁前后车辆，直升机实施救援。
3: 是。
5: 陆子金这小子，这脸可是露大了。
6: 我能想到会有这些内容，但是我没想到，郭子健真的会拿现有部队开刀。首长选他来做接应汇报，我服。

这你就认输了。我告诉你，这小子做事太绝，处处打脸，你就放心吧，他嚣张不了多久。

将我司令，没想到吧？哎，这么大个首长，居然自己亲自做人质啊！这在世界范围内已经屡见不鲜，咱们的高级将领也具有同样的胆识。随着部队训练实战化程度的不断提高，进入训练一线的高级将领，一定会越来越多。

0: 报告，二号机已经进入打击地域，
1: 保持平稳状态，等候命令。
0: 是。
2: 同志们辛苦了，大家是不是感觉我今天冒险了？我告诉你们，这不算什么。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年轻的时候，军里的大比武，我也是拿过冠军的。郭子健，
3: 到。
2: 刚才你的无人机表现不错，打掉了我前后两辆车。不过，这是演示，如果是实战，以这样的速度，你们还能够打得下来吗？
3: 报告首长，这个科目就是为您预留的，您请坐。
2: 好。
4: 北华，你的主场你来。
3: 这样，无人机目标靶行进中实弹射击开始。
5: 是。
0: 练习这么多天，就为了现在，我看你们往哪儿跑。

0: 真是没想到啊，这江司令员这么大老远跑来，亲自给他郭子健站台。
1: 说什么呢？人家司令员不是在给郭子健站台，人家是在给心智战斗力站台。下一步，谁要是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谁就能保持领先。
0: 可惜啊，这个人不是你，时也，命也。
1: 你瞎嚷嚷，要怪怪我自己，没有一开始在心智战斗力上下足功夫。
0: 你以为我是在为你感慨啊？要点脸行吗？
1: 什么意思？
0: 非要我把话说透啊？你觉得你对得起索夫旅长吗？

0: 是，我是辜负了他的信任。
1: 哎，我说的不是这个。你想想，如果现在在台上演示科目的人是你江胜强，那过几天咱们旅的旅长是不是基本上就锁定是索夫旅长了啊？但是现在这个人换成了郭子健，那这变数可就大了。
0: 不是，杨旅长不是要调走了吗？那索夫旅长升任旅长不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1: 你刚才不也说了吗，谁抓住了心智战斗力的牛耳朵，谁就能大步领先。那你想啊，如果是你抓住了，那一直培养你，这将来也会继续培养你的人是谁啊？嗯，我本来也以为这郭子健还有别的问题会影响他控制集训队，
2: 但没想到这江司令员亲临现场来坐镇，这以后的戏还怎么唱啊？
1: 行了，时间到了，该回去开会了。
3: 同志们，说句大实话，我是真的感慨咱们国家的科技发展得如此之快，在运动中就能通过无线传播收看到集训队的科目演示，我的手机号码一报出，很快就通过卫星锁定车辆，并将信号快速转向无人机和直升机。我的车队以这么快的速度行驶，无人机都能精确地打击前后车辆，并通过直升机以及我们的特战骨干把车辆逼停，这就是先进科技的作用。今天的惊喜还远不止如此，侦察分队光天化日之下就能完成弹药库的侦察，电抗分队居然就选择电子对抗旅的对抗演练现场下手，再有就是远火的配合，空中突击的精准，时间不长，但内容以及课题的涉及程度比我们组织一次大的演习还要丰富还要精彩。所以我说心智力量战斗力的合成应该抓，而且必须抓。当然今天的演示利用的是我们很多单位的和平击毙，如果放到战时也许一个都不能得逞，但是他们的演示思路以及思维空间远超我们固有的思维习惯，仅此一点就让我江安民佩服。好了，我就说这么多，下面是你们集团军
4: 御风营飓风营的命名大会，
3: 我就不越俎代庖了，谢谢同志们。

0: 根据陆军及战区的统一部署，我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八集团军命令，
1: 是
0: 自即日起授予396旅随身一营代号玉凤营，营长由郭子健同志担任。

大家都知道，前一段时间我们搞的这个新制作战力量擂台赛动静很大呀，连总部的特战队都招来了。有人说擂台打完了，擂主也选出来了，给个说法吧。集团军研究之后决定给一个说法，本来擂主就是三九六旅合成二营的单位，所以我们决定授予三九六旅合成二营一个代号，叫飓风营。现在我宣布

同志们都看到了，咱们合成一营二营的代号，中间都带个"疯"字，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们是撑着中国军队改革发展的东风，携着中国陆军战无不胜的雄风，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曾经涌现过红色尖刀连、硬骨头六连。 这些优秀基层单位，首长给你们起了这两个响亮的名字，就是希望你们成为前进路上新的标杆。同志们，大风起兮，祝我们的御风营、飓风营旗开得胜，风生水起。

0: 梁参谋，怎么，郭营长眼里只能看到梁参谋啊？<笑>不用解释，我懂。你们先聊，我撤了。你不要理他。梁参谋，答应你的我已经做到了，你是不是也得履行你的承诺？三天前，研究所已经同意延长借调时间了，因为我知道玉峰营营长非你莫属。
1: 那，合作愉快。
0: 郭营长。合作愉快。
1: 子健，这几年中国陆军合成之路捷报频传，你我有目共睹。我肩上的压力大，你身上的责任一样大。我们一定要挺起来，立得住。这也是首长机关给咱们战区所有的合成营打的样。您放心，我们一营一定把这个样打好。
2: 哎。一般开门红之后就是当头一棒，你有没有想过，你们玉峰营迎来的这一棒会拍在你们哪里啊？
1: 我觉得可能处处都会挨棒。<笑>
2: 别老给我叫苦啊！告诉你一个好消息，经集团军党委研究并报请陆军批准，许凌军同志会担任396旅的旅长，命令很快就会下达。
1: 那太好了。 许处长对新式力量的理解很有见地，今后我们的工作推进起来也顺畅多了。
2: 对啊，而且你们俩不陌生，以后在工作中有什么问题，多沟通，多交流。我相信你一定不会让大家失望的。
1: 我一定努力。<笑>

0: 你都已经坐了3个小时了，没事，我就想安静一会儿。这支钢笔是小军爷爷留给你的那支吧？
1: 嗯。让他老人家失望了。
0: 老索，就算没当上这个旅长，你都已经尽力了。我觉得小军爷爷在天之灵也应该瞑目了。
1: 可能是前一段时间集训队太累了，晚上睡不着，就想在这儿休息休息。我没事。
0: 我听说上面准备把你调到其他地方去任

0: 有可能。
1: 老索，当不当这个旅长真的不重要。
0: 我知道。
1: 小俊爷爷不也说过吗？当旅长他就是个目标，不是目的。
0: 爸爸说过这样的话，我记得很清楚。放心吧，日发，我知道怎么面对，你不用担心啊。明儿还得上班呢，早点歇着吧。
1: 行，那你也早点睡。让我喝水。
0: 好。
1: 我先去睡了。

0: 爸爸。
1: 嗯？这么晚了不睡觉？没事吗？
0: 爸，您别难过，您永远是我心里最厉害的老爸。就算你没当上旅长，将来你一定是旅长的老爸。
1: 我觉得啊，我将来一定是个将军的老爸。
0: 一定。
1: 好小子，有志气，加油。
0: 你也加油。
2: 嗯。哎呀，这两天看资料，我眼睛都快看瞎了。各个部队院校的尖子都削尖了脑袋想往咱们这儿钻。哎，先看看这个陆军工程大学大数据工程硕士，还有这个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作战环境工程硕士，跟咱们玉峰营都是对口的。还有这个国防科技大学信息对抗技术研究生，反正我告诉你，这里面全是藏龙卧虎，你自己慢慢挑啊。
3: 我还以为我是后浪，这一看连我都要拍死在沙滩上。
2: 我已经被拍死在沙滩上了。
4: 咱们玉峰营啊，是首长点名创立的样板营，很多人削尖了脑袋都想进来。你是营长，人员的编制方面你有绝对的话语权。
5: 谢谢旅长支持。
4: 给你提点建议，选拔新人的时候啊，都要去看学历。有很多他们学历很高，但是呢刚出了校门就入营门，没有经历过社会的历练，也没有经历过基层的磨练，所思所学所想都还停留在学术前。很多人想进玉峰营啊，是因为这里更容易出成果，想为日后的职称评定增加砝码。对于这一类只想拿玉峰营当跳板的人，我们要坚决地说不。
5: 明白。我还是更倾向于沿用老队伍。
4: 老队伍的作战经验丰富。给您提一点建议啊，对于某些人啊，就是个人技战术观念薄弱的同志，也不能一味的包容。毕竟咱们玉峰营是整个集团军未来改革的方向，不合格的坚决裁掉。我相信你会做到客观公正，
5: 保证完成任务。
6: 连长，别看了，过来打会儿。
7: 你小子怎么回事？
8: 不会有人发牌的吗？
7: 这新来的装备不好好研究，弄明白吗？
6: 那还用学吗？摸两把就会了。回头我教你，来吧。
7: 行，玩你球得了，别打扰我啊。
6: 我听说营长过几天要裁掉几个连，不会有咱吗？
7: 也不是全裁，但人员精简是必须的。那叫

0: 啊，吐故纳新。
1: 我听说各处报名的高手如云，光简历啊，都把咱们营长的办公室堆满了。这一个萝卜一个坑，你说会不会影响到咱们？
2: 这纪律预防。

0: 人员编制的名单，总体上我没有大的意见，我只提一点，
1: 您请指示。
0: 你想沿用一营的老队伍，这点我能理解，毕竟大家在一起已经磨合了这么长时间了。但是御风营不是一营，我们既要纳新也要吐故，明白吗？对于一些年龄偏大、学历不高、能力有限的，该淘汰咱们还得淘汰。
1: 不好意思，索夫旅长，我没听明白您说的是谁。
0: 我倒不是具体针对哪一个人，我只是说这种现象。我希望以后啊，咱们御风营的人，所有官兵都仰仗自己的个人能力，
2: 哦，不是资历。御风营以后不能养兵油子。
1: 我这越听越不明白了，别说是御风营，就是以前的一营也没有兵油子。
0: 怎么没有啊？李松伟之前还跟别的连长打过架呢，劣迹斑斑呢，而且现在他手底下的见习排长有的都有硕士学位，你说他能服众吗？
1: 索夫旅长，我向您保证，李松伟绝对不是兵牛子，而且打架那事不是都说清楚了吗？一连作为一营的尖刀连，李松伟作为连长是功不可没的，而且他一直非常努力的在提升自己。
0: 我没有说他不努力，但是要进御风营努力是不够的。李松伟的上线我能想得到，我能看得到，他在老一营当个连长没问题，合格的，称职的。但你现在一营变成御风营了，那么一连是不是也应该相应的升级改造啊？在新的标准的情况下，他就有差距了，他的能力就不够了。当然了，我重申一下，我不是针对李松伟本人，我只是说这个事情这个现象。
1: 明白，您说的有道理，对于一些理论基础薄弱的同志，后期我们也会有相应的培训课程，尽快帮助提高，您看这样行吗？
0: 你把我御风营当成培训班了？郭子健同志，我问你，谁能保证战争明天不会爆发？啊，你到那个时候临时培训上阵来得及吗？这种情况就说明他没有资格进入御风营啊。我还告诉你，不光是御风营，将来飓风营我同样的要求。 我知道你们私下感情很好，关系很密切，但是部队建设上不能感情用事啊。
1: 我没有感情用事，也希望索夫旅长不要因为自己的个人成见而影响判断。
0: 什么个人成见？我对谁有个人成见？我是对御风营负责。
1: 对不起首长，我说错话了，向您道歉。既然御风营把选拔人才的权利交给我，希望首长们能够认真考虑我的意见，相信我的判断。
3: 哎，不是，你怎么那么就不经夸呀？我刚夸完你几天，说你稳重成熟了，那懂得控制自己情绪，你今天又闹哪一出啊？
4: 是我想跟他闹吗？他既然说李松伟是兵油子，李松伟当初打架也是因为我把他调去当营参谋，负责监督大家，不就因为没按他说的给人处分吗？他到现在还记这个事儿。
3: 你说这话就有毛病，就不客观。
4: 我怎么不客观了？
3: 我承认，索副旅长说这话确实是有点重了。但是你真觉得人说这话一丁点道理都没有吗？郭子健，我和李松伟认识十几年了，我们俩认识的时间比你长，感情比你更深，所以我觉得我今天有这资格

0: 说这公道话，于文莹连长的职务就这么几个，可以说是万里挑一，一丁点都不为过。你真觉得李松伟是我们现有人选中最拔尖的那一个吗？我不跟你聊这些，你就想想，李松伟为伊尹的建设付出了多少。
1: 伊尹有什么难事儿，他都出在第一个，包括这次集训队，把他调来保证内给我打下手人也毫无怨言啊！现在玉峰已经成立了，你让我把他踢出去，我还是人吗？你让李松伟怎么想？让全营官兵怎么看？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我知道，你重感情，重情义。 可是我也想问问你，郭子业，如果有一天我们上了战场，我们的敌人会跟我们讲感情、讲情义吗？我不想说这些，说多了我自己心里面也难受。于峰营是集团军。 作为改革的试点，改革就意味着摧残除夕，优胜劣汰。我们是军人，军人这两个字意味着就是牺牲，各种各样形式的牺牲，在我心里面，我都觉得是最光荣的。我也想好好问问你。 如果有一天真的有一个人比你郭子健更适合于福营营长这个职，你会怎么？

0: 李思维，你吃错药了吧？退出御风营，你有哪根筋搭错了？
1: 营长，
0: 我这个岁数，如果连个主官都干不了，那干了还有什么劲呢？可要真说争这个主官，说实话，我有心无力。
1: 前些天你跟姜司令员他们演练的那些科目，我一个都插不上手，别说插手，有时候就是看都费劲。
0: 没关系，不懂就问，不懂就学。
1: 学还学不会吗？我给你时间。
2: 这些天我也听到了一些消息，那多少人削尖了脑袋都挤不进来，人家那学历个顶个的高，外语说的嘎嘎溜。
0: 那这文凭只是其中一部分，也不能光看这个呀。
1: 可是营长，你别忘了，你现在组建的是全军头一支新制作战营，
0: 这标准跟以前的不一样。你不要跟我说这些，这五根手指头还要掺短呢，人也一样。
1: 你虽然学历不高，可这十几年的经验是一张文凭的比得了吗？可是人家那些兵不光有学历，经验也不比我少，那才是你需要的兵。如果因为我让这个营的成色减了质量，你过不去，我更过不去，我可不当这个窝囊兵。
0: 可现在一营变成了御风营了，你往哪儿退？难不成你要转业？

0: 你这么已经疯了吧？
1: 你是不是疯了？你，
0: 我不同意，坚决不同意。
2: 营长，
3: 停了，
0: 什么都不用说了，出去。

0: 警长，教导人给女兵们专门划分了营房的位置，我刚才去看过了，都安排得很妥当。啊，还有那个御风营成立大会的事情也基本安排得差不多了。
1: 你觉得我是个合格的营长吗？
0: 是。
1: 我觉得不是。
0: 你为什么会自我怀疑呢？你身上具备了一个优秀指挥员应有的所有素质，而且这个素质是经过首长们考验的。是因为李松伟吗？
1: 我知道李松伟不是一营步兵连长的最佳人选，可是让他走做不到。
0: 对于这个事情我也没有什么意见可以给你，因为取和舍本来就是很难的。但是我可以确定一点，无论你做任何决定，大家都会相信你，支持你。我也一样。

0: 营长，你对我的照顾我都明白，可我不能当拖大家后腿的人呐。
1: 你可从来没拖过大家后腿，
0: 有你这话就够了。我不是小孩，也没赌气，这是我深思熟虑之后的决定。
1: 即便不参加玉凤营，我们还可以想办法把你调到别的单位。你之前不还想去机关当参谋吗？我可以找旅长商量，没必要非要转业嘛。
0: 你也说那是以前，说真的，以前我想的最多的就是怎么能升职，怎么能尽快的把老婆孩子都带过来。可现在不这么想了，我想清楚了，与其在部队这么不疼不痒的待着，还不如早点回家，趁着年龄还不算大，还能重新开始。你等再过两年岁数又大了，啥都耽误了。
1: 可你真的舍得脱下这身军装吗？
0: 舍不得，不过也是时候了。我可不能当军改的绊脚石啊。哎呦，营长，

0: 你就抱上去吧。
1: 嘿，连长，这磨磨唧唧可不是你风格啊！我李松伟也不是磨叽人，那做事绝不拖泥带水。你看是不是这么个事儿？这马上就要到转业干部的报批时间了，你这报告一批，我回家立马就能考试，对不对？哎呦，你放心，我就算是回到地方，那也照样能干出个样来，绝不给咱军人丢脸。还是那句话，必须的吗？

0: 我答应你，但我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0: 成立御风营有你的一份功劳，你必须要参加完御风营成立大会才能走。
1: 营长，

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欧豪，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风中来》。
1: 拿我当枪使是吗？
2: 没门，
3: 索夫旅长是不可能同意的。
4: 把部队全都拉出营，一路上组织实战化训练，这步子太大了。
5: 这郭子健让梁红把许旅长请到了御风营去考察，这把索夫旅长往哪儿搁呀？
6: 要不干脆把飓风营和御风营全都拉出去算。
7: 这车速也太快了，一点都不考虑安全。
8: 这开门红变成当头一棒，营里的指挥方案啊，肯定有问题。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进攻，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重新仪式开始，重新开门。迎着第一缕晨光，踏上我的战场，褪去那年少轻狂。

营长，您好，原谅我不辞而别。一直以来，我都深爱着这份光荣的职业，全心全意，尽职尽责。我对军队这个集体有着深厚的感情，对军人这个称号有着由衷的自豪。但是，我已经无法追赶部队改革的脚步，离开才是我目前能为部队所做的最大贡献。作为一个老兵，我保证，若有战，召必回。

0: 连长，现在大家干劲都很足，但场地有限，只能进行单兵种训练，合成训练差点意思。
1: 你想申请白训啊？
0: 这话索副旅长不同意。

0: 贾导员，你就坐一会儿吧。我看你这来来回回都已经68圈了，搞得我都好紧张。
1: 我再看一眼。
0: 营长去找江营长是为了外训的事，又不是去吵架的，你担心什么呢？
1: 这我也知道，但是这两个人是前世的冤家，两个人一见面就往死了掐。哎，梁参谋，你觉得江胜强能答应吗？
2: 不行，绝对不行。郭子健，我告诉你，你不要以为我不知道你要干什么啊，拿我当枪使是吧？没门。
3: 这话怎么能这么说呢？
2: 我就不信你没有这个想法。
3: 有这个想法又能怎样？
2: 能怎样？
3: 那只能停留在想法上面，索副旅长是不可能同意的，
2: 所以需要我们俩齐心协力地说服他。
3: 不去啊，不去，说什么都没有用。我告诉你，不去，不去就是不去，不去。

总副旅长，玉峰营和飓风营成立到今天，一直在抓基础训练，但心智合成的基础在集训队已经打得很牢了。又经过两次合成演练，效果还是不错的，但受环境影响，两个营的时装合成训练一直没有组织。

0: 所以我在想，是不是可以把部队拉出去，好好磨合磨合。
1: 专业基础训练还没结束就搞合成，这不符合祖训的规律。
0: 御风营既然作为新制作战力量，就应该大胆尝试。我在想，我们是否可以跳过单兵基础训练，直接进行战术合练？
1: 那新兵入营怎么办？
0: 这个我和江营长已经商量过了，可以合办一个拓展型新兵营。
1: 什么意思？
0: 索副旅长问你呢。
2: 索副旅长，温营长的意思是，新兵从基础训练到专业训练，全部都在这个拓展型新兵营完成，达到下连队就能作战的标准之后，再入战队。这样，老营队可以放开手脚搞战术，新兵营也可以集中精力抓基础，这个一举两得嘛。
1: 按照你们这种模式，我将来要从两个营里调出更多的骨干来组训新兵，会影响合成的效果的。至于你们刚才讲的磨合，我同意，但是不能蛮干。这样，我提个建议啊，让远火分队、空突分队把他们的同志啊请到我们营区来，啊，咱们关上门坐下来，好好的研讨战术，这不挺好吗？
0: 总旅长，这陆军开训动员上说了，打仗是硬碰硬，训练也得实打实啊。这没部队没装备的，我们怎么磨合啊？
1: 现在思想上磨合呀，理念上磨合呀。
0: 我认为把部队拉到野外，逼真的实战氛围更利于练兵。
1: 我认为在营区一样，只要你用心，一样可以营造实战氛围。
0: 索副旅长，我们营区的训练场就这么点大，别说是实战化，就是模拟化，这么多人装他也拉不开呀。
1: 总之，按照你们的计划就是瞎搞。
0: 这怎么能是瞎搞呢？我们有严格的组训计划。
1: 来，这就是你们的组训计划，来咱们看一看啊。这单独野外驻训咱们先不说，先说说这机动。你说机动就机动吧，你还整出了个什么任务式拉动、研讨式组训、立体蛙跳式兵力布设。哎呦我的天哪，你真会编呀。啊，你说你干年弄这么热闹，怎么实施？不许好高骛远，脚踏实地好不好？你们到分队都调查过吗？你们营的工兵分队、几针分队、炮旅的、远火营、突击旅的、空突分队，至少有一小半的基础科目都没有完成，完成的优秀率也有折扣。怎么完成你们设想？
0: 我还真问过了，我们可以在分队选择最优秀的。
1: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就在营区。
0: 索副旅长，就我们营区这样的训练，动态变静态，实装变模拟，这训练效果大打折扣不说，大家各练各的，这也不利于协同意识的培养啊。
1: 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我就问你，罗马是一天建成的吗？协同意识也不是一天能养成的，要循序渐进呢，同志们。
2: 索副旅长说的对，全部都拉出去，动静确实太大了。索副旅长，您看这样行不行？我们按照周五战备拉动的规模，组织一次小规模的轻装拉动。
1: 轻装也不行，我还不了解你们俩，特别是郭子健，要是把队伍拉出营区，他什么事都敢干，我能松这个口？
0: 我保证，人不掉皮，车不掉漆，
1: 动车三分险，万一出了事儿，会影响训练的进度的。
0: 那我们这……
3: 索副旅长，
1: 说，
3: 我们御风营和飓风营，不管是从装备还是在训练模式上，都跟传统的陆军部队非常不一样，需要组合还有合成的专业很多。单从战术上来讲，我们战术也免不。

0: 僚要反复的磨合，如果真的按照新兵入连之后老方法进行组训的话，恐怕完成不了年度的训练任务。周参谋，你觉得呢？
1: 娘什么？有话直说。
2: 报告。困难确实存在。
1: 我说实话啊，你们的想法很好，我同意。但是你说，把部队多年的组训的习惯给打破了，那是很危险的。啊，把部队全都拉出营，一路上组织实战化训练。我的个天哪，这步子太大了。
0: 其实这个训练模式我们在集训队的时候就用过，您也是知道的。
1: 集训队才几个人呢？我现在是整整两个营的兵力装备，风险太大了，咱们再等等。
0: 首长同志，请您再认真的看一下我们的这个详细的计划，真的是非常的周密，您所考虑的所有的问题这上面都有体现。
1: 出了事儿谁负责？
2: 我负责。
1: 哎呀，说的真轻巧啊，真的出了事儿你负责得起吗？肖胜强，
3: 到。
1: 回去之后给我认认真真的抓好基础训练。
3: 是。
4: 中什么邪给你跑这一趟？
5: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不行？我说你平时咋咋呼呼的，怎么一到领导那那么怂呢？屁都不敢放。
3: 这叫尊重上级。嘿
5: 嘿，你说的都对，这回算我欠你的，改天请你吃饭。
6: 用不着，我又不是为了你，我是为了我飓风营。走了。

0: 行了，别翻了。你要的合成音资料，我这里真不多。啊，
1: 回头我让作训哥送你一趟，行了吧？
2: 谢谢旅长。
0: 哎，你这个首席参谋当的怎么样啊？
2: 哎，说实话，比导条参谋难多了。
1: 难？哪里难？
2: 训练计划的推进有难度。
0: 推进有难度？怎么回事？
2: 旅长，如果我直接跟您说的话，这算不算越级反应问题啊？
0: 我说你跟这翻来翻去的，原来跟这等我呢。杨参谋，你是跟郭子健学坏了，拐弯抹角的。说吧，不算你越级。
2: 是。其实很简单，我们认为价值魔方它的魅力以及价值所在，就是要转起来动起来，所以我们想组织一次轻装战备拉动，以及就地组织实战化野外驻训。
0: 就你们一个营单独驻训，再加上配属分队，这在管理或者训练上难度都很大呀。
2: 报告旅长，我们已经拟定了周密的驻训计划。
0: 果然是有备而来啊。嗯，还不错。
2: 啊，只可惜索副旅长那儿通不过。
0: 别说索副旅长不同意，就算是我也不能马上通过。你们这个新团队，有冲劲，有创新，但是有时候有点不知道天高地厚啊。以前捅的娄子不少吧？你作为御风营首席参谋，该把持的原则可不能含糊。
2: 报告旅长，我认为我们的原则没有问题。哼，
0: 行，现在你们是一家人了啊。哎，那这样，我去部队先看看。

0: 到点了，哎呀，我知道我们训练时间到了，可你们训练时间不还没开始呢吗？十分钟，就十分钟，我们肯定撤，行吗？
1: 你小子又来这套是吧？
0: 不行，哎呀，要多练一会儿，很简单。
2: 那两个兵。
3: 怎么回事？
4: 要打架呀？没打架。对，没打架。只要不搞战术合成，怎么都能凑合。
0: 凑。
3: 那训练可不能凑合。
2: 是。
3: 行了，回去好好练吧。
2: 是。
3: 张参谋。
4: 是。
3: 给我说说你们新制专业分队的训练情况吧。
4: 新制合成力量虽然从规模上接近两个兵种连，但是专业庞杂，分类细致。
2: 是典型的小专业，甚至是精专业。如果随大六跟着旅里，甚至是集团军搞大集中，那会训成什么样？说实话，我心里也没有底数。
5: 我怎么觉得说了半天，这都是凑合，将就，没有底啊。
6: 旅长，
5: 旅长。 我们这什么情况，你也看到了。现在御风营跟原合成营的编制不一样，像个大杂烩一样，所有人都在一块练，不将就又能怎么办呢？
7: 那人家飓风营不一样啊，我怎么没听人家发牢骚说怪话？
5: 不发牢骚不代表问题不存在啊。
7: 要么你也去飓风营看看。
5: 你小子这是要将我的军呢？
7: 不敢，旅长。
5: 您来了，怎么也不跟我们先打个招呼，让我们好好准备准备。<笑>都别装了，你当你们打的这个配合我看不出来啊？啊？哎，这个驻训的事儿啊，旅里会再研究一下，好吧？<笑>高兴什么？我这还没答应呢。
6: 旅长英明神武，肯定能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5: 少给我戴高帽。
8: 进，老刘，怎么了？有个事儿跟你商量一下，这郭子健让梁红把许旅长请到了御风营去考察，那一顿牢骚发的呀，这话里话外，反正就是想去外训。
9: 他们直接去找了许旅长，
8: 可不嘛？这什么行为？越级上报，这把所副旅长往那儿搁呀？这明摆着。 就是拿旅长压人啊，
9: 老刘，
8: 可能你想多了，这个营区里边训练啊，确实有点掰不开。
9: 有什么掰不开的？有啥不能克服一下？这么多人拉出去外训，怎么管理？这万一要出点什么安全事故，怎么弄？
8: 我发现你们这些不搞管理的人，真是不操这些心啊！再说了，哎，你最近这胳膊肘总往外拐啊？
9: 什么叫做胳膊肘子往外拐？
8: 老刘，咱们三九六里不是一家人吗？我明白，你看郭子健不顺眼，对吧？我看他也不顺眼，我承认。但公是公，私是私，公平竞争没问题，窝里斗没必要。
9: 谁窝里斗啊？
8: 哎，老刘，好，不说这些。 索副旅长的好，我一定会用我的行动和成绩去汇报。而且我相信，索副旅长也一定是一个有胸怀的人，对吧？
9: 行行行，你们都有胸怀啊！我还是找索副旅长汇报去。
8: 不是，哎，老刘，老刘，
10: 早点睡。

0: 让谁担任一连的连长比较合适啊？
1: 你有什么想法？
0: 我看了这么多人，我个人觉得他是最合适的。
2: 我们俩想一块去了，我个人建议还是希望一营的干部能够接任一连连长，这样工作上比较合拍，但这件事儿你还是得去摸摸底。
3: 我们连的人都不同意。
4: 人家曾梦涵要学历有学历，要本事有本事，业务精湛，为人谨慎，
0: 他接替李松伟可以说是无缝对接，怎么就你们不同意啊？
3: 他能有什么本事？当初不光是误判了蓝军指挥所的位置，还在第二次侦查的时候被人抓了当俘虏，要不是他这么没用，武班长也不可能出事儿。赵德元，我们连长的位子是李连长做了巨大牺牲才空出来的，要挑你得挑个最好的。
2: 他们真是这么说的？
0: 李松伟刚刚离开一连，战士们情绪上难以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个时候把曾慕涵派过去其实不利于他开展工作。
2: 你上回给我看的简历里边有个叫汪麒麟，怎么样？
0: 这个汪麒麟啊，他是军事指挥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校呢就是全优生，他其实啊是旅作训科一直很看重的一个苗子，旅首长呢一直有意想让他在基层多历练历练。
2: 那就先让他去一连顶一阵子，其他的分班们做工作吧。
5: 我就估摸着这两天您要找我，你可不能由着郭子健他们胡来啊。
6: 当然不能胡来。
5: 的确组训上他们有一定的自主权，但是干什么事儿那不得讲规律吗？啊，我一个合成营几百号人上百台车，说拉出去就拉出去了，那到了野外怎么管理怎么训练？
6: 可不是吗？那有些分队它不隶属于咱们，到时候怎么管啊？多难啊。
5: 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要我说呀，就在营区老老实实待着，瞎折腾什么？
6: 对，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
7: 所以昨天我去营区转了一圈啊。但是我发现啊，有几个连因为争抢训练场地都快动起手了，这怎么回事？这不能不解决啊。所以我琢磨着要不干脆把飓风营和御风营全都拉出去算了，一来可以解决训练场地问题，二来呢可以加快他们训练的探索进程，你觉得呢？
5: 其实营里的情况我很清楚啊，如果把队伍拉出去，那的确不是这种方案。那就算那样，那得提前做好预案呢，得做好组训计划，咱们不能不管了。
7: 当然不能不管了，所以你和参谋长一定要好好把关。
5: 可问题是，除了郭子健，我发现这江胜强最近也像脑子进水似的，我担心把这两个家伙搁一起会捅出娄子来呀。
7: 所以呀，一定要派一位资历深有经验的旅领导跟随组训啊。哎呀，我这么一想啊，哎，毛总啊，你看你是集团军领导亲自点的将，
8: 也是用你亲自出马才能镇住他俩。
5: 我说旅长，您别抬举我啊，江胜强没问题，可是这个郭子健，哼，我心里没底。
7: 你放心，旅里把尚方宝剑先给你啊。
5: 我怎么觉着你有点不怀好意呢？
7: 你喝不喝水？
5: 喝点
7: 吧。

0: 试试看吧。
1: 小林强，你是不是该感谢我？
2: 你也不是为了我们聚风雨，
1: 不管怎么说也是我栽树你乘凉，
2: 都拉动式练兵了，比比。嘿，
1: 你就比怕你啊，
2: 来呀。
1: 李志强
3: 到。
1: 有什么问题吗？
3: 没有问题，这辆车的仪表有点不准，我正在桂林重置。
4: 你们的代理连长你觉得怎么样？
3: 挺有学问
4: 的。那就好，你们也要多注意休息，养足了精神好吗？
3: 是。
1: 杨参谋。
5: 是。
1: 明天一切行动按你设计的执行，没问题吧？
5: 没问题。
1: 心态不错，够沉着冷静的。但是在训练过程中会突发各种各样的状况，能应付吗？
5: 我已经对所有的数据都进行了分析，以及对所有可能会发生的情况都做了预判。
1: 但是理论再好，不下场溜溜，谁也不知道深浅。想当好这个首席参谋，光有理论可不行，尤其是将来你的信息化平台要在哪儿搭建、怎么搭建，都需要沙场点兵之后。
5: 你放心，我不是纸上谈兵的赵括。
4: 连长，你的一贯作风不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了，怎么一到我们梁参谋这儿，就总给人家泼冷水啊？
1: 我这不是怕他头脑发热、乐极生悲吗？
5: 这种事情绝对不会发生在我身上。
1: 好，那就预祝你首战成功。
2: 成功，
5: 成功。

0: 按照旅机组命令，我部全员全装，迅速向物理上一带机动。
1: 路线已发到各指挥通端，注意查收。
2: 是。

0: 这里说这都下雨了，咱的拉动是不是能取消了呀？
1: 都做梦了。
2: 哎呀，索副旅长，这雨是越来越大了，要不要推迟出发呀？
3: 比天气预报大多了。
2: 要是吕和尚营的编制，那还好说，毕竟郭子健之前啊，有过山谷架桥的经历，但这一回完全不一样。郭子健把这次出动硬生生做成了御风营，全副武装的实战合练，连人火和空突分队都协调了。这万一……
4: 命令传达了吗？传达了。
2: 几点出发？八点。还有三分钟。你来喊话，推迟出发。
4: 好。
2: 御风营，御风营，推迟出发，时间待定，收到回复。
4: 御风营收到，推迟出发。
2: 御风营，御风营，收到回复。御风营，御风营。
3: 郭子健，郭子健，喂喂，我命令，追上车队，出发，
1: 出发。

0: 到咱们营奔向强军大道的坚强步伐。
1: 班长，是铿锵步伐吧？
0: 我是班长，你是班长。
1: 你是班长啊？
0: 那我说了算，你说了算。
1: 你说了算，坚强步伐。

0: 这飓风营侦察排鼠苍蝇啊，这长枪短炮的，
1: 咱不用管它吧，做好我们自己的事儿就行。
0: 你说的轻巧，把咱们研究个底儿掉，你就开心了。眼睛放亮点。

0: 这车速也太快了，一点都不考虑安全。指挥车找到没有？甭找了，他肯定故意的。这来回来去找了两三趟了，都找不到，早就单溜了。
1: 原火分队报告你们的位置。
2: 报告，原火分队已经驶达圆村路口。
3: 按照你设计的方案，应该下高速。
4: 进入野营地域，是否继续执行？没时间思考。继续执行。
5: 命令你部马上改变行军路线，从原村路口下高速，沿四号乡村公路进入野营地域。
6: 四号公路啊，
5: 郭营长，如果要从四号公路入场，那就得经过马家河。我部装备超宽超限。 无法通过，
7: 工兵分队马上前出架桥，你部随后跟进。
8: 郭营长，营级工兵分队恐怕不能够搭建重型桥梁工事。
9: 我不是跟你在商量，执行命令。
8: 是。
7: 真是现官不如现管啊！
10: 原火分队注意，从原村路口下高速，沿四号公路经马家河，向中心点进发。

0: 这个郭子健呐，真是个祖宗啊！
1: 总排长，总排长，
2: 这里，
1: 为什么不组织过桥？
3: 郭营长，工兵分队架设的桥梁不符合标准，我们不能冒险通过。
4: 这桥不是烤好的，怎么就过不了了？
1: 桥梁承重不够，而且桥体架设不符合作战标准。
3: 这是什么？
1: 为什么不按作战标准架设？
3: 营长，这座桥的架设可不比达什在扶摇谷的山梁上，碾压开道了，到处都是淤泥，十八径。当然。
5: 主要是这样，
6: 找理由。可是我今天必须要让所有装备过桥。
1: 可是，
3: 可是什么？过不了桥，我处分你。
1: 是。
3: 我抢，我抢，还有弓箭，最后抢。
5: 怎么会这样？
1: 你问我，我问谁？
3: 你是不是早就已经想到了？
1: 没错，我是想到了。可是你作为首席参谋，而且是这次。 行军方案的总设计，你为什么没想到？还有，部队行军是可以走便道，可是野外路况你根本就没做调查，你就敢下高速？
5: 那既然行军方案中的问题你已经看到了，你为什么不早说啊？
1: 我为什么要早说？为什么要提醒你？你是首席参谋，不是相反，这些功课应该由你来做，而不是我这个指挥员。 指挥员那么简单吗？你命令一下，所有战士就得冲锋陷阵。我告诉你，就算是一个班长，他下的每。

0: 我们必须接到地气，更别说是首席参谋，你的每一条指令都有可能影响指挥员的判断，甚至左右战场的走向。
1: 那我现在的方案还有价值吗？
0: 当然有。干妈怀疑自己，走。

0: 营长，你说这郭子健是不是有自虐倾向，放着好好的高速公路不走，非要走这乡间小道？时间好了，一锅粥了，
1: 让他们熬着吧。该我们上场了，命令各连，按预案，准备机动。
2: 是。
3: 说实话，我刚来连队，真不应该发牢骚。但是这看门红变成当头一棒，只能说明一个问题：营里的指挥方案啊，肯定有问题。
4: 梁参谋毕竟以前没在部队一线干过，经验不足。
5: 这可不是理由，你知道吗？我在一线连队时间很短，毕业当排长最多半年，后来我就考上了军事指挥系研究生。实话跟你说吧，我也是出于对自己未来的考虑，给自己加上一个基层带兵经理，要不然我离开作训科干嘛？
6: 郭子健，你还有组织有纪律吗？谁给你的胆子违抗命令擅自行动的？
7: 什么命令啊？
6: 你少装糊涂，不是你干扰到我们指挥新道吗？
7: 怎么会呢？这下雨天应该信号不好吧？
8: 报告副旅长，这种天候正是我们从难从严练兵的好机会。部队虽然受了挫折，但也经历了锻炼。
9: 这就是你的从难从严？你这是胡闹啊！方案怎么出的？下了这么大的雨，为什么不及时变更？你先别解释，来来来来，你们自己看，我们的装备，我们这些宝贝疙瘩成什么了？鸡成泥疙瘩了！这样的组训有什么意义？
8: 副旅长，这正是我们的初衷，通过拉动暴露问题解决问题啊！
9: 考虑过代价和风险了吗？考虑过没有？训练就得扎扎实实的，一步一个脚印。你跨这么大步有什么意义？不但违反了我们训练的规律，而且冒着巨大的风险。就在刚才，五辆装甲车呀，是不是五辆？
10: 是，
9: 差一点就连环相撞了。
7: 这不没撞上，
9: 撞上就完了。重大事故，谁负责？
8: 我负责。
11: 报告所副旅长，这次行动方案是我出的，所有的问题和责任都在我。
8: 梁工同志，我是指挥员，出任何事情我负责，轮得到你吗？
12: 左副旅长，我是救火员，我难辞其咎。
9: 好了，这是演练，不是演戏，还争起责任来，你们负得了责吗？现在我命令，解除部队所有机动中的战术背景。原地休整。
8: 副旅长，部队正在作战状态，怎么能说撤就撤呢？
9: 我说撤就撤。
13: 副旅长，
9: 站那说。
12: 我向你保证，过了河以后，我会第一时间追赶上部队。
9: 不许讨价还价，就地休整30分钟。找到合适的路线，向驻训地，机动。

未停息，将喧嚣都吹拂忽远去。你站在原地，看着角落沉默的自己，又再次想起。

0: 大家好，我是徐洪浩，邀您收看电视剧《兵自封中来》。
1: 你俩干什么呢？
2: 差点出这么大事故！
1: 从现在开始停训一天，不，三天，深度整改，
3: 所有合成演练全部暂停，接受整顿。
4: 郭子健，郭子健，
5: 罗队长，
6: 欢迎欢迎欢迎！
5: 有你在我心里就踏实了。
6: 您过奖了。
7: 部队好不容易拉出来，一次食道合理都不让搞。
8: 但是注意安全的问题并没有错。
9: 我当然知道没有错。

0: 玉兴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玉丰集团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在海南岛三亚市以西40公里处，有一处名为大小洞天的地方，自古以来便被誉为琼崖第一山水名胜。除了迷人的海景，这里还生长着一种历经数千万年演化的神奇植物物种，当地人尊称其为南山不老松。
1: 我们面前所看到的这些树呢，叶子细细尖尖长长的，全部都是南山不老松。
0: 然而这真的是松树吗？乍一看似乎有点像，
1: 叶子细细尖尖长长，远看过去呢，就误以为是毛笔渲染出来的那个松针，就把它叫做松树。后来呢，发现这种树呢长势非常的缓慢，就误以为它不会老不会死，就把它叫做不老松。
2: 古人可能认为来说，松不一定特定只是松科，是类似于松树的长寿的植物，南山不老松就正好符合这种特性。
0: 南山不老松的确不是松树，根据最新研究，它属于天门冬科龙血树属，植物学名柬埔寨龙血树、小花龙血树，又称海南龙血树，为国家二级保护野生植物。据统计，海南岛三亚南山拥有3000多株海南龙血树，其中超过100岁的159株，平均树龄约200年，是中国面积最大、树龄最老、种群结构最完整的野生海南龙血树群落之一。

0: 人们常说寿比南山不老松，在这句流传千年的祝福语中，南山并没有特指具体地点，它源于古人对长寿仙山的泛指与想象。这里古时地处崖州州城以南约十里处，因而得名南山，恰好与这一想象的文化符号相契合。而被誉为不老松的海南龙血树虽非松科成员，却也是植物界的老寿星，这片古树群中年龄最大的已有约400岁。在当地百姓看来，这漫山遍野的古树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它们承载着深厚的历史底蕴，与错落的碑刻相映成趣，寄托着人们对福寿绵延的美好心愿。但在植物学家眼中，它更是生命抵御严酷考验的典范。龙血树属诞生和鼎盛于数千万年前的第三纪曾广布全球，但在第四纪冰期时大幅衰退。如今全球龙血树属约有100余种，栖息于亚洲、非洲的热带和亚热带地区，但海南龙血树的自然分布范围却极为狭窄，在中国仅分布于海南岛及云南等地。
1: 海南龙血树主要是在我们的滨海地区的花岗岩，这些地区的话由于水壤条件、光照、海风等等环境的影响，所以它生长的环境也相对于其他植被的也就比较恶劣的。
0: 海南作为热带岛屿，不乏肥沃湿润的宜居之地，它为何偏偏要到荒凉的海边安家？在某种意义上是一种无奈的选择。海南岛植被繁茂，植物间的生存竞争也异常激烈。在漫长的演化中，海南龙血树并未选择与椰子树等高大乔木正面争夺，而是退居沿海干旱贫瘠的岩石生境中。曲折的海岸线，林立的花岗岩巨石，在世人眼中，这里是绝美的山海胜景。然而对植物而言，却是严苛的生存绝境，常年海风劲吹，携带盐碱蒸发旺盛，雨季暴雨冲刷地表，致使土层极薄，岩石裸露，旱季又格外漫长，植物能汲取的水分少之又少。为适应这极端环境，它逐渐演化出独特的生存策略。首先是它对慢的极致坚守，它的生长速度极为缓慢，大约15年才初具树形，历经100年方能长成大树。这种慢策略并非劣势，而是一种生存智慧。低代谢，少耗能，在贫瘠中悄然延续生命。而面对干旱与海风的双重考验，海南龙血树更是演化出了一套精密的水分管理系统。枝顶叶片呈放射连坐排列，树冠形成大型集水漏斗，可以截流海雾、晨露和零星降雨。
1: 有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的叶子比较细长的，像一个剑形一样的
0: 长剑形硬叶向内上翘，叶面形成天然导水槽，雾水凝结后沿叶片基部叶叶汇入主干，顺树皮直达根部，实现空中取水。树干犹如天然蓄水器，其内部的维管束分散埋于薄壁细胞中，整体形成肉质储水晶，干旱期持续向叶片供水。除了极致的节水与缓慢生长，海南龙血树还有第三种生存策略，脚踏实地，凭借粗壮的树干与发达的根系，稳稳立于岩层之中。
1: 我们的土壤条件都是以花岗岩为主，土壤是比较薄的，它的根系往下扎的同时，它会把一些花岗岩缝隙里面包住，它的根系特别的发达，这也是它在这个区域能够存活生长。 这个环境适应那么久的一个原因。
0: 生存策略的第四条，自我疗愈。当树皮受伤，会流出暗红色的树枝，宛如血液。龙血树之名亦源自于此。
1: 枝叶干后，它就可以把这个伤口给愈合，防止一些虫啊或者细菌的入侵感染，我们也俗称叫做龙血结。
0: 然而生长在海边，海南龙血树还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自然威胁——台风。但这同样难不倒它们。发达的根系、矮化的树干，以及总面积较小的细长叶片，都能帮助它们抵御狂风。还有，
1: 这个是木质化程度是相当低的，里面的话主要是以絮状的那些纤维为主。
0: 这就是海南龙血树的智慧，以柔克刚，顺势而为，用不争化解自然威力的冲击。但即便如此，每年六至十月的台风季仍是对它们的重大考验。许多古树上都留下了永久的伤痕。现在终于有了人类的参与和照护，林业部门每年都会对这片古树群落开展系统性普查，精准监测每一株古树的生长态势。
1: 从它目前区域的生长状况来看的话，应该是中壮林时期，属于一个保护比较好的一个群落。
0: 南山不老松终究是一个传说，海南龙血树终会有老去的一天，也会在风雨中受伤。但它凭着一层硬皮、一身柔性、一管红血和发达的根系，活出了自己的节奏。所谓不老，从来不是不会衰老，而是无论经历什么，都始终在生长。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2: 每一注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他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3: 民族匠心品牌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4: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5: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6: 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央行印发《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部署重点任务，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位列首位。白海豚昨天离开浙江，北上西进，给江苏、安徽、江西等地带来强风暴雨。预计白海豚深入内陆后，残余涡旋将在湖北、河南、安徽三省交界区域回旋滞留。海军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近日顺利通过全训考核，形成平台整体作战能力。哥伦比亚西部10号发生的地震已造成百余人遇难，哥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10号签署多份任命令，任命6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等高级职务。此外，伊朗总统表示，他与穆杰塔巴会面近7小时。
1: 观众朋友们，中午好。
2: 中午好，
1: 欢迎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2: 来看详细报道。
1: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
2: 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3: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基本建成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至87%，智能化煤矝产能比例提升至75%，煤矿兜底保障能力将会进一步的增强。
2: 持续推进山西、内蒙古、陕西、新疆等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提高资源开发准入标准，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到2030年，我国煤层气产量将达到260

0: 方米，瓦斯利用量将达到65亿立方米。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七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2点，环比回落0.2点。电商物流总业务量与农村业务量均保持20%以上的同比增速。
0: 从需求结构看，衣装服饰、美妆护肤等刚需类的商品的消费基本盘依旧稳固，以旧换新政策持续发挥带动作用。
1: 商务部昨天发布公告，决定对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进行反倾销立案调查，初步裁定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进口碧根果存在倾销，中国国内碧根果产业受到实质损害，而且倾销与实质损害之间存在因果关系。根据公告，自今日起，进口经营者在进口原产于墨西哥和美国的碧根果时，应依据本出裁决定所确定的各公司的保证金比率，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提供相应的保证金。
0: 今天上午11点，以减弱为热带风暴级的白海豚中心位于湖北黄冈市，最大风力7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到25公里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
1: 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还将持续，影响的范围逐渐北扩，叠加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山东、河北、北京等地有强降雨，部分地区暴雨致灾风险高。
0: 中央气象台今天早上同时发布台风蓝色预警、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昨天受白海豚的影响，江西、浙江、江苏、安徽、上海等地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2: 苏州市昨天17点起启动防汛2级应急响应，受降雨影响，苏州的河湖水位快速上涨。苏州发布京杭运河苏州段洪水红色预警。目前，苏州市已调度沿长江、沿运河、沿望渝河和城市湖泊闸站全力排水。截至昨天下午，已腾出调蓄容量2.2亿立方米，最大限度控制河网水位。昨天，江苏南通沿海地区出现10级强风天气，为规避海上作业安全风险，汝东县流布港严格落实船进港人上岸的防控准则，辖区内95艘渔港船舶、110艘工程船已于台风到来前全部安全归港，平稳停泊。安徽昨天也出现强风雨天气，其中岳西县阔滩河水文站累计降雨达309毫米。受降雨影响，岳西县黄尾镇黄尾河水位快速上涨，当地第一时间进行了景区关停、工地停工，并转移1316人。强降雨还导致多处塌方滑坡，当地调配机械设备，组织抢险人员全力清理路面落石、倒伏树木，疏通受阻道路。安徽天长市区昨天普降暴雨。昨天18点43分，天长市气象台发布暴雨红色预警，短时集中降水导致当地城区多处低洼路段积水，当地城管、环卫等部门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全力保障城市运行与群众出行安全。受强降雨影响，辟河来水快速增加，横排头站今天凌晨2点36分水位涨至警戒水位54米。根据全国主要江河洪水编号清单，达到洪水编号标准。安徽省水文局正式发布辟河2026年第一号洪水形成。江西九江庐山市也出现持续降雨天气，为保障游客安全，昨天庐山风景区临时闭园，在景区入口工作人员拉设了警戒线，摆放告示牌，并劝返准备进山的游客。昨天下午5点，庐山交通索道也临时停运，景区恢复开放时间将根据天气情况及安全评估结果另行通知。
1: 最近几天，江苏昆山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城市道路和小区出现积水。从昨天晚上开始，雨势减弱，当地持续抢排积水。
0: 现在当地的情况怎么样？我们来看今天上午总台记者发回的报道。
3: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昆山的百庐新村小区。那因为连续的强降雨啊，导致这个小区呢，从昨天下午开始呢，就出现了比较深的积水。那积水的深度呢，一度是没过了膝盖的位置。因为积水比较深，所以呢，配电房是受到了影响。从昨天下午2点钟开始呢，小区呢是采取了一个临时的断电的这样的一个措施。那同时呢，人员的转移安置工作啊也是同步的进行。那这个小区呢，一共是由940户的居民，35栋住宅楼。那在昨天下午的时候。

0: 我住在一楼的100多户的居民呢，就进行了一个转移。那同时啊，抢排水工作也是在紧急的加紧进行，通过大型的泵车将小区内的积水排到附近的河网中间，一个小时啊可以排1000个立方。按照这样的一个排水的进度啊，在今天下午，最快呢在今天中午的时候，小区的积水就将会被排清。因为水位下降之后呢，配电房呢现在是运行有保障了，所以呢在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小区是恢复了部分居民的用电。那其实这个小区的这样的一个积水点啊，也是在这一片区域啊最为严重的。在昨天的时候，其实整个城市的积水点还是比较多的。在昨天我们报道的包括一些积水点，在今天早上的时候啊，它的积水都已经消退了。那道路交通正在逐步的恢复正常，那居民生活也正在逐步的恢复。
1: 交通运输部目前持续维持强降雨二级防御响应，截至今天上午的10点，浙江、安徽等5省份国省干线43个路段采取主动封闭管控措施。
2: 长江南京段江面上仍然风雨交加，阵风风力达到7到8级，目前辖段内超过1000艘的船舶仍处于停泊避风状态。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紧急预拨1.8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预拨1.2亿元支持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5省做好防汛防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
2: 预拨6000万元支持内蒙古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抗旱救灾工作。
1: 全汛考核是海军舰艇从新舰入列到全面形成战斗力的关键一步。
2: 今日075型两栖攻击舰湖北舰顺利通过南部战区海军组织的全汛考核，形成了平台整体作战能力。
3: 抵达训练海域后，湖北舰随即展开舰炮对空抗击科目考核，火控系统操作舰炮，对目标进行跟踪，射击指挥员下发射击诸元，操作手锁定目标开火，成功击落靶机。
4: 难打，因为本次目标沟径小，投影面积更小，对我们操作手的捕获跟踪能力要求比较大。
3: 随后考核组又下达挖人渗透特勤，官兵们迅速布设反挖人声呐跟踪目标，操作手发射反挖人火箭弹。航行中，湖北舰还组织了电子对抗、防空反导、战时政治工作等科目考核，全舰官兵密切配合，顺利完成既定目标。
5: 此次我们采取导条情节驱动方式，不预设时间段，随机发布情节，全程实时考核，目的就是全面真实的检验舰艇和舰员的作战能力。
3: 海军湖北舰舷号34，是人民海军第4艘075型两栖攻击舰。该舰由我国自主研制，最大排水量超4万吨，采用直通甲板设计，极大提升了甲板作业面积，可同时起降多架舰载直升机，装载舱室可以装载气垫艇、坦克、装甲车辆等装备，拥有强大的作战能力和优秀的制空制海能力。
1: 私域直播指的是企业或个人通过自有流量平台如微信群、小程序组织开展的直播活动，受众呢是商家自身的会员或者是粉丝群体。
2: 然而近年来，一些人利用私域直播的隐蔽性进行非法营销，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就集中曝光了一批违法典型案例。
6: 在上海新庄这处线下门店执法现场，一些老年人主动对执法人员介绍其所谓的特效药品，并称他们是来门店无偿帮忙宣传的志愿者，对产品功效深信不疑。
7: 昙花虫是部分培元的，
8: 部分培元，
7: 这个一氧化碳是养护血管的。
8: 哦，一氧化碳是可以养护血管。
9: 哎，对，这是得过诺贝尔奖的，我们是志愿者，帮助他们。
10: 志愿者啊。给你们报酬的吧？
9: 没有报酬，我们都是自愿的。
6: 这就是老人口中所说获得诺贝尔奖的神奇商品。据商家宣称，对心血管疾病有奇效，一套售价近1万元。然而，经市场监管人员调查后发现，这款胶囊仅为保健食品，主要原料是维生素。
11: 有一款产品，它的其实正常的销售渠道价格差不多是在两 200元左右，但是当他通过私域直播夸大了宣传之后，他就把这个价格呢卖到了9900多一个套餐啊，内含22瓶，也就是说把原价翻倍卖给了消费者。
6: 据市场监管人员介绍，涉案商家先后在老年人集中的社区开设了6家线下养生店，利用免费送鸡蛋礼品等，把老年人拉入微信社群，之后再定期开设线上私域直播，通过虚构病患案例夸大低价保健食品治疗功效，吸引老年人下单，最终商家被市场监管部门依法处以罚款55万元。市场监管部门也提示消费者，在访问私域直播间时要警惕其中的营销话术，最好开启实时录屏功能，如遭遇虚假宣传，可凭借消费记录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除了精准围猎老年群体，一些不法商家还利用私域直播间搭设假实验室，演绎假测评剧本，进行虚假宣传。
12: 在实验已经有30天了，代谢报告上显示我的体重是掉了12斤，腰围减少了6厘米，体脂率下降了3%，基础代谢提升了200大卡，已经恢复到正常的水平了。
6: 这是上海市场监管人员发现的假测评短视频广告，其中看上去像医学生身份的宣传人员，实际都是商家员工假扮的。
13: 他有每天体重下降的一个数据，然后有后面到医院去做体检报告的数据，还有体脂下降的数据，以及他每天就是这种体重反弹上下反弹的这种数据，全是当事人虚构出来的。
6: 最终涉案商家因违反广告法，被市场监管部门责令下架短视频广告，罚款38万余元。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6: 2026年服贸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举行，目前各项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有近7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确认参展，将集中发布180余项科创成果。展会增设全新特色展区，配套智能服务全面升级，观众线上购票通道昨天正式开通。截至9号，港珠澳大桥珠海公路口岸进出境车辆已累计突破2500万辆次，单日进出境车辆最高峰达2.97万辆次。昨天，银川经广州至新加坡国际航线正式首航，班期为每天一班，航班串联西北内陆、粤港澳大湾区与东南亚，便利人员往来与商贸文旅互通。今天，世界最大冲击式水电机组在大唐扎拉水电站顺利完成转子吊装。该水电站是国家藏电外送骨干工程，装机2台500兆瓦冲击式机组，为全球同类型单机容量最大设备。电站全面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度清洁绿电。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10号晚上，哥伦比亚当地时间10号上午，哥伦比亚西北部乔科省发生7.5级地震，震源深度80公里，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
1: 目前地震已经造成132人遇难，超过570人受伤。有关当前哥伦比亚的最新情况，我们来看记者从波哥大发回的报道。
15: 当地时间10日上午7点半左右，哥伦比亚西部地区发生7.5级地震，首都波哥大震感明显。那么此次地震时间持续较长，据记者现场的感受，震动至少持续了30秒。地震发生时，波哥大市区还响起了警报声。那么地震发生约5个小时之后，哥伦比亚政府宣布进入国家灾难状态，以应对地震灾情。目前地震已导致该国中西部多个机场一度停止运营，多条公路也因山体滑坡和落石而中断。我原本购买了今天中午从波哥大前往卡利的航班，但由于机场停运，航班被改签到下午5点钟起飞。然而在飞往卡利的途中，机组通知我们，由于卡利机场出现技术故障，暂时无法降落，我们乘坐的航班只得原路返回首都波哥大。目前航空公司已将我改签到明天早晨前往卡利的航班。位于西南部的考卡山谷省首府卡利市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为严重的地区之一。那么目前当地已有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约5000栋住房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当地有3家医院已经无法正常运转，另有18家医院受到了影响。 那么由于医疗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卡利市政府已宣布当地医院系统进入红色警戒状态。此外，地震发生后，卡利部分地区还出现了抢劫等治安事件。为维护社会秩序，同时保障搜救人员的安全和搜救行动的顺利开展，卡利市政府宣布从当地时间10日晚8点至11日早上6点钟实施宵禁。那么根据我掌握的最新消息，地震目前已经造成了132人死亡，500多人受伤，5个省会城市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分别为佩雷拉、卡利、基布多、马尼萨莱斯和亚美尼亚城。目前各地伤亡人数

0: 还在不断更新中。另外，根据中国驻哥伦比亚使馆发布的公告，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伤亡的消息。使馆还提示在各中国公民保持高度警惕，谨防地震次生灾害风险。
1: 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十号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
2: 正式任命六人担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的高级职务。
3: 根据任命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布都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伊朗陆军准将基尤马尔斯·海达里出任武装部队总副参谋长，伊斯兰革命卫队准将艾哈迈德·瓦西迪获授少将军衔，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穆斯塔法·伊扎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副总司令，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准将阿里·阿兹马伊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侯赛因·塔伊布出任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
1: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十号接受伊朗国家电视台采访时表示，他与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最近一次的会面持续近七个小时，期间讨论了民生、市场状况、就业、住房以及军事因制裁而引发的问题等议题，但是并未透露会面具体的时间和地点。
2: 佩泽西奇扬表示，最高领袖呼吁伊朗各界保持团结与凝聚力，强调敌人的所有图谋都旨在制造分裂，伊朗各界必须团结一致，共同对外捍卫自身的独立和尊严。
1: 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约8.9万亿日元作为2027财年的防卫预算，这一申请额创下历史新高。
2: 同时，日本防卫省拟将大量资金用于引入进攻性武器以及构建新型作战方式，扩军备武动向叠加财政失衡风险，引发日本各界担忧。
3: 日本共同社的报道称，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规模为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今年6月，日本执政党自民党围绕年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交建议案，试图将防卫费进一步提高至国内生产总值的3%。从资金投向来看，日本所谓防卫力建设正加速向进攻性武器以及新型作战方式等方向推进，其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明显。而日本防卫省4号发布的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则从政策层面确认了日本所谓防卫力的进攻化、实战化发展方向。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危险信号。日本财政支出改革已经接近极限，其中消费税减税措施可能导致每年5万亿日元的税收损失，而此时大幅提升防卫费，筹措资金的渠道恐怕只剩下发行赤字国债或是增设防卫相关税种。经济是国家安全保障的基石，倘若为了大幅提升防卫费而推行失衡的财政政策，或将进一步加剧金融市场对日本财政状况的担忧，最终只会反噬日本自身安全。
4: 新闻30分由衡水老白干酒业独家特别呈现，传千年古法，成甲等精酱，18窖房地缸发酵更纯净，口感舒适更清甜，18窖房真自在更从容。
5: 带你归来时依然是少年，
4: 行走河南，读懂中国，老家河南，欢迎你。
6: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7: 有情有义，世界一屋。
8: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东莞制造美学之城。

0: 间天堂，自在苏州。
1: 生龙活虎有底气，精力充沛有活力。北京同仁堂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可不是虚的。
2: 购买同仁堂品牌产品，请认准双龙标。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简讯。
4: 世卫组织非洲区域官员10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或在今年2月已隐秘传播。5月中旬，官方官宣爆发疫情，大量病患未能及时就医，加上当地动荡局势阻碍防疫，当前累计确诊病例超4200例，死亡近1920例。美国国务院10号发表声明说，自美国总统特朗普2025年1月开始其第二个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不断收紧移民政策，已吊销逾17.5万份非法移民签证。签证被吊销的原因包括酒后驾驶、盗窃、毒品犯罪、鲁莽驾驶、性犯罪、虐待儿童、欺诈和挪用公款等。当地时间10号，西班牙西南部维尔瓦省发生山火，目前过火面积已超过2万公顷，约800人被紧急疏散。受持续变化的风向与复杂的地形影响，灭火作业艰难，火势短期难以遏制。当地时间11号，印度尼西亚东爪哇省热门景区布罗莫腾格塞穆鲁国家公园山火自3号开始燃烧，过火面积已达743公顷。近期印尼遭遇严重干旱，山火在多个省份蔓延，全国过火面积已超过10.7万公顷。南非多地10号持续遭遇强降雪、冻雨和大风天气，夸祖鲁纳塔尔省山区积雪严重，部分道路被迫关闭，大量车辆滞留，交通运输受到影响。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6: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7: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2: 长江少城，宜人宜宾，中国宜宾欢迎您。
8: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9: 来看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中午，受到台风白海豚和西风槽的共同影响，浙江、江苏、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山东、河北、山西、北京、内蒙古等地将会出现暴雨或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部分地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来看城市预报。北京23到32摄氏度，抚远19到27度，银川18到28度，

0: 州18到30度，榆林18到29度，咸阳23到31度，西宁13到24度，广元24到36度，南充25到37度，乐山26到37度，泸州26到38度，宜宾26到37度，昭通17到28度，曲靖17到29度，晋城21到26度，邯郸24到32度，鹤壁23到29度，安庆25到31度，襄阳22到25度，南昌26到31度，泉州27到34度，漳州27到35度，黄海南部阴，东风5到6级，巴士海峡多云转小雨，西南风5到7级，南海东南部小雨，西南风5到6级。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30分。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我们这儿有一个新功能，就是碰一下就把钱送上车了，不怕吗？
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碰一下，
0: 放心吧，
1: 那我也碰一下。
2: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用移动二加亲情网
4: 专属短号长情，
3: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5: 姐，咱们再聊会儿。
3: 移动二加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千年黄酒，最美绍兴。
7: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做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2: 水青山，楚天好茶，恩施玉露，沥川红，恩施西茶，和而不同。
8: 享受多彩人生，祝您寿比山高。天津立生制药。
9: 逢秋买番茄酱，
10: 行业标准来起草。
11: 逢秋大师烹饪美妙招，
12: 用逢秋卖番茄酱，您真内行。
13: 投资上我拍，每天返利1%。这是竞拍加寄售的创新模式 ，AI 赋能。
14: 非法集资是陷阱，嘿，高利保本别相信，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0: 史密斯相信，圆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圆切。
1: 金龙鱼一比一
2: 比一，
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3: 随时随地全速传输，海量存储空间，提供丰富 AI 能力，联通云盘体验更智能。
4: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高速路上驾车突遇异响，
6: 大概刚变过去就听到嘣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5: 发生事故，被撞一方不愿报警，驶离现场。
7: 对方就觉得不想处理了，直接驾车离去了。
5: 车牌相同的白色轿车，疑点重重的剐蹭痕迹。
8: 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这种油气交换的痕迹。
5: 已故人员账户多出大额资金，背后暗藏什么猫腻？
8: 可以说，它肯定是一个获利。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提现出来了。
5: 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上海市青浦区境内的沪长高速，这条高速连接上海与江苏常州，途经江苏苏州等地。在上海工作、苏州居住的欧先生就常年往返于这条高速上。2025年10月22日下午3点多，欧先生驾车沿着沪长高速从上海返回苏州，快到一处收费站时，他准备从这里的出口下高速，突然遭遇了一个意外情况。
9: 我是在第一车道开，大货车在第二车道，大货车左前方它还有一辆小轿车，然后我要去超这个大货车，包括超那个小轿车，我就得从第一车道变成第二车道。
5: 这是欧先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欧先生当时在第一车道行驶，他的前方有一辆车，右前方还有一辆大货车，他打算超越大货车后变道驶离高速，可就在变道的过程中，车身突然传来一声异响。欧先生回忆，这一响动声很大，他听着像是从自己车辆的右后方传来的。
9: 变完道就马上就听见声响了，只知道是右侧的这块，车辆的右侧这块，然后声音会比较大。
10: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欧先生说，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突如其来的这一声响啊，让他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集，欧先生一时难以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欧先生说，他当时决定将车驶入应急车道，靠边停下。欧先生听到的这一声响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5: 听到异常声响后，欧先生将车缓缓停在了应急车道内。不一会儿，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也靠边停在了欧先生车辆前方。还没等欧先生下车，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从白色轿车里下来，走到了欧先生车旁，对他指责起来。
11: 啊，慢一点，小兄弟，你这人要人命！
12: 刚刚压实线了吧？
11: 你压实线了？
12: 你压实线了？
11: 你下次我们让你让不过来了，都赶着回家，不要那么着急嘛。
5: 这名男子指责欧先生车速快，而且违规变道，碰撞到了他们的车。
9: 就是带那种指责性的，或者说是谴责性的那种语气，哎，你开车怎么这么快？车怎么能开这么快？或者怎么样？这种话，然后说就是小刮蹭啊什么的。
11: 别说我们要实现，让都让不过来了，这么多车，他都没什么事，稍微擦了一下，万一出人命说怎么办？下来看一下，没什么，这怎么？
5: 面对对方的指责，欧先生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欧先生仔细回想了事发经过，

0: 他对这辆白色脚轿车确实有点印象。当时他在超越大货车变道之前，这辆车一直行驶在大货车的后方。欧先生认为，变道时他和那辆白色轿车中间还隔着一辆大货车，不大可能和对方发生碰撞。
1: 是那个时候我就很确认嘛，反正那辆车肯定是跟我相距的是比较远的，肯定是蹭不上那辆车。

0: 时候，对方的车里又下来了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也打算与欧先生理论。欧先生说，他见两人态度强势，咄咄逼人，无奈之下，他只能下车查验车况，这才注意到他的车身上多出了一道疑似剐蹭的痕迹。
1: 我的车的位置就是右后门把手，右后的门把手前方能看上去有那种刮痕，就是一片的那种刮痕。
0: 这是欧先生拍下的那道痕迹的照片，车身上有一道细长的白色划痕，当时对方一口咬定这道印记就是两车发生剐蹭时留下的。看着这道痕迹，欧先生很疑惑，明明他变道的时候车旁和车后都没有那辆白色轿车，这道痕迹又是怎么来的呢？欧先生觉得这道痕迹不像是剐蹭导致的，他不免心生怀疑。欧先生认为，他在车道线内行驶，即使就算真的发生了碰撞剐蹭，也是对方压了实线变道后再加速撞上了自己，应该是对方违章了。因此欧先生打算报警处理，可没想到原本还跟欧先生理论的两名男子一听要报警，随即驾车迅速离开了，这令欧先生感到很奇怪。
1: 你如果是有可能是一些可能比较酒驾啊，或者说是一些撞人啊这种事故，有些人可能不理智的情况下面他可能选择逃逸嘛，但是像这种小刮小蹭的情况下面，这种小事故你为什么还选择逃逸，就很奇怪。
0: 欧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还是报了警。接警后，民警感觉事情有疑点，正常发生交通事故，若双方对责任划分存有争议，大多会选择报警解决，厘清责任。可那两名男子一听说要报警就驾车逃离了现场，明显不符合常理。除此之外，民警仔细查看了欧先生车辆上疑似剐蹭的痕迹，他们发现这道痕迹很浅，不像是在高速路上剐蹭导致的。
2: 在高速公路行驶，车速都是相对比较快的，两个车如果发生刮蹭的话，一般情况的话，有可能痕迹会大面积。第二呢，就是痕迹的碰撞力度呢，有可能会发生，就是痕迹会比较深，加减上也很明显。而欧先生这辆车呢，它纯粹就是一个小面积的，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那种油漆交换的痕迹。
0: 正常来讲，高速路上两车发生剐蹭，大多会出现车漆脱落，双方车身也会互相沾上对方车漆，但民警查验后发现，欧先生车辆的划痕处没有留下对方的车漆。
2: 我们觉得像类似一块擦拭的痕迹，并不像那种发生了高速上发生碰撞的痕迹。
3: 经过勘查，民警发现车辆上的痕迹和正常剐蹭留下的痕迹特征不符。那么，这道痕迹是如何产生的？两名男子为什么一听啊要报警就匆忙逃离了呢？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民警的心头。为了弄清当时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0: 相同车辆反复出现，车牌频繁更换，
2: 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肇事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0: 多名车主遭遇相似情节，是巧合还是精心设局？
4: 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那个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0: 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没能拍下事发过程。根据欧先生提供的对方车牌号，民警锁定了一辆车牌尾号为580的白色奔驰轿车。这辆车的车主是一名姓周的女士。民警随后询问起了周女士当天的情况，但周女士的回答让民警感到意外。
5: 明确说这辆车子没有在 S226 的沪长高速上那个就行驶过，所以觉得我们跟她联系说发生事故觉得很纳闷。
0: 周女士告诉民警，事发当天她没有驾车上过沪长高速，车辆也没有发生过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核实情况，民警查看了周女士的轿车，经过与逃逸车辆的比对，发现了不同之处。
5: 就是同样是这一块车牌，原车主登记的这辆车应该是一个23款的一个白色奔驰 C260 的车型，它的尾灯是一个呈贯穿型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尾灯，但是发生事故的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车辆，它的这辆 C260 奔驰是个老款的一个尾灯， 是不贯穿的，是两边。

0: 一个左右各一个的车灯。
1: 两辆车的车牌、颜色、品牌都相同，但民警仔细对比发现，这两辆车在外观上看起来有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判断逃逸车辆和周女士的车并不是同一辆车，
0: 这有明显区别，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肇事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1: 经过分析，民警认为和欧先生的车发生碰撞的是一辆套牌车。那么这辆车逃逸后去了哪里呢？民警顺着车辆的行车轨迹一路追查，发现这辆车驶离高速后一直在上海的青浦区内行驶，最终驶入一条偏僻小路，直到20分钟后这辆车又从这条小路驶出。
0: 就这辆白色车子，但这辆白色车子呢已经不是刚刚的牌照了，它的牌照已经变成了沪 GE9K 了。
1: 民警发现这辆车已经被换上了一块车牌，此后车辆从青浦区上了高速，沿着高速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然后在浦东机场周边区域再次更换了车牌，之后驶上了另一条高速。
0: 我们再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又更换了一块牌照，变成了这块沪 C167。
1: 车辆沿着高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后，便离开上海去了江苏苏州。民警摸排了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发现车辆每次下高速后都会更换车牌，然后再重新驶上高速。经统计，这辆车一个月内更换车牌多达20余块。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这辆车频繁更换号牌是为了躲避侦查，而车内人员的种种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因此交警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青浦、浦东，这辆车还多次出现在上海其他地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各高速路段，
2: 全天基本上都在高速路段，而且那个高速路段的话就是基本上以我们 A426 那个青浦段开始往浦东方向行驶。
1: 民警发现轿车除了总在高速上行驶轨迹异常外，驾驶员的表现也很反常，
2: 遮阳板始终是往下放下来，并且车辆上的人员始终在驾驶过程中始终戴着口罩。
1: 那么这辆车的驾驶员是不是在高速上故意制造事故进行碰瓷诈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相似遭遇的司机。于是民警在嫌疑车辆常活动的 S26 沪长高速青浦路段进行排查，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2: 我们截取了这个路段两户监控探头，从那个第一个监控探头到下一个监控探头，其实正常行驶可能只需要5至10分钟时间就可以开完，但是两辆车辆在这个时间段那个大概开了可能超过了那个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那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1: 民警排查监控时发现，2025年11月初有两辆车曾在该高速路段长时间停留。民警联系上了两名车主，其中一名车主季先生告诉民警，他那天的确在高速上遇到了事故。季先生回忆，当天11点半他驾车行驶在这条高速上，准备去郊区办事，途中打算变道超车的时候，他听见车身传来一声响动，
3: 然后就是大概刚变过去的时候就听到蹦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1: 和前面欧先生遭遇一样，季先生也听见车身处传来了声响，这时一辆白色奔驰轿车开到了季先生前方让他停车，等季先生靠边停车时，那辆车上下来了两个男子，他们指责季先生变道过程中碰撞到了他们车辆的反光镜。
3: 他说你兄弟你变道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那个他我确实看到他反光镜掉了。
1: 季先生说他发现对方车辆的反光镜片碎了，而他的车右后门的位置也有一道痕迹，见此情况对方态度强硬，以急于办事为由提出让季先生赔偿3000元私了。季先生说他看到自己和对方的车都出现损坏，他认为是自己变道时不慎剐蹭到对方车辆，于是便答应了对方的赔偿要求。
3: 那我付3000，那我想也差不多，那我说

0: 我自己也想报警的话要处理很长时间，那我有事情要处理，那所以就答应他了呗。
1: 跟季先生了解清楚情况后，民警又联系了另一位曾在高速路上长时间停留的司机，他是张女士。张女士回忆，她也是在高速变道时突然听到异响，随即被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逼停。车上两名男子声称张女士变道时剐蹭了他们的车辆反光镜，以此为由要求私了。只不过和季先生相比，张女士赔付的钱少了一点，
2: 最终协商金额在1000块钱。然后发生事故了以后就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吧，那我也不想给别人添太多的麻烦，所以我还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3: 季先生、张女士和前面节目里提到的报案人欧先生几人都有相类似的遭遇，如此高度重合的情况让办案民警心生疑惑，他们碰到的白色奔驰车是不是同一辆车，这一系列在高速上发生的事故会不会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1: 资金流向令人生疑，王人账户牵出作案团伙，
4: 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
1: 看似真实的事故又藏着怎样的骗局？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根据季先生、张女士反映的情况排查同一时段高速途经车辆，锁定了两辆号牌不同的奔驰轿车。民警经过比对发现，两辆奔驰车虽然车牌不同，但其他特征完全一致，并且与此前民警已经掌握的那辆白色奔驰轿车的特征高度吻合。他们判断三起事故中涉及到的白色奔驰车应该是同一辆车，
4: 因为它前排没有任何的这种悬挂的一些这个装饰品，对吧？包括这个张贴的一些标尺都没有，包括它后排的那个座椅的颜色、座套的颜色跟我们之前判断的都是一致的。
1: 民警进一步展开全面排查，又陆续找到十余名驾驶员。据这些人反映，他们也是在高速路上发生了所谓的剐蹭事故，最终选择私了。而这些驾驶员中间有几个人提供的新线索引起了民警的重视，他们告诉民警遭遇碰瓷时对方驾驶的是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当时车上也是两名男子。
4: 我跟原先那辆白色奔驰车子呢是两辆车，那么我们当时呢初步怀疑呢就是有可能有两辆车，也就是两组人员在同时进行碰瓷诈骗。
1: 由此民警怀疑有两组人员在作案。根据这一新线索，通过对高速路面车辆的筛查，民警很快锁定着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这辆车上的人员也是戴着口罩，放下了遮阳板。那么两辆可疑车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呢？围绕两辆涉案奔驰车的相关警情，警方梳理了被害人的转账记录。经过对资金流向的追查，民警发现被害人支付的钱款分别都汇入了几个不同的账户内，
4: 发现有6个收款账户，而这个六个收款账户呢，资金又同时又转移到了同一个人的账户里面。
1: 这些钱最终都汇入到了一个名为何大强的男子的账户内。然而民警调查发现，何大强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5: 去世的人不可能收钱，更加不可能碰瓷，所以我们进一步对资金进行查询，到底这个钱去向了何处，谁最终受益的这些钱。
1: 民警顺着资金流水继续追踪，发现每隔2到3天，这些钱就会在江苏苏州某银行的 ATM 机上被人取走。民警调取了该网点取款监控，发现有一名男子曾多次到该网点取款。经查，这名男子名叫何小成，而他正是已经去世的何大强的儿子。
4: 可以说他肯定是一个获利者，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了。
1: 于是何小成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对他的生活轨迹、资金流水研判后发现，何小成经常与王某、蒋某、宋某等人有资金往来，且几人总是结伴活动。结合这几人的活动轨迹以及被害人辨认，民警最终确认白色奔驰车上的两名作案人员是何小成和王某，黑色奔驰车上的则是蒋某和宋某。
4: 碰瓷诈骗的嫌疑人呢是有4名， 还有六名嫌疑人呢，是专门用于这个收款的一些人员。
1: 确定了这些人有碰瓷诈骗嫌疑后，2026年3月28日，民警在江苏省、广东省等地将何小成在内的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就是何小成，被警方抓获后，何小成承认了自己在高速路上进行碰瓷诈骗的违法犯罪事实。何小成说，几年前他因为在高速上碰瓷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后来因为经济压力大，他又决定重操旧业，于是和老乡王某等几人商议后，便开始在高速路上碰瓷作案。何小成等人租赁了两辆奔驰车，为了躲避警方侦查，他们还通过不法渠道买了很多假牌照。从2025年7月开始，何小成四人两两为一组，每天从江苏苏州的暂住地出发，沿着高速路进入上海，在上海高速沿线上寻找碰瓷目标。
4: 他们专门是选一些汽油车，他避开一些目前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因为大部分他们知道，大部分的新能源汽车车上都有360度的一些探头。
1: 每当选择好了目标车辆后，他们便一路悄悄尾随，等待机会。等目标车辆准备变道时，他们便开始实施碰瓷。令人疑惑的是，在高速路上车速很快的情况下，如果去制造碰瓷事故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何小成他们真敢这么做吗？这时何小成说了实话，他交代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碰撞车，而是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作案工具，弹弓和橄榄核，他们趁对方变道时就将橄榄核打到对方车辆上。
6: 他变到中心道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打一下嘛，打到哪算到哪，那不难，只要打到他车子响了就可以了。
1: 何小成等人利用弹弓弹射橄榄核击打车身，以此制造车辆撞击发出的声响，制造碰撞假象，这也正是欧先生等人变道时听见异响的原因。在击打车辆制造声响后，何小成等人立刻加速上前，告知受害车主车辆发生剐蹭，并让对方停车。
6: 开门停车之后，我就下去把他车叫他下车看一下，告诉他挂了后视镜了。
1: 何小成等人声称剐蹭导致他们车辆的后视镜被碰坏了，但据何小成交代，事实上后视镜上的裂痕是他们提前用玻璃刀划的。
6: 用那个玻璃刀划碎嘛，骗人家说车子那个后视镜镜片碎了嘛。
1: 据欧先生等多名车主反映，他们当时车身上都有所谓的剐蹭痕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何小成供述，这其实也是他们临时伪造的。
6: 下车的时候，同时我就把用沙子把他后门车后面那里画一下，有条迹刮擦的痕迹吧。
1: 原来在车主下车查看之前，何小成等人就会趁此间隙快速用砂纸在对方车辆车门处划出痕迹，让车主误以为是车辆剐蹭导致的。何小成等人再以急于办事为由要求私了，并以此向对方车主索要钱财。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到2026年3月，何小成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共作案200多起，非法获利60多万元。目前何小成等四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负责收款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以前也报道过一些碰瓷儿的案件哈，但大多数都是车和车之间发生了碰撞。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嫌疑人是利用弹弓、橄榄核，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向车进行射击啊。然后，当这个车主听到了疑似事故的声响之后，最后来进行碰瓷儿。所以您看，这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向一个车辆发射物体，它的这个危险性体现在哪里，隐患体现在哪里？
7: 碰瓷诈骗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但除此之外，它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比如说用弹弓射击被害人车辆，可能造成被害人分心或者是受到惊吓，急刹车猛打方向等等，造成交通事故。另外，他们在高速路上贴靠，在路边停车理论， 有可能引发后车急刹变道或者追尾，所以他们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诈骗钱财的危害。另一方面，这类案件如果频繁发生，会破坏我们道路行车和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则意识。比如说轻微交通事故也不敢下车或者是做简易处理，从而严重浪费交通事故处理的警力资源和社会成本。
3: 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有很多的涉事车主感觉发生了所谓的事故之后哈，只有欧先生选择报警，大家大多数都是选择的是私了，您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7: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嫌疑人选择在变道或者超车时下手，让被害人误以为发生了碰撞，并且是自己承担全责。在突然发生意外情况又被别人呵斥的时候，我们很难保持冷静地去观察和思考。第二个原因是嫌疑人单次索赔的金额并不是特别高，很多是低于车险免赔额的，被害人就会衡量出险之后明年保费上涨，这次花少一点钱减少损失，经过衡量之后选择了掏钱私了。
3: 最后也想您给很多的车主一些提醒啊，我们在路面上驾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这种碰瓷，或者说自己不是很确定的啊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7: 首先，如果车外有声响，但是车身没有任何抖动、震动，方向也没有跑偏，基本可以确认没有发生碰撞，可以继续行驶。在进入服务区或者是收费站的时候再下车检查，如果双方在当时已经停车下车了，建议拿出手机开启录像，一定要选择远离车流的安全的位置，仔细观察车身上的痕迹。如果私了离开了现场，但是事后对这个交通事故有疑问的，注意保留好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信息，向警方报告这起所谓的可疑事故。
8: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9: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为了谋取不法利益，犯罪嫌疑人利用弹弓、砂纸来制造事故，实施诈骗，不仅扰乱了高速公路通行秩序，还侵害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必将受到严惩。而本案中的一些被害人担心事故处理耗时，选择私下赔钱和解，恰恰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员，行车途中遭遇了交通事故，不要仓促私了，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并报警处置，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5: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6: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0: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1: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2: 法是治国之重器，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3: 山河长新，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真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4: 冲啊！
5: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6: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7: 农业银行信用卡。 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哦，溜达溜达。
1: 你从明州溜达到这儿来了？
0: 啊。
1: 你啥时候学会喝酒了？
0: 这还用学啊？你想不那么清醒了，自然就会了。
1: 你是来找叶倩娥的？叶倩娥命好，她马上要唱主角了。
2: 嗯，她应得的。
1: 也是，他走到哪都有人爱他。以前在宁州的时候，有朱团、方老师、谷老师爱他。现在到省情了，有善团、风导，还加上个你，一个一个都爱他。
2: 你还少算一个呢，
0: 还有那个姓刘的。
1: 你看见刘厚斌了？
2: 他们把你好奇呢。我们俩本身就没什么关系。
1: 你啥时候回宁州？
2: 不回去了，去南方找找机会。
1: 你别喝了，你不唱戏了，你嗓子不要了。
2: 我想要都来不及了。
1: 来，
2: 我嗓子倒了。我去南方这事儿，别跟易清娥说啊，别让她分心。

那天吹火的时候，易勤和心里一点技巧都没想，他想的只有风萧萧，就这么一口口，一下下，最后一直吹不出来的长火窜起来的时候，易勤娥忽然懂了，懂李慧娘为啥拼着魂飞魄散也得一口口吹火来救她的裴郎。戏文里头那些生生死死不是说说而已，是要把人心里最疼的那块肉剜出来唱给外人听。台上分离是戏，台下分离就是命。

0: 喝点茶。哎呀，红兵，你这字儿写的可了不得，跟老领导的一模一样。这些字儿就是我向你爸求来的。吃水不忘挖井人，真好。
1: 好哥，

0: 这手续差不多了，你的手续就算办完了，以后呢，你就在我旁边的屋子办公。嗯，来收去。
1: 红彪，你这是干什么？老领导可是我的引路人，以后不许这样。
0: 磊哥，有事儿啊，最近咱单位接待工作忙吗？
1: 怎么，你有事儿？
0: 给朋友马上上台呢，家里头事儿多。
1: 明白。你的工作不用急考勤，弹性办公，有任务我派别人去，以后有重要的接待任务我再派你去。
0: 好吗，雷哥？行，那就这样啊。哎，
1: 对了，我还有事求你呢，你那女朋友啥时候上台表演？要不给哥们儿弄几张票，让哥们儿也参观学习学习。
0: 碎碎个事儿。20张公公，
2: 他在那儿练功夫，咱们挺严呐。哎呀，
3: 你怎么练出来的？
2: 是啊，哎呀，幸亏我发现的早，那要再晚一点，这一片呢都烧死他了。
4: 你咋才来？
2: 你咋才来呀？
4: 看看去。
5: 下一步走。

0: 人呢？送医院了，哪个医院吧？不知道。放心吧，没啥事儿。打完吊瓶观察观察，就可以带回去休养了。还能上台唱戏吗？这就得看他的情况了。
1: 咋样了？啊，感觉咋样了？你还有别的地方不舒服的没有啊？我不上。
0: 啥？我不上游戏湖的主角。哎，这是为啥弄嘛？金啊，你还害怕换人啊？我跟你说，这个项目从一开始就盯着你是主演，主要是这个省钱单位大人太多，中间的这些环节呢，这都是要走程序的。来，你要是有其他的要求，你就提啊。哎，这个项目。
2: 可是全国巡演，是省上的重点项目啊！这是组织要求的，不是你个人能决定的。
3: 我不上就是不上，大不了我回宁州。哎呀，你这回去再说嘛，啊，回去再说啊。玲玲，喝水。
4: 买了只烧鸡，到口了，你最爱吃了。

我们都要干成一番事儿，干啥都比成器强。

0: 行了，那这几天你就先住到我这儿吧。啊，
1: 那你住哪儿呢？
0: 我哪儿不能凑合啊？
1: 上我那儿去。
0: 啊，
1: 给我拿一下洗漱用品，我陪他在这儿住两天。嗯，
0: 那我现在去。
1: 嗯。哎，这咋回事呢？都临门一脚了，咋又说不演呢？
0: 前阵我都答应过来地儿，他要再受了委屈，想退缩了，我就不去了。
1: 问都不问问，为啥？
0: 为啥呢？那娃这些年受了多大的委屈，都在心里憋着，跟谁也不说，我还不能问？你说前一阵子那大的委屈，那也都没吱一声，那你看着了，那心里还是心疼的。有些事更不能想，不敢想。看他自己，要真没这命，那就不拼了啊！反正公家饭吃上了，嗯，就这。
1: 想不到你还有今天啊，有进步啊！
0: 那咋？铁汉也有柔情。
1: 我是说，老汉终于能说话算话了。
0: 看你是个铁汉。
1: 快去吧。缝啥呢？烧破了？
2: 嗯，
1: 再不缝了吧。明天咱去罗马市买几身好的。
2: 缝缝还能穿呢，罗马市的东西贵得很。
1: 那你给我，我来给你补。
2: 慢点。
1: 哎呀，缝缝补补又三年呢。
2: 华爷。
1: 嗯。
2: 我做到了。
1: 啥呀？
2: 狗四说一个包子吹81口火，我吹了82口。
3: 那这是好事儿啊，咋不见你高兴呢？
2: 我一直觉得81口火就是我的路，我赶着追着一路走到这儿了，但是我现在觉得我的路没了，我不知道往哪儿走。
1: 人咋能跟羊一样老是被牵着赶着呢？你以前是你小，现在你长大了，路可不就得你自己走吗？你就拿你来省钱这事儿说吧，这不是你自己挣来的啊。人这一辈子不可能一直往前奔，不知道往哪儿走了，咱就停下呗，该歇就歇，有啥不行的？来长安以后，是不是还没出去玩过呢？我也没，明天不出摊了，咱俩出去玩去。
2: 嗯，行。
4: 三叔，三叔，我们咱俩出事了，秦哥家被火。
2: 哎呀，你喊啥呢？
4: 秦哥，在这儿呢。你好了吗？呀，吓死我了吗？我去你的屋子里，我看你的屋子烧得乌漆麻黑的，我寝室的屋子都烧成那样，你人得成啥样了吗？气死我了吗？
2: 小心点吧。
4: 呀，你人没事就好
2: 了。干啥？
4: 咱要庆祝呢吗？啊，华爷在呢。呀，我跑得眼前一黑啊。没事，华爷，咱晚上不做饭了啊，我去给咱买菜，我给咱烧啊。哎呀，你们四个太好了嘛！呀，呀姨，我跟你说，晚上请客的时候我给你弄碗面呢啊！
5: 哎，好好好，
2: 你喊了，丢死了，
1: 咋是个这嘛？

咋啦？觉得无聊啦？

0: 我从来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突然觉得一天好长，时间咋过得这么慢。
1: 唱戏的时候时间过得快。
0: 邝阿姨，你是不是要劝我？
1: 能劝不？
0: 劝呗。从我说不唱戏到现在，你跟我舅都没说过一句，我心里反而不踏实。
1: 不劝。你舅说了，他以后都不劝你了，我也不劝。我们尊重你的选择。别说你现在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就算真不唱了，还能咋？人这辈子啊，小时候听父母的，长大了听领导的，老了还得听儿女的。能有几件事自己做主啊？想干啥干啥去吧。再说了，这唱主角有啥好的？一本戏，三四百句唱词，你不练个三五七八年，都站不到台中间儿。一个拖腔没拖好，一句念白没味道，整本戏都白唱了。别人下班了，你得练；人家谈恋爱去了，你也得练；人家去逛个街、看个电影、走亲戚，你还得在那儿练。这一天到晚，也就刷牙、洗脸、吃饭，睡觉的时候不用练，你还得心里头想着，鼻子里头哼哼着，有啥意思？
0: 那大家都打破头抢啥呢？
1: 不知道呀。喜欢吧，但是这人和人喜欢的东西又不一样。但要是让我再来一遍，我还是要唱主角的。
2: 哎，楚相和，早上你妈给你打个电话，好像有什么急事。
3: 哦，谢谢陈四。
4: 之前是人人抢，现在是人人让。李慧娘是受了啥诅咒了？你别转了嘛，转得我头晕了。
5: 哎，你说，这秦哥要是请不回来的话，能不能行人替他？
4: 谁能替？没有嘛，
6: 没有也得想办法嘛。你看，哎，
7: 这演出的意义可非同一般，不能出半点岔子呀。
4: 我宁可把自己牺牲了，也不能把戏牺牲了。
5: 功力里不行。沈云，我见过大世面。
7: 哎，楚家河还可以吗？
5: 楚家河功还可以，最近啊，估计腰伤也好的差不多了。你把握握云的时间给他弄短一点，吹火他还能吹个两口。你说这咋样？
4: 吹火能替啊，
5: 啊，
4: 握蕊也能替
5: 啊，
4: 那易青娥咋替？没人替得了。你这替来替去的，早晚把沈晴的牌子砸得稀巴烂。
5: 哎，那你是咋办的嘛？
4: 折了吗？人头一颗，牺牲掉得了。
5: 那照你这个说法，这剧团就完蛋了，沈晴就完蛋了。你还当艺术家呢？你当个锤子艺术家呢？
4: 锤子剧团，锤子艺术家，好着呢。
8: 就去买带鱼，反正现在你也不唱戏了，想吃啥吃啥，咱也不怕胖。
0: 我咋还有点想喝豆浆呢？
8: 给你打。 吧，没水了。
0: 嗯，
8: 洗菜呢。
3: 你不演了？
0: 嗯。嘉禾，谢谢你啊！我醒来之后你已经走了，我都没……
3: 为啥呀？
0: 我还没想好。
3: 一句没想好，你就不演了？你凭啥这么任性啊？那么多人费那么大力气想要的东西，你得到了，你就这么对待他？老天爷给你赏饭吃，你就这么砸别人饭碗啊？这个机会如果给我的话，我……我早知道让火把你烧死算了。

0: 哎呀，咋样啊？就把刀喂老嘛。这一扯，
1: 你穿件衣服吧，我着凉了。哎，
0: 有衣服。
1: 你敲的真好，你应该上台敲。
0: 哎，现在上不上台也不由咱说了算，啥时候说啥时候的话是吧？哎，
1: 我也不知道自己到啥时候了。
0: 那你还能记得你小时候啊？
1: 一天到晚就不想唱戏，光想着回去放羊了。回不去了。现在这羊圈太大了，大都看不到头。
0: 年纪轻轻的咋就这悲观呢？你看就，都这大岁数了，这一天还琢磨着呢，啊！你说小时候有人给你指路，赶着你走，光想反抗，说现在嘛，自由了嘛。 你这才真正开始，就知道你为难了，是这吗？来，哎呀，咱问一下老天爷嘛，扔个硬币，再是字儿呢，你留下，再是花儿，你随便，咋样？哎，哎，就不是故意的啊，能看得清是字儿吗，还是花儿？
2: 现在唱戏对我来说就是放羊，我得赶着自己往前走。哎，
0: 你把我捡回来。哎，5分钱了。
3: 我程江厉害，
4: 你说话呀，你别光哭啊。程江，嘉禾，
3: 这好长时间没回来了。
2: 走，
4: 妈。 我想回家。
2: 好，好，别着急啊，妈明天就去接你。有啥事儿啊？有啥委屈，咱回家说啊。嘉禾。

0: 一群鹅又开始唱戏了，因为除了唱戏，他还没有想清楚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1: 不想
0: 活着，就总得有个东西赶着自己往前。

0: 这腔子不占劲吗？就是他的意思。
1: 这鼓听着不占劲啊！
0: 不占劲，不占劲。哎呀，哎，你谁啊？
1: 这不占劲就得给说呢。
0: 对，要给说。你说，
2: 妈，咱们早上这个伙食啊，现在是哈的很。
3: 确实，
1: 就是
2: 连个肉渣子都看不成。
3: 对这。
2: 你把这伙食，你要是让我管上。我早上让大家吃肉夹馍，中午吃红烧肉，晚上再给大家叠个烩肉，
1: 没吧？没
2: 你这一下子把肉吃扎实。
3: 对着，
2: 肉这个东西吃了对人身体好，天天吃个素食，这都没有劲嘛，这肉吃了还是……哎呀，这不是那谁吗？这个一切和他舅，
1: 好记性。
2: 你外甥女现在是厉害了。一进剧团就演大戏的女主角，
1: 再唱女主角也得你给把鼓敲上。
2: 哎，那是肯定的。
1: 刚才是正没这一周
2: 啊。哎呀，你还懂得多得很。
1: 感觉有些慢了，你说是吗？
2: 慢？你懂个球？这跟你外行就说不通嘛。正没是啥戏？正没那是闺房戏。就得缓，就得慢下来。你敲那么快干啥去？让小姐跟丫鬟打架去？
1: 那也真的，也得有节奏。而李慧娘那点心思，全是靠你这鼓递进的。
2: 你啥意思？
1: 感觉有点不咋劲。
2: 谁说不咋劲？
1: 观众。
2: 哪个观众？
1: 哥，那个瘦子。来旁边了，
2: 大乔，猴子，
4: 哎，
2: 过来，
4: 苏老师，有啥事？
2: 啥意思啊？你俩说我鼓敲的不攒劲？
5: 啥？绝对没说，
4: 绝对。
2: 他说的。
5: 哎，你咋能把死盆子往我俩身上扣呢？我俩是啥身份？咋能说人家是顾老师？
1: 那你俩刚才说啥不攒劲啊？我说来给说。你俩还高兴
4: 了？活饭？哎，我俩说的是活饭，对不？
5: 对嘛？啊，活饭太素了，连个鸡蛋都没有。苏老师，我俩先走了，
4: 放饭了哈。
1: 哎，那我也走了。哎，
2: 三好，你到底是干啥呢？
1: 其实我也是个敲鼓的，宁州县剧团的。就想跟你简单的交流一下
2: 啊，同行嘛，交流交流。来，坐，你就坐这个碎板凳上，啊，
1: 哎，
2: 那你说，我哪敲的不咋劲？我尽量不做修改。
1: 那我随便说，你随便听啊。正没这折戏呢，那古典的轻重缓急。那一定要跟着人物内心的节奏变化，对吧？那每一个鼓点得把演员心里都敲麻，得让他忍不住的往外唱。
2: 哎呀，这毛科都变成活翁了，在这儿给我讲经盘道来了啊！五手锣、七手锣、十一手锣、十三饺子，你会吗？你不用说，你知道都是错的。你们县剧团，我就哈哈风气，我知道。连个双锤棒子、击锤锣都敲不进去，就会敲一个尺大尺带，就以为自己是西北国王了。我们这是省琴剧团，不是你们草坛班板子，不要把你们哈哈风气给我带过的。真是林子大了，啥鸟都有了，那小鬼还给法师浇花圃嘞，弄啥呢嘛？这都是。
1: 我能敲得像你话一样密，也行呢。
6: 好说两句啊，后天咱们就要正式演出了，咱们大家辛辛苦苦奋战了这么多日日夜夜，为的就是这一刻。今天所有人的表现都非常好，包括顺子，今天光打得不错啊，既保证了氛围，又能看清演员的表情，表扬。
7: 嗨，导演过奖了啊，
6: 咱们乐队。

0: 天鹅。
1: 哎，风导，
0: 我看你今天状态挺疲惫啊。
1: 啊，腰吹火就不敢吃东西，晚上回去吃点东西就好了。
0: 啊，那你今天晚上一定好好休息啊。
1: 嗯。
0: 明天就不用来了，后天主要看你的了。
1: 好的，风导。啊。
2: 哎，小刘来了。
3: 哎、呀，姐夫来了。哎，这弄啥好吃的了吗？有可能没。
4: 哎，咱说好了嘛啊，首演成功嘛。晚上魏华烤肉，吹出去！
3: 哎呀，还是他结婚大气嘛！
5: 这是啊！
6: 哎，哎，哎，昨天的泡馍我看你一口没吃完啊，今天整点清淡的，起咱嫂子面。
1: 吃不下。
6: 那咋？那来杯香蕉吧，香蕉有营养的。
1: 不吃
6: 了。呀，你这水一口没喝吗？我给你换了，你看这喝了这么点，你下午再把这喝完，我给你换一个。
1: 我吃不下也喝不下。
6: 咋了？又吐了是吧？呀，下午请个假，去医院看看。我说，自从三结合之后，你这身体不吃不喝的，这咋行的嘛？啊，你这几下把身体弄坏了
1: 吗？
6: 咋了？
1: 把你东西拿走。
7: 天给人上了啥班，也不去单位，单位也不说啥。
6: 那单位说啥呢？自从秦哥三结合了之后，我就跟单位请长假了。咱得保证演出顺利进行嘛，否则秦哥连口水都喝不上，可怜呢。你呢？
7: 我也是全力保证演出正常进行嘛。嗯。你咋叫撅出来了？嗯。哎呀，
6: 哼，打是亲，骂是爱了。嗯，
7: 说，
6: 你还让我
7: 没亲没爱？
6: 咋？上次给你支招不管用？
7: 哎，你那啥了？
6: 万一招嘛？哎呀，那有啥呢？那手段那都是外在的，最后拼的还是那一颗真心。哼
8: 哼，爱没有技巧。每个人眼神藏不住，说，你盯着我的眼睛。喂，
7: 哎，滚！
9: 你说我是三张一毛的我不要，一张五毛的我也不要，我非要要那一张三毛的，怪不怪？
1: 哎呀，来了。
7: 说啥呢？干嘛笑成这？
9: 哦，大明星他就回来了啊。你都不知道，在文艺路这一带都传遍了，省钱出了一个奥黛丽·赫本，就是你们家逸晴娥。
7: 嗯，这马上就登台了，演出的时候给你留票。
9: 哎，那不行，我必须得买票支持。啊，小江，给我再加点辣子。
1: 哎，来。
7: 哎，这咋称呼都变了？嫂子都不叫了，叫名字了。
10: 本来咱俩也不是一家的，叫啥嫂子呢？
11: 乱叫。
9: 你看，彩香不让叫。
10: 哎，你来一碗吧。
9: 哎，不吃，吃不下。
10: 咋了嘛？排练不顺利。
9: 秦娥没问题，排练顺利。四哥，那鼓敲不给劲。
10: 哎，那咋弄嘛？鼓不给劲，整台戏都软塌塌的。
7: 对嘛？要省钱，那四五个人说的也没错，那就是工作人去点个卯就对了，哪像咱这。那把戏当回事儿，
12: 那货再敢把鼓槌交到我手，
7: 让我给秦哥敲，那戏肯定成了。
10: 那这事儿咱说了也不算呢。
13: 下班了。
14: 嗯。
15: 切啊，我算是时间，你也差不多该回来了嘛。快，赶紧把手洗了，咱马上下面了。
1: 明天开始，你不用来这干这干那的。
15: 他不都说好了吗？啊，

0: 明天还有最后一天，再在这站好最后一班岗，走，快走。
1: 我明天不排练，领导给我放假。
0: 那行吧，来，明日出去散散心。
1: 我不去。
2: 哎呀，
0: 你明天都屋子里边，
2: 那不是胡思乱想，就是练功，是吧？那风导给你放假的意图，我都排队了。挂开。

0: 哎，飞哥，
1: 飞哥，
2: 飞哥，
3: 飞哥，
4: 小乔，
5: 啥事儿？
4: 不给钱吗？
6: 七，
7: 又来一
6: 点。二十，
0: 我
6: 不玩了，不玩了。打一天麻将不盘，我打这干啥呢嘛？点就背死了，这就。
0: 给钱。
6: 哎呀，兄弟，你这是干啥呢嘛？我一个西北广还能差你的钱？黑哥，等我工资发了我就给了，我还能差他们钱是吧？
5: 没钱了？
6: 哎，不宽裕了。
5: 没钱借去？
6: 我到哪借去？那全团人都知道我打麻将的，谁能把钱借给我？
0: 那我就没办法了，那你们看着办吧。啊，
6: 不是，
0: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8: 站住！
0: 站住！站住！站住！
8: 好！
0: 好！
8: 好！好！哎呀！
0: 好
8: 啊！啊！好
0: 啊！
8: 哎呀！
0: 哟！
8: 哎呀！这是谁扔的香蕉皮啊？啊！
0: 肚子疼，
6: 你扶着我的脚呀！你
0: 管你吗？肚子疼，看一下这货是不是装的？
6: 哎呀妈呀！
8: 快过来，坐坐过来，
0: 快过来！
6: 慢点，慢点，
8: 放这儿，能不能这是？
6: 哎呦，疼！
0: 咋了？
8: 哎，四伟，你快点看看咋回事。哎
0: 呀，郭四，咋了吗？
6: 老胡，他们几个小伙子把我弄倒了，腿我能折了。
0: 呀，
6: 我们
0: 俩，疼！呀，这怕真是骨折了，啊，这赶紧到大医院得拍个片子。不敢耽搁啊！
6: 你看看，你看看老胡说啥呀？啊！
0: 抬走，抬走，抬走！快上医院！慢点，慢点，慢点！
6: 我们剧组还给演出呢吗？我咋敲鼓呢吗？你怎么给我劳务费呢？哎呀，
0: 咋回事？
5: 睡睡个死，你不管了。
0: 呀！
9: 三元，你来的正好，我正找你呢。哎，
10: 团里出事了。
0: 啥？
10: 静，
0: 啊，
10: 静，
0: 不是，咋了吗？
10: 嗯，
0: 行，我哥，
10: 坐，
0: 坐，
10: 坐好了，跟你说。
0: 啊，
10: 团里这事故啊，骨折了。
0: 呀，还真骨折了。
10: 那你知道这事？
0: 不知道吗？

0: 我是易清河的编。现在在这长安城，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岂不是带着游戏火票最难吗？
1: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
2: 你不能去。
3: 你不去，你咋办呢？
4: 今天的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清河这戏不好唱啊。
5: 请看主角第34集。
6: 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8: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了吗？
1: 嗯，行，我哥，
0: 坐好，坐，坐好，我跟你说，啊，
2: 把你这四骨啊，
0: 骨折了
1: 呀，还真骨折了。
0: 爸，你知道这次
1: 不少吗？
0: 这明天就要首演了，你得来跟我救个场子嘛。
1: 叫我来
0: 啊！
1: 我团里还有那些四骨呢吗？那叫我来吧，不合规矩吗？
3: 啥规矩不规矩嘛？那团那些四骨都太年轻了，敲的不攒劲嘛。你来敲个攒劲的嘛？
0: 再者说了，这秦娥在长安可是首演。

0: 弄到别人，你能放心不？
1: 那团长，你放心我呢？
2: 我当然放心你了嘛！你不管咋，你得给来个战鼓，你得给他定个调子嘛，
3: 对不对？来，
2: 胡子给你，赶快熟悉一下啊！下午就到排练间
4: 彩排。
0: 哦，对了，哎，你今儿找我啥事儿？
1: 没事儿，我过了，我说进来看你一下啊。
0: 哎呀，三元啊，这物戏如杀人呀！现在我的命，这戏的命，可都在你手上了。
1: 那行吗？

0: 还没到呢，我睡多久了？
1: 谁就知道了。
0: 你带我去哪儿了？这哪儿啊？
1: 真到了，早知道早在你开始没路了。
0: 停车。
1: 这停不了，你等一会儿吧。
0: 我让你停车，你听到没有？
1: 这是上坡，停不了。
0: 停车，你停车。
1: 好，好，你别烦了，我知道。行了，我开到上面，停到上面我就停，开上面。
0: 停车。
1: 停。
0: 那我来这儿干啥？
1: 我原本是怕你明天登台解压，想带你出来散散心。你去做一个长安八景啊，带你登山放松一下。谁知道走路的路没了？我之前明明跟哥们一起来过这边嘛，这走着走着，这一个交叉口之后，这后边的路就不见了。你这上哪儿去啊？
0: 不用往前开了，没路了。
1: 这景就美，真的吗？咱就这儿。口渴吗？来个汽水。再次有备而来。
2: 哎，要我说，这常人也没见过啥世面吧？骊山晚照跟咱宁州的66道盘比起来，差远了。
0: 宁州在那边。
3: 上架了。

0: 谁问你了？我不想。以前在悲伤的时候啊，所有人都觉得我沾了我爸多大光的，我就不想问题。那你沾了没有？不想沾了，那不沾又不行。谁都知道我仨儿子，我干个啥事情都能代表他，他也不问我想不想干啥。哎呀，哎，我现在来到长安了，我倒是想看看，就凭我自己，能成不能成？
1: 那你爸不生气呀？
0: 气吗？那给我断绝关系！哼<笑>，姐，听我妈说，现在天天逮着我姐姐撒气，妈的，我姐都不敢回娘家，成天说我是家里唯一一个男丁，要我说我跟我姐都一样。啥时代了，男女都平等，老封建。
1: 都一个样，我上头还有个姐。
0: 我弟出生的时候，我爸全村做大戏。你小时候真放羊了？
1: 嗯，
0: 我有三只羊，每一只都跟我可好了，只听我的。要不是我姐那个婆家不同意，现在唱戏的就是她，我还是那个放羊。
1: 想放羊嘛？那简单的很，碎碎个事情啊。 那咱把闺女结了，我一个带院子的房，那你养着去。 我就不该给你好脸是不是？
0: 啊，三，
1: 胡说胡说胡说！
0: 哎，咱说正经的，请了。

0: 我觉得那把火烧得好，
1: 旧的烧了，新的就来了吧。啊，
2: 天鹅，你就要火了，大火！火烛长安城，火烛中国，火遍全世界。
3: 火出长安城，火遍全世界，这话也就刘洪斌这种死皮赖脸的人能说出口。不过易秦娥还是被逗笑了。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易秦娥也会觉得刘洪斌其实没那么讨厌。

0: 三香，就这样。
1: 哎，我都唱来了，不找顺位了。啊，都麻利点。
0: 来啊，
1: 中间蹭一点下去，
0: 没得很了。

0: 我不行，所以你的第一课就是要有目标，要唱，就得唱主角。
1: 一定要好好学唱戏，再苦再累，要坚持下去，就是你的大后方啊！你在前面只管唱，咱俩一起打一回胜仗。

0: 吴三元，咋的了？坐这儿跟个雕塑似的。咋了嘛？好长时间不敲鼓，把自个儿敲欢了。
1: 刚才不是我给他敲节奏的，是我在跟着他的节奏敲了。
0: 那这是好事啊。
1: 好事？当然是好事。
0: 好事你坐这干啥呢？咋了？觉得自个儿老了，被娃超过去了，心里不舒坦？
1: 说不清楚。但他以后那路就真得他自己走了。
0: 走嘛。
1: 帮不上来，帮不上来。
2: 要需要干部来干部。哎，票要不要？哎，要不要？要不要票？排队的，站队的，走过的，路过的啊，看看真正的前排的票啊，有都有。
3: 有啊，你的、双友的、小童的都有，票都有啊。
4: 我没说
3: 啊，对。哎呀，这事太多了，给忘了。明白，马上就发请柬。对，马上就发请柬。最后压轴的戏一定要请领导来指导的啊。明白了。
5: 喂啊，省电台孙主任让给了两张票啊，
6: 四个票。
7: 团长啊，团长，盛红花请又来催了。
6: 去。
5: 孙主任，
3: 哎呀，
5: 上点心，
3: 留着呢。
6: 记者，
7: 前排去。
3: 哪有那么多前排的嘛？你让他们来抢算了，谁抢到前排算谁的。
8: 这吹的这个火呀，分不同的类型，比如说咱有单口火，有连火，有翻身火，一条龙火，还有这蘑菇云火啊，等等等等。这每一种类型的火呢，它都有自己特殊的表达和作用。
5: 好，我的哥，
9: 这咋还没醒呢？
5: 你这说的我都听不明白。
9: 不会，让我来，让我来。
10: 那你赶紧给我搜拾。
11: 县里让咱们村里发家致富是个好事吧？咱们县的优势是孤耳山羊，现在有好的收购政策，卖了山羊，
5: 钱自然就有。
12: 真的吗？
13: 真的吗？
12: 早说嘛，以前养他那些鸡啊羊的我都给下酒了嘛。
5: 哎呀，给你们这些吃货脑袋说话呀就说不清楚。
14: 停。哎，
15: 停了。咋了吗？
14: 没事吧？这是练吐火练的。
15: 谁能想嘛，这咋练个吐火的还练出个后遗症呢？
14: 好些了没？啊？
7: 说好了首演之后你就去上你的班了。
14: 我上着班呢嘛，上班中午也得休息嘛。
15: 我来就是想问问你，哎，晚上能吃点啥？酸汤水饺咋样？我给咱买。
3: 哎，小刘，哎，我正找你呢。
14: 咋？啥事？哎，
3: 这不是团上到北京去演出呢吗？啊，那火车票我买不好，我想你这路子广，能不能给咱想个办法？
14: 这事儿个事情，哎，咱这铁道部有个伙计，上来刚在一块谈，硬座卧铺多少张？你吩咐吗？
16: 还有票吗？
17: 漂亮，
18: 对不起，
17: 有漂亮。
19: 哎，又票吗？我是一骑鹅的编。
6: 没有
14: 靠谱
6: 了。哎呀，没有
14: 靠谱
5: 了。你不要。
14: 你不要。
9: 走，大爷，谁还走错？不要叫，咱跑好啊。
13: 来，这么多人拦着，你
5: 等会儿。
4: 天票？
10: 今天的呀。
4: 昨天是今天。回一边待着去。不合适吧？行，我回去了。

0: 要票吗？
1: 你有票？
2: 还不要挤啊！
1: 现在在这长安，除了去广东深圳的火车票，就是在这游戏火车票最难。
0: 你这老汉票都买不着，还好呢。
1: 这说明秦腔越来越好了呀。
0: 你看不看？
1: 你这票咋卖的？
0: 1.5块。
1: 人家售票处，
0: 人家售票处的票你能买上不？对不对？在这内部票嘛。
1: 位置咋下？是甲等票。
0: 保证你能看上。最好的座。
1: 哎，我的票呢？
0: 急啥？哎，同志们，停一下，领导来看望我们大家了，大家欢迎。
3: 好，
4: 同志们好，
3: 欢迎领导，
4: 大家辛苦了。预祝大家演出成功，你们为振兴秦腔开了很好的一个头啊。咱们这一次这个戏啊，选得好，特别啊，女主角选得更好啊。哎，
0: 秦哥，秦哥，来，
2: 这领导，这都是李慧娘的扮演者一秦哥，这都是当年您打电话从宁州要来的人。哦，您这叫慧眼识珠嘛。
4: 哎呀呀，真正的人才，真正人才。好，哎，你们剧院还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的吗？
2: 困难，别的困难我们都能克服。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秦娥他们呢都还在我牛毛毡棚子里头住着。前段时间因为练功练这个吹火呢，差点弄成火灾了，看能不能领导想办法给解决一下住宿的问题。
4: 哎呀，哎，这演员这住宿条件还是这么样的艰苦呀，这
5: 是谁呀？
4: 这都是这个领导的失职啊！只有安居才能乐业嘛！啊，哎，团长啊，你打个报告交给我啊，省里想办法给你们解决。
2: 谢谢领导，
4: 谢谢领导，
3: 感谢领导，
2: 谢谢谢谢，感谢领导，啊，这边好好好，
6: 啊，你也是谢领导啊，
7: 秦哥，你这是个立大功了呀，这个房子真能批下来。大伙儿真的要感谢人家秦哥的，对不对吧？
8: 感谢
9: 。哎，你们听，这是怎么来地唱的？
10: 哎，听着像，把你能的，你听我娃唱戏啊？你娃我看着长大的，一听就是，我能听不出来？
9: 就是我来地，唱这么好听。肯定是我家来的，
11: 就是唱的就是好听。
1: 哎，你说带我去哪儿啊？

哎。

0: 哎呀，
1: 胃口咋这么好的嘛？来，再来一碗啊！哎呀，
0: 少
2: 放点辣椒。
0: 行，一会儿再给你重新煮一碗啊。
2: 看着你哥可怜呢。

0: 小个人，脸咋这么挡着了啊？
1: 一天到晚就指着这一对呢。哎，都这个点了，能吃这么多的？
0: 我老天哪，这儿唱戏的。
2: 明天你别去我们剧场。
0: 哎呀，三儿你不管了啊，我车票给他搞定了，46张，42张硬座，4张卧铺。我跟他说一声，哎，6张卧铺给你。
3: 我全程坐的不数据。
2: 我们45个人。
0: 还有我的吗？
2: 你不许去。
0: 你不去你咋办呢？
2: 我说我不需要你。
0: 你不需要我们团上咋办？
1: 回头配京的招待
0: 来回的车程，按回来的那车票，哪一个环节不需要我吗？
2: 你别臭美了，地球离着你都不转。
1: 哼，你可是知道我的重要性。哼哼，吃着接着给你下啊。
2: 嗯，等会儿我想喝冰峰。
0: 现在？
2: 嗯，
1: 行吗？你碎碎个事吗？安排。嗯。

0: 来
1: 喝冰峰。
0: 啊，吃完了。
1: 加。
2: 还剩了几个？要不你吃了吧，要不浪费了。
1: 碎碎可是嘛，这好自然的我在那摊上的，我给咱扫荡了嘛，你不管啊。哎呀，你就剩了一个嘛，哎。那不喝汤了吗？酸汤水饺，酸汤水饺，灵魂在这酸汤，要喝汤，对吧？

0: 拜喽。
1: 你看看啊，
2: 你还好都是咱们省亲去他的一把手，和我们一起做这政策，你多少也得一个卧铺呀，是不是？
3: 卧铺都是给艺术家做的，我做啥卧铺？这有宁座戏子不错了。
1: 哎呀，你
4: 班长啊，你咋给我安排个卧铺？班长，我不要卧铺吗？你去吧。
1: 你是搞啊？你总敢要求该谁去谁去吗？
4: 哎呀，不是这个，我不搞特殊嘛，你安排别人去吧。
3: 谁去？赶紧安排。
1: 上啥？那没人去，我去嘛。
3: 你滚！你把你的箱子看好。
1: 下次，你好让我去，我这腰不太好。
3: 你现在就回去，你腰不好你就别去北京了。
1: 这太
3: 少，事多的。
5: 哎，哎，
3: 金哥，要不然你去吧，你现在是在盘里的把熊猫呢。
5: 不用，我跟大家一块儿好着呢。
3: 这还成为抗手的参与了。哎，这样，这几张卧铺票呢，都先在我这儿放着啊，谁困了，谁到乌达去睡一会儿。
6: 好，
7: 好，
6: 好，
7: 好，
6: 好，好，
5: 行，
3: 喝点，喝点，小肉怎么的？
5: 他来干啥吗？哎
3: 呀，人家这一次给咱把这后勤保证做得也挺好的。哎，金啊，这个多说一句，像咱们这些人呢，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一个稳定的家庭，有一个支持你的人，有了这两件东西，这比啥都好。
5: 我现在就想把李慧娘唱好，别的都没想。
3: 说多了，我说多了，你过词儿吧。
0: 那你们说，这次咱秦腔进行意义是不是特别重要？打着前人的这个旗号呢，哎，咱们是不是得好好弄嘛？
8: 必须好好弄。
0: 对吗？

0: 这首都的观众听不懂咱这秦腔啊，啊？
1: 不可能，
2: 艺术都是共通的。哎，这意大利的歌剧，人家还不是全世界都唱？
0: 你这话对上了。今天底下坐的全都是专业团体的人，都是带着挑刺的眼睛来的。秦雯的戏

0: 太好了嘛！哎呀，溜达，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同志们，今晚调研组来选戏，看上了我们鬼院杀生这两折子戏，星期五晚上要给他们做汇报演出，只要演好了就能参加全国戏剧调研，这可是全国最高规格的演出。同志们，
1: 乾隆年间魏长生把秦腔唱进北京城已经200多年了，秦腔的复兴就靠你们俩啊。
2: 一定完成任务，保证秦腔复兴。
3: 哎呀，哎呀，有意思。哎呀，肚子疼，肚子疼，
0: 走了吧。
3: 哎呀，弄肚子。

0: 晴啊，晴啊，
1: 看你咋又不敲门啊？呀，
0: 别生气吧啊，下次一定注意。
1: 那服装老师、化妆老师都住这儿。
0: 哎呀，刚看他们在化妆间还忙着呢，看，刚去古风街给你买的庆丰包子，还有这热腾腾的馄饨，哎，睡前赶紧得吃一口热的。
1: 不想吃。
0: 猜到了。是不是吃不惯？那还有长安带过来的净糕吗？
1: 我说了不想吃。
0: 我不怪你生气，就前两天，我也不知道是吃了啥了，突然一下就拉肚子，给我疼的哟，在床上根本就起不来，所以才没赶上火车。晚了两天，我就怀疑是那个酸疼水饺。我还害怕你拉肚子了，所以我才着急忙慌的跑来北京，想要照顾你呢。
1: 那你现在好点了吗？
0: 哎，没事，我差不多了。咋的？你关心我呢？
1: 那既然好多了，赶紧回去养养身体吧，别乱跑了啊！
0: 行吗？那你记得睡之前喝口热汤啊！
1: 嗯，好好养身体。
2: 那就多谢娘子关心。
3: 张一元茶叶15块钱一斤。18个，嗯，那就是1人9个，
4: 1人9个，
3: 125。
4: 哎呀，你会算账不会算账啊？135，我拿了6个，你看一下。
3: 看我这脑子，21个，
4: 看一下。嗯啊，1个人5个，100。
3: 对，100，6必居8瓶。
4: 哎，我跟你说了。我只要甜酱萝卜，不要黄瓜，这个我不能给你平分。
3: 哎，你这人买的时候你怎么说呢？
4: 我说了，你自己没听见。
5: 演员都听我说一下啊，饱吹饿唱，炸酱面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要保持状态的啊。
6: 你一个演员，你吃啥饭呢？你站在舞台那啥时候？
7: 接过
6: 你没有一个演员，没有一点演员职业道德。
8: 给。
1: 啥？
8: 这洪兵哥特。

0: 你嘱咐我给你的梨汤，说你上上年不吃饭，还一定要把嗓子先润好呢。
1: 他人呢？
0: 多几个我就出去了呀。今天是嫂子杂酱没了啊。那
2: 来，
0: 擦一个。
3: 大家都把这个工作证带好啊，切记啊，除了演员在台上演出的时候，任何人任何时间都不能把这个演出证摘下，明白了啊？
4: 明白了。
3: 大家准备上车吧。
5: 秦总，你就按你平常的演，没问题啊，就按平常的演啊。快，去吧，去吧。

0: 团长，喝水吗？咱这家是吧？管接不管送，这是眼砸了。
1: 知道吗？

0: 团长，对不起啊，今天的演出
1: 特别成功。
2: 少喝一点，不要喝多了啊！
3: 团长，我给您汇报一下今天的情况啊。今天秦娥同志那真的是超常发挥啊，一颦一笑，一举一动，那真的是妥妥帖帖。要是有十个业务科的人来，瞪个牛一样大眼睛，也找不出一毛钱的差错。
4: 就是，
3: 是不是？
4: 说的非常对，没错。
3: 你猜我们最后那个吹火是咋处理的？
2: 咋弄的？
3: 哎，等会儿。都不准说啊，就因为这个处理善团得单请我们喝顿酒，
2: 那应急嘛，那个该喝的酒还是要喝的，
5: 好嘞哥，哎呀，
6: 团长，有个事想跟您商量商量。
2: 你说，
6: 回长安之后我想休息两天，
2: 没问题嘛，可以。但咱回去以后呢，省里头肯定要再来进行表彰了嘛，对吧？按群众的要求，这个游戏屋肯定是要加演的嘛。加演完了之后，你随便休息，想休息多长时间就休息多长时间。
7: 来，哎，你们喝啊，你们喝。哎，团长，你们聊咋样吧？我想见秦娥同志用一下。
2: 你用吧，你用。哎呀，
7: 死者啊，大家先安静一下。我呢，在这里想先祝贺大家。这一次
8: 进京的汇报。

0: 出，
1: 圆满成功。换一个啊，喝，哎，换一个啊，
2: 辛苦了，
1: 喝起来，喝起来，喝起来啊！哎，这第二杯酒，我想敬一下易勤娥同志。说实话，遇见易勤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0: 眼睛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嗯，

0: 疫情啊，同志啊，那把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
1: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还好红兵一直都在。
2: 哥，你是不是想求婚的嘛？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4: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摇滚。
5: 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
6: 请看主角第35集。

居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0: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中央电视台黄金档剧场合作企业北京牛栏山二锅头邀您共赏好剧。
2: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3: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4: 到了。
2: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我想敬一下逸琴娥同志。说实话，遇见逸琴娥之前的生活，那真的过得是没心没肺的，也不知道生活有啥意义。
1: 年龄一闭一睁，这么些年也就过去了嘛。但是现在不一样。
0: 自从我认识了逸琴娥同志之后，我的生活变得充实了。我现在连吃碗凉皮儿，我都觉得幸福，香得很。早上起来，浑身充满了劲。琴娥，是你彻底的改变了我，你让我意识到了。 什么叫幸福？太感动了，说的太好了。咱也不知道说啥，但是我就希望以后能做得更好。这杯酒，我敬琴娥同志。
2: 你是不是要求婚呢嘛？人家求婚嘛，但是你才浪漫的嘛，还得跪一个嘛，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一个，跪
0: 秦哥，秦哥，你是想吐了不？你到底咋了嘛？
1: 里边没人了。
3: 王家烧鸡粉蒸肉啊，酱牛肉，今儿吃美喝好。哎，
4: 三元，你这要对我使美食计呀？
3: 我对你还用啥计？
4: 你不是一直想听我对新戏的看法吗？
3: 这都不重要。哎，你不是要回呢？啊，我今儿呢就想请你美美的吃一顿喝一顿啊，想说啥说啥。
4: 那行行。

0: 听口音您就是西北人。天安门呢？那还远着呢。
1: 啊，在金山上吗？
0: 什么？
1: 都说北京的金山上。
0: 北京没有金山，只有香山。您要是去天安门呢，您从这儿走，出了招待所往右拐就有公交站。
1: 嗯，
0: 坐大一路坐七站到天安门东下车就到了吧。
1: 啊，谢谢师傅。
2: 这个魏长僧呀，他把秦腔唱进了北京城。最厉害的是他在北京和昆曲打了一个擂台，史称花布雅布之争。最后魏长生用一出滚楼，一时观者尽入秦班，京城六大班无人过问。

0: 哎呀，
1: 那有人就问了，说他凭啥呀？因为秦腔俗，没有高深的典故，没有咬文嚼字的唱词，全是家常的一段俚语俗谚，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生命力呀。
0: 说了好，
1: 来，今晚上台前，一群鹅的手都在抖，但鼓点一响，他就不怕了。台下的掌声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在唱。长安街那么宽，路灯那么亮，终于把戏唱进了北京城。

0: 改当然是没有错。虽说秦腔从来都是唱给引车翻江者听的，但是时代变了呀，秦腔不变不行。可你怎么变？你不能光变那些外在的呀。
1: 陈老师，说的对。
0: 是得变，啊！哎，嗯，那还有事吗？哎呀，我还得拜托你，
1: 你说些，能不能给秦哥写新戏？现在刚刚恢复老戏，谁看新戏啊？哎，那现在这老戏，那也是以前的新戏。
0: 你这会儿再不写新戏，那将来这会儿，哎，拿啥唱老戏？哎，三月儿，你这话说的对，老戏也曾经是新戏。
1: 哎，
0: 好，那我给秦娥写一个专属于他的戏。 以后让人一提到这戏的名字，就能想起他的戏。三儿啊，这个世界迟早会变成你我都追不上的样子。但我还是那句话，不管你怎么变，秦人没死，秦腔就不会死。秦岭在，秦腔就在。
2: 那一年发生了很多大事，通缉犯魏振海最终在长安落网，满城风雨终于了结，秦人进京，在全国都长了脸，秦腔热潮空前高涨。

火车隆隆向南开，深圳高楼起得快，人人下海做生意，好像到处都是机会和钱。省情改革分团而治，省里要明觉挑团，疫情额推脱不掉，也坐上了青年团团长的位子。团里的新房建好了，大家的居住环境从筒子楼变成了独门独户的楼房，分到房子的人欢天喜地，秦巴娃闷头写新戏，不知道能不能盖过摇滚的喧嚣。时代变了，人也变了，但只要幕布拉开，灯亮起来，戏就还得上台。

0: 捧擦擦现在不流行了，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这个，知道这叫啥吗？摇滚。照我说，这东西就是跟秦腔里面的黑撒学的。
1: 好，
0: 你是不是耳朵被电聋了？听不了了，赶紧走。
1: 行，好听的，
0: 好听。
2: 看这干啥呀？看这，
3: 五零五谁呀？
2: 五零五哦，
4: 给我一个哦，
2: 和五零五的秘方一模一样。
5: 啥东西嘛？
2: 这个价格才五分之一。
6: 哎，来给我来一个，
2: 自己用啊，送人都划算。来来呀，拿着看。
6: 哎，你这做的有模有样的吗？给我来一个，我正愁不知道给我侄子送啥，我侄子考中学，就来一个这，好吧？
2: 你多弄几个嘛，你以后生娃娃也能用得上吗？
6: 我娃长大了，这还有用没？
7: 真的是。
2: 咋？来，给你打七折。
6: 够了够了，
2: 七折。哎，带上。
7: 来，给再给你个。
8: 王先生，你干啥呢？排练场当自由市场呢？
9: 领导。方导，我伙计那儿有一款红茶菌，特别适合你这种人士。
8: 我啥人士？
9: 就是常年生活压抑、愁眉不展的，我给你舒展一下。
8: 啊，说的对着呢。
10: 方导，
8: 我看见你我就愁眉。
10: 方导，这位就是
8: 秦老师
11: 啊。你好，
8: 我是剧团导演丰子。来，大家都站起来，站起来。
11: 不用，方导，不用站。大家怎么舒服怎么来。啊，不用站。
8: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啊，今天我们非常有幸的请到了秦腔著名的剧作大师秦八娃老师。我们请秦八娃老师给我们分享一下他呕心沥血一年时间写的新作品，也就是我们青年团将要排演的新剧《狐仙节》，好不好？
12: 好。
13: 各位，大家好。《狐仙节》这个戏啊，有人觉得离我们很远，他讲的是狐狸的故事，但其实一点儿都不远。我们坐下说。
8: 哎，好。啊，
13: 因为啊，我们这个《狐仙节》里面的主人公啊，这只从深山里走出来的狐仙，他一直在苍茫中修行。他因为天分而得道，却因不谙世事人心感到困惑，在友情和爱情之间茫然了。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普罗米修斯啊，西西弗斯啊，他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的悲情人物啊，他的一生呢都在探索、寻找、选择。这剧本我看已经发给你们了啊，接下来就是属于省琴的二度创作了。
8: 是是，
13: 同志们，让我们共同探索漫漫狐生路。
14: 好。哎，秦老师，哥看了剧本了，哥有些想法，不知道能说不？哥认为啊，这个剧本里头说人们啊贪财又盲目，但是哥想现在是这个改革开放的嘛，他都倡导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呢，所以我就觉得剧本里头是不是对于人世间编排的太过分了？
13: 吃。
14: 吃啥？
13: 为个字念吃，啊，是边吃的吃。

0: 啊，大家不要笑他，都别笑吧。
1: 老师别介意啊，你问的这是啥问题吗？你这问题、啊……
0: 哎，不，放大，好着呢。你到前面来，来。我喜欢，我愿意和大家一起这样讨论问题。来坐，别不好意思啊。你提问题是对的，你站在不同的角度问这个问题，你不一样，你很正常。啊，我认为呢，他不是偏痴。我问你，贾宝玉，你说他是友情啊，他还是无情啊？
2: 友情，
0: 得分从谁的角度看。
3: 对，
0: 一般读者看那个贾宝玉，说哎，友情啊，他是大情种，对不对？
4: 对。
0: 但你要从薛宝钗的角度看呢，哎，一点情都没给他，是吧？
3: 对。
0: 所以呢，你提这个问题的角度非常好。哎，如果你们想要更好的理解我的剧本，就要多读书，啊，不光是读神话典故，还要读古诗词，因为我写这个戏唱词的时候。我就参考了李白、崔护、李商隐，啊，这些唐朝大诗人的诗词。

0: 钱来。拍这戏还不如炒股呢，人股市上还是涨涨跌跌的，你看你们几个从头到尾一个调子。现在不拍了，
1: 这不怪我们吗？连个古典店都没有，拿个录音机凑数。
0: 那怪我，郭锤子请假了，死骨的又被青年团临时征用，咱义父团一声令下，咱好东西全让他们划拉走了，人家那边热火朝天的，咱拍戏挣钱的，咱呢，哼，半死不活的在这吊着。
2: 哎，嘉禾，义父团不是跟你是同学吗？也不说照顾一下，太不仗义，你给他说说去。
0: 行了，你们几个不要拉不下来怪茅坑，技术不行，你怪股呢？
3: 等等，你今儿咋没炒股了？咋了？亏了？
0: 哎，你懂股票？哎，我跟你说啊，这东西太刺激，你知道吗？昨天啊，我就在那集市上待了整整一天，那里面的人多的了，不知道还以为赶集上会呢。要不这两天啊，我带你过去。
4: 演戏也是这样，同一个角色，你演和他演就一。
2: 冯导，嗯，差不多了吧，可以散了。哎，
5: 可以可以，走吧走吧走吧。啊，今天结束了，你们有事儿都可以先走了啊。
4: 好，那我也走了啊。
5: 哎呀，谢谢谢谢，
6: 秦老师，我特别崇拜你。
5: 秦老师，这位是薛桂生，是我们从甘肃天水调过来的小生，苏玉明老师的弟子。
6: 啊，对对对对。
4: 啊，你好你好，
6: 秦老师好。秦老师。你能给我签个名字成不？
4: 我签啥名吗？我又不是什么大明星。
6: 您是艺术家，大艺术家，
5: 给年轻人写一句寄语也挺有意义的啊。
6: 能成不？
4: 成吧。唱小声的。
6: 哎，行行，小声小声。今天命好得很，今天。管了。秦老师这字也好看啊。
4: 呀，你说的我都不会写了。
6: 就是好看。啊，
5: 好的好的好的很。
6: 谢谢秦老师。翩翩才子，莫擦他。哎呦，
4: 妥妥！
5: 你平常念书都念哪去了嘛？
6: 偏僻字嘛。
4: 多读书啊，多读古诗词啊。
7: 哎呀，秦老师，谢谢谢谢啊，
5: 团长，
7: 谢谢你对我们的支持啊。一直要请您吃个饭的。上一回秦老师来的时候，咱们去北京演出了。
5: 对对
7: 对吧，
4: 领导，我又不是让你们去招待的，我实在是冲戏呀。现在你们稿费也给我了，戏我也说完了，我的任务完成了。哎呀，
7: 谢谢，
4: 好，再见再见。
7: 你在这都住两天了。哎，咱们跟那个唐城宾馆不是协议单位吗？那安排请秦老师住在这。
5: 好好好。
4: 哎，不要，我自由自在惯了，我地方都挑好了。啊，再见啊，甭管了，
8: 您甭管了，我送送。
5: 哎，好好好，
6: 秦老师再见。
5: 感谢秦老师啊。嗯，
7: 这钱都给人家了？
5: 给了，
7: 戏都赊了。哎呀，
5: 说的好得很
7: 啊。那就好啊。
6: 团长，你看秦老师写的翩翩才子，莫蹉跎。哎，
5: 对
6: 呀，这秦老师怎么给我签名呢？哎呀。

0: 我给你补上。哎
1: 呀，用你那干啥嘛？秦老师，秦老师，
2: 尿尿尿，把这院里尿得丧气冲天的，知道这里是哪儿吗？这里是省城。你一天天的，你自己是得了前列腺炎了？你尿，我让你尿，知道老娘一天有多辛苦吗？尿，尿，尿，你咋不尿你妈看上去呢？我告诉你，
3: 秦老师，啊，你咋住这儿啊？
4: 这儿多好呀！有生活气息，你要想真正了解长安人，哎，这边走，嗯，你就得到这儿来，来看，来听，得住在这儿。你看刚才，那个女子，她就不是长安人，肯定是外地嫁过来的，还没几年。
3: 啊，您咋知道的？
4: 真正土生土长的长安人不会刻意强调我是城里的，我是长安的，我是秦川的，那就没底气了。而且你看他刚才情急之下脱口而出的那些词儿啊，炕啊，长安城里哪有这些啊？哎，语言呐，一个人的经历都在语言里，刚才那个就叫做民间语言，哦，抓地结实，妙趣横生，特别有力量。城墙，我还没上去过呢。走，哎，再去看看。
3: 这上头真宽呀，都能跑车了。哟，
4: 你以前也没来过呀？
3: 没有，从到长安了，我就光顾着唱戏了。哎，秦老师，哎，您写的新剧本写的真好，我觉得那写的就是我。啊，里面好多话都是我想说的。嗯，就。哎，怎么说呢？哎，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肯定会把这戏唱好的。
4: 放宽心，啊，哎，对了，我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你来长安这几年，成绩斐然呐。不但成了大明星，你还成了副团长。好，出息了。
3: 我其实不关心这些。再说了，我别的也不会啊，我就只管把戏唱好。哎。
4: 这个功名利禄啊，就是这么怪，你不去关心他，他反而来关心你了。但是你要注意，不要为名声所累。今后你要面对的难和难，不再是舞台上的唱念做打这些，你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3: 什么准备啊？
4: 这个是因人而异的。我还真没办法告诉你，这得靠你自己去悟，自己去体会。你如果把它想明白了，你就成了。
5: 这是这两天买东西的收据，你看一下。
6: 就是这，你会吃完饭之后，你让你的手下把朋友一买。
5: 嗯，好，行，没问题。
7: 看节礼，欢迎回家。快，屋里看看，看看新家收拾的咋样？哎呀，我呀，把能收拾的都收拾一遍啊！来来来来，包钱放下，啊，随便转转啊！这屋子里采光好得很。我呀，一早上去朱雀门，我刚好路过那花市，我就弄了这一盆花回来，看着水灵水灵的嘛。哎呀，香浓。来来来，把鞋换了啊！行，鞋给你放这儿。上了一天班累了吧？今天单位怎么样？都顺利吗？
8: 喝杯热水，
7: 充满爱意的香蕉，
8: 前阵的米皮儿和醪糟。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7: 嘿嘿，来尝一口啊！你喜欢吃的灌汤包。
8: 一早专门去昆明街买的，
7: 来尝一口。 但是李慧娘这眼神寒碜得很，挂起来。
1: 是呀，啊，这还是兔死黑吧？多少钱买的嘛，哥？
0: 这是个事情，2000多，不算钱啊。
1: 哎呀，
0: 哎，就这个单元啊，201。
9: 好的好的，
0: 轻拿轻放啊。特别是音响，7000多呢啊。
1: 这啥音响嘛，7000多呢？
0: 国外进口的。
10: 弟弟，
1: 这沙发手感美丽很嘛。哎，多少钱？咱一个。
2: 你弄不起，定做的。
0: 哎，
2: 师傅，你看这沙发能过能过道不？我还有架钢琴呢，雅马哈的，专门定做的，慢点慢点。
1: 哦，原来是钢琴跟咱这边边面一样，还讲究现弹现做呢。
2: 把你嘴闭上，不懂艺术的货，俗气。
1: 轻点，轻点，俗俗。那是这么，你把兄弟也带上，看这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那个再翻穷跟头呢，对不对？
2: 你真的翻跟头的命。
9: 慢点慢点。
2: 哎，师傅，走，给你开门。
1: 亮哥，
0: 干啥？
1: 服装生意挣钱的很嘛。
0: 哎，没办法。你嫂子有本事，有时候啊，我都觉得我是被包养的。
10: 哥，你确定我姐是卖衣服呢？
0: 罗马市嘛，摆摊嘛。哎，一个兔崽子嘴给你撕了，啊？你姐卖啥你不知道啊？
1: 行了哥，行了，
0: 你真够松。
11: 谁把你歪的啊？就是卖个衣服嘛，个体户。哎呀，咋啥事呢？你能的是吧，青娥？
4: 这一年来，易青娥和刘洪斌之间没变，没有进展，刘洪斌也没有丝毫退意，仍然一心一意干这干那，买东办西。易青娥也不知道该欣慰，
3: 你还有事
4: 还是该烦恼？
7: 我的事就是照顾你啊。
3: 那你走吧。
7: 闹什么呀？我这不帮着你吗？
3: 我都说了咱俩不合适。
7: 我也没说咱俩合适
3: 啊。不要在这儿纠缠了好吗？
7: 你这不还需要我吗？刚搬了新家，我要是不在这儿帮着你装修的话，
1: 你这屋子得累得秃噜层皮儿。
7: 你放心，我给你弄完我就走。
3: 来来来，擦擦擦。
7: 哎，你还帮我。哎哎，你这什么呀？晴儿，
3: 拿
7: 啥？
3: 钥匙。
7: 过两天定制的地毯还有沙发，人要送货上门呢，我都给你摆放好了，我扭脸就走。不信的话你还锁。过两天我得去趟北山，要不了两天，别太想我。

0: 有点厉害。嗯，
1: 你们那个剧团那个啊，疫情啊，同志啊，哎，那帮演戏的天赋啊，都占尽了。那
2: 感谢领导对秦哥的关心啊，在这秦腔事业的发展，还得你们大力的支持啊。
0: 是是是，哎，这一企鹅咋还不来呢？
1: 是啊，
2: 马上就来。咱先跟胡柱先喝着吧，让他们先斟上点。
0: 来来来来来来，
2: 好。
3: 刘生，你多长时间没洗澡了？身上难闻得很，你知道不？
4: 你胡说啥呢？不是我。
3: 我胡说啥了？冷风从东边刮过来，把你身上的味儿全刮过来了。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他们都说从来没有看到过你在团上的澡堂洗过澡，还说不是你，
4: 根本就不可能。你闻，你闻，
3: 干啥、啊？臭死了！
4: 哎，根本不可能是我嘛！我上个礼拜才洗的。
3: 哎，青哥，
4: 笑啥嘛？真的。
3: 青哥，你看，嘉禾现在是主角了，你也是名角了。下一场的小新让我上呗，咱都是宁州出来的，还能比珠寒梅差了？
5: 你前段时间老请假，这次就定珠寒梅了，没办法，
3: 别提了，碰到骗子了。
5: 咋了？你不是谈恋爱去了吗？我之前看到你对象，你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3: 那就是个骗子，跟我说他爸有关系，给我调到省文化局做办公室。结果他爸就是个省委看大门的，然后时间也耽误了。
2: 慢点跑，慢点跑啊！哎呀，秦哥，你咋还在这儿坐着？哎，你赶快上去吧，领导都等着呢。
5: 单团，你还是叫别人去吧。
2: 叫谁去嘛？你是副团长的吧？啊，接待上级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嘛。
5: 那我不当了。
2: 你不当了谁当？
6: 我当。我可以。我当。
2: 你当啥？你当？你有啥事你说，
6: 我请个假。
2: 你这货就是闹事呢，我跟你说，你这是觉得团里给你定的工资定低了，对不对？
6: 那你是团长吗？你说我工资低不低？
2: 一点都不低，团里定的这规矩就是看工龄看能力，
6: 这些我都够吗？我14岁进剧团，先学武生后学小丑，学完二胡再学板胡，敲完小锣再敲大锣，最后坐到鼓套里面是咱们省琴剧团的鼓师，被广大戏迷亲切地誉为西北鼓王。我对咱们剧团没有功劳，那也有苦劳呀。一个县饭的碎女娃娃都涨工资了，到我这儿咋就没有了？
2: 人家是省里头领导亲自定的演员团的副团长，你是个啥东西？哎呀，
6: 你说这话我都没办法跟你犟嘴。那我给副团长说嘛。副团长，那个今天晚上演完我就不演了，我请个假。
2: 闹事呢是？你回头我收拾你。秦哥，还是上去吧。

0: 跟谁打交道还算简单，但凡你肯下功夫，就能成。跟人有关的事儿太大。
1: 你看，这才两天，开窍了。山哥，我真觉得我不适合当这个副团长。谁说的吗？你看你现在把这两个团弄得多好了吗？杨派风已经初见成效了。
2: 你推荐的人也没问题嘛，这楚家族功夫确实还可以的。
3: 小声点，不想让人知道是我推荐的他。
2: 我跟谁都没说过，但是丁主任推荐的也是他。二位团长，跟你们商量个事儿，这王琴生啊，已经呜呜缺席一个多礼拜了，这后边这狐仙界估计是指望不上他了。你看看有谁能顶得上，跟你一块搭个戏啊？
1: 看书那个吧，想一块儿去了，咱们。我啥都没说。我也啥都没说。哎，以后这难伺候的，咱都不伺候他。那，
0: 我戏比天大呢。
1: 金哥，这往后有啥烂事呢，我就给你挡着。你就安安心心的把自己的伺弄好就行了。
4: 咱俩配合，这团里的思想，我大臣这你安心着。哎，你这弄啥呢？
5: 哎呀，咱这是诊所，别弄得跟村口那小板凳一样，丢人了。
4: 你不急吗？我还没弄完呢，
5: 你看看啥感觉，好看不？ 哎呀，你还真是个人才哦！
4: 咱的观念得转变一下。你知道现在最流行啥？养生、保健。咱以后不能光靠那腿脚有毛病的人行进来，咱得让那些没有病的人也能走进来。病这个东西抽象很，那过去难的时候，血流成河也不是病。现在生活好了，心情稍微有点畅快，我也是病。
1: 哎呀，那我听明白了啊！那咱以后是有病要治病，没病给他制造病也要治，是吧？
4: 嗯。
1: 啊，那你门口这牌子得改一下，加上三个字“养生馆”。哎呀，那性质就不一样啊！你啥都能看，是不是？
4: 呀，你是不是人才吗？
1: 哎，你说这人才咋都跑到咱这小诊所来了？哎。
4: 你也拍桌子呢，黑心的钱也敢挣啊！啊，不，
1: 哎呀，不敢胡弄，
4: 我不是我，
1: 遭报应了吗？
4: 好好的吗？
1: 黑心钱吗？啥？
4: 我说的是养生保健吗？你说啥呢？

0: 累了吧？哇，我看你这最近又瞅了。
1: 哎，眼下是包戏的旺季，团里排狐仙节不能停，这隔三差五就要出去演出，一次就三到五天，你没个休息的时候，
0: 这咋受得了呢？
1: 能理解，团上捧红一个就跟宣纸一样，撒一滴墨印一大片，那纸都摆那儿了，墨就不能停。
0: 你这一唱戏是不能吃不能喝的，身边确实得有个人，还好红兵一直都在。
1: 他跟我没关系。
0: 咋没关系呢？别说现在省钱了，就连刁家村都知道你俩是一块儿的。你是咋想的？问你话呢。
1: 哎，我这个头发是不是可以洗了？
2: 稍等一下，洗完这个头发洗。
1: 哦。
0: 来，我看看。
1: 过
0: 来。哎呀，好着呢，美得很。
1: 花艺也美，你一点都没变。
0: 哎呀，老了，你看这褶子。这要不染个头，不知道有多少白头发呢。我刚才问你那事儿，你还没说呢，到底咋想的？
1: 那你跟我舅是咋想的？
0: 我跟你舅？
1: 啊？
0: 你觉得俺俩能说明白？
1: 对呀，很多事情都弄不明白，咱就顺其自然呗。
0: 你这官没白当啊，成熟稳重，说话也在理儿呢。
1: 阿姨，我现在这个团缺个司鼓，我想让我舅进来，你觉得这事儿能行不？
0: 肯定行啊，你让你舅干别的他可能还含糊，你让他去敲鼓肯定蹦着高就来了。一会儿你就跟他说。
1: 哎，
3: 我不能去。
4: 为啥？
3: 你这刚当上分团的团长，就把你舅弄到团里去，给那些爱嚼舌头的地瓜瓣呢？
1: 那上回游戏湖也是你敲的呀，没人说啥。
3: 不一样，那会儿是团里请我过去帮忙的，不是你个人。你这眼睛画的啥红的，跟让人锤了一样。这头发咋弄个硬壳子，弄啥呢嘛？

0: 瓜皮老汉儿，懂不懂这叫时尚？哎，啥哎？你自己不上进，还不让娃上进呢？走走走走走，不欢迎你。
1: 凉皮还没吃呢，
0: 没给你做。走，去。哎，走。
1: 把我说的话思考思考，啊？
0: 思考个锤子你！
2: 我能理解他，这事儿给他点时间，慢慢来吧。
0: 就剩俩一样，门葫芦里头卖药，有主意的很。
3: 哎，你好，你找什么书呀？
2: 有没有李白《催护理》上演的诗啊？
3: 刚有个人跟你说了一样的话啊，
2: 我看一下啊。
3: 三国演义也没有了，最后一本唐氏的书让刚那个人给买走了。
2: 那什么时候有货啊？
3: 得下个月，你过一阵再来。
2: 啊，好，
3: 看看别的。嗯。
4: 薛贵生。
5: 表姨，你不妥啊？
4: 你也等车呢？啊，
5: 我在这看书呢。
4: 啊，啥书看的这么入迷啊？
5: 你看。
4: 啊，你买走了？
5: 嗯，
4: 没事。
5: 哦，那个啥，秦老师不是说了吗？说这个《狐仙节》里头有很多唱词，都是从李白、李商隐还有崔护这些词人的诗里头吸取的灵感嘛。嗯，我就想着赶紧买上一本看一下，能帮我更好的理解唱词。
4: 那你干嘛在这儿看啊？
5: 哎呦喂，这是一怪物呢。我刚才问那个售货员了，今天他当班期间这书能退换，他下午3点前换班呢，所以我就想着赶紧把这个看完，到时候我就给他退回去了。
4: 哎，那你别退了，你看完卖给我。
5: 那这不合适啊。
4: 这有啥不合适的，你这退回去我还得再来买，你直接卖给我省得麻烦了，是吧？拿回去慢慢看。
5: 哎，同志啊，麻烦问一下现在几点了？
4: 11:30。
5: 11:30啊，谢谢啊。能成啊，这个3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4: 行，

0: 这几场我想休息一下。
1: 后面的戏咱都应出去了，你让团里咋弄的吗？
2: 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不许你叫他戏子。
3: 咦，这刺激。
4: 那是终南山里头的九尾狐啊。
2: 啊，你死了出门啊。
4: 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5: 青啊，你别跟我学。
6: 请看主角第36集。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蒙城，啊，这个三点以前，我肯定把这书给你。
1: 行。啊。
0: 快拿走。
2: 你这一个星期都没来上班，回来就想上台，哎，想都不要想。
3: 团长，不是我都跟你说了吗？我这感冒发烧都一个多礼拜还没好。我住那农民那烂怂房子，窗户它漏风啊，它比不上咱团里这新房子。
2: 你说这话都骗谁呢嘛？啊！我告诉你啊，团里已经定了。这次这个狐仙节这个戏男主演就定了薛桂僧了啊，跟你没关系。
3: 谁告诉你的？一心和疯子。
2: 你少说这些有的没的，团里头定演员是有章程有方法的。
3: 行，我有我自己的方法。
2: 哎，你说还想咋呢？哎，你看你我双狮子，
4: 你看这两句啊，跟咱们这个狐仙节里头这个狐书僧啊其实切得很。我认为啊，这个狐书僧他不是一个豪放的角色，这个人呢心思绵密，内心温柔，但是呢有点犹豫不决。
5: 对，你跟我想一块儿去了。我觉得他俩应该反过来，嗯，女的呢是女中豪杰，男的则是带一点阴柔。对吧，
4: 易不团，你也是这么认为的啊？
5: 对，
4: 人生难觅知己，易不团你就是我的知己。哎哎哎哎哎，
3: 把爪子放下来，干啥呢？啊，大白天就腻乎，不怕他男人给你撒胆了？
4: 我们两个探讨创词呢。
3: 秦王，秦王，你看啊，这是狐仙节还让我回来，咱俩都搭档俩戏了，熟悉吗？
5: 谁上？

0: 这场戏是团上做决定，我管不了。哎，真
1: 是戏子无情，才唱了两出戏，就唱出感情来了。你说啥呢？你不要血口喷人啊！
0: 我说啥呢？我说你个秦香小皇后，眼光咋就这样？
1: 是你先无辜不来的。啥叫戏比天大知道吗？我们不能等人。
2: 都啥年代了，还戏比天大呢？现在最重要的是挣钱。
3: 你去挣钱，别在这骑驴找马。傻东西，
2: 你个碎女子！哎，你想干啥呢？
3: 演英雄救美啊？什么你？
2: 我听死！
3: 我跟你说啊，我可你不听了！
2: 你干啥？你来过！你别打！别吱声！你吱声什么你？你不要无理取闹啊！ 你要这样的话，团里都有权利把你开除了。你把我开除了，你们都把我逼到这份上，啊？我怕啥呀？我还怕个啥？我有权利，让你们看看，啥叫个无理取闹！我干了！你看你我怂样子，你
3: 干了。
2: 他
3: 不会干啥事儿吧？
2: 不要怕他，这货都嘴硬得很。
4: 老范，开个冰封。起司在这儿，自己开。哎，嘿，安城最火的秦腔小皇后，易秦娥，据说。
2: 是个瓜子，
4: 你可再把我胡说教呀！哎，人都是个瓜子，憨态可掬嘛，可爱的很。哎呀，人家是瓜子，能把戏唱好啊？是这意思？
2: 我给你倒呢，我要了还有没？啊，我给你看一下，
4: 没了，就剩这一本了。
2: 多少钱？
4: 一共一块一。
2: 啊，对。
5: 干啥呢嘛？乱啥呢？哎，哎呀，坐，别嚷嚷。哎，老伴，啊，啥就给你放这儿了啊。
2: 这刺激，这货真不是瓜子。我这腰今儿难受得很，你帮我弄一下。
5: 行，你坐门口等一下啊，那边有人呢，等他弄完就给你看啊。
2: 啊，对。哎。
6: 秦腔团那个小皇后，易秦娥，你知道吧？你说啥？我跟你说啊，这女子不得了，一路从大山里头直通省钦，当了副团长，你知道为啥吗？
5: 啥嘛？
6: 跟你说嘛，说是十几岁就跟县剧团的一个做饭的脏老汉不清不楚的，后来为了吊着省钦，又把。 谈了几年的一个男同学，那一脚就给蹬了。哎，我跟你说，男人一旦沾上他，想看那脑子都不正常了，那都神魂颠倒。你知道为啥不？为啥嘛？我跟你说，那是中南山里头的九尾狐，俺那道行深着呢，那尤其是那勾搭人的功夫。
2: 咋的？
7: 哥，哎，你怎么出门啊？
8: 这胡说八道！
7: 你上哪儿找？哎。
0: 放大点，
1: 龙神，啊，
0: 你，啊，你上大梁，
1: 你上大梁，
0: 怎么样？
2: 死了，
0: 你扔
1: 心很大了是吧？
0: 大
1: 了，来，你给我跟你说，你给我动着，这怎么玩？
2: 呀，不管你能的。
3: 哎呀，
7: 哎呀，慢点，那啥子，
3: 腿给扭上了，
7: 你
3: 把那书给我。
7: 我是啥嘛？这是
3: 什么哈怂，胡说八道。

0: 啊，妈，来了。
1: 咋了？他咋了？咋还跟人打架呢？多大岁数了不知道啊？上上呗。这啥嘛？他这么恶心啊？
0: 胡说八道！干啥呢？干！亏了七哥去泉州演出，暂时看不到这些嘛。啊？
1: 那他早晚得回来嘛。
0: 那就回来也不能叫看吧。
1: 那咋弄呢？
2: 哟，冰冰回来了。
0: 耶！
3: 哎，你在长安混得咋样啊？我什么时候能吃你喜糖啊？
4: 吃啥呢嘛？你要不给我介绍嘛？
2: 哟，你还用介绍呀？追你的姑娘都排大队呢，
3: 有一个加强连了吧？
5: 你们等着，到时候给你整个三军统帅穆桂英。
0: 妈，妈，哎，张姐。
6: 哟，哎，冰冰回来了。
0: 我妈呢？啊，给，接把手，楼上呀，妈，你看，我给你买啥？
3: 你声音小点儿，你爸打工作电话呢。
0: 行嘛，看，长安的羊毛衫，洋气不洋气？啊？咋了嘛？我见我不高兴吗？
3: 妈问你啊，你跟那个易清娥还来往吗？
0: 这当然了，有吗？我当时留在长安不就为了他吗？
3: 现在呢？你俩到哪一步了？你不会住一起了吧？
0: 哎，想得美呢，谈朋友嘛。哎，我跟你说，人现在火得很。人现在动不动登杂志上报呢，哎，要不是因为演出忙，跟我一起就回来了。
3: 以后这种东西别往下拿，你也赶紧跟他断了吧。
0: 哎，啥意思嘛？他到底咋了嘛？为啥非要让我跟他断了嘛？
3: 咋了？你自己看。
0: 是哪来的？
3: 你爸昨天开会带回来的，一进门就大发雷霆的，逼着我给你打电话呢，叫你马上回来呢。我好说歹说的说你今天回来，这才安抚住呢。
0: 这谁是潘金莲了？这胡显的吗？
7: 风雪不来风，
0: 这哪来的？谁给你的？你看看，这根本就不是他。你不敢信啊，这造谣呢。
7: 人家为啥不造别人谣的？那个唱戏的是个弄啥的？这个易清娥你了解多少啊？一天到晚抛头露面的，花花肠子多得很。他咋从县集团升到省金的？
0: 这啥年代了啊？你咋还有这思想呢吗？妇女能顶半边天，毛主席说的。人家现在的女子在外头都自己工作赚钱呢，那咋所有人都该被造谣？
7: 现在还轮不着你教育我，赶紧跟那个女人把关系断了，回到北山来，趁我现在还没退，还能帮你想想办法。
0: 哪来的？谁写的？自己信得起？
7: 刘红斌，哎呀，逆子，两年没回来了，回到

0: 我连声爸都没叫，为这个戏子跟我大喊大叫的，
1: 不许你叫他戏子！你还像个大儿子的样子吗？
2: 你爸不都是为你好吗？
0: 我实话告诉你们，
1: 我就是喜欢易清娥，不管他啥样子，我都喜欢他。你们谁也改变不了。
2: 别灭，别灭！
1: 不管他，你叫他走，有本事走了就别回来。立正。

0: 高僧请为你
1: 拔开韦陀，你们俩上，快快快快快！
2: 上来坐，
3: 慢点
2: 慢点慢点
4: 慢点慢点，青哥，快快快，坐这儿。哎，你赶紧给倒点水，快！
5: 人能看。
6: 团长，
7: 青哥，没有不舒服吧？
3: 这些茶我想休息一下。
7: 那不行，这后面的信咱都应出去了，人家都要看一千额呢，你让团里咋弄啊？还有这青年团啊，他现在主要就是靠你了，你就辛苦一下好不好？哎，实在不行下个月让你歇两周。那
3: 算了，你上个月也是这么说的。
8: 给老板，给我调个凉皮带走。
9: 好的。
1: 今儿刚到的货，8毛一本，要不要？
8: 那的。
1: 来，稍等啊，找你2毛。慢走啊。
8: 麻烦了，凉皮啊。
9: 哎，好嘞。
8: 谢谢。
10: 这杂志啥时候到的？
1: 今儿刚到，8毛一本。
10: 你这儿有多少？
1: 都在那
10: 儿。行，啥样？
1: 这杂志这么好看啊？
10: 这卖出去几本？
1: 就刚买了一本，一小姑娘买的，长得也怪好看，不输那个一清鹅。夏冰蟹酱，你们四个跟我走，
4: 快快快快，跟上，快！

0: 来，就这几本了。
1: 。这些，
0: 哎，啥意思？等一下，哎，师傅，等一下，你这五块钱不够吗？
1: 哎，差不多了，没有几本吗？
0: 我一共20块钱的书，你给5块钱那不行。
1: 哎，跟你说了，
0: 先我拿书了啊。
1: 哎，那个啥，哎，书你今天拿不走是吧？
0: 咋回事？
1: 啊，
0: 昨天晚上抢书的是吧？
1: 抢你书咋了？
2: 抢你咋了？
0: 抢书了吗？
1: 给钱了。
0: 那给的是个啥嘛？
1: 啥嘛？5块钱咋了？我就跟你说欠着债呢。
2: 给钱！
0: 我20块钱的东西给5块钱，来来，别走，来，这啥嘛？这是，差15。
3: 13。
0: 13？
3: 差2份。
2: 对了嘛，那些书拿着也算个批发嘛。
0: 行吧。啥人嘛？
1: 也是到这。
3: 这都去了啥地方？
1: 长安巷、南磅港一路过来的报刊亭、书店，全跑了。身上现在1分钱都没有。
3: 都印了多少？
1: 明天就去印刷厂里头，一把火我全给他烧了去。
3: 你信这杂志上写的吗？
1: 我信。这个穷的，秦娥多好的一个女娃娃，你看烂俗报刊把秦娥写成啥样子了。行，我知道谁造的这谣，千刀万剐去。
3: 行，算我没看错人。
4: 这事儿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呀？
3: 没有的事儿，未遂，
5: 让宋子给拦下。
4: 那货呢？
5: 跑了，谁都寻不见了，想杀他都不知道在哪儿找。
4: 娃这些年咋长大的，只有他自个儿知道。

0: 陈思，
1: 哇，你是不是得罪下谁了？
0: 啥？
2: 帮领导整理文件、泡茶，用他那温柔的声音和妩媚的眼神，领导开始用自己的权力为疫情安排一些重要的角色。投资商邀请疫情去他的。
3: 这诽谤人，这是。
4: 青啊，你别过去。
0: 咋了？
4: 哎呀，你别问了。
0: 让开。
5: 你这是得罪什么人了吧？
6: 就是，哎，这属于诽谤了。
0: 青啊，
6: 这得报警啊。
0: 这肯定是假的，青啊，我们都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青。

0: 声望是永远找不开的钞票，坏的名声是永远挣不脱的枷锁。如果事实真是这样的话，
1: 我愿在单调的海洋上终生摸索漂泊，哪儿找得到结实的山板？
0: 我只有是街头四处流落，只希望
2: 怎么了？再别走了，满工资十张钱，你走多一回还能多一张出来。
0: 飞驰的施舍，我的一生是辗转飘零的枯叶。
3: 是你让腾根早点还
0: 的。
4: 大姐出名了嘛，这娃爱表现，就让娃好好表现表现。
3: 哎呀，好不小心，你这怎么瞧长了呢？
0: 我愿为野生的
3: 一只羊几十块呢。早前这个亲家说的时候，那还不信。这要是早把羊养起来，这阵扫钱扫的指头都转筋了。
4: 想不到呀，咱家这些羊和他来地一样，都是宝贝。也不知道咱家娃现在咋样了。
0: 精神永不沉默。
3: 想娃了。
4: 咋不想嘛？想也见不上。我给咱家的娃的羊喂些草去。哎，
0: 大家手里活别停啊！我再来一首。
4: 吃饭了，吃饭了。哎呀，我可得把你们伺候好了。你们现在值钱的很呐、啊，跟我们家来地一样，金贵着呢。妈，妈，来弟，
2: 关键是娃平时哪儿都不去嘛。
3: 你先别着急啊，人，人，
2: 人，哎，秦娥人呢吗？哎呀，再知道人去哪儿了，还叫你来干啥呢？你赶紧想一想，平时他都能去哪儿呢？啊，爱去哪儿呢？
5: 他每天就演出，要么练功，要么也就是排练，嘛，这是两点一线的事儿嘛。
2: 你再想想想想，
5: 我咋知道呢？妈，现在哎，
3: 我看这样吧，咱实在不行，咱就报警吧，让警察给咱帮忙找一下，
2: 能行吗？
3: 啊，我再打电话。
2: 要咋说的呀？
3: 先报就说人口失踪，这样警察会认真一点。
2: 你这电话能打啥图不？
1: 啥靠？镣，镣铐，镀金的金铐。稍等一下啊，接个电话。
2: 喂，是九岩沟村不？
6: 是啊，你是谁啊？
2: 哎，你别管我是谁了，你把那易茂才喊来接一下电话。
1: 你找他干啥呀？
2: 哎呀，你咋真啰嗦呢？
6: 你就别管了嘛，你去把人叫来接电话。
1: 你还嫌我啰嗦，我不给你叫了。
2: 哎，对对对，你不啰嗦，你不啰嗦。
6: 你先说你是谁。
2: 我叫胡三元，一秦娥知道不？你们村上
6: 出去的，我是他舅。
1: 舅？
6: 对，他舅，他打鼓那个舅。
1: 你也是我
6: 舅啊？舅，我是陈根。
2: 哎，这谁来求你？去叫人去。
1: 你等我一下啊。
7: 来弟，你有啥事就跟妈说嘛。
4: 啊，你这不出声。哎呀，来弟，哎，咋回事？
3: 哎，你再别跟个老母鸡一样在那胡转，你把人头都转晕了，去做饭去。
7: 这娃肯定是遇上啥事了。
3: 能有啥事吗？都是累的，做饭去。
7: 你看着些啊。
8: 爸，爸，我舅来电话了，说要你接。
7: 谁？
8: 我舅。
3: 这怕是有事了。
9: 这都什么时代了啊，还有人干这些，过时不？

0: 可笑不？现在这种行为就是赤裸裸的造谣诽谤，是要负法律责任的。谁干的，一会儿自己到团办公室找我说清楚，这个事情就在团内解决掉。
1: 刚刚这事的人，肯定是想当主角，也是最有希望当主角的人。
0: 如果过了今天。 还没有人承认，我就把这个事情交到公安局，听明白了没有？明白了。解散。哎，楚家河，楚家河，哎，杨哥找你说个事儿。
2: 这边说吧。
0: 刚才这个事情啊，太烦人了。我都想问一下，你知道是谁干的吗？
2: 我不知道。不过为啥专门要问我呢？
0: 你跟他同学这么多年，他所有的事情你肯定是最了解的嘛。哎，所以我就想问一下，
2: 直说吧，你怀疑我是吧？
0: 我可不是怀疑过你啊，我就是想问你了解一下情况。啊，这个事情太严重了。
2: 我知道很严重。
0: 不过我确
2: 实不知道是啥情况，我还想问，团里要是抓到这个人，要怎么处理啊？
0: 以我的态度，就是最起码要让他当众检查，搞不好还要给他来一个记大过处分。
2: 记什么大过呀？直接抓派出所呀！
0: 抓起来也可以。
2: 那就抓呗。不过我确实没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不过上团，您要是抓到是谁，麻烦告诉我一声哈。走了，上团。

0: 不行，彭叔，不行，
1: 等到了，没呢，家在山上，啊，车上不去了，走上去，走。
0: 兰玲，兰玲，你把门开开。
2: 这娃回来不吃不喝的，就把自己关在屋里头，也不知道干啥呢。
0: 兰玲，那不是个啥事儿。
3: 你千万不敢放心上，知道不？
4: 你看这洪兵也来了，人在长安的时候，俺那么照顾你呢，到咱家来了，你好歹出来把人照顾一下。啊，
3: 我姐咋了吗？这是，哎，单位上的事儿，先别乱问，一会儿再说。
5: 青儿，是我，洪兵。
3: 我知道你不想出来，这没事啊，我也知道你能自己消化这事。
5: 这其实是正常的很，但是你要是不想出来，你发个声嘛，你这样让我们知道你好着呢就行。
0: 你不想出声，你弄个响也行，好不好？
5: 你让我们知道你没事儿，好不好？
0: 哎，
5: 这娃子来你的对象，
0: 那不算是，
5: 那是啥嘛？
0: 哎，你不懂。
5: 哎呦，我这么大岁数了，啥不懂？
0: 对了，俩人不一定光是那关系嘛，啊。
3: 慢慢走着再看发展呢。就你们车里头人事情多。晴儿，你没事啊？你再不出个响，我就在外面一直喊了。晴儿，晴儿，晴儿，晴儿，晴儿。啊，没事就行。
0: 人造谣，这领导上怎么为啥不管？嘴长在人家身上，而且还不知道谁说呢。哎呀，这就是抛头露脸的结果。好好的在伙房不挺好的吗？你咋呀？还叫做一辈子饭呢？那人总得有点奔头。
5: 那你不是说给娃解救个公粮就行了？
0: 对对对，这事你不管，谁还遇不着点坎了，总能迈过去。
6: 是这么个道理，我这就是心里着急，啥也帮不上忙。
7: 兵哥，你这车美得很啊，我们现场就坐这车呢。这车是不是从国外进口来的？这车开着能有多快啊？坐上啥感觉？兵哥，你带我兜上几圈吗？
6: 兵哥，你能开这车，在长安肯定牛皮得很吧？
7: 啥叫牛皮啊？啥叫不牛皮？那不是别人说了算的，是吧？咱自己知道自己牛皮就行，别人说啥都无所谓啊！咱根本就不用听，咱心里头不用管的，知道不？
6: 太牛皮了，兵哥，你带我跟你去长安吧。
7: 去长安干什么？
6: 城里好啊，我姐11岁就进城了。
3: 我也想去嘛，进城有啥好的？光看你姐一天到晚在外面光鲜亮丽呢，是不？哎，这些年她经历了多大的困难，我都看在眼里。她太不容易了。
7: 她承受多大名次，自己受多大的委屈，我都想替她受着。
3: 晴儿，你出来嘛！
7: 啊，你出来，我替你受着。 你出来以后，你把我当成那个造谣的人，就大嘴巴扇我，好不好？晴儿，你发现出来，发现出来就好了啊！晴儿，好吗？哎，晴儿，你砸的好啊！里面还有啥东西，你就可劲砸，你把自己发现出来，以后我都给你买新的啊！有啥砸啥。
6: 对对对对，哎，你出来吃饭。
3: 我吃不下，忘了。你立早上不吃饭，让人家都咋吃饭？出去吃饭。这个来提早的。你把这个我给他。行，不管他，不管他。
7: 给他啊，给他。
3: 行啊，那好了，吃点东西好不好？你这样一口不吃东西，我心疼呢。 我都已经一天一夜没吃过东西了，你肯定时间更长。你这样把门开个缝，我给你递进去，好不好？

0: 我给那娃拿了床被子，晚上凉就裹着点。
1: 你不管他了，
0: 他不会在外头坐一夜吧？
2: 只要秦娥能出来，你叫那坐一辈子他都干。
0: 我看这娃人不错，好着呢。
1: 哎，你对对了，没见过这货烦人的时候，让赶紧关灯睡觉
0: 了。啊，
1: 哎呀。
3: 青娥，你们这儿的月亮又大又圆，还感觉我这摸着都能摸着似的。青娥，你得去睡了，没事啊，我就在这儿给你守着，我哪儿也不去啊。

晴儿，咋了？你的是饿了？晴儿，你想吃啥呢？我给你做吧。

这事儿就算这么过了，以后你有我呢，天大的事情，我给你扛着。

0: 偷猎情船。
1: 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
2: 造秦娥的谣，你惹错人了，知道吗？
3: 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
4: 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
5: 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4: 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3: 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6: 是你看没有，
7: 请看主角第37集。新消费先锋品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8: 金龙鱼一比一
9: 比一，
8: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0: 我就是想为促进中国司法进步做点贡献。
1: 你为了保护你的女儿，所以不得不杀了你丈夫，是不是？
2: 再怎么加刑也不会加到死刑去。
3: 那这个就是法治进步发展需要付出的代价。
4: 律师制度的存在就是为最大限度的防止错案。
5: 法是治国之重刑，
6: 置身事内，亲身参与，你才有机会去改变中国的法治现状。
7: 山河长兴，烟火纷飞，当舞台上的歌声在你我之间久久传唱，春晚正化作那一封递到你手中的请柬。你瞧，他们来了，
8: 冲啊！
7: 跟着春晚游中国，沿着春晚足迹探寻城市脉搏，感受岁月呼吸。
9: 春晚在哪儿？咱在哪儿？
10: 一个人看比赛是不是总觉得少了点啥？
11: 不如大家一起
10: 去观赛。
11: 在这里我们一起看高手过招，一起拆解制胜关键。
10: 这简直就是全家人的
12: 欢乐聚会。
10: 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你也能加入这场欢乐聚会，
11: 一起看
12: 还有趣。
11: 这个暑假
10: 一起去观赛，
9: 等你加入哦。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篇。

这就是你小时候发芽的地方，这地方真美，跟你一样。哎，你名字也美。我最近才知道，你名字是一首古诗呢，唐朝大诗人李白写的。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最不擅长的。就是背诵语文课文啊、诗词那些东西。哎呀，但这首诗我看了一遍，我就特别喜欢，真的。当我读的时候，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忆秦娥，箫声夜。秦娥梦断，秦楼月。秦楼月。 年年柳色，霸岭商绵。乐游原上清秋节，咸阳古道，阴沉绝，阴沉绝。西风残照，汉家陵阙。凌绝

0: 深知西风残照，寒家凝绝，
1: 姐妹
2: 醒了，咋不多睡会儿呢？
3: 不睡了，说好今天要回呢。刘恒斌呢？
2: 你那对象啊，一早开着车拉着宋根就出去了。来点儿。
3: 啊？
2: 妈昨晚上都跟我说了，你说你闹这么一出，你也别不高兴，也别觉着姐夫心疼你。我啊，巴不得跟你换换呢。要是我像你现在这样，谁说我啥都行，把你换到这山沟沟里来，过两天我的日子肯定比现在还难受。
3: 我就是想好好唱戏。
2: 我不想好好过日子吗？行吗？你看这十里八乡的，谁家不是为了挣点钱打破脑袋，谁家不是为了养个娃勒紧裤腰带，各有各的苦。你现在至少还干着你想干的事儿，知足吧，回去该干啥干啥啊。
4: 叔爷，我们回来了，给你们去买了点东西。
5: 呀，买啥东西呢？嘛又花这钱呢。
4: 呀，来的时候啊呀走太急了，不合理数嘛。你看看，
5: 哎呀，
4: 这些东西啊得请你们分一分，看够不够。你们平时喝酒全喝啥香薰呢？
5: 我们哪懂个啥相亲，我们不讲究这个。
6: 妈，你烧秤呢？知道要赶路呢，还是耽误时间了？
4: 刚去县城把油也加满了，咱一路到厂以后，我就不停了嘛。啊，磨刀不废砍柴工嘛。
6: 哎，
5: 我说你快点的，还没弄好呢。红兵，哎，给来店弄了点草药，咱这儿也没啥好东西，你拿回去给他泡水喝，润嗓子。
4: 啊，好吧，啊，谢谢，谢谢姐夫，
7: 不客气嘛。
6: 行啊，来收拾东西，走了啊。
5: 你们回去了，赶紧把婚结了。这年纪都不小了嘛，我和你爸还等着抱孙子呢。再说人家斌斌爸妈也着急着呢。
4: 呀，姨，不管了，这事情我上心。
6: 对，赶紧走了，赶紧走了，天黑前要赶回去。
5: 互相照顾着啊。
4: 走了，不送。
5: 哎，慢点。
4: 哎，拜。
6: 呀，伙计啊，你说啊，好好学习这。以后毕了业之后来长安寻你姐夫。
4: 好。

0: 哎，洪斌，你这干啥去了嘛？闯龙潭虎穴去了？
1: 龙潭虎穴咋？啊？事关我卓人幸福，麒麟洞我也闯。
0: 哎，你跟省琴那个女子彻底没有来往了吧？
2: 你有啥关系？
0: 传疯了吗？
1: 啥呢？
0: 哎呀，不得了！破烂杂志到处都是的嘛。
1: 哪个明星没被传过吗？哎呀，这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0: 造谣的人是谁，你知道不？
1: 知不道，知道弄死。
0: 哎，洪斌，我有个伙计，文路这边人脉广的很嘛，要不要给你介绍？
1: 行吗？
3: 干啥？
4: 洗车呢吗？干啥？看不见。
3: 洗车你往这边洗了。
4: 站走走，看啥？走。脏心烂肺，算就是你。我跟你说，再看再看。
5: 小香，你这算都不行嘛？回头我给你弄些好的。我有个伙计专门捣蒜的，给你弄些那大的独头蒜，那个调凉皮儿，味气美得很。
6: 那你现在一天到晚就在这焊着，
5: 说蒜了吗？
6: 那你比我爱吃这凉皮儿，
5: 海鲜蒸得好，好吃。
6: 小熊，
7: 白天这两天咋样？
6: 挺好的。这正常排练练功，我看跟以前一样，这事儿可能都过去了。
7: 有些伤害看不见呢。
8: 南京过来。
9: 来，开始吧。
10: 早啊，陈四。
1: 哦。
10: 是。

0: 不好意思，跑神了，再来吧。
1: 洗头啊，剪头啊，
2: 行人。
1: 磊哥，
3: 有点小意思，我这个建议。
2: 我还欠个男朋友。
4: 你是一情哥男朋友？哎呀，他有个舅，你知道不？
3: 知道吗？孤单人吗？
4: 还有个姨，
3: 八彩星。
4: 哦，看来是真的。
2: 啊，你是样子跟他舅熟呢？
4: 哎，我跟他舅不熟，我跟彩香熟。啥事儿？说。
3: 我给他洗个人。
4: 洗谁？
3: 演我曾经唱戏的王群松。
4: 小生，跟易晴娥搭档的那个。
3: 走。
4: 洗他干啥？
5: 哇，
6: 哥，你怎么才来呀？
5: 哥最近忙得很，团里排大戏呢。哥又是主角，那团里这个哥就根本转不了了。哎，你家几个人？
6: 我家是
4: 谁呀？谁？弄啥嘞？
7: 哎，刘红兵，你干啥呢？你拍啥呢？来来来。把照相给我，
3: 啊！来，给梦，你个四号子，
5: 不是你想咋吗你？
3: 哼，我想咋？我想把这照片等一会儿给你单位发一份，哎，再给唐城顾客发一份，让你这怂爷体验一下啥叫火的滋味。
7: 红爷，你说嘛，我啥地方得罪你？
3: 你造秦娥的谣，怂，你惹错人了知道不？
5: 我都不是这种人嘛。那这种事啪气跟啥样
3: 呢？装，你再给我装，来来，说。
5: 我发誓，要是我造的谣，在团里跑一辈子龙套，全家死光光。
8: 没事找活干，啊？没事找活干，没事找活干。
5: 女侠，走。叔，
3: 这不是不可能，
5: 不干不干，走。

0: 六人，不好意思。
1: 可能真不是这活动，那上面写了秦哥在县集团的好多事情，王先生不可能知道。
0: 叔，你觉得这事情有可能是楚家合弄的？我觉得这东西啊，越想越……
1: 再别想了，在没证据之前不要再胡整了，这事情你再纠缠你就过不去了。从现在开始放下，不再提了，放下。我看见你跟老黑那捣鼓，给了他多少钱？
0: 人没要。
1: 你看我面子，我活还算有点良心。
0: 人说了，花姨的事就是他的事。
1: 那哈苏活，
0: 叔你别生气嘛。他跟你比不了，差远了。
1: 对对对，别说我了。你跟秦娥现在啥情况？
0: 没啥情况，还那样。
1: 年纪现在也不小了，秦娥这事业也算稳定了，有些事情该提上日程。
0: 哎呀，叔，你同意了？
1: 我同不同意有啥用呢？这满长安城谁不知道你是易秦娥的家属？
0: 人秦娥没点头吗？

0: 就帮不上你。还女人都咋想？你不是说过，这没啥技巧，就靠一颗真心嘛，慢慢往外掏嘛。
1: 叔，要我说，你跟华姨之间的关系比我跟秦昊还复杂。你们这之间还有第三个人？
0: 滚，狗嘴吐出象牙。

0: 请啊，开门请啊，我。
1: 嘿，请。
2: 干啥呀？
1: 看杰里。
2: 你报个啥？
1: 录像机嘛。快快快！这朋友那儿好不容易才借到的。
3: 最近不是心情不好？啊？
1: 放个录像带嘛，缓解一下心情。
4: 哎呀呀，你看，
1: 这最近火得很。疯狂的代价，哎，我要看看他能多疯狂。你坐下，我再安排啊。你不管，我坐坐坐。咋能老是看着剧本呢嘛？刑侦题材，放松心情。来，看咱安排上，我倒要看看他能有多疯狂。来， 呀，开始了吗？一开始就出事了嘛，这警匪追逐呢。哎，不对啊，这不是开头啊。
4: 我给大家整一下啊，你等一下，这导我导演，哎呀，上来就整得这么疯狂。来播放。
1: 哎，这等一下，这是啥吗？呀呀呀呀，这播的啥吗？
2: 你给我看这啥意思啊？
1: 不是，我没想给你看这个东西，这是我伙计给，哎，不是，行了，我让伙计拿的嘛，我伙计拿的，那是关不掉吗？啊，
2: 把你东西拿出去。
1: 我走。不是，这我们拿借的这烂怂东西，你干啥呢嘛？害我呢？
2: 衣服。
1: 哎呀，东西还多着呢。
4: 件儿还多得很，这，
1: 哎呀，没问题。你看啊，你笑起来多可爱的嘛啊！平时就应该多笑笑，知道吧？宋博老师搞那么紧绷绷的啊。
4: 要我说，戏里的女将军，戏外嘛。
1: 想想

0: 你都在这儿干啥？
1: 三哥啊，出事了，
0: 咋？
1: 我孙子哥受伤了，在里头包扎呢，
0: 咋回事？
1: 你看看，
0: 你俩，你俩这叫谁打的吗？咋打成这了？嘘，咋？
2: 我妈打的。
0: 你妈打的？
1: 这是孙哥他娃，
0: 我这顺哥的女的啊。叫个啥？几岁了？
2: 我叫菊，我今年六岁了。
0: 咋回事？
1: 他老婆跟人跑了。这揍就揍嘛，你看把孙子哥打成这样子，
0: 哎，那伤得不轻了啊！报警吧。
1: 这孙子哥不让嘛，这是我毕竟是娶他妈。
3: 来，慢点，慢点。
1: 哎，哥，
0: 来扶上，扶上，扶上。
1: 你这慢点，慢
0: 点。哎，快！
1: 哎呀，慢点，慢点，慢点。来，后头，扶扶。
3: 来，坐下，坐下。
0: 哎呀，杜医生，啊，你这包扎水平越来越高了吗？啊，你给包成这了，能吃饭了？
3: 这咋不能吃吗？这不留的有嘴呢吗？
0: 哦。
2: 爸，你俩成这了。
4: 爸没事啊，爸没事。哎，我没能带的娃，把娃苦了。
0: 哎，娃这小苦啥呢？咱也不能因为一点小事就把自己的生活给否定了，对吧？当然了，这不算是小事了。啊，
4: 我没本事嘛。人家要追求更好的生活，我凭啥阻拦？我们这些个状态的人都是贱命。
0: 哎，当着娃面不敢胡说呢，人哪有个贵贱，那全看自己呢。
2: 爸，那明天我去少年宫考试唱歌，你还能带我去吗？
4: 我不能去了，明天让你大小叔带你去。
1: 哎呀，孙子哥，明天是俺还有个状态的活，这脱不开身呢，这
0: 就是。哎，不急不急，师长，明儿我带娃去啊，你给我把地方一说，来，让给老师。哎，
5: 张菊花是吧？
0: 啊，多少钱？
5: 80。
0: 你参加个这比赛，咋这么多钱？
5: 娃是明天的太阳，是未来的新一代，你投资新一代还嫌贵呢。来，
0: 投。
5: 来，小潘，拿着，45。
4: 50块，
5: 自己别上。
0: 昨天掰跤的都记下了没？嗯。啊，一会儿进去不紧张哈，掰咋跤的你咋唱，知道吗？
6: 姓名、年龄、唱什么歌？

0: 工作人员把他带下去换下一个吧。
1: 好，好。
2: 楚门来子就得济北朝后，威底斯把肚子放在前头，塔大舅塔二舅都是塔舅，搞桌子底板等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我走，一头驴两头牛都是牲口。
1: 张菊花小朋友的家长在吗？
3: 在呢。
1: 呀，三元哥，我就知道是你啊，好久不见了。
3: 米兰。哎呀，哎，这些年你一点都没变。
1: 你也没变。
3: 咦，说这话违心？
1: 不违心。这个局是你的娃吗？哎，
3: 不是我娃，是我伙计的娃。我的伙计病了，我带娃来参加比赛。
1: 这娃可是个左嗓子。
3: 哦。
1: 左嗓子不见得没有发展。你看来的。
3: 哎，咱这回一定要实事求是啊，千万不敢给开后门，是啥就是个啥。这不行了，就跟娃直说，最好说狠一点，让把这念头给断了。不适合弄这，咱就别叫弄这，知道吗？哎，
1: 不要那么在意结果，让这娃跟着我们玩一阵也是好的，就当帮你伙计看孩子了嘛。
3: 这你能看得住？行，那也行了是吧？
1: 哥，你为啥在长安呢？
3: 啊。
1: 彩香姐和莱蒂也在吗？
3: 在吗？都来了。
1: 你能带我见见他们吗？
3: 能吗？当然能吗。
4: 我不想去。
3: 为啥？
4: 你说为啥？那现在咋样？
3: 还那样，我看着没啥太大变化。我衣服穿的比以前金贵，就跟这名片上头衔一样。
4: 那还是聪明呢，一步走对了就步步都对了。
3: 我咋觉得你应该去一下，没准他能帮你找工作。我看在少年宫他熟人，说话管用。
4: 不去，这么多年我都习惯了，我觉得这样挺好的，我不费脑子，我也不想再改变了，也改变不了啥。
3: 吃个饭吧，还跑这好的地方，啊？是说到这儿？
5: 嗯。
3: 哎，在这儿。
6: 哥，哎呀，小来姐，哎呀，长这么大了，好久不见你了，对呢。快来，快来，快来坐。彩香姐没来啊？
3: 啊，她那个有点事儿，忙，她走不开。
6: 哦，先过来坐着。哎，
1: 彩香姐她忙啥呢？
3: 她现在做点小买卖，走不开，没人给看摊儿。
6: 谢谢你，
1: 做啥买卖呀？
3: 卖凉皮儿呢，就在刁家村口。啊，哎呀，
6: 哎呀，来弟呀，现在真是出息了啊，成大角了。你知道现在呀，全国都是你的新闻，真为你高兴。
3: 哎，米兰，那会儿我在里头的时候，多亏了你照顾他啊，嘿嘿，你得好好谢谢米兰姐的啊。
5: 谢谢米兰姐，我永远都忘不了你离开剧团前跟我说的那些话。
6: 具体说啥我还真忘了，其实我也真没给娃干啥，但是那会儿我就知道一青娥肯定能成大角的。哥，咱团的人都好吗？
3: 哎，好着呢。哎，你啥时候有时间的回县里头啊？那会儿这会儿是在看见你啊，绝对把他们都震了，谁都想不来。哎，你都成这样了。
7: 老伴，你得挑错了，这咋真多辣子呀。

0: 不起啊，我给你重调一个，马上。
1: 老板，来碗凉皮儿，多放辣子，不要蒜。
0: 看起来过得不错呀，
1: 这话有点酸呢。
0: 我这醋都是订盆装的，
1: 是真的想你了，过来看看你。
0: 那就坐那儿，一会儿好好看。
1: 好的，老板。
0: 晒两根黄瓜吧，要不然就剥蒜。
1: 怎么还会有这种东西？
0: 就是我们老百姓的日子呢。
1: 还是老百姓的日子好，不像我一个人在北京，回家晚了，冷锅冷灶的，都不想吃饭了。
0: 给我吧。
1: 你爱人呢？我们已经分居四年了，如果不是为了这个公司，这个年纪还是各过各的好。其实我想明白了，婚姻就是双方搭伙过日子，只要无关原则，这婚姻就还能维持。
0: 能不能往好里想？升华了没？
1: 没有，幸好没有。有了娃之后，心思放在娃上，事业也就顾不上了。
0: 你这句话说的，不知道你在讽刺谁呢？听不懂。
1: 你俩在一块儿啊？
0: 他跟你说呢？
1: 还用说吗？三元哥提起你的时候，眼睛里都是带光的，就跟宁州的时候一样。我真是羡慕你们呀，在精神上能够交流。
0: 安慰我，怕我心里不平衡。不用啊，现在只要不是个瞎子，只要看一眼，咱俩谁过得好，立判高下吧。
1: 姐，其实你啥都比我强，唱的也比我强，性格也比我强。当年如果是你的话，你也不会选择跟一个大将近20岁毫无感情的人结婚。现在如果是你，你也会毫不犹豫的离婚，你不会像我到现在还在忍。这么多年我经历了什么，只有我自己知道。
0: 都能过去，咱俩现在又不像在县剧团那会儿，为个主角非得争个你死我活的，干啥呀？这凉皮儿吗？我给你调一碗，我现在凉皮儿调的可好了，就会调凉皮儿，
1: 就会调凉皮儿，你不唱了？

0: 还真是越唱越烂了哈。
1: 我乐意啊，我唱的烂我也乐意唱，我高兴。你唱的好你唱啊，唱。

的安生。

0: 青儿，回来了。
1: 不是我，
0: 我不是那意思。上次你误会了。你听我解释，我真的不是。青儿，我向你道歉。青儿，你那个。

0: 承诺书，绝不违背一秦娥同志的意愿做任何事情。一秦娥同志只要说东，绝不往西。为一秦娥同志奋斗终生。
1: 当好场外勤务兵，提前预备好温盐水、润喉片、干毛巾，确保演出结束之后第一时间送上大衣，以防感冒。尊重一秦娥同志的艺术交流，绝不猜忌，不干扰。若外界出现关于一秦娥同志的任何不实传闻，本人需第一时间挺身而出。
0: 以上就是对一秦娥同志的承诺书，最终解释权归一秦娥同志所属。
2: 秦娥，上次是我冲动了，
0: 我向你道歉，我以后再也不这样，好吗？
3: 你没错，是我的问题。你走吧，以后不用再来了，我们俩没可能。
0: 是因为上次的谣言吗？
2: 你放心，我肯定给你个结果。

嗯。

快点说自己拿。

0: 江城笑下生。
1: 你谁啊？咋知道我笔名了？
0: 长安出了个潘金莲，是你写的吗？
1: 我写的吗？咋了？
2: 不要乱改！
3: 谁写的？
2: 我不是我写的，是他们同事让我写，我才写的吗？
3: 谁？
2: 他们同事啊，那是你娘的！
4: 我来看看你身体怎么样了，请假那么久还好吗？
5: 是慢慢养呗，大夫说了咳嗽是个慢病。哎，我煮了粥，咱等会儿一起喝啊。
4: 好啊。
5: 你咋还提这么多东西？
4: 我妈给我带的，我用不了，我拿点过来给你。

0: 《杨派风》啥时候演嘞？没病啥时候演呢？
1: 为啥呀？没意思。前段时间我要是能调动成，我也就不唱了。
0: 气死了！但我的青春这一年到头七七八八谈了三四个，都不成。
1: 哎，我给你枕头换成羽绒的了哈，比你这荞麦的好用。好啊。
0: 这是个啥杂志？是唐城故事会吗？这本书的封面和里面的缺页去哪儿了？是你贴到公告栏的。说话！
1: 是。
0: 你为啥这么干？
1: 我一直都很照顾他，可我就跟他提了一嘴，让我引个女二号，他都跟我打官腔。
0: 就在那一刻，我觉得他不值得同情。戏唱的不如人，竟干这些龌龊的事情，我真是看错你了。不是嘉禾，你放开，楚嘉禾，这已经不是在宁州了，你早都不是领头羊了。你知道你的羊排风是哪来的吗？他没时间唱。 才给你的，我亲耳听到了，他们上哪说的？否则你觉得你能演上主角吗？梦醒了，买回。

0: 团上争个主角，经常会发生一些稀奇古怪的事情。
1: 你说有啥想法没有？
2: 我跟易秦娥亲亲陪陪的，啥关系都没有啊！
3: 明知故问呢，那妖就是你造的吗？
4: 我不需要你的同情，这个羊排风我不唱了，我也不要你的施舍。
5: 你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的。
3: 易秦娥，快快快，电话！
6: 刘文斌怎么了？
7: 他为你跳楼了。
8: 请看《主角》第38集。
9: CCTV

0: 版猴子叫，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天天怎么了？
1: 妈妈，为什么吃这个？
0: 啊，这菜啊，是妈妈早上在后院摘的，特别新鲜。
1: 我不爱吃青菜。
2: 啊，这青菜可不一样，摘的时候还带着露水呢。
0: 乖，早上啊，要吃点清淡的。天天，不可以这样浪费粮食。天天，
2: 哎呀，你别生气啊，天天。天天，
1: 我吃饱了。
2: 妈妈辛苦一早上，你不吃，妈妈会很伤心的。你想想，这样做对不对？

0: 无论我们到哪儿，天天还是老样子，我真的好担心。
1: 我们需要一些耐心，也给天天一点时间，啊。
2: 知道我不喜欢吃青菜，还做给我吃，我才不吃呢！
3: 哎呀，不要叫了，这是要你学会自己老实吃，不能总靠别人照顾，明白吗？去去去！哎，谁让你进来的？不听我的话，就要被惩罚。现在知道错了吗？罚你在门口反省。哼，
4: 不让进去更好，这样他就打不到你了。

0: 大黑，摘西红柿去喽。还真走了。好啊，
1: 最好永远别

0: 是你呀、啊！你好。啊，我们是朋友了吗？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2: 喂，我怎么没看到大黑呀？
1: 谁知道跑哪儿野去了？
2: 大黑那么乖，还能有你野吗？
1: 哎呀，我今天就不野，星期天我去补个觉。
0: 来呀！哇哦！

0: 跑哪儿野去了？还不回来？只是小小的惩罚你一下，这不比奶奶对我客气多了？
1: 真不让我省心。
2: 我以前在城里没朋友，没想到在这里交到了一个这么好的朋友。以后你就跟着我，我和爸爸妈妈说，他们一定会。
3: 大黑，大黑在哪儿？
0: 我让你站在门口罚站，是你自己跑掉的。要是找不到家，也别怪我。
3: 救命啊！救命！
2: 走，我带你回家。你去哪儿啊？
3: 救援们！救命啊！救命啊！大黑，你回来了。
0: 都是你不好，要不是我去找你，我怎么会掉进河里？不过看在你那么努力的拉我上来，嘿嘿，我原谅你了。
2: 哼，你刚才还凶他，他现在是我的朋友，你不要欺负他。
0: 是你的朋友？大黑是我的家人。大黑，跟我回家。走喽。大黑。
2: 大黑家人。妈妈，我错了。
4: 宝贝儿，妈妈为你做的。
2: 爸爸说的对，这里的青菜很好吃，我很开心，因为有你们。
0: 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真奇怪，真奇怪。喂，你怎么在这里啊？
3: 呦呦呦呦呦呦，
0: 怎么哭了？

0: 被爸妈训了吧？啊，哎呀，这算什么呀？我天天被训，家里奶奶训，学校老师训，我都无所谓。
1: 谁和你一样？
0: 和我一样有什么不好？
1: 我虽然不上学，可我不是野孩子。
0: 不上学还不是野孩子？
1: 我有上课，在家里，爸爸每天都有辅导我功课。
0: 哎，这个好。哎，没有老师，哎，没有讨厌的同学，你爸爸真厉害。
1: 我爸爸教的语文数学比学校好多了。哦，
0: 那我得考考你，注意听啊，四乘八等于多少？你等等我算算啊。再来点难的。三乘一七，
1: 二十一。
0: 六乘七，
1: 四十二。
0: 八乘九，
1: 七十二。喂，考我的都是小九九，太简单了，难道没有背过？
0: 有啊，老师教过，只是我刚才……
1: 那我问问你，两米等于多少厘米？
0: 我
1: 这么简单都不知道。三十厘米等于多少毫米啊？三十毫米等于多少厘米？这都不会呀、
0: 不玩了，不玩了，什么乱七八糟的，我上学去喽。哦，走喽。
1: 野孩子就野孩子吧。
2: 天天，今天的心情很好啊。爸爸看到一句话很有意思，分享给你：在花中采蜜是蜜蜂的快乐，但将蜜汁送给蜜蜂也是花的快乐。天天，你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蜜蜂把蜂蜜作为食物，所以每天都要外出采蜜，而花朵因为蜜蜂采蜜的过程而授粉，授粉后就能多结果实。这句话告诉我们，帮助别人有的时候啊，就是帮助自己，明白吗？
1: 爸爸，我想告诉你件事。
2: 好啊，我就知道你有事。
1: 早上我去喂大黑，然后遇到了隔壁的东东。
2: 大妈在家吗？
3: 哟，来了。快进来坐。哎呦，
2: 打扰了。
3: 没事。
1: 奶奶好。
3: 快进来吧。
1: 大黑。
3: 胡萝卜给奶奶，这狗啊得吃熟的胡萝卜才好。
2: 哦，奶奶，这个公式表啊给东东。
3: 啊，这个？
2: 哦，这个呀是用来学习数学的。
3: 哦，
2: 听天天说，东东二年级了，这个他用得上。
0: 东东，站住！啊，
3: 你，
0: 哎，东东，站住！ 哎，奇怪，怎么没影呢？
4: 偷袭我！
0: 班长，你没事吧？这家伙跑得真快，等明天上学再收拾他。
4: 走！
0: 哼，我明天肚子疼，不上学。
3: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4: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0: 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咕
3: 咕咕咕咕咕咕
0: 奶奶，这是什么？
3: 哦，那是啥数学表，是隔壁家天天和他爸爸带过来给你的。
0: 什么数学表？
3: 回头记得谢谢人家。
0: 小丫头，气我了，气到我家了。
1: 一只青蛙，一张嘴，两只眼睛，四条腿，扑通一声跳下水。
0: 哎呦！
1: 东东，

0: 这个还给你们，学校老师发了。哦，哼，嗯，你刚才读的是什么？
1: 哦，看，我就是读这个才会背的乘法口诀。嗯，
0: 啊，啊，啊，这么说，我读了它也可以那么厉害？
1: 当然了，
0: 这下厉害了。
2: 嗯，这次考试东东得了100分，大家要向他学习。
0: 东东真棒，向你学习。
3: 对，
0: 哦，太厉害了。

0: 宗。
1: 四只青蛙，四张嘴，八只眼睛，十六条腿，扑通四声跳下水。
2: 很好，东东啊，一学就会，真棒。
3: 东东真棒。
0: 我再来一遍。
1: 嗯，加油。
0: 嗯，又被收了，万一明天我又忘了，那多丢人。
2: 一只青蛙，一张嘴，
4: 两只眼睛，四条腿，
5: 扑通一声跳下水。
6: 两只青蛙，两张嘴，
7: 四只眼睛，八条腿，
8: 扑通两声跳下水。
9: 三只青蛙，三张嘴，
10: 六只眼睛，十二条腿。
11: 吃饭了，
12: 奶奶，奶奶，
0: 奶奶，奶奶，你看这是什么？
11: 这
0: 看上面红色的数字。哦，
11: 是六十一吗？
0: 我考试得了61分。
11: 这是喜事儿，喜事儿啊！
0: 这次我提升了3名，老师都夸我。夸我什么来着？
11: 老师表扬就好。东东啊，有出息了。奶奶，这就去给你做好吃的啊。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和天天一起学了些口诀，发现卷子上的题我竟然能算出来了。奶奶，我得去把这卷子挂在墙上。

0: 11分，东东怎么那么高兴啊？
1: 天天啊，分数的高低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人最可贵的就是能不断的进步，明白了吗？
2: 哎呀，都在呢。哎呀，
1: 大妈来了。
2: 啊，给你们拿了点葱，自家种的，以后啊你们就不用再买了。这个呀是自家种的白菜，吃完了跟我说啊。
0: 好，
2: 以后黄瓜也别买了，我们也有种。这是自家种的西红柿，味道和外面买的不一样，你们尝尝。
3: 谢谢您，您这实在是太客气了。
2: 别跟我客气，东东这次考试成绩这么好，多亏了你们。
0: 奶奶，这都是您种的。
2: 你们吃的蔬菜和粮食都是俺们庄稼人种出来的。
3: 这次考试东东进步最大，大家要给他鼓励。
2: 东东，跟我到地里翻地去。
4: 我不要去地里，我要去找天天玩。大黑，跟着我。
2: 哎，这孩子，哎。
0: 妈妈，今天晚上我们就吃这个，好吗？
3: 好啊，我现在就洗菜去。

0: 天天，我今天听到一个好玩的脑筋急转弯。
1: 脑筋急转弯？
2: 让我也猜一猜。
0: 我先问你们，青蛙为什么会飞？
2: 青蛙不会飞。
0: 因为青蛙吃了灵丹妙药。
1: 这算什么脑筋急转弯啊？
0: 那蛇为什么会飞呢？因为蛇吃了青蛙。
2: 明白了。
0: 那老鹰为什么会飞？
2: 因为老鹰吃了蛇。
0: 不对，因为老鹰本来就会飞。
1: 真的好玩，是在哪儿听来的？
0: 在学校听同学说的呗。还有很多，可有意思了。你不用上学的。
3: 天天，妈妈要和爸爸到后院翻地去了。
1: 翻地？
3: 对呀，很快我们也有自己的菜园了。
1: 哇，我也去。东东，我们走吧。
0: 我好不容易才溜出来的。
1: 奶奶也在那边。
4: 你们也来了。
2: 我们也开始吧。我可是做足功课的，我来给你们做示范。
3: 来，天天也试一下。
1: 我不想翻地。
2: 翻了地才好种菜啊，你喜欢吃什么菜我们都可以种。
3: 以后啊，就能吃到自己种的真正的绿色蔬菜了。
2: 那给。
1: 好硬啊。
0: 这你肯定挖不动，我们到别处玩去。
1: 哼，谁说我挖不动？
2: 天天就是聪明，一教就会。
1: 爸爸你翻那一挖，妈妈你翻那一挖，我翻这一挖。
2: 好。
3: 好。
1: 啊，等等，你也来一起翻吧。
0: 你们城里人看啥都新鲜，我才不爱挖呢。

0: 妈妈，嗯，在好地，我要种西红柿、黄瓜，还有好多好多东西。
1: 才翻了这么一点就得意，哼，比我奶奶差远了。
0: 原来我和东东一样，只得了61分，还那么高兴。
1: 哎，甜甜，就你这速度，得翻到什么时候？我开玩笑的。
0: 奶奶。
2: 完了完了。
0: 爸爸妈妈。我觉得我们应该向奶奶学习。
3: 这丫头，让我过来教教你们怎么翻地。
4: 真是太好了。
0: 哇，奶奶好厉害。
4: 奶奶啊，
3: 我还可以再帮忙。
4: 我们想让天天好好体会一下农村的生活。
3: 行，今天呀，我来给你们准备晚饭。
1: 两只肉，
5: 不错不错。
0: 妈妈，我想上去走走。
4: 好啊，
0: 我想脱了鞋走。哎，
5: 小心别砸到脚了。
4: 没事，地软着呢。
0: Ha ha ha!

0: 走的可舒服呀。
1: 不行啊，我们都走就踩硬了，就白翻了。
2: 今天虽然辛苦，不过很快我们就可以吃自己种的菜。
1: 豆角、黄瓜、西红柿、茄子我都想种。

0: 奶奶，奶奶种的菜就是好吃。
1: 只要天天喜欢，都可以到我的地里去摘。
0: 奶奶真了不起。
1: 哎呦，这丫头嘴真甜，奶奶喜欢。
0: 谢谢奶奶。
2: 下次数学考试，我一定能达到70分。

0: 长安一别三年，杜奕宽得知王勃南下去交趾，看望在那里任职的父亲，会路过洪州，二人相见。
1: 久违了，子安贤弟，
2: 杜兄多礼了。长安一别已过三年，今日再得相见，甚是开心。
1: 正是，我们一定要痛饮几杯，畅叙别情啊！
2: 好。
1: 我敬兄弟一杯。你我今日能把酒言欢，真是痛快。兄弟年少有为，声名远扬啊。
2: 哎，想必杜兄也有所耳闻，我是少年得志，却不知官场险恶啊。
1: 哦，你是说细作《檄英王基文》被朝廷罢官，在国州任参军的事情？
2: 哎，汉界难防，被奸人所诬陷，虽然现在免了死罪，但仕途也就结束了。更让人难以释怀的是，父亲大人因我而被发配到万里之遥的南海交趾充任县令。
1: 世事无常啊，三年前我获授蜀州县尉，赴任之时一干好友就你如约相送。
2: 杜兄此去蜀地，山高水长啊！
1: 能与子安兄弟今日相聚，我将铭记一生，怕是今后不能与贤弟饮酒作诗了。
2: 我与杜兄一见如故，相谈甚欢，已是幸事。有些事情不必挂怀，兜兜转转，久别重逢时，一定更有一番感受。
1: 贤弟所言极是，来，再干一杯。
2: 干！
1: 南下蜀道虽无故人，但有情在心。

0: 的。
1: 啊，杜兄，十里相送，终有一别，我有绿菊相赠。
2: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好诗！今日贤弟豪气干云，我们的别离绝不悲伤。王勃在洪州逗留之时，适逢洪州都督严伯宇重修滕王阁完工，邀请文人雅士为滕王阁重章献词。贤弟，大家都传严都督想借此盛会以扬其叙之闻名，我们也来凑凑热闹。
1: 斗拱飞檐如凤凰展翅，此楼确实巍峨壮观。
3: 今日恰逢重阳佳节，滕王阁高朋满座，群贤毕至，实乃一大盛事。请诸位才子为当场雅集赋序，以记今日之盛景。
4: 听闻都督非常认可女婿的文风，我们又何必自讨没趣呀？
5: 还是少出风头为妙。
6: 公子，请。
1: 借今日盛事，小生王勃献丑了。
3: 好啊，请。
7: 看这眼神啊，真是年少轻狂。
8: 这成何体统？如此轻狂，怎像个文人模样？
1: 哦，请问文人又该如何模样？
8: 好，我今日便来教你如何模样。
3: 侠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好文风，此等绝妙之句，当真惊为天人。
2: 子安贤弟，你是性情中人，此句交趾，人生地不熟，一路多保重。我们说好了，离别不伤别。
1: 杜兄，咱们来日方长。
2: 城阙辅三秦，风烟望五津，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
9: 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
2: 千里相逢，百里送别，杜奕宽没有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见到王勃。历史记载中关于杜少府是否为杜奕宽也有不同说法，王勃的送别诗成为千古绝唱。

递中国力量，铸造品牌辉煌。敬天使好陈皮，国家非遗技艺新宝堂，电池999，家庭好帮手。CCTV 综合频道战略合作伙伴猴子酱邀您收看精彩节目。

0: 据说西兰苔也是一种抗癌蔬菜，还能健脾和胃，这是真的吗？如何科学补水来缓解秋燥不适呢？减肥针真的能快速减重吗？儿童出现脊柱侧弯如何科学应对？上下楼梯腿打晃，蹲起很费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增强下肢力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西兰苔。这种蔬菜和西兰花仅有一字之差，它们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而且它与芥兰也有着亲缘关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到这儿，我想您肯定猜出来了，西兰苔正是西兰花和芥兰杂交的孩子。我们都知道，西兰花被誉为抗癌蔬菜、减脂蔬菜，是一种养生保健蔬菜。那么西兰苔是否也同样具有这些保健作用呢？哪些人群更适合选择西兰苔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它的养生奥秘。
0: 当西兰花遇上芥兰会发生什么碰撞呢？没错，它就是西兰苔，是由人工选育而成的一种新型蔬菜，又称小小西兰花、青花笋和芦笋青花菜。它的外形和口感兼具了西兰花和芥兰的特性。
2: 那与我们普通的常见的这种西兰花相比的话，它不是主要食用花球，它的西兰苔的茎、花蕾和叶都可以食用。花头要比西兰花的小，花蕾呢会细软，肉质肥嫩，那它的风味呢也会

0: 也比芥蓝香甜，同时呢它又没有这种芥蓝常有的这种青涩的味道。
1: 正因为西兰苔这种独有的风味，它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关于它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网上也是众说纷纭。首先，有不少网友认为它和西兰花一样，也属于抗癌蔬菜，长期坚持使用对抗癌有帮助。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
0: 西兰花苔呢也有很多这种丰富的抗癌物质，包括硫苷类的化合物和黄酮等等，尤其是呢硫苷类化合物，其中呢像来福硫苷呀、葡萄糖云苔苷呀、脂肪族的硫苷和隐惰族硫苷等是主要的这种硫苷类的成分。那它的总的硫苷的含量呢可以高达179毫克每100克，处于普通西兰花和芥蓝的较高水平。
2: 其实西兰苔是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蔬菜，像刚才说了，十字花科的是咱们西兰花和芥蓝的一个杂交品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一方面是因为它其实口感特别好，我本人特别喜欢吃，很清甜，它的脆嫩非常的均衡。另外一方面，它有一定的抗癌潜力啊。它为什么呢？因为它有一个物质叫做硫代葡萄糖苷，它的水解产物叫做异硫氰酸盐。这个产物呢，其实在诸多的动物实验还有体外的细胞实验里边已经证实了，它可以抗肿瘤细胞增殖，所以有很多研究表明它可以对于比如说结肠癌、卵巢癌和肺癌等诸多的肿瘤有抗肿瘤细胞增殖的一个作用。所以作为一种食疗的蔬菜啊，如果长期规律的服用和食用，其实具有一定的保健和养生作用。
1: 也有不少圈友反馈，西兰苔的营养价值固然高，但是吃起来尤其是咀嚼时会产生一种特殊味道，轻微的苦辣味儿。据说这种独特的风味正是抗癌活性物质的标志，这是真的吗？
0: 那与西兰花不同，西兰苔中几乎不含来福硫烷，但是呢会含有来福硫苷。比如说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它在黑芥子酶的作用下，来福硫苷呢就可以转化为来福硫烷，具有很好的这种抗肿瘤的作用，是西兰苔中最重要的这种功能性的硫苷之一。
1: 专家表示，西兰苔除了富含硫苷类的化合物和黄酮类化合物，还继承了芥蓝高胡萝卜素遗传特点，对保护我们的眼睛也有帮助。
2: 西兰苔它富含胡萝卜素，在胡萝卜素在我们人体里呢能够被转化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其实是我们眼健康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如果缺乏维生素 A， 我们会发生什么？会有干眼症和夜盲症。所以说如果常吃西兰苔的话，对于预防干眼症，同时保持这种视力啊，保护视力有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作用。
1: 总体来说，西兰苔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健康蔬菜，大家可以放心选用。可是从养生的角度，西兰苔更适合哪些人群食用呢？有圈友咨询，受潮热天气影响，脾胃功能下降，吃东西没胃口，消化也比较慢。听说西兰苔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但是性质又偏寒，不知道是否可以选用。
2: 它是性平微寒而味甘的，入我们的脾胃经和肝经，所以它有很好的调和脾胃、健脾和胃啊、养肝明目以及清热祛湿的作用。它可以缓解我们暑湿导致的这种食欲不振，吃完了东西觉得消化不良，因为它也富含这个膳食纤维。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吃、好看、低卡，然后同时也非常适合这个节气养生的一道菜。它其实的原料非常简单，一个是虾仁啊，鲜的虾仁加上西兰苔，加上这个红色和黄色的这个彩椒也叫甜椒，再加上一点大蒜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哎，我脾胃本来就是虚寒的，西兰苔既然是性平微寒的，那我吃这个会不会太凉了呀？您大可不用担心啊。我们说了，虾仁呢本身是温补元气、温中补虚的一个食物啊，它本身是偏温的啊，性质也是味甘偏温，同时呢它补而不滋腻啊，不厚重啊，而且同时也是一个优质的低脂高蛋白，同时呢配合上彩椒，彩椒的这个性质呢是味甘性平的，它有这个调理气机啊、健脾和胃，而且梳理气机这个作用，同时富含花青素、胡萝卜素啊、一个叶黄素，然后以及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同时抗氧化作用特别好。整个做完了以后，它卡路里应该在250卡到300卡之间，既好吃又好看，同时呢也不会增加我们的脾胃负担。
1: 营养健康，老少皆宜。不过要想制作出不错的效果，烹饪技巧可不能少。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饪师一起学起来吧。
3: 西兰苔虾仁炒鸡蛋呢，首先是食材

0: 的搭配非常的丰富啊，也非常有营养。主料呢有西兰苔、柴鸡蛋，还有虾仁、彩椒。首先呢，我们把西兰苔，就是根部的位置有点偏老的地方给它切掉，改成小块，不要太大，块太大的话不容易熟。彩椒呢，我们改成条状。虾仁呢，我们一定要给它从背部给它划开，这样的话焯水的时间呢，第一个容易熟，第二个呢也容易入味儿。两到三个鸡蛋。 打开以后呢，给它搅匀啊，一定要搅拌均匀，这样呢炒的时间呢熟的也比较快。这个改完刀的西兰苔呢，一定要给它再锅里焯一下水，焯水之前少加一点盐跟油，增加点食材的底味儿。焯一定要是七八成熟，不要太过，这样会影响口感。这个鸡蛋呢，在滑的时间呢，一定不要过老，就是七八成熟就可以。滑完鸡蛋以后，先把鸡蛋捞出来，底锅加油，先炒西兰苔。 炒完西兰苔以后呢，我们把彩椒、虾仁加入，最后放入鸡蛋，加入盐、味精以后呢，可以略微的勾一点薄芡，就是搁一点水淀粉就可以。受众群体非常的广泛，孩子、老人都非常喜欢。脆
1: 嫩西兰苔搭配 Q 弹虾仁，配以软滑的鸡蛋和艳丽的彩椒。
2: 操作步骤简单省时，适配日常三餐和减脂餐，您不妨也尝试一下吧。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喝水的那些事儿。俗话说“入秋进补，来年打虎”，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想着各种食疗滋补，但是您知道咱们身体最该优先补上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吗？ 其实是水分。提到防秋燥补水，大家都会说多喝点白开水，但是水可不能盲目喝，喝哪种、怎么喝、什么时候喝，这里面呀大有学问。另外，只是单纯喝水就可以赶走秋燥吗？除了喝水，还有哪些方式帮助身体补足津液呢？我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3: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天养阴的头等大事就是补充水分。立秋以后呢，雨水渐少了，再加上夏天的余热还在，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很多人会出现皮肤干、口干、鼻子发干或者嗓子不舒服这些症状，这就是秋燥在影响我们。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 燥邪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津液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我们皮肤、呼吸道、脏腑各个地方。立秋以后，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呢容易被耗损，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啊，或者大便干这些症状。
2: 所以入秋养生第一步是补水润燥。说到补水润燥，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不过喝水这件事儿看着简单，里面却藏着不少讲究。什么水适合秋天喝？一次喝多少？一天里哪些时段补水效果最好？门道全都不一样。我们喝水最推荐的还是白开水，白开水不含糖，也没有添加剂。 如果大家想换换口味，也可以煮一些适合秋季的养生水，比如梨水。梨呢，大家都知道是秋季润燥的明星食材，它具有清热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或者白萝卜水，白萝卜可以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我们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饮用。还比如柠檬水，中医呢认为酸能收敛，柠檬的酸味有收敛。
1: 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也符合秋季宜收不易散的养生原则。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白开水的补充，换换口味来饮用。综合来看，白开水是日常补水首选，想丰富口感，梨水、白萝卜水、柠檬水都是很不错的搭配。不过，怎样喝水才能真正把水分补进身体里，不做无用功呢？
2: 喝水的方式呢，需要注意几点，总结我们四个关键词：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先说少量多次，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原则，建议每次喝水150到200毫升，大概是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不建议一次性灌一大。

0: 大瓶水，这样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二呢，是温水优先。一到了秋季啊，我们脾胃是偏弱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喝冰水、凉水刺激到脾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的症状，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第三呢，是主动饮水，不要等到感觉口渴了再喝。秋季我们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掉的水分其实并不少，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是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点呢，是饮水有量，成人每天推荐1500到1700毫升，相当于7到8杯水的量。当然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要酌情增加。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一个呢，是晨起空腹一杯温水，能立刻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第二个呢，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注意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个呢，是睡前1小时喝1小半杯温水，给漫长的睡眠时间里备一点水分，但不建议太多，以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1: 这一下咱们清楚了要喝什么水和补水的关键时段。不过不同体质的人群有没有专属的饮水注意事项呢？
0: 比如我们老年人口渴的感知力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了，他有的时候不觉得渴，但不代表身体不缺水。家人呢可以多提醒，尤其是晨起的那杯温水更是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便秘。那儿童呢，白开水是唯一的推荐，像甜饮料、果汁这类含糖量比较高的饮品是不建议喝的，容易造成龋齿、肥胖。上班族呢，大家都喜欢喝咖啡，但是咖啡因呢是有利尿作用的，喝多了呢反而会让我们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建议可以换成淡茶水。再有呢，体力劳动者啊，出汗比较多，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盐分，可以少量补充淡盐水来平衡电解质。
1: 知道了如何科学喝水还不够，专家提醒，仅靠内服喝水还达不到完整润燥的效果，需要同步给皮肤补补水，内外一同调理，润燥效果才能翻倍。不少朋友一到秋天浑身起皮，总觉得是皮肤表层缺水，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身体出现了这几种信号，就说明皮肤急需补水养护了。
0: 中医讲呢，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呢，就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大家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呢，就说明我们的皮肤已经很渴了。比如有的人洗完脸之后，皮肤的紧绷感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角质层的含水量偏低的表现。再有呢，很多人会出现小腿、手臂起皮儿、脱白屑这种表现。还有的人一进入到秋天，身上就会干痒，特别是后背忍不住的想要搔抓，这些都是皮肤缺水的表现。那有的人会在眼周、口角出现一些小干纹、小细纹，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补水，就会形成永久的不可逆的皮肤皱纹。
1: 那想要给皮肤补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在此专家给您推荐了一个极简补水公式，按这个公式去执行，补水效果事半功倍。
0: 那皮肤补水呢，第一步是要注重温和清洁，减少刺激。秋天啊，我们出油也减少了，皮脂的分泌减少，就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洗面奶、香皂，也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澡，不建议使劲搓澡。洗脸呢，我们建议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然后洗澡的水温呢控制在37-38度左右。第二步呢，补水加锁水，缺一不可。洗脸之后用上保湿水去补水，然后建议立刻用上这个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秋天也建议把轻薄的乳液换成更加滋润的保湿霜，锁水效果会更好。身体也是一样的，洗完澡擦干之后，3分钟之内，皮肤可能还有微微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涂上我们的身体乳啊，吸收效果会比皮肤干透了再涂要好很多。 在护肤品的选择上呢，建议含有神经酰胺、透明质酸、角鲨烷这些成分，可以更有效地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最后呢，也提醒一个大家常见的误区，很多人呢会认为面部补水就是需要天天敷面膜，但其实不是。面膜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舒缓、镇静、急救、修复，它并不能代替每天水乳面霜的这个补水和锁水的效果，所以并不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天天敷面膜会让皮肤屏障变得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2: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减肥。最近圈友阿东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已经肥胖很多年了，而且他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身上也从来没有不舒服，所以也没有刻意去减重。可是最近体检，医生说他的 BMI 值已经达到32了，而且他的血糖和血脂都有一些高。朋友建议说他可以去打打减肥针，说这减肥针打了可以快速减重。阿东想问问，这减肥针靠谱吗？安全吗？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吗？打减肥针真的可以快速减重吗？这类药品适合哪些人群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肖医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想问问您，大家热议的减肥针究竟是什么呢？它减重的原理是什么呢？
3: 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打减肥针，它们是有严格监管的处方药，不是美容产品。有减重需求的朋友未经医生评估，绝不能随意购买或使用。现在市面上说的这个减肥针，实际上就是我们临床上现在用的这些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等这一类的我们叫做体重管理的药物，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类肠除以瘦，这种激素。天然的状态下，我们肠道在营养物质的刺激下，它也会分泌，我们叫肠除以瘦的这种激素。那么这一类药的话呢，现在用的减肥降糖，发现它的话呢有一定的减重效果，降糖效果。那么它的减重的原理实际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主要在我们的中枢下丘脑，因为下丘脑是我们这个食欲的饱食中枢和饥饿中枢，它的话主要是主要在我们的饱食中枢，增加饱腹感，减少饥饿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它主要在我们肠道，延缓胃肠道的食物的排空，所以让食物在胃肠道滞留的时间更长一点，增加这种饱腹的这个时间。目前的话呢，国内的话呢批准了的用于我们这种体重管理的药物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 GLP-1 的单受体激动剂，这里面就包括利拉鲁肽、贝拉鲁肽、司美格鲁肽、埃洛格鲁肽，还有一类的话呢，现在相对比较新的叫做双靶点的受体激动剂。这个目前的话呢，主要有两大类，一个是替尔伯肽，它的主要成分是 GI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另外还有一类的话呢，叫马氏度肽，这是我们国内生产的，也是 GIP-1 和 GCG 的一个双受体激动剂。一般来讲，双受体激动剂的减重效果会更明显一点。那么当然这里要特别提醒，无论是单受体还是双受体的这种激动剂，它都属于处方药品，应该要严格的根据临床的医嘱使用。
2: 肖医生，那么自行购买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3: 的确的，自行购买的话呢，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些隐患的，甚至有些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个恶心呕吐腹泻这当时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些严重的患者可能还出现胰腺炎、肠梗阻、这个急性胆道疾病，还有一些急性的肾损伤，甚至有些会有这些突发性的严重的过敏反应等等，甚至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从这种不明的网站、微商、代购甚至是跨境等非正规的渠道购买的这些所谓的体重管理的药物的话呢，它存在三大非常明显的隐患。第一个， 就说你买的这些药物的它的成分呢，实际上并不明确的。虽然它有些是宣称它含有某种我们这些类似的这些成分。

0: 分，里面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些我们未知的一些化学成分。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剂量不准确，它的这个实际的含量可能与标注的含量是不相符的。因为我们的药物的注射，它是要强调这个剂量的，注射多了可能要超过中度剂量，注射的不够可能就没有效果。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就是因为你是非法的这种产品，它里面的这个杂质成分是没法保证的，它甚至有掺假，可能有细菌的毒素啊、杂质啊，是因为这都是会引起全身的一些过敏啊，甚至感染的一些隐患。国家药监局事实上曾经公布过药品网络销售违法违规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商家是将这些化妆品的工艺生产的这些粉剂经过非法的包装，形成所谓的这种减肥针，他们是完全不具备这种药品生产的资质的，所以这个隐患就非常大。所以如果通过这种非正规途径购买使用这种非法的产品，我们可能不仅无法保证任何治疗效果，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是毒性反应，有些甚至可能会危险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1: 明白了，那么哪些人群适合注射体重管理药物呢？哪些人群是不可以注射的呢？
0: 第一个就是肥胖的人群，就是 BMI 大于等于28，这就是我们医学上俗称的叫做肥胖症。另外的话呢，有些可能没有到肥胖，但是是超重的 BMI 大于24了，但是至少要合并有一种肥胖相关的合并症，比方说有血糖高、高血压、高血脂。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有很多病人只是稍稍超了一点重，甚至是体重完全是正常的人群，有些是赶时髦，听人家说要减重或者是为了所谓更瘦而使用，这个是不仅不合规，的确是这种盲目的运用，它还存在有潜在的健康的风险。
1: 好的，肖医生明白了。那么怎样可以科学的安全的注射体重管理药物呢？
0: 因为这类的药品呢，它属于处方药，所以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肥胖专科门诊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由医生来判断您是否真的需要这种减重药物的这个干预，以及哪种药物适合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凭执业医生开具的真实有效的处方，在医院的药房或者是具备合法资质的零售药店购买，切勿通过个人的代购、微商、不明的网站、跨境等非正规的渠道获取，因为这些渠道来源不明，无法保证我们药品的质量，安全隐患极大。因为国家对于处方药的销售是有严格的管理的，只有这种正规渠道才能确保药品的真实、有效与安全。第三步，一定要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规范用药，因为我们医生会教您正确的注射的方法、正确的起始剂量以及逐步的加量的方案，而且会告知哪些症状需要立即停药就医。还有我们在用药期间当然要定期的观察监测我们的体重、血糖、肝肾功能等等指标。那么第四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是完全靠药，就是我们要管住嘴放开腿，因为我们的这个注射药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种懒人减肥方法，光靠药，如果我们的饮食运动不控制，减肥是很难成功的，而且呢，一旦停针很容易复发，很容易反弹体重。所以真正的健康的体重管理还是根本在于我们的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习惯，再配合药物，这才是我们减重的根本办法。
1: 再次感谢肖医生的提醒，谢谢您，再见，肖医生。
0: 好，谢谢。
1: 医生提醒我们，大家想注射的体重管理药物是处方药，并不是美容产品，在没有经过医生评估的情况下，您千万不能自行使用。如果确实有减重的需求，建议您到医院的专科门诊去寻求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减重。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高低肩。 最近啊，来自浙江的12岁女孩小雨，她在拍照的时候总是歪着头，而且家长发现呀，小雨总是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这高低肩还挺严重的。可是问小雨，她自己却说她的肩背部没有任何不适，那她究竟怎么了呢？
2: 家长不放心，于是带着小雨来到医院。医生通过体格检查发现，小雨双肩不等高，右侧肩胛骨有点突出，进一步拍了脊柱 X 光片，小雨被诊断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1: 究竟什么是脊柱侧弯呢？它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秦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秦医生你好。
3: 哎，主持人好。
1: 秦医生向您请教哈，什么是脊柱侧弯呢？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3: 我们如果给这个孩子拍摄一张 X 光片，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冠状位脊柱向左或向右发生了弯曲。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科普角来判断这个脊柱侧弯的大小。但是其实真正的脊柱侧弯不仅仅是在冠状位的支撑，它还合并有脊柱的旋转。这是我们青少年，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最为常见的一类的脊柱的疾病。发病往往是在青春期的前后。我们知道脊柱侧弯就是我们孩子站直了之后，他自己会出现双肩不等高，肩胛骨向一侧突出。这对孩子来说呢，姿态的异常呢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随着脊柱的生长，这种畸形呢有可能会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呢，脊柱侧弯可能会影响心肺功能。这一点往往是在8岁之前发生脊柱侧弯的孩子。第三个呢，我认为可能影响更大的是孩子的心理啊。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其实他是在心理上面对自己的体态外貌是很敏感的啊。如果有明显的脊柱侧弯，这类孩子呢，往往是不愿意参加户外活动的啊。他们不愿意上体育课，长时间以往呢，孩子呢容易自闭啊，甚至形成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1: 秦医生，那家长朋友应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脊柱侧弯这个问题呢？在家我们有哪些自查自测的方法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3: 我们建议呢，家长呢每半年给孩子呢做一些查体。这个查体呢，就是呢，我们需要呢孩子呢将上衣给脱掉。我们呢要从三个方向啊，第一个呢是从前后位啊，主要从背侧去观察，让孩子呢站立，双脚呢和肩同宽，双上肢呢要自然的下垂。然后我们从后侧呢去观察这孩子的第一个指标呢是双肩是否同高，第二个指标呢是双侧的肩胛骨是不是有同高，第三个指标呢是观察呢双侧的腰窝线是不是对称。然后这个做完了之后呢，让孩子呢这个时候呢两脚要并拢站立，然后呢向前弯腰，保持呢膝盖并直，膝盖不要弯，两个手呢自然下垂。这时候我们家长就需要蹲下来，从后面去看着孩子的背部，这时候看看他的背部是不是平直。如果有脊柱侧弯的孩子，他往往的背部的一侧呢是凸起的，另外一侧呢是下陷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剃刀背的结构。这种结构呢就是脊柱发生旋转所造成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动态的观察，让孩子保持站立的体位，向左侧或者向右侧侧弯这个腰部。如果有脊柱侧弯的话，会表现出两侧弯的脚步的不一样啊，有一侧偏大，一侧偏小。
1: 那秦医生还想请教您一下，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孩子的脊柱侧弯呢？
3: 今天科普所讲的脊柱侧弯，往往指的叫特发性脊柱侧弯。从它的定义来说，它是一个不明原因的所造成的脊柱侧弯。从我们医学上认为，我们平时所谓的不良姿势，或者我坐的不直啊，我喜欢趴着一边睡啊，这些不良姿势，我们认为并不能导致脊柱侧弯。但是对于一个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他如果已经发现了脊柱侧弯，这种不良的姿势呢会使得脊柱侧弯的进展呢加速。因为呢脊柱侧弯目前来说，它可能跟孩子的这个遗传因素，可能跟孩子的骨骼的发育、神经肌肉都相关的。最主要出现脊柱侧弯，我们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脊柱两边肌肉的力量的不平衡所导致。如果说他已经发生脊柱侧弯，我们平时这些动作会加重这种力量不平衡，就有可能使脊柱侧弯发生进展。
1: 那么如果孩子已经确诊了脊柱侧弯，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3: 比如说我们坐位，那我们坐位呢，我们就要建议家长不要让孩子呢歪着一侧坐， 撑着腮帮子啊，一个手啊，这会导致呢孩子的重心会偏向一侧，偏向一侧的后果就会导致他的躯干部两边的肌肉的力量呢不平。

0: 对于结构超量来讲，会加重原来的丑闻。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给孩子呢做锻炼。因为现在的孩子他的这个的学业已经很重了，几乎都没有什么体育活动。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要强调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特别是对脊柱核心力量的训练啊，比如说我们做平板支撑啊，我们鼓励孩子啊去游泳啊，特别是蛙泳啊，这些对增强我们这个躯体核心肌力的这些运动啊，都有利于控制这个脊柱侧弯。第三个呢，就是运动模式的改变啊，除了我们参加运动，有些运动模式，比如说这孩子啊喜欢打羽毛球或者乒乓球，这个单侧自己发力为主的运动呢，啊，做了这个运动，我们要鼓励孩子们要锻炼相应的对侧的躯干的力量啊，这样能保持充分力量的平衡。除了运动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背书包，如果你背一个长时间背一个单肩包，啊，固定的位置啊，只背左侧，那也会长时间也会造成左侧和右侧的肌力的不平衡。这也是我们要鼓励孩子要背双肩包啊，尽量不要背单肩包。这个阿信的重量不要过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秦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远离脊柱侧弯，健康的成长。谢谢您，秦医生，再见。
0: 哎，谢谢主持人，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你有没有发现走路时间稍微长一点腿就发沉，蹲下去不扶着东西就起不来了？这上下楼梯更是明显，膝盖周围总觉得没劲儿，甚至偶尔还会打软。这些日常的小信号都是在告诉您下肢力量正在悄悄流失。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活力动起来，增强下肢肌力。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我们继续来练习健康操，现在我们一起来开练吧。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常驻。
1: 欢迎二位，朱丹老师，今天的增肌操我们接着往下练啊。弓步下蹲这个动作应该说很有效，因为我看很多的健身人群都很喜欢。您给我们讲讲吧，这个动作主要可以练到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2: 很多朋友单侧腰腿容易酸胀，左右下肢力量不均衡，这很可能是在提示您核心稳定性不足或单侧发力模式出现错误。今天我们先针对弱侧单独强化，再协同起来全面提升下肢力量。
1: 好的，那您就带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这个动作吧。
2: 好，我们现在双手叉腰，好，左腿向前迈一步，好，向下蹲，对，感觉右腿膝盖去找地面的方向，
1: 嗯，
2: 好，停稳之后起，收回，对，换一条腿下蹲，对，注意下蹲的时候腰不收紧，背部挺直，回来，对，继续，对，我们还要注意这个动作小腿垂直于地面，膝盖不要超脚尖，动作要稳定，对，好，起，好，现在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我们的手臂向下蹲的时候呢，手臂向上抬，对，肘关节向两侧架起来，好，放下，连起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很好。
1: 哇，朱老师，刚才这个动作我在做的时候啊，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的腿在打晃，有点发抖，这是为什么呢？
2: 这说明您的下肢力量需要锻炼了，
1: 对，
2: 就是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安全，要在有控制的情况下，如果您实在是觉得

0: 重心不稳定，我们可以先从小一点的幅度开始，比如下蹲的时候我们不用完全蹲到那么深，对，我们再有控制的下沉，对，慢慢起，然后动作可以先放缓慢一点，然后再慢慢加速。
1: 给您做个小提示，下蹲的时候一定要把重心放在两腿中间，不要前倾也不要后移，膝盖不能超过脚尖，来感受腿部肌肉的颤抖吧。好，我们继续。
0: 向侧蹲，其实整个腰部的动作是一样的，对，我们的手臂还是可以先叉腰，
2: 好，
0: 对，好，左腿向外迈，下蹲，对，膝盖对脚尖就可以收回，好，向右迈，下蹲，收回。这个动作有一个移重心的动作，所以在下蹲的时候两个脚是同时用力向下，对，好，起的时候呢我们蹬地收回，对，右侧，好，右脚蹬地收回，我们加手臂试一下啊，手臂依然是下蹲的时候肘关节向上抬，对，到水平位就可以了。好，五六七，下蹲，一二三四五六七，继续，二二三四，很好，五六七，然后我们腿部的酸胀都是正确的，只要没有膝盖的刺痛都是 OK 的。下一个动作呢是向后，向后的弓步啊，好，我们双手继续叉腰，好，左腿向后迈一步蹲，对，这个动作你会感觉到我们两条腿这时候后腿吃力会更多一点，好，回，对，好，右腿，对，好，回，在蹲的时候我们依然注意上身保持直立，对，眼睛向前看，不要低头，对，不用回头看我们的后脚，去感受我们的后脚向下踩就可以了，脚尖点地向后蹲，可以加上手臂来试一下。在坐的时候呢我们依然看着前方，膝盖不朝脚尖，来，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动作如果在您能控制的情况下，尽可能后面的膝盖去贴近地面，在不摔倒的情况下贴得越近，那么我们的动作幅度就越大。小梁，做完这个动作您有什么感觉？
3: 我就是感觉下蹲的时候那个后撤步有点晃，然后蹲的时候吧大腿就是发力，
2: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往后撤的这个腿然后有一点撕拉感
3: 啊，对对对，是这种感觉，
2: 是
0: 后腿蹲的时候我们的后裙肌会有一点发力的感觉，大腿后裙肌和臀大肌，坐的时候专注我们的在控制肌肉上面，所以我们一起坐的时候来试一下，好，向后蹲，去感觉我们的大腿和后侧肌群用力发力蹬，对，后肌群发力蹬，好，臀大肌控制住，对，膝盖尽可能的向下。
1: 怎么样，三个动作跟练下来了吗？如果觉得吃力别硬撑，适当减小动作幅度，从半蹲开始慢慢来也一样有效，只要动起来肌肉就在悄悄变强。最后跟着音乐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五六七，左腿蹲，收回，向外迈，向侧，一二，向后，移重心，再来一次，一二，向侧，向后，上身控制住，很好。
2: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4: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5: 不同于单一游种，精选八种健康好鱼，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5: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5: 我选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

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许村镇，一座深藏于黄山余脉间的千年古镇。200多处明清古建，沿水而立，依街铺展。千年徽墨里，从昔日的科举辉煌，到文脉更续的时代华章，诗书传家的祖训，在这里生生不息。世代传承的人文底蕴，商帮往来的繁华烟火，共同绘就一幅流动的古徽州画卷。每到冬闲时节，许村镇总会先被锣鼓声叫醒。这是许村人延续数百年的五大刀灯习俗，既祈愿年景丰饶，也是迎客之礼。大刀灯形似刀，实为灯。小灯长约2米，大灯超过10米，重100多千克。要靠众人合力托举才能舞动。
1: 我们许氏家族自从有这个祠堂，他们就有这个大刀了。2002年挖掘出来，等于讲申报了非遗项目。
0: 令人疑惑的是，大刀灯舞动的姿态看似凌厉，落到地面时却变成了贴地而行的动作。许村人称之为大刀割脉。然而许村镇地处安徽皖南山区，从不种麦。一个南方古镇，为什么把割麦的北方农耕技艺镌刻在自己的民俗里？答案藏在许村人的迁徙之路里。许村镇所在的古徽州，深藏在黄山、天目山、白晋山、五龙山等群峰之间，形成相对封闭的山地格局。封闭却不等于隔绝，发源于古徽州腹地的新安江，一路向东汇入钱塘江流域，直通文脉昌盛、市井富庶的江南。翻山越岭的山路也连通着山外的世界。古徽州就此成为乱世中的世外桃源。自西晋末年开始，中原战乱频发，城邑失守，家园离散，北方士族纷纷南迁，古徽州也成为中原文脉南渡的重要落脚地。唐末，许氏先祖从中原辗转来到这里，把中原的农耕技艺留在了大刀灯里，将对日后安稳生活、家族兴旺的期盼扎根在许村镇的山水之间。漫步许村镇，你会发现这里的民居不是传统的南北朝向，而是东西开门。为什么许村人要打破南北朝向这一传统？
2: 我们许村有句俗话叫北风吹得人丁散，它意思就是这个朝北冷空气来以后啊，它不太适合人的居住，后面这座金平山啊，它正好挡住

0: 黄山那边来的这个冷空气。
1: 许村镇南望天马山，背靠金平山，坊溪与生溪一左一右，在盆地中央交汇成富滋河，两水相拥，形成双龙环抱的格局。生溪一带是许村人最早的定居点，为了家家户户都能方便的取水，这些沿溪而建的房屋就建成了东西朝向。
0: 这个地方它是我们这边水路结束的地方，从这里开始，这又是山路开始的地方。许村正好就处在这么一个货物转运站的这么一个位置上，是流通让许村发展成这么一个大的村镇的。
1: 许村镇因山定向，因水承接，在坊溪与生溪之间的土地背山临水，取水便利，也便于耕种和防守。最早的东升与前溪两处村落便在这里生长起来。随着人口增长，村落逐渐沿两溪向上下游拓展，而水路与山路的往来又让这些分散的村落紧密相连。他们顺着富滋河、坊溪、生溪三条水系慢慢演化定型，最终形成沙城、高阳、东升、环泉、前溪、金村六大片区。高阳是许村镇的门面，坐落于古镇腹地，是全镇国家级古建筑遗存最集中的区域。沙城毗邻富滋河，自古以稻米加工为特色产业。前溪金村是手工业区，古时既是罗马往来的通行要道，也是松烟、竹编等手工作坊的聚集地。环泉曾专营砖瓦烧制、香粉加工，是古镇的工业核心之一。东升是最早形成的商业区，东升路上商业与居住混合，店面林立，烟火浓郁。六个片区各司其职，互为补充，为货物集散、商旅停靠、手工业发展提供了绝佳条件。许村镇逐渐成为古徽州北部的重要集镇。每逢重大节日，许村人都会把节庆宴席摆在高阳路、东升路的交叉路口。这里也是许村镇全国重点文物古建筑最集中的区域。短短百米之内，高阳桥、双寿承恩坊、大观亭、五马坊四座古建筑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形制各异，却紧紧相邻。来到古镇的游客常被古建筑群的古朴恢宏和历史底蕴惊艳，可对许村人来说，这里却是相邻相聚的寻常地方。一级节庆宴延续的是许村人邻里相聚的传统，而席上的味道来自徽商远行路上的生活智慧。古徽州山多路远，气候湿润，鲜鱼、鲜肉、豆腐都不易久存。人们用盐腌、发酵、风干的方法，把容易变坏的食材做成便于保存、适合远行的补给。新安江流域的臭鳜鱼、深度的毛豆腐、涉县的刀板香，这些曾经流行于商路上的徽州风味汇集到许村镇，由落地生根，成为许村家宴的日常。汇进许村镇的不只是味道，涉县的徽墨、徽州的板凳笼、南部山区的晒秋，古徽州各处的物产、手艺和民俗也来到这里，在街巷往来与岁月流转中慢慢沉淀为

0: 许村人自己的生活气息。许村人的出行、居住、交易和宗族生活早已与各地徽州文化深度交融。这座古镇既是一个复合型的生活集合体，更是一部微缩的徽州文化集锦。今天是婷婷结婚的日子，按照古镇习俗，迎亲队伍要从古建筑群中走过。这条路线从最古老的高阳桥开始，横跨生西两岸的高阳桥始建于元代，曾是古时商旅往来、乡人出入古镇的第一道门户。而那时的高阳桥并不是现在的样子。
1: 徽州人造桥啊、修路啊，他都因地制宜。这个桥它本身是同治年间从石墩的木桥、木梁桥改为石拱桥，然后到了嘉庆年间呢，再加了上面的栏，这个桥的话呢，它就变成一个栏桥。
0: 晴天，商客在这里歇脚，乡邻在这里闲谈；雨天，他又为往来行人遮风挡雨。昔日的过路桥，成了人们相遇、停留、闲谈的公共空间。500多年过去，高阳桥依旧是古镇往来通行的核心要道，也继续见证着许村人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时刻。走过高阳桥不到10米，就是许村镇标志性的建筑大观亭。大观亭始建于明嘉靖30年，通高11.75米，是许村镇现存最高的古建筑。
2: 啊，你看这个木结构啊，直接就拖在这个墙上，这是比较少见的啊。
1: 对，它这个呢，在明代那个时期的它的混合结构的一个演变。原来你木结构承重的，对吧？它这里的话，它这个外檐的斗拱它是无补助的，然后不放呢就搁到墙上，
2: 搁在墙
1: 上，这样子这个墙它承重了，是吧？形成一个混合结构，结构发展上面也算进步了。
0: 看似朴素的搭建方式，暗藏着徽州工匠因地制宜的营造心法。许村镇地处山区，当地工匠巧妙融合砖墙与木结构，让底层立柱贯通两层，既节省木料，又能增强建筑的稳定性。而大观亭最亮眼的设计是顶层的歇山顶。歇山顶是古代建筑的高等级形制，多用在宫殿、寺庙等重要建筑上，最典型的就是故宫的角楼。清康熙年间大观亭重建时，许村人将顶层由原来的攒尖顶改为层次更丰富、形制更庄重的歇山顶。这般高规格的营造既需要雄厚的财力，也依靠家族的声望，显露出许村作为商贸重镇的地位与底气。四坡九脊层层展开，飞檐起峭，屋面坡度抬高，让雨水顺延而下，更适应皖南多雨的气候。大观亭外观是楼阁，实际上却是一座可以穿行的八角露亭。以大观亭为基点俯瞰，它恰好位于仿西生西的交汇处附近。在许村人眼里，大观亭正是二龙戏珠中明珠的所在，也是高阳、东升、黔西三个片区的交汇之处。一座大观亭撑起了古镇的中心格局。行走在许村镇的街巷，200多座明清古宅错落有致，巷宽不足2米，墙高却达6-7米。抬头望去，天光仅于一线，这些起伏错落的高墙正是徽派建筑最鲜明的标志之一——马头墙。它的诞生源于南迁士族出入陌生山地后做出的现实选择。

0: 北方来的宿主到这儿了以后呢，人生地不熟，他就感觉到不安全，用北方四合院的这个前景套到了我们橄榄球建筑上来了。橄榄球建筑中间外面套了一个四合院的墙体，从一家一户来说也安全的。
1: 墙体合围，形成封闭内敛的院落格局，赋予了南迁族人最初的安全感。明代以后，徽商崛起，衣锦还乡时纷纷在故里重建家园。古徽州平地稀少，屋舍越建越密，木构越连越近，火患也随之增加。明弘治十六年，徽州知府何新下令推行烽火墙制度，以高出屋面的墙体分隔屋宇，阻断火势蔓延。从此，墙体从防御屏障升华为徽派建筑独有的标志性符号。古徽州马头墙的墙头样式繁复多变，许村人最常用的是印斗式与朝户式。印斗形似古代官印，寓意官运亨通；朝户式形似户板，寄托着许村人读书入仕、光耀门楣的理想。在高阳路中段，有着古镇保存最完好的徽商宅院——茶商许生远的故居。晚清时期，许生远赴上海开设茶号，将休宁松罗山的茶叶销往英国。这种绿茶叶片紧卷，色泽绿润，带有独特的橄榄香味。凭借松罗茶，许生远成为徽茶走向海外的代表性茶商。常年的茶叶经营，在这座宅院留下了鲜明印记。许生远宅只有三进，外观看上去内敛低调，院内却处处考究。走进第一进院落，几乎每一扇木门、每一处隔扇都有精细木雕，其中茶壶纹饰直观印证许家的茶商身份，隔扇上的八仙纹样则寄托着商路顺畅、家业兴旺、子孙各有所长的愿望。第二进院落中，西式玻璃窗别具一格，传统木雕与西式装饰并置一处，见证着徽商走出大山之后逐渐开阔的眼界。一次偶然，他的后人翻出了几块带着色彩的玻璃。
2: 俺也不懂你们是个古董呢，他要看吧，
3: 古董里附着。
2: 哎，谢谢。
1: 迎着光仔细查看，玻璃上竟然隐约显现出人物的面容。这不是寻常玻璃，而是老式玻璃底片，上面留存着许氏先祖的珍贵画像。民国时期，专门拍摄肖像并保存玻璃底片，不是普通家庭能够轻易负担的消费。这些玻璃底片留住了祖先的容貌，也映照出一个徽商家族珍视传承的心意。许生远只是许村徽商的一个缩影。明清时期，许村镇徽商的足迹遍及大半个中国，甚至远涉海外。民间常说无徽不成镇，正是徽商庞大商业版图的生动写照。在这张商贸版图里，许村镇是徽商北上的关键城镇。许村商人外出闯荡，守京之路便是硕陵古道。许琦，安徽省徽学学会理事，他长期致力于硕陵古道对古徽州发展的研究。
4: 叫硕陵古道一步千年，隋朝的时候就有这条道了。这个地方是徽州的北大门，出去了就走出了徽州了。天险重开，它这个也是一个军事重镇，也是一条生命之道、求官之道、经商之道、升学之道。我们的许村的商人绝大部分都是从这条路出去的。

骨灰舟山多路远，货运多依仗水运，但黄山山脉横亘其间，截断了新安江与长江流域的直接连通。若林古道南起骨灰舟府歙县，北抵黄山北麓的谭家桥，全长约40千米，正是连接这两大水系，贯通徽州与长江流域的核心陆路通道。

0: 景，许村镇也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
1: 原来的路是不好的，非常难走的，很窄。许村的商人呢，他是从这条路走出去以后呢，发财了，他就回来来修路，有钱出钱，啊，有力出力。
0: 在明代，修筑若林古道造价格外高昂，许村人不惜代价运石铺路，铺就的不只是子孙后世奔赴前路的通途，更是古徽州融入中国商贸体系的关键纽带。直到今天，古镇里仍留着一种曾经由此翻山越岭走向山外的文房珍品。
2: 正前方的这座牌坊呢，是建于明朝隆庆时期为两位百岁老人而建造的。您可以看到上方书写着双寿承恩，这以徽墨上书，在精雕细刻，田金描彩。
0: 400多年过去，双寿承恩方上的题字没有重描，却依然清晰可辨。为什么这抹黑色能经得起数百年的风雨而历久不退？在陈国胜所在的徽墨工厂里，古老的油烟墨制作工艺被完整保留至今，每一道工序都恪守古法，一丝一毫不敢懈怠。
3: 红油和猪油啊搅拌在一起，哎，通过不完全燃烧以后啊，它产生的这个烟灰啊，上升到碗的这个顶部以后，我们把它收集下来以后啊，这就是做油烟墨的原材料。通过陈化一年以上的时间，我们再来做墨。
0: 颜料陈化一年，再与牛皮胶、麝香、冰片等原料混合，有了徽墨清香、防蛀、耐久的底子。而决定一方墨质地的，还有一道极耗功夫的工序——捶打。
3: 我们说清胶十万杵，我们在杵的过程当中呢，主要是把这个胶啊和烟啊完全的融合在一起，在捶打的过程当中呢，要把空气排出去。
0: 每块徽墨都要经历无数次手工捶打，这看似枯燥的重复，正是徽墨坚如玉石、润如油脂的关键。成型后的墨锭还要在阴干房里静置整整一年。古徽州山地空气湿润，流通缓慢，既不会暴晒干裂，也不会潮湿发霉，恰好能让墨料慢慢收干，变得致密稳定。1915年，一方名为地球墨的徽墨亮相巴拿马万国博览会，并斩获金奖。而徽墨之所以能够走向全国，走出海外，离不开许村镇的交通位置。当年徽墨经水路来到许村，再翻越若林古道，进入长江流域的市镇，最终走进文人的书房。
3: 墨呢，它也会通过文人的这种宣传走得更悠久，走得更远，把墨呢由一个使用品衍生到一个艺术品，一两黄金一两墨。
0: 后来文人、书画家和士绅开始定制徽墨，让墨工把诗词、书画、纹样刻进墨模，徽墨也从书写用具成为兼具实用、审美与收藏价值的文房珍品，最终成就了“天下之墨徽为最”的盛名。而在许村镇，古老的双寿承恩方留下的，不只是历久弥新的徽墨，还有一种极具徽州辨识度的建筑符号——倒挂狮子。寻常所见的古建石狮大多端正蹲坐，威严伫立，可这座牌坊上的石狮偏偏头朝下，臀部朝上，为什么要将狮子倒挂起来？在古代，狮子寓意驱邪护宅，但明代礼制严格，威猛的守门石狮多为官署专用，

0: 普通百姓不能私自陈设。深谙变通的徽州人另寻巧思，将狮子从门前请上两方，既讨了吉祥，又不逾越规制。双寿承恩方的倒挂石狮，是徽州牌坊中现存年代最早的一例，已有近500年的历史。在徽州石雕传承人程长静看来，徽派狮子独有的艺术风格，正是从倒挂石狮慢慢演变而来。
1: 这是徽州代表性的狮子啊，眼睛是凸出来的，方正的很，嘴巴宽，牙齿露出来，它是好像在跟你说话的感觉，是不是？所以我们对徽州狮一般说法都叫喜狮。
0: 在许村镇20千米外，歙县许国石方上的石狮，卷鬃如螺，手中藏剑，嘴角微翘，神态亲和，蒜头鼻威而不猛，温婉憨萌。狮通狮，由北狮演变而生的徽州喜狮，对古而好儒的徽州人来说，狮子不只守护着宅门，也寄托着家声绵延、文脉相续的心愿。许村镇文脉深厚，英才辈出。明清两代，这里先后走出25位进士、20位举人，被誉为徽州进士村。许氏族规明文规定，本族子孙无论贫富，皆需耕读不辍。对许村人来说，读书不只是为了科举功名，更是立身、立德、治家的根本。
2: 你知道这个学校哪一年开始创办的？
0: 1927年，盐商许家泽出资兴建了怡云小学。
2: 你知道我们学校的教训是什么？
3: 别做好人。
2: 哎呦，真乖真乖。怎么做好人呢？一定要从小立德、立志、立言。
0: 建校之初，怡云小学就实行免费教育，并引入了现代课程体系，在当时的皖南山区极为先进。百年间，许家泽一门就出了5位博士，许村镇更是涌现出5位院士。从启蒙教育到家国情怀，立德、立志、立言的精神底蕴早已融入了许村人的血脉，成为这座千年古镇生生不息的底气与底色。许村镇依山水而居，见流通兴势，靠家风立身，以诗书言脉，千年古道绵延，见证着徽商的奋斗征程。身向烟火悠长，蕴藏着乡土的质朴温情。连片古建筑沉淀匠心，见证着岁月与世事更迭。百年学堂弦歌相续，更续崇文重教的风范。今天许村镇依然是古徽州文脉留存的一个鲜活切面，烟火生生不息，家风代代传承。在皖南的青山绿水间，许村镇正静静书写着千年古镇的新传奇。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昆仑润滑，磨无惧，润无声。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即将播出新闻联播，与您一起纵览天下大事。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红茶。
1: 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0: 告。
1: 可山东，好品山东。
0: 穿越山海画廊，自在人间福地，清新福建，欢迎您。旅居到贵州，生活更多彩。

0: 见大连，心动无限。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 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2: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3: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2: 中国茅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1号，星期二，农历6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京西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

0: 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1: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2: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1: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3: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1: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 10.76 亿人、13.31 亿人、2.49 亿人和 3.05 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135末的 91% 提高到 95% 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4: 目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受伤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1: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引领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

0: 件，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户险在十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十五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1: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户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十五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2: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第1集《风雨历练》，第2集《勇于探索》。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3: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3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洄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 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4: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3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9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2: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5: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6: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5: 10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6: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5: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7: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8: 放水，看一下塘。
7: 那这 现在不可以。
8: 这样好了，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5: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三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4: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近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9: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10: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查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

0: 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九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0: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2: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0: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24.94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1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70%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95%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3: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3: 再见。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3: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4: 用移动爱家亲情网
5: 专属短号长情，
4: 我跟你说啊，亲友畅聊免费，
6: 姐咱们再聊会儿。
4: 移动爱家亲情网，把爱连成网。
7: 礼物是我们彼此的独家记忆，
8: 买礼物上淘宝，
9: 天猫七夕礼遇季，
8: 天天有优惠。
10: 金龙鱼1:1:1，
11: 不同于单一油种，精选八种健康好油，产品达到欧盟标准，反式脂肪酸减到零，健康好油，我选金龙鱼1:1:1。
1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SkyNomad， 小米鹏程。

0: 蚂蚁阿福，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2: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3: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2: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你好，大自然。
7: 你好，伙伴。
8: 你好，银河。
9: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0: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白海豚今天白天减弱为低压，下午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编号，后续它的残余环流将会在内陆回旋扫动，将南侧和东侧的大量水汽引入到河南一带，叠加太行山、伏牛山地形抬升作用，依然会出现猛烈的降雨。那今天夜间到明天，在浙江东部、江苏西部、安徽的北部、山东西南部、河南大部、湖北的西部和北部、湖南西北部等地将会出现大雨到暴雨，甚至大暴雨。其中河南的局地还将会出现同期罕见的特大暴雨。同时在北京、天津、河北、内蒙古中部、黑龙江西部等地也将会分散一些大雨到暴雨，局地将会出现大暴雨，而且部分地区会伴随雷暴、大风和冰雹。在河南北部等地还将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要警惕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山区要防范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那预计后天降雨的核心区依然会集中在河南一带，将会出现暴雨甚至大暴雨。另外，因为台风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未来三天在黄淮、华北、东北等地炎热天气将会陆续缓和，最高气温将会降到30度以下，部分地区将会降到25度上下。那城市当中，像沈阳、太原和济南都是如此，体感上呢将会舒适不少。好，扫描二维码来关注更多的天气情况，再来看一下城市天气预报。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哈尔滨多云转雷阵雨，22到31度。长春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沈阳晴转多云，23到33度。天津中雨转大雨，25到29度。呼和浩特小雨转晴，18到28度。乌鲁木齐晴转多云，24到33度。银川晴，18到30度。西宁晴转多云，12到27度。兰州多云转晴，18到31度。西安小雨转中雨，24到29度。拉萨多云，13到26度。成都晴转多云，24到37度。重庆多云，27到38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昆明中雨转阵雨，17到28度。太原小雨，21到26度。石家庄大雨转雷阵雨，24到28度。济南小雨，25到29度。郑州暴雨转大雨，22到25度。合肥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南京小雨，26到31度。上海中雨，26到30度。武汉阵雨，26到33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南昌阴，26到32度。杭州中雨转小雨，26到33度。福州小雨，27到36度。台北多云转小雨，26到31度。南宁晴转阵雨，27到36度。海口多云，27到35度。广州多云，27到37度。香港多云，29到33度。澳门晴，29到34度。
1: 静享
11: 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尽享四季。
12: 天翼云坚持自主创新，掌控核心技术，智算为情， AI 赋能，安全可靠，筑牢数字中国基础底座，中国电信。

0: 北京雷阵雨转大雨，24到28摄氏度。
1: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2: 我们想去看大海，
3: 还好啊，好就好在它大，
4: 有点东西啊，
3: 还不只是大，它好处海了去了，
4: 太懂了吧？
3: 要说去啊，那招可多了去喽。
2: 美团都帮我们安排好了，
5: 旅行规划问美团，说办就办，
3: 有事说话啊。
1: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6: 60万平方米阳光大晒场，金标生抽就在这里晒。
7: 光点五点的斜度都经过精密测算，晒足晒够是我们的标准。
6: 晒出来的阳光好味道，海天金标生抽优选黄豆酿造。
8: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9: 青铜甲骨揽三千云烟，浩荡长风去殷商流年。安阳方特殷商神话，7月18日盛大开业。
1: 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0: 千兆到家，千兆到屋，全屋光宽带，千兆全覆盖，联通至家，幸福到家。

0: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1: 优势互补，协同创新，
2: 组建长三角基础研究的联合基金，推动大科学装置向区域内开放共享，
3: 围绕人工智能等领域组建创新联合体，
1: 各扬所长，并肩向前，
4: 加快三省一市高层次人才的互认，持续放大了数字经济先发优势，
5: 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6: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用事实说话，焦点访谈。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焦点访谈。科技创新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日前，活力中国调研型记者团走进长三角，聚焦区域协同科创活力。202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作出重大部署，推动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京津冀，上海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扩围至长三角，清晰释放重要信号。科技创新不能只依靠核心城市单点突破，更要依托城市群开展区域协同作战。在长三角，上海、江苏、浙江、安徽各有创新所长，四方联动协同，将会碰撞出怎样的创新动能呢？
8: 这里是位于上海浦东的张江机器人谷。不久前，国家地方共建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中式公共服务平台在这里投入运行。通过这个平台，人形机器人可以加速从实验室样机走向规模化量产，助力长三角人工智能产业集群化发展。这样的创新载体持续落地，正是上海加快建设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生动缩影。而如何打造区域协同创新样板，上海的核心思路是，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强内功，一方面带动长三角协同练外功。

0: 立法的形式同步实施关于促进长三角科技创新协同发展的决定，今年又签订了新一轮的合作协议。
1: 有限公司正与长三角的多家企业开展联合攻关，今年五月该公司入选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名单，这是长三角地区建立的协同创新机制，目前已经发布36家创新联合体，覆盖核聚变能、人工智能等多个前沿领域。
2: 这个项目呢，本身是在这个上海市科委的大力支持下面，然后整个的这个磁体系统，它包括多个部件，分别来自于上海、苏州等地。我们加入长三角的创新联合体之后，实现了这个优势资源互补、强强联合，加速了研发周期的迭代。
1: 近年来，上海加快发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产业总规模已突破2万亿元。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上，上海发挥龙头带动作用，依托长三角创新联合体，跨区域整合产业链上下游力量。下一步，上海还将协同苏浙皖三省加快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0: 一方面，打造原始创新策源地，把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坐热，开展跨区域、跨学科的联合攻关，打造特色科学数据库，推动科学数据的共享。另一方面，我们还将协同打造国产大飞机等世界级产业集群，在重点前沿领域共同制定或互认产品与服务标准，把长三角产业基础的优势转化为战略竞争优势。
1: 长三角协同创新，江苏有明显的制造转化优势。我国公布的首批4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中，江苏的数量最多，唯一的船舶海工产业集群也来自这里。前不久，在江苏南通，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第二艘18万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气运输船顺利交付。这种船舶设计建造难度极高，全球市场曾长期由国外主导，如今在江苏已经可以实现批量化建造。近年来，江苏把集群培育作为制造强省建设的总抓手，让制造业从规模优势向质量优势转变。
3: 我们的做法呢是体系化推进，为了6大新兴支柱产业和6个未来产业，按照一个产业一个专班、一个行动方案等等，实施7个1工作推进机制。同时呢，我们也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省政府呢，每个月调研座谈，2个月呢进行一次场景路演。
1: 在徐州的这家重型机械生产企业的制造基地里， AI 技术已经深度渗透关键流程。过去起重机研发需要人工测算上千项参数，新品从设计到下线得耗时4年，如今依托模块化生成式研发，2年就可以推出3款新品。新建的智能生产线还可以实现差异化、个性化的定制需求。
4: 我们深度融合 5G 全连接、孪生仿真和工业互联网，把400多款的产品型号、1200多种的定制组合全部纳入了我们的智慧系统，支持全球的客户在线参与设计。
1: 近年来，江苏部署开展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工作，已基本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全覆盖。目前，全省累计创建领航级智能工厂2家，卓越级智能工厂67家，先进级智能工�厂1808家，21家企业入选全球灯塔工厂。依托完整的制造业体系，江苏还将重点承接上海原始创新成果产业化，并与浙江、安徽协同联动，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
3: 我们将高标准建设南京、苏州2大关键支点，围绕集成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领域组

0: 建创新联合体，同时强化规划协同、创新协同、产业协同，不断增强对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支撑合力。
1: 前年阁下的气候时任广州总陶子强，前两年再把陶子要拉到市场去卖，现在有了拼多多能在网上去卖，陶子收了不愁卖了。
2: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3: 数字经济是浙江发展的重要动能，也为长三角科创中心建设搭建了坚实的数字底座。在浙江，乌镇之光超算中心建成落地，为人工智能等产业发展提供算力支撑。三体计算星座发射成功，把算力送上了太空。由于布局领先、应用场景丰富等原因，浙江的数字经济已连续十几年保持两位数增长，是全国唯一同时获批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的省份。
4: 浙江呢，始终把数字经济作为建设科创高地的核心内容，统筹推进啊全省的算力基础设施建设，出台了全国首个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的管理办法，进一步推动高水平的模型的研发，培育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聚焦大数据啊、云计算等方向，布局了一批重点实验室，汇聚了一批高水平的人才，也实施了一批重大的专项。
3: 在中国数安港，各类数据和服务汇聚成一个特殊的大超市，人工智能公司训练大模型，医疗器械企业迭代产品需要数据，都可以在这里购买。不过，数据不像衣服、家电，没有现成的标价，同一份数据用在不同场景，价值可能相差很大。为了让数据产品交易更加快捷顺畅，温州数据交易中心联合上海财经大学等机构共同攻关，推出全国首个能够快速给数据产品估价的智能体数恒器 1.0。
5: 数恒器的这个恒，其实它就是一个计价衡量，等于是帮我们这个数据超市入驻了一杆公平的这个秤，通过我们的数恒器对这些数据产品进行定价跟分析，从而促进它的流通跟应用，赋能千行百业。
3: 近年来，浙江不断推动数字经济发展，布局建设数字经济领域全国重点实验室11家，打造智能物联、高端软件等2个万亿级数字产业集群，以及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智能光伏等多个千亿级数字产业集群，数字经济增加值突破5万亿元大关。下一步，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优势，共同推进上海长三角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浙江也制定了明确的工作目标和实施方案。
4: 加快三省一市高层次人才的互认，做深做透啊，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这篇文章，持续放大了数字经济先发优势，进一步推动啊，你像数据啊、算力啊、场景啊，能够跨区域的融通共享，建设一流创新生态。
3: 如何让科创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也是激活创新价值的关键一环。在安徽创新馆，记者看到，从聚变能源、深空探测到量子信息、高端医疗等，2700多件科创成果在这里集中展示推广。这个外形有点像安全帽的新产品，可以为抑郁症、帕金森等疾病提供新的治疗方案。这项科创成果来自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目前已经与上海等地的医院开展临床合作，并在安徽实现了设备量产和整机制造的落地转化。
6: 安徽构建从零到一到十到百一体贯通的创新生态，比如新兴产业科技创新对应用场景的需求，注重真，就是要真实场景，不是温室盆景。为此，安徽建立了机会、能力、案例3张清单，实现场景供需精准匹配，聚焦新需求、新领域、新赛道， 催生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
3: 科创成果转化中遇到的对接不畅、专业能力不足等问题怎么办？2025年，安徽在16个地市创新开展了城市合伙人机制，让更加懂技术、懂市场、懂政策的科技服务机构成为城市合伙人，实行市场化合作运营。
7: 16个地市都可以自主来引进科技服务机构来加入到城市合伙人里边去，然后省里边会有统筹调度、考核，还有奖励。
3: 浙江这家企业研发的新产品可以让机器拥有嗅觉，精准识别氢气、一氧化碳等气体，但之前在转化中曾遇到区域产业适配等不少难题。在城市合伙人机构协助之下，如今这项成果成功在安徽蚌埠的中国智能传感股落地转化。
8: 他们有专业的团队去梳理你的项目，至少能节省我2年时间。最关键我觉得跟当地的产业能做些联动了。
3: 截至目前，安徽已经累计培养了5100多名技术经理人，建立了26个市县级科技分市场和4个成果产业化基地，吸纳70多家专业科技服务机构组成科创服务联盟，并与沪苏浙等地建立常态化合作机制。
6: 我们将聚力打造量子信息、聚变能源、深空探测等科创引领高地。另一方面，安徽将积极促进优势互补。安徽已在沪苏浙设立科创飞地近20个。下一步，我们将与沪苏浙一起构建各展所长、相互赋能的区域创新共同体，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人才链深度融合。
9: 放眼全球，具备重大影响力的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普遍以城市群、都市圈为载体发展运行，破除行政区划壁垒，构建开放协同高效的区域创新体系，能够充分释放区域整体创新潜能，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当前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3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同步推进扩围提质，正加快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高地，必将成为我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关键战略支点。感谢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再见。

0: 山野的野，绿草时间的后，恰到好处，微收折耳根露酒。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娃哈哈红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精致玉液扫码迎金。
3: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键清新，想青春，我乐意。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5: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6: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7: 赋能智慧物流 AI 用飞书，
8: 助推生物科技 AI 用飞书，
7: 助力制造升级 AI 用飞书，
9: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一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 小米鹏程。
10: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11: 格力 AI 冷静王，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王，更冷更静更省电。
12: 金龙鱼1:1:1，
13: 不同于单一油种，
14: 精选8种健康好油，
13: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4: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13: 健康好油，
14: 我选金龙鱼1:1:1。
15: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6: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瓢，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7: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不靠谱啊？
18: 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9: 解锁手机，碰完还，碰一下
18: 放心吧。
17: 那我就放心了。
20: 处理工作别着急，腾讯 Work Buddy 来帮你敲代码，我帮你整数据，我帮你写文档，想创意看行情查资料， AI 提效我帮你， AI 办公智能体，快用腾讯 Work Buddy。
21: 什么是北京味儿？北京味儿是一种色彩，是一种声音。
22: 哟，王老师吃了吗？您呢？
23: 到了到了。
21: 是一种熟悉的味道，牛栏山地道北京味儿。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全新深蓝 S05 搭载激光雷达和一段式端到端智能驾驶辅助算法，备受年轻家庭信赖。全球时尚激光智能 SUV， 看得更远，开得更稳。
2: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3: 静享魔幻泡沫，又多又稳，又细又腻，一冲即净，春清爽，夏清凉，秋水润，冬保湿，泡沫沐浴静享四季。
4: 天翼智屏，你的家庭 AI 入口，全屋智控，加倍轻松，智能守护，加倍安全， AI 陪伴，加倍省心，美好家 AI 家，中国电信。
5: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7: 金龙鱼，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1: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12: 立白感恩欢度节，
13: 立白大师香氛
14: 真香，
13: 立白洗洁精
14: 不杀手，
13: 立白感恩欢度节超级大补贴
14: 真划算，
13: 还得是立白。

誓，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杰出领导者，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主要创立者，他从淮左临都扬州走来，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立志追求真理，积极投身人民革命运动的洪流。1946年4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党和人民。从党的13届四中全会到党的16大的13年中，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深邃的智慧和巨大的勇气，夙兴夜寐、运筹帷幄、与时俱进，推进改革开放，谋划兴国方略，促进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从容应对一系列关系我国主权和安全的国际突发事件，战胜在政治经济领域和自然界出现的困难和风险，成功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21世纪。

20世纪40年代初，扬州城里的这家照相馆给一位中学生拍下了一张证件标准照。这是今天我们能看到的江泽民最早的照片。

0: 被誉为淮左名都、竹溪佳处的扬州，地处长江和大运河交汇处，有着十里长街市井联、月明桥上看神仙的盛景，曾长期是中国古代最富吸引力的繁华都市和内河港口之一。晚清以来，由于封建社会没落，外敌侵略加剧，扬州的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先人的遗迹，文化的传承，昔日江淮名都的风华和底蕴，都随着风雨飘摇的国运，期待着重整河山、待后生的复兴。扬州东圈门十六号，一座典型的徽派建筑，狭长的火巷将院子分成了东西两个部分。1929年，房主将院子西侧租给了一位名叫江石溪的房客，他就是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夫妇生养了七个孩子，长子江世俊，六子江世侯，后来改名江上清。在拍下这张全家福的四年后，即1926年8月17日，江泽民出生。他是江世俊、吴月清夫妇的第三个孩子。搬进东圈门十六号时，江泽民已经3岁。
1: 这里是书房，里面有书橱、书榻。前院这个天井啊，是江泽民同志记忆最深刻的一块地方。他回忆给我们介绍说，小时候夏天4、5点钟的时候，把井里面的水打上来，把院子都浇透，晚饭以后把桌椅都搬到院子里面来，一家人在这里坐下来，他的祖父给他们讲诗词歌赋。江主席回忆说，他的一点文学功底啊，就是在这里打起来的。
0: 前院大厅取名敦本堂，用于会客和举办重要活动。敦本的意思是遵循根本。大厅后面的东厢房是江石溪和夫人范氏的卧室兼书房。江泽民童年时和父母就住在对面的西厢房。东厢房里的书香和琴声滋润着他的心灵。1933年9月22日，东厢房里的琴声断了。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在这天去世。送葬的亲人里，唯独不见江石溪的六子江上清。从他留下的长诗《哭赋》中看出，他此时正重病缠身。江上清当时是仪征一所中学的国文教师，他中学时就秘密加入了共青团，大学时转入中国共产党。年幼的江泽民从六叔江上清那里时时感受到革命思想的冲击和震撼。

0: 庭院南书房中，江上卿阅读的一些进步书刊也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少年江泽民。离东圈门不远的安乐巷27号，住着文学巨匠朱自清一家。江家和朱家三代世交，朱自清的长子朱迈先和江上卿都是中共地下党员，次子朱润生则是江泽民的小学校友和中学同学。在父辈和乡贤的背影中，少年江泽民渐渐懂得了亡国恨和民族气节的含义。高峰凝铁骨，正气养德行，清淡传香远，文章百代名。这是江泽民为纪念朱自清诞辰100周年题写的诗句。1937年夏天，江泽民读小学5年级的时候，中华大地再也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1937年7月7日夜，日本侵略军悍然发动卢沟桥事变，当地中国驻军奋起抵抗，全民族抗战由此爆发。12月，扬州沦陷。乱世中，江泽民的祖母范氏带领儿媳和孙辈分散到乡下避难。这一年，江泽民11岁。祖父去世后，家道中落，国土沦丧。在大时代的灾难中，少年江泽民也承受着流离失所的创痛，他在困厄中磨砺，在悲愤中成长。1939年8月29日，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江上卿在安徽泗县小湾村遭地主反动武装偷袭，壮烈牺牲，年仅28岁。这时，江泽民已随家人回到了扬州城。江泽民的父亲江世俊一直积极支持弟弟的革命活动。作为大家庭的长子，他在当时做出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1: 我大伯父非常的，就是当时就是非常安慰我的母亲，就说一定呢把他最好的儿子就是去收葬，这样子证明故居给上卿。当时也都披麻戴孝的，这个故居传统的吧，就那时候他13岁就故居。
0: 1940年底，江泽民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再也承担不起东圈门16号的房租。于是他们搬到了一条名叫螺丝结顶的偏僻小巷中居住。家乡沦丧之后，江泽民常到扬州梅花岭的史公祠凭吊。镌刻在史公祠响堂门前的一幅楹联引起他强烈的情感共鸣。50年后，他对到访的美国前总统

0: 尼克松说，扬州史可法祠有一副对联，数殿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日本侵占时期，许多人去这个地方凭吊，以鼓舞抗日的志气。那时我在扬州念中学，每星期都去，很受教育。中国人历来是讲民族气节的，是不畏强暴的。在强烈的爱国主义信念支撑下，江泽民度过了战乱中的青少年时光，完成了初中高中的学业。杨士奇是江泽民从小学到大学的同班同学，他一直珍藏着这段时光的记忆。
1: 这是高中的讲义啊，说句老实话，当时这些个老师啊都是大学教授的水平。他因为那个时候日本人来了，这些原来做大学教授的回到扬州反而教中学了。这个时候这些讲义都是大学里面的课本，老师要求也严格，叫我们做练习的时候要用英文说，所以到后来有条件从高二跳到大二。
0: 1943年8月，江泽民和杨士奇同时收到了南京中央大学理工数理系二年级的新生录取证。离开母校扬州中学时，他和老师同学们合影留念。17岁的江泽民这时已经戴上了眼镜。到学校注册时，江泽民改报专业为电机工程。他后来回忆说，我念电机系首先是受到家父的影响。我父亲曾多年任职于张謇创办的南通通明电气工程公司，是一位电机工程师。这是江泽民在大学二年级的借书卡。在今天的南京大学图书馆，我们虽然努力查找，也无法确认借书卡上的编码所对应的书名。但是按照当时中央大学的图书分类法显示，号码8代表语文类图书，5代表社会科学类，6是历史地理类，3是自然科学类，9是艺术类书籍。这大概就是江泽民在那一阶段的阅读范围。这时候他在博览中开阔视野，并积极投身反抗日伪统治的社会活动。沦陷区南京，鸦片等毒品泛滥，日本侵略者处心积虑推行鸦片战略，以筹集战争经费，摧残和消磨中华民族的反抗意志。为回击侵略者的阴谋，中共地下党决定发动进步青年搞一场清毒运动。就在这个时候，江泽民结识了清毒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王家游。
2: 这个时候我正在土木系一年级，江泽民同志是进了电机系二年级。那么我事先也知道，他是班上的积极分子，很进步，而且关系很好，能够带动大家的，所以我找到他，把这个清毒运动简单的意义

0: 你说了一下，说今天晚间我们就要出发去打砸烟馆，请你能够把班上的人都能发动起来。
1: 在一个寒冷的夜晚，几千名青年学生高呼禁毒口号，走出校门，直奔鸦片泛滥之地夫子庙。一路上，游行学生冲砸鸦片烟馆，并将收缴的毒品和烟具拉到国民大会堂前焚烧。55年后，江泽民在悼念这次清毒运动总指挥厉恩余的文章中回忆道：同学们围着熊熊的篝火，齐声高唱毕业歌。在我们后面，日本宪兵队持枪列队，虎视眈眈地对着我们，大家悲愤满腔，情绪激昂，毫无畏惧，齐情齐景，大涨了中国人民的志气，也唤起了群众的觉醒。这是在南京上学期间的江泽民，清瘦的脸颊，坚毅的目光，这时候他已是中共地下党重点依靠的进步学生骨干。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政府对沦陷区学生采取歧视性政策，还规定收复区在校生必须经过甄审考试。为此，中共地下党领导学生开展了反甄审斗争，最后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同意学生复学。江泽民因此在1945年10月来到上海，进入交通大学电机工程系继续学业。抗战胜利短暂的喜悦很快被国民党专制独裁的政治乌云所取代。中国向何处去？苦苦求索中，19岁的江泽民看到了希望。在上海龙华公园，江泽民和中共地下党员王家友等进步青年以代表胜利的 V 字队形合影，以表达他们对共产主义必胜的信念。
0: 根据地下党的规定，单线领导，单线发展。那么江泽民同志经过我多次的谈话，认定他是进步的。那么这些情况呢，我都随时都汇报给我的南京地下党的领导安修。那么他也派人去苏北调查了这个情况，见到了汪大涵。汪大涵同志呢证明一切属实，因此安修同志就告诉我批准入党。
1: 1946年4月，不到20岁的江泽民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1991年，江泽民在接受苏联记者采访时提到了这段历史。
2: 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的传统这种感召下呢，使得我在中学的时期就参加了抗日救亡运动，后来在上海交通大学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学生运动，因此我也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同时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那个时候我还不到20岁。
1: 江泽民入党后，在国统区人民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斗争中积极参加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学生运动。1947年夏，江泽民从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应聘到上海梁孚实验工厂任工程师。全国解放前夕，一批已暴露身份的中共地下党员需要从上海撤离到解放区，这是一个既艰难又危险的任务。

0: 我是在48年暴露，48年春天暴露，暴露以后就让我撤退。
1: 中共上海地下党把掩护撤退的任务交给了江泽民。
0: 哎，他那天还化妆，还穿着美国式的军装，开一个中型吉普，美国吉普车。啊，他说这行，我说这你有这种本领，哎，把我的太太，我太太有一个小孩，全家搬到码头去送到天津。
2: 那么有一天来的通知，叫我呢在发达马路一个游艇旁边等着，有人会来接我，把我送到江边。
1: 地下党把接头地点和开船时间告诉了江泽民。
2: 忽然来了个车子，那车子也在那一开门的，看的是江泽民。江泽民穿那个美式军装，我就知道他是化妆的，是吧？那么这样呢，我就上去了。上去以后呢，他就开车呢，把我一直送到黄浦江边。
1: 在严酷的白色恐怖中，江泽民机智沉着地完成了转移革命同志的任务。同时，他按照地下党的要求，组织工人保护好工厂设备，迎接新上海的黎明。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在收获胜利喜悦的时节，江泽民也收获了爱情。
3: 49年底吧，他来找我，他说我要结婚了，你来替我当证婚人吧。我这一愣，是因为在旧社会当证婚都是德高望重，这个身份很高的，我怎么能替你当证婚？他是没有关系，他思想挺开放。
1: 1950年初，江泽民在上海举办了婚礼，新娘王冶萍是江泽民程四母的侄女，上海人，与江泽民同岁。70多年的相濡以沫，70多年的相携相守，一对风华正茂的青年，共同走过了70多年的风风雨雨。从南方到北国，从冬夏到春秋。随着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入城市，接管城市，恢复生产，管理企业，为江泽民这样工程师出身的知识分子提供了宽阔的舞台。上海虹口区香烟桥沙泾港路路口曾是一片大规模的厂房，解放前它是江泽民就职的上海良福实验工厂，解放后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隶属于华东军政委员会工业部。1949年10月19日，23岁的江泽民成为益民食品一厂最年轻的厂务委员会成员。上海解放初期，冷饮市场被外国美女牌、甜心牌独占。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江泽民负责研制和创立了光明牌食品品牌。
4: 大家就在一起讨论，当时江泽民就是提议嘛，他说现在解放了，天亮了，见到光明了，我们就叫光明吧。我们碰到江主席的时候，他也说了，说当时这个牌子是我们想出来的，他没说他自己一个人想出来的，是他提议用这个光明牌。
1: 1950年6月，朝鲜内战爆发，美国政府从其全球战略和冷战思维出发，做出武装干涉朝鲜内战的决定，并派遣第7舰队侵入台湾海峡，后又把战火烧到中朝边。

0: 边境，我国安全面临严重威胁。
1: 小哥哥，请大人放粮家。
0: 十月上旬，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共中央做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为了支援抗美援朝，江泽民组织生产了专门供应中国人民志愿军的罐头食品。1951年12月3日，江泽民被提拔为益民食品一厂第一副厂长，走上了工厂领导岗位。1952年6月，江泽民调任上海制造厂第一副厂长，期间他完成了对英商中国肥皂公司的接管工作。1953年1月，江泽民调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第二设计分局担任电气专业科科长，在这里他主持制造出我国第一台6000千瓦气轮发电机，实施第一个5年计划，拉开了新中国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序幕。一大批学有专长、年轻有为的干部被调往重点工程建设第一线。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作为苏联援建的156项重点工程之一，是中国现代化工业的重要基础和汽车工业的摇篮。1954年秋，28岁的江泽民又一次接到了调令，肩负着祖国工业化的梦想和希望，长春一汽成为他新的人生起点。1955年春，江泽民来到苏联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制造厂实习。30多年后，江泽民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重访当年实习的汽车制造厂。他坐在动力控制室的值班椅上，回忆当年。江泽民邀请厂里的老工友们到中国大使馆做客，将自己翻译的实习导师遗作《机械制造厂电能的合理使用》一书赠送给朋友们。1956年春，江泽民从苏联回到一汽，担任动力处副处长，负责汽车生产过程中的动能供应。这时候，距离1956年7月15日一汽正式投产期限只有不到4个月。
2: 7月15日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因为党中央毛主席批准的3年必须建成汽车厂，所以我们按照这个目标，江泽民回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各个车间动力室组织起来，就集中力量一个一个着陆点。所以应该这样说，到7月15日汽车要准备出厂的时候，所有动力装置全部建设完成。
0: 1956年7月13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诞生了。
3: 从今天起，祖国的人民开始使用祖国制造的汽车。从今天起，祖国的钢铁。
0: 1959年，一汽调整机构成立动力分厂，江泽民被任命为动力分厂厂长，成为一汽最年轻的中层领导之一。李兰清，当时担任一汽厂长饶斌的秘书。他对江泽民的最初印象就来自于总厂领导们的评价。
4: 我们厂长谈起这个江泽民同志的时候呢，都给他相当高的评价。他是中层领导，跟我们到厂里来开会。开会呢，开始给我的印象是这样子。我说这位 一看就像个教授一样。当然他那时候年龄并不太大，但是一个念书人，很这个温文尔雅的啊，当然也稍微有点严肃，但是一听他发言啊，我都很佩服他，懂技术，懂管理方面，逻辑性很强，而且讲话比较生动。
0: 1961年，一汽人遭遇到空前的困难。那时，我国正处于3年经济困难时期，生活缺少食品，生产缺少原料。江泽民主管的一汽动力分厂燃煤告急。中央紧急决定用大庆油田的原油代替煤炭，缓解燃料危机。第一机械工业部将煤改油工程试点任务下达给一汽，并派一位副部长坐镇督战。这项工程包括卸油、储油、输油、烧油四个部分，规模犹如新建一座年产10万吨的炼油厂。
2: 真正开工的一天是1961年的8月11号，中常明确了，就是江泽民当总指挥，要求在灾难来临之前必须送上。这个中间其实它有几个难题，我是一个知道。这么大锅炉烧煤的，怎么一下变成烧油？这个喷嘴是怎么样也不知道啊。江泽民提议的，成立一个科学研究小组，就事先研究这种项目。江泽民从开始就抓。
0: 江泽民身先士卒，与工人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朴素的工作作风至今令人难忘。
5: 哎呀，那工人感动的那简直，我说江泽民同志这个无产阶级工人阶级的思想特别深，对工人同志是特别耐的，对工人同志呢无微不至的关怀。所以感动的工人就是有句话嘛，说就是往一处使，还往一处溜。咱们齐心努力，要搞好这个工程。
0: 1961年11月25日，一汽煤改油工程点火成功。重新燃烧的锅炉将光和热送往车间宿舍。这是一汽建成后第一次靠自力更生完成的技术改造。在那样的紧急关头，江泽民突出发挥了他的组织和协调才能，脱颖而出。
6: 他的知识面很广，什么都能谈到，天文地理、海阔天空，这样的话呢，就接触群众啊，就都能谈得上来。
0: 江泽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曾3次视察一汽。虽然职位变了，但他对一汽、对老同事的情谊始终不变。回忆起在一汽的工作经历，江泽民说：“我把最好的年华都献给了一汽的建设事业。”1962年夏，江泽民被调到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任副所长，主抓科研。在他主持和参与下，上海电科所建成了一批在当时国内最先进的科研测试基地。
7: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江所长主持建造的消声室主体，这是隔声门，第一道隔声门，你请里面看。这么个空间呢，主要建造出一个在万难

0: 无际的高空啊，没有声音回应的一个效果。所以说这个实验室嘛，主要是声波没有反射的一个实验室。
1: 在江泽民主管科研的4年间，上海电气

0: 鸡的技术骨干在加工资遇到阻力时，江泽民出面做工作。
1: 我记得有一天他找我们的支部的领导以及社主任，我也把我也找得去，他就讲某某人公司为什么不能加，那么我们支部领导回应，他说这个人只赚不红，他说不对，你这个思想不对，对吧？他说据我了解，苏里在十月革命以后他留了很多外国专家，当时列宁提出，他说外国专家留下来对我们经济其实有作用，我们可以花钱买个技术给他们一些钱，他说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不能花钱买技术，他说你教育他这有没有这样的套路。
0: 1966年，江泽民因工作调动离开了上海，那一年他40岁。
2: 5 4 3 2 1起步。
0: 自从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国核工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新组建的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任务是为国防需要研制新型核动力装备，这项工作事关国家安全，意义重大。江泽民受命来到这里担任所长，代理党委书记，后任党委书记。然而就在他到达新的工作岗位后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了，社会动荡逐步升级。在这个由解放军守卫的保密单位里，江泽民关照大家要冷静，不要与外面搞串联，特别不要打砸抢。为了安全起见，他给所里的机要部门加派了警卫。但是文化大革命第二年，江泽民也被夺了权，靠边站。
3: 靠边站就叫江泽民去打扫卫生了，扫走廊，扫厕所，我反正至今还很清晰地记得他这个样子，就是他穿了一双那个，长筒的套鞋，黑的长筒胶鞋。他主要是上海电气科学研究所，有些杂志报，我们就有人嘛就把他转过来，他们也转过来。另外呢，大家觉得江泽民要我们要抓生产，还要靠江泽民来抓。
0: 失去了领导职务的江泽民，不但没有消沉，反而又做了一件当时需要很大勇气才敢于去干的事情。
4: 他是你们年轻的知识分子，相信不要荒诞，国家终日要建设的。那么他认为说外语是个工具，肯定有用的，所以不如现在利用这个时间把外语学学好。所以他的倡导之下组织了三个班，英语跟日语。
0: 1970年，武汉热工所因机构调整被撤销，江泽民来到第一机械工业部，后来因为有专业和外语特长，他被调到北京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副局长。1971年到1972年，他赴罗马尼亚担任中国机械工业专家组总组长，在那里他学会了罗马尼亚语。回国后他被提拔为外事局局长，又于1976年4月率专家组到巴基斯坦检查验收中国援建的塔克希拉重型机械厂。在当时那种复杂严峻的国际国内环境里，奉派到友好国家执行援外任务，不能不说是一种巨大的政治信任，同时也是难得的工作历练。正是各种风云际会中的这些历练，造就了时代的英杰。

1976年，江泽民50岁，五十而知天命。随着四人帮被粉碎，新中国的历史即将揭开新的篇章。50岁的江泽民也即将踏上人生道路新的征程。

这里保存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早期的新闻胶片，这里记录着新中国前进的铿锵脚步。1978年2月20日，江泽民陪同古穆副总理会见南斯拉夫政府代表团。3月21日，他又随古穆副总理会见了南斯拉夫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代表团。

澜壮阔的变革即将开始，时代向社会主义建设者们发出了召唤。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11届三中全会，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

0: 强，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改革开放之初，对外开放的主要任务是引进国外资金和技术，扩大进出口贸易。1979年7月30日，全国人大批准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管理委员会，负责具体谋划、推动和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北京西皇城根南街9号院，朴素而静谧。最初，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办公室就设在这个小院中，两个机构共用一套班子，人们习惯地称它为两委。两委急需一批懂政策、懂业务、思想活跃、年富力强的干部。国务院副总理兼两委主任古牧负责组建领导班子。
1: 我这几个助手啊，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几个副主任都跳得很得力，因为我在国务院工作很久，这些人都熟。我经常的八个部开联席会议，那以后就找一个主持日常工作的了，就跳了一下这面。我觉得他脑子很新，他是个很有才气的人。
0: 到两委以前，江泽民是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局长。1976年10月，为肃清四人帮帮派体系在上海的影响，恢复生产生活秩序，江泽民曾被抽调到中央工作组，在上海工作了半年。1980年1月24日，江泽民接到调令，赴两委上班，先任秘书长，后任两委副主任兼秘书长。
2: 我说我们进去的物业，外资外就需要这么个人，年轻，懂技术，懂外语，懂外事，身体又好，年龄又轻，在进去的物业实际上他是个具体组织、具体实施、具体去办，对于说是他是个中华。
0: 这是江泽民赴任两委后的活动影像。1980年5月1日，改革开放后第一家中外合资经营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经两委审批成立，江泽民出席了这个富有象征意义的开业典礼。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做出了一个重大决策，试办出口特区，具体工作由两委负责。1980年3月，为落实中央关于建立出口特区的决策，江泽民随古牧到广州召开广东、福建两省会议，会议纪要得到了中央批准。正是在这份文件中，出口特区被定名为经济特区，并决定分步骤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先行试办。座谈会后，江泽民到汕头和厦门考察经济特区的选址情况。
3: 江泽民同志带着我呢到了汕头，汕头呢开始提出了是30平方公里，我们也看了一下， 江宁同。

0: 是觉得后备力量太差，这个条件也不具备，还是先搞小一点，取得了经验以后再扩大。就这样的话，我们就初步就定下来，龙湖区。完了，我们到厦门，在集美，看了一下以后，觉得还是按照江泽民同志的意见吧。
1: 深圳经济特区筹建时，启动资金很少，不可能全面铺开。该从哪里开始起步？地方上存在不同意见。争论中，江泽民来到深圳调研。他先到了争议的焦点罗湖火车站实地考察。
2: 刚刚谈完了，我们要取回一时华夏的商誉，15分钟，把这个火车站呐，哎呀，搞得一片汪洋。那香港过来人呐、啊，就那个脏水里走啊。所以当初江泽民就讲了一句话呀：30年了，你南大门还是这个样。回来以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下午呢，我们就给你汇报一下规划的问题吧。”他也知道规划有证，他是用不着汇报了。老天爷已经汇报了。
1: 江泽民支持了从罗湖起步的意见。事实证明，优先开发罗湖是深圳特区建设的关键一步，奠定了深圳特区快速发展的基础。建设中的经济特区是在突破一些条条框框的束缚中前进的。蛇口工业区申请自建一座连接港澳的微波通信站，但受到邮电管理部门和海关相关规定的制约。经过江泽民协调，经济特区第一座微波站建立起来了。外商在深圳特区生活、购物和往返交通出现困难。在江泽民的协调下，中国第一家外资超市被批准在蛇口开张。蛇口与香港之间第一班直达客轮正式通航。
3: 就反复的协调。江泽民同志这个协调能力很强的，这个韧性也很足，每一个事情反正走一步都是障碍。中央领导中很重视那么具体的江泽民同志来解决这些问题，但这些具体事情你不给他解决，那这个开放啊就没法前进。
1: 1980年4月。广东省人大审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在报国务院通过和全国人大批准之前，有一个问题没有解决。
2: 在其他的问题上都比较好办，都通过了，剩下来一个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所得税，企业所得税。
1: 条例为了吸引外资港资，将经济特区的企业所得税率定为15%。当时香港的税率是16.5%，内地的税率是33%。对这个税率优惠方案，有人持不同意见。江泽民召集相关负责人共同商议解决办法。
2: 我记得江泽民当时的会议上啊，说了一句话，站的角度比较高，站在国家这个角度讲了一句话，你讲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没有终点也就没有政策。现在中央决定要办经济特区，这应该是个终点，这个地方应该跟国内其他的地方应该有所区别。
1: 在主持修改条例的过程中，江泽民倾注了极大的心血。

0: 这是1980年7月22日，他给国务院办公厅法制局一位同志的复函，其中写道：您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又做了一次修改，现送上，请核阅。7月30日，他又在修改稿上批示，增加一条，内部也要设海关关卡，而且要内紧外松。江泽民坚定支持经济特区实行优惠税率，这为初创时期的经济特区赢得了竞争优势。条例要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江泽民为此主持起草了这份报告。
1: 这个文件起草好以后，江泽民同志反复修改不下7-8次，他就是说论据一定要充分，搞经济特区的必要性、可行性一定要有个理论依据，是大家听了以后能够理解，能够拥护这个中央和国务院的这个决定。如果大家理解了，思想统一了，我们这个做特区工作、做具体事的同志工作起来不就顺利多了吗？
0: 8月21日，在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上，江泽民受国务院委托，对在广东、福建两省设置经济特区和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作出说明。江泽民向委员们简要说明了设置经济特区的依据、经济特区的性质、组织管理、优惠政策和建设步骤。提案激起了层层波澜，
2: 提出的问题比较多，而且对这个特区啊，这搞法啊，有很多不同看法意见，认为搞特区嘛，是不是搞第二个香港？那时候香港还没有收回来，这是半殖民地经济吧，是吧？再一个就是说你搞特区是不是搞资本主义？后来就是江泽民带领我们到各个组去分组讨论、解释这些问题。
0: 面对疑虑，江泽民和同事们分头参加小组讨论，听取意见，争取支持。8月26日，5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了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这一天被深圳经济特区定为自己的成立纪念日。江泽民在会上做的这个报告后来成为江泽民文选的开卷片。社会主义国家办经济特区没有先例，但此时世界上已有80多个国家和地区设立了500多个出口加工区、自由贸易区、自由港。1980年，中国争取到了联合国资助的一个考察出口加工区的项目。9月26日，江泽民率领一个9人考察团出国取经。江泽民带队考察了6个国家的8个出口加工区。回国后，他主持完成的这份考察报告中，对我国经济特区建设提出了4条建议。后来，深圳、珠海、汕头、厦门4个经济特区基本上遵循了建议的思路。随着对外开放全面展开，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和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1982年春，两委并入新成立的对外。

0: 经济贸易部。在梁伟这一时期，江泽民以开阔的胸怀、务实的工作，赢得了广泛的尊重和信任。
1: 江泽民同志在进出口委和外资委那一段期间，主要是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个就是办经济特区，第二件事情就是发展外贸，第三个事情就是利用外资，第四个就是技术引进，尤其是办经济特区，这是史无前例的，世界上也没有模式可以借鉴，所以这个就是完全按照小平同志提出来那个要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么一个勇气，来根据中国的国情，结合国际上的经验来探索完善。
0: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党组副书记。9月，在党的第12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当选为中央委员。当时，国际上以信息技术产业为代表的高技术产业迅猛发展，新技术革命的第三次浪潮扑面而来。但在中国，微电子技术的研究十分落后，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能否急起直追，加快电子技术和信息产业的发展，成为我国抓住机遇、迎接新技术革命、追赶世界先进潮流的关键。江泽民敏锐地看清了这一发展趋势，抓住了这个关键，精心谋划我国电子信息产业的发展战略。
2: 他一到呢，用了大量的时间进行调查研究，很多工厂啊、研究所都在山沟沟里头。当时是搞三线建设嘛，电子部的投资、引进、项目开展、科研，全部都是围绕着国防的这么一个形式来做的。
0: 三线地处我国西南、西北等战略纵深地区。上世纪60年代中后期，出于备战考虑，电子工业部有2/3的企业分散内迁到三线。
3: 江泽民同志啊，他就带着我们几个人，整个跑遍了陕西，只要有电子工业的所有地方，哪怕是一个很小的一个施工队的住所，他都得去。从西安到宝鸡是坐火车过去的，那时候火车吧特别挤，上去我们是站着到宝鸡的，他也就陪着就这样站着。
0: 在了解国内电子工业现状的同时，江泽民也把目光投向了国外。1983年6月1日至30日，他率领电子工业部代表团访问美国和加拿大，这是我国对西方国家电子工业发展第一次比较深入的重要考察，意在引进先进技术。就在考察过程中，6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江泽民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4: 他在这个一年里边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然后呢提出了对电子工业发展的很多的想法，形成了他的战略构思、指导方针和一些要采取的措施。一个问题就是他对电子工业的性质和特点进行了再认识，它是一个高技术产业，不能按照传统工业的思路来发展电子工业，所以我们首要的他就主张要建设电子工业的科学技术能力。 第二个问题他要抓的就是要解决电子工业的战略地位问题。所以战略地位就是电子工业在国民经济里边的战略地位问题。
0: 关于电子工业的地位，江泽民认为电子技术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没有电子工业就没有四个现代化。关于电子工业的作用，江泽民认为应该发挥电子工业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先导作用，把电子工业放在和能源交通同样重要的战略地位上来，重点扶持，加快它的发展。1984年和1985年，江泽民连续主持召开全国电子工业厅局长会议，研究确定电子工业的近期主攻方向、远期发展战略和改革措施。对主攻方向，江泽民提出，要确定以军事电子装备、大规模集成电路、电子计算机为电子工业发展的战略重点，通过重点突破来带动全局。对发展战略，江泽民提出，要根据党的12大确定的，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翻2番的总目标，电子工业到2000年总产值翻3番，达到800亿规模，总的技术水平要比国民经济其他部门超前10年。为此，他提出了打基础、上水平、抓质量、求效益、翻3番、超10年的18字方针。
5: 江泽民同志对确立电子工业发展的重点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提到2个重要的这个转移，一个转移就是电子工业的服务要转移到为国民经济、为四化建设、为整个社会生活服务的轨道上。第二个转移呢，就是电子工业发展要转移到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以通讯设备为主体的轨道上来。当时就确定了微电子技术为基础，就是集成电路。
4: 但也有的人反对搞集成电路，那认为中国搞不了，集成电路太复杂，投资太大，说美国人搞得好，人搞得又好又便宜，你买了用就行了。江泽民同志是坚决的反对，态度非常之鲜明，这个东西不绝对不能含糊，必须要自己干，没有这个基础我们什么都谈不到。那在那个时候他就提出了核心技术是买不进来的，特别是军工电子一定要靠我们自己的组织力量来搞。
0: 1984年9月，国务院成立电子振兴领导小组，江泽民任副组长，从此加快发展电子工业上升为国家战略。北京万寿路27号，当年是电子工业部驻地，在这里江泽民主持制定出一系列加快电子工业发展的改革举措，简政放权，扩大企业自主权，下放企业，建立各种联合体，政企分开，搞好行业管理，以引进、消化、吸收、创新为方针，加快对外开放，实现我国电子技术跳跃式的进步和发展。明确战略地位，确定发展重点，制定改革措施。江泽民领导的电子行业由此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态势。2000年，我国电子信息产业总产值远远超过了原定800亿元的目标，达到7700亿元。
6: 江泽民同志是作为这一个转折时期的一任部长，他的那种

0: 高瞻远瞩和战略部署激发了林子工业战线上广大职工的积极性，所以不当时对当时林子工业的发展，而且对以后林子信息产业的腾飞都起到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1: 电子工业部的工作经历是江泽民一生难忘的记忆。退出党和国家领导岗位后，2009年，他亲自审定的专著《论中国信息技术产业发展》出版。

1984年10月，党的12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全面展开，重点由农村转向城市。此时，在中国的经济中心城市上海，也迎来了一场发展战略的重大转变。1985年2月，国务院正式批准《上海经济发展战略》，要求到20世纪末，通过改造和振兴，把上海建设成为开放型、多功能、产业结构合理、科学技术先进和高度精神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心城市。

0: 1985年6月，江泽民调任上海，出任中共上海市委副书记。7月，他当选为上海市市长。在当选为市长的当天，江泽民接受了记者采访。
1: 中央派我们这次到上海来进行工作，到这样一个大的城市来进行工作，感觉到任务既艰巨，肩膀上的责任呢也非常重大。我虽然在上海啊，过去在这里读过书，也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大的变化了。可以说我们来了以后，现在到现在为止将一个半月吧，这一个半月的时间里面，我们是不停顿的在各方面的了解情况。
0: 上海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做出了巨大贡献，但困难也在日积月累。这里基础设施陈旧，住房拥挤，交通堵塞，市场供应不足等等，成为继续发展的沉重负担。到上海后，江泽民首先去亲身体验百姓的生活情况。
2: 他担心下去啊，这个看不到听不到真情况，所以他当时可以这么说，他是化妆了下去的，戴了一个大口罩，戴一副墨镜，戴了一个鸭子帽。一个他要去体验这个公共交通的拥挤，我们呢给他找了一个71路，有个掉头车，所以上去是空车。结果大概就没开了几站，已经无法下了。江泽民同志他就在里面，这个就喊话了，他不要急不要急，先下后上，这个下面还是要往上涌。另外还有他来的那年上海下大暴雨，当时我们排水设施也比较差，暴雨下以后呢就积水，他亲自去看一看体验一下。我就陪着他到孔江路啊，这个那一带去。他原来穿了一个高筒套鞋，他想行的，实际上最后水都到他腰的。他亲自去感受了这个，就了解到这个这方面到底老百姓是怎么一个困难。
0: 江泽民心里感到深深的不安，他说，我们是人民的公仆，有责任为他们解除后顾之忧。根据中共上海市委的部署，1986年3月，上海市长办公会决定年内要为市民办成15件实事，其中包括改善市内交通、增加住宅、排水防洪设施建设、环境综合治理、增加文化卫生设施、增加副食品和煤气煤制品供应、解决路远职工上下班难的调单位、调住房等等。15件实事渐渐深得民心，而作为市长，江泽民思索的更深远的问题是，上海究竟要以什么样的面貌走向未来？
3: 江泽民同志呢，他非常重视这个经济建设。刚任上海市市长，他就感觉到城市总体规划呢需要认真的进行修变。在编制这个总体规划的时候呢，他特别强调重点是开发浦东。他说这个浦东呢一定要成为我们浦西的这一个金融贸易中心的延伸部分，浦东要挖出一定的这个地团来建设新的外滩。
0: 1986年10月13日，国务院正式批准了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方案。 这是上海市第一个经国家批准的城市总体规划方案。这一规划侧重于把单一功能的上海改造振兴为多功能中心城市，从而为上海城市发展指明了方向和目标。这样，上海未来的发展蓝图基本形成了。
4: 作为上海市的市长，我热情的欢迎世界各国的朋友到上海来进行投资。投资的方式是可以多种多样的，我们可以进行合资经营，我可以合作生产，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合作来进行研究某一个项目，也可以独资的到上海来进行。为我们的经济技术的合作将会有无限广阔的道路，前景是令人乐观的。
0: 在推进上海改革开放的进程中，江泽民十分关注金融体制改革问题。1986年8月，他参加了讨论上海最早发行的两只股票能不能上市流通问题的会议。
5: 那么几种矛盾都集中在我们这里，就是说这什么资本主义复辟啊，那我们内部也有很多争论，主要是说大家都买股票了，那储蓄怎么办？钱都提走了，你还能放款吗？你没有那个信贷资金，你怎么放款？你在挖自己的长脚啊！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做下去吧，越做嘛越怕。就
6: 江泽民同志对上海的金融还是很有感情，他特别讲上海金融历有传统，很稳健，很守信。那么在改革开放当中呢，上海要用这种方式为我们经济发展服务，他这个指导思想很明朗，就本着呢就是大胆思啊，在试点当中来规范这种指导思想呢，就给予支持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转折点，或者说分水岭。如果没有江泽民同志当时这样子的一个决断，亲自的过问，可能这个一级市场到这个二级市场就始终没有个眉目。
0: 一个月后，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改革开放后中国的第一个证券交易柜台开张了。小小的柜台交易被评为1986年全国十大经济新闻之一。江泽民开创的每年为市民办若干件实事的做法一直持续下来。
7: 这些实事十年里边一共抓了115件实事，回过头来看你这些做实事啊，是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全世界为人民服务的党的根本宗旨。所以群干部群众都把这个实事工程啊，觉得这就是民心工程。
8: 中国共产党第13次全国代表大会现在开幕。
0: 1987年11月2日，在党的13届一中全会上，江泽民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1月14日，中共13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江泽民任上海市委书记。从此，江泽民要担负的责任，是对上海改革发展稳定全局的引领、把握和探索。为了推动上海的干部解放思想、转变观念，1988年初，江泽民亲率各部门一把手赴广东取经。
6: 回来以后特别就强调了呢，他在干部大会、万体馆的干部大会上讲了一个学广东敢为天下先，干对了成绩总结是大家的，干错了领导来承担责任，那就把这个精神学来。所以他作为一把手当时这样表态呢，对上海干部群众应该说是很大的鼓舞的。
0: 在江泽民的推动和领导下，上海出现了一个观念转变、经济转型的高潮，开发浦东新区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是上海总体发展战略的重大决策。1988年5月2日，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这样一条新闻：
9: 上海市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今天上午开幕。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指出，上海作为全国最大、位置最重要的一个开放城市，应该更进一步改革开放，将浦东新区开发建设成国际化、枢纽化、现代化的世界一流新市区。

0: 上海，困难和希望同时并存，挑战和机会一起出现。我们更意识到自己责任的重大，我们要沿着党的十三大指明的道路奋勇前进，去迎接上海灿烂的明天。
1: 百年外滩注视着浦江东岸，对于明天的巨变，上海市民、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关心中国改革开放的人们都充满了期待。

0: 欢迎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1: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4: 飞鹤起萃专注乳源活性营养，超2500种蛋白，添加高含量 DHA， 含益生菌，好吸收。原料更新鲜，妈妈更安心。飞鹤奶粉更适合中国宝宝体质。
5: 帮我找个火锅店。
6: 这事儿啊，好办，办起来都不算事儿，分分钟安排。
5: 哟，真不错。
6: 办好是重点，重点是安排好。咱们不是说不安排。
5: 美团帮我办好了，预定问美团，说办就办。
1: 2026中国 AI 盛典由中国移动独家冠名播出。
7: 运动随时开始。
8: 没时间，
9: 那就挤出时间。
10: 没条件，
11: 那就创造条件。
12: 喂，你好，

0: 偷偷加量两组，
1: 多拎两个，多走两步，
2: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0: 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
1: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2: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3: 金龙鱼1:1:1，
4: 普通鱼单一油种，
3: 精选8种健康好油，
4: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3: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4: 健康好油，
3: 我选金龙鱼1:1:1。
5: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1: 福临门亚麻籽油采用高分抗氧技术，99%有效保留欧米伽三亚麻酸，烟点超200摄氏度，煎炒烹炸拌，每克都营养，天天亚麻酸，年年福临门。
6: 格力新一代如新热泵洗护一体机，轻薄衣物约1小时洗护，专业衣物蒸汽 SPA 呵护娇贵衣物，除螨净化健康穿衣。
7: 格力真好。
8: 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9: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10: 你就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1: no，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2: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2: 那我也碰一下。

0: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大山之下，立广川之上，寻文化坐标，见历史名城，观一城文脉，知古今春秋。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石；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三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2: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3: 关注品牌强国工程。

0: 哎，碰一下钱就付出去了，这靠谱吗？手机要先解锁呀，再说人家24小时数据监测着呢，靠谱得很。
1: 解锁手机，扣完环，碌一下就成功。
2: 放心吧，
3: 那我就放心了。
2: 1000多天，428万公里实测，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 ，SkyNomad，小米鹏程。赋能智慧物流
4: ，AI 用飞书；助推生物科技
5: ，AI 用飞书；助力制造升级
6: ，AI 用飞书。
7: 先进团队 ，AI

0: 千多天，428万公里实测，超1.1万次安全测试，把不确定变成确定，把可靠牢牢焊在小米鹏程的名字上。智能可变大空间 SUV SkyNomad 小米鹏程。
1: 鲁花 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4: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嗯，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5: 谢谢，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赶快跟范范妈妈聊好不好？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的。
1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

0: 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2: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晚间新闻由稻花香酒业独家特别呈现。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古井贡酒年份原浆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 白海豚减弱为热带低压，停止台风编号，但余威不减，深入内陆，影响犹在。各地积极应对，提前转移群众，启动应急响应。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千余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 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1号，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最新发布的数据来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6,750亿元，同比增长14.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1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
1: 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板，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3: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5: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天的样子。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 粮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6: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
0: 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六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3: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2: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十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3: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1: 今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台风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风雨影响的波及。受白海豚影响，昨夜今晨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雨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4: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3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除此之外呢，附近有沿街200多家的商铺也是遭受了水淹的损失。
1: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减退。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今天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湖北十堰白二河水库面临着风雨考验，当地从10号开始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4000多名党员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位，一边通过智能化监控系统检测水情，一边加大人工巡查力度。经过连夜值守，截至今天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

0: 一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截至11号12时，已组织避险转移25478人，关停景区、在建工程等4500余家。今天河南多地也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在河南周口，平均降水量已超50毫米，在中心城区13处易积水点，当地均提前部署了排涝设备，做好险情应对。白海豚登陆后，一度给浙江多地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8月9号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村民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不约而同地一起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树枝杂草死死堵住，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当即跳入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
1: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0: 能见度极低的浑水存在一定的未知风险，祝徐伟多次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经过10多分钟的时间，堵死排水管道的杂物被彻底清理干净，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周边农户家的积水险情也彻底解除。
1: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0: 如果说祝徐伟的坚守是直面险情、冲锋在前的无畏，那么温州乐清一名村干部吴天明则用无私坚定守护全村。8月9号，台风白海豚登陆温州乐清，狂风暴雨席卷村落。在南岳镇杏湾二村，村干部吴天明通宵驻守，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转移工作。就在他全力守护村庄的同一时间，台风也无情席卷了他自家的厂房，暴雨倒灌导致成品库存、生产设备全部泡水损毁。面对满目狼藉的厂房，妻子和姐姐两人孤立无援。
2: 我妻子就想知道想哭，很无助啊。当时啊，你风那么大，就跟我跟我姐两个人啊，要出货了，要产品传染都在这里，这一年心血都在这里，整个村架子吹了，也只能就看着。我说这个传染很严重，你能不能请个假先回来看一下？
3: 我说现在是回不来，我说你们先顶一下，如果实在顶不住，我说就不要出去了，你们自身的安全是第一。
0: 彼时的吴天明身不由己，作为村干部，肩上扛着全村的安危，一旦发生险情，后果不堪设想。在全村安危与小家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3: 既然这个接力棒也接过来当一肩挑了嘛，我们感觉就是财产和生命是高于一切的，也是一个党员嘛，站那来我们要冲在前面嘛。
0: 作为深入内陆最远的台风，尽管登陆后强度就已经减弱，白海豚为何还能给内陆带来大量的降水？在停止编号以后，是否就意味着风险解除了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4: 作为历史上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的一个，在经历了14天超6000公里的长途跋涉之后，白海豚在9号傍晚先后两次登陆了浙江东部沿海，之后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那虽然它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但是它制造风雨影响的能力却没有减少。那么我们看到，在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强降雨是覆盖了浙江、上海、江苏、湖北、安徽等地，而且由于它登陆时强度强，携带的水汽非常的充沛，所以很多地方的单日降雨量还有最大阵风都打破了8月历史上的记录。那么今天白天白海豚的强度已经明显的减弱了，所以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但是 从这个雷达图上我们看到白海豚呢，它这个残余环流的体积还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在未来两天将会呈现出徘徊少动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环流东侧和北侧的河南、安徽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尤其是河南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具有历史极端性的强降雨。那累积降雨量之强，除了持续时间长之外，地形抬升以及冷空气的参与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我们知道河南它地处伏牛山的东侧，太行山的南侧，那么环流北侧的这个偏东风在携带水汽输送的过程当中受到地形的阻挡被迫抬升，水汽凝结的效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后期冷空气南下之后，冷暖空气激烈碰撞还会造成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甚至导致列车效应的产生，这就使得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降雨的强度都会大大的增加。那像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南还有山东的南部、安徽的北部普遍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而到了后天的时候，河南依然是具有这种全省性的强降雨的，所以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持续强降雨的准备。
5: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打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6: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上，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恶犯罪团伙，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建筑工地进行敲诈勒索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7: 在持续围剿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将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等10类近年来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新型犯罪，确定为此次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下一步，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把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0: 如今，体重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甚至已经成为了国家关注的事儿。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网络热梗。国家都做了什么帮助大家管理体重？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减肥吗？
8: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2、3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症筛查等专业服务。
0: 2025年，全国二三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

0: 体重管理，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1: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0: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1: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
0: 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约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那么，怎样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2: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啊，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0: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2: 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那么根本就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希望呢每餐的蛋白质的量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0: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那么碎片化的运动有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继续透过古文字看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自2020年11月启动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第一期建设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今天我们就通过其中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回望战国时期我国先民的精神世界。
3: 汉代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说，著于竹帛谓之书。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帛书为战国时代的子弹库帛书，图文并茂地记载了战国楚地流行的古史传说。被盗掘出土的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而得此名，经碳十四等技术测定，几乎与子弹库帛书年代相同，且同样为楚地典籍。随着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逐步展开，很多内容可与帛书相互印证，为古文字专家破译子弹库帛书的种种谜团提供新线索。
4: 那么当清华简的5G出现之后，

0: 它就明确说明啊，天的四周是有四颗柱子的，这个四柱它有名号，四柱同号曰天树天柱，这个字可以读成树木的树，也可以读成柱子的柱。这样我们就知道子弹库伯说那个天树实际上是和它四个角的这四棵树是对应的。
1: 子弹库伯说的构图与当时的宇宙方位观密切相关。清华简记载，天地四荒经常成组出现，合在一起称为六合，由此建立起一个三维的宇宙总体空间。当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建立后，又需要用四柱稳固对天地的支撑。清华简和子弹库帛书相互结合，进一步指引古文字专家推拟出一幅战国时代的宇宙框架图。
0: 在清华简中非常系统地说明了当时的宇宙观、方位观以及当时的神明的系统。那么有了这些系统的知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子弹库帛书里边讲的是些什么内容。
1: 2020年古文字工程启动，清华简的整理出版以及研究阐释等工作被纳入工程建设项目中。截至目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已出版15集，高清图版与文字考证简文释读相互匹配，我国最早的乐谱、完善的相马经以及战国时代的宇宙观等文献典籍均囊括其中，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
2: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媒体今天报道称，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强震已造成181人死亡，超过1310人受伤，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3: Ahí en el comedor estaba con mi esposa y mi hijo, una señora que nos estaba ahí acompañando.Empezó, pues yo siempre he sido calma, dijo, no, esperemos que pase, pero ya al ver que la magnitud era demasiado grande, buscamos un sitio que sabemos que es de tierra firme, aquí en la plazoleta, y pasamos, yo creo que si dura 5 segundos más, ya no queda nada, no queda nada, creo que llegamos al límite ya de resistencia.
4: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5: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4: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
2: 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 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
1: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未来洗衣轻松一泵，浓度47，水感配方，一秒溶解，低泡一漂，生物科技，超干净，更节省。神奇小蓝瓶，至尊。
1: 星辰大模型，打造更安全的 AI 能力，更广泛的 AI 应用，赋能千行百业，普惠全民共享。中国电信，
2: 史密斯相信，原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原切。

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我是六六，我住在这里已经91天了。别看这里现在空荡荡的，等到夜幕降临，这儿就会变成专属我们的乐园。虽然这里的生活还不赖，但我却想见识一下外面的世界。都别动，给我把胡子挂上，一会儿咱们就混到队伍里去，大伙自信点，马上就能出去了，哈哈。所有人冲啊！哎呀，怎么又摔回来了，疼死我了，这次肯定能行。失败并不能阻拦我要走出去的决心，我依旧锲而不舍地制定出逃计划，只是为什么我怎么也出不去呢？
1: 小子，船不到汛期渡不了河，人不到火候悟不透理，稳得住心远比盲目折腾更考验人。
0: 老九爷爷，我看你就是不想带我出去玩。
2: 六六，你又在瞎折腾什么？
0: 让老九爷爷看看这一次我是怎么出去的。
2: 六六，我在这儿的时间比你长多了，要是能走我早走了。
0: 是我，你别动，你能出去了，你怎么做到的？
2: 这怎么回事？我怎么能出来了？
0: 难道这跟时间有关系？哦，我们出不去是因为时间还不够，15能出入是因为他刚好到了366天，怪不得老九爷爷天天念叨呢，原来是这个意思啊。我终于明白不消当年成品酒的坚守是西凤酒15年6年陈酿对品质的承诺，只有经历至少1年的品处，我们才能以最完美的姿态去见大家。春去秋来，当属于我们的366天来临，我们也能像老前辈般自由出入。我目送了伙伴们去往天南海北，见证每一位消费者生命中的重要时刻，而我也终将踏上行程。我们所有的等待都是为了能满怀醇香奔赴每一场人间欢宴。西凤酒15年6年陈酿，不消当年成品酒，用品质致敬消费者。滴滴陈酿，瓶瓶陈藏。
3: 这是年轻，这是活的年轻，活的年轻才是真的年轻。活的年轻从践行健康生活方式开始，安利纽崔莱。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金龙鱼1:1:1，
2: 不同于单一游种，
1: 精选8种健康好油，
2: 产品达到欧盟标准，
1: 反式脂肪酸减到零，
2: 健康好油，
1: 我选金龙鱼1:1:1。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3: 1000多年前，这里曾是戍边战士征战守卫之地，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他将盛唐七绝推向诗坛巅峰，他就是被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将和我一块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王昌龄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
4: 萨老师好；
3: 彭玉平老师，
5: 你好，
6: 你好。
3: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在他的那首《使至塞上》当中描写的壮阔景象，此刻就在我们脚下。站在这片沙海之上，脑海当中回响的仍然是千百年来这里无数的戎马关山、沙场征战。当然了，今天中卫已经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了，但是在千百年前，这里也曾经是王昌龄纵马驰骋的边塞。
7: 公元721年，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专门设置了一个叫朔方战区。那么其中的

0: 封安君，大概在中卫这么一个地方。开元到天宝年间，唐朝跟周边的游牧民族发生了很多的战争，那么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所以当时的边塞诗人他们写到边塞的时候，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斗志。
1: 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明。这王昌龄啊，他在青年时期就永赴边塞，深入地体验了边塞生活，所以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边塞将士们他们的那种气节风骨精神情感。
2: 在唐朝的时候，边塞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唐人而言，边塞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一组边塞文物找到一些答案。这组文物是出土于新疆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的两封家书。你看这一封写的是春景渐芳，轩河未尽，这一封开头是冬景既中，春光已逼，就你能感觉到时光的流转，可能一个将士在这里岁岁年年盼望着家乡。
1: 王昌龄他的边塞诗的代表作《从军行》里也有这样一首：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2: 如今再来看这些来自1300年前的文物，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到了晚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画《琉璃堂墨客图》，我们的王昌龄在这本书里被称为诗天子，可见王昌龄当时在唐代诗坛的位置。
2: 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人们心目当中被誉为是诗家天子这样的高度。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王昌龄人生当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去寻求答案。
1: 好。
3: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作为家中长子，我理应在家肩起重担，但我还是非常羡慕那高飞的大雁。
1: 王昌龄他早年家贫，究竟是留在家乡侍奉亲人，还是他外出打拼实现梦想？王昌龄20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有过心中的波澜。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愿驰骋沙场，戍守边关，护百姓安宁。
0: 王昌龄从此就了解到边塞地区的真实生活，边塞的安危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
4: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左迁龙标，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呢？
2: 52岁的王昌龄被贬往龙标，面对谗言、非议，王昌龄反而爆发出了比以往更为旺盛的活力。王昌龄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诗家天子？这还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22岁的王昌龄和今天很多年轻人一样，都想着出门闯荡一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的王昌龄看来却非常的纠结和矛盾。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前往公元720年，到王昌龄的家乡霸上去一探究竟。

0: 这个地方就是坝上的资阳村，王昌龄的老家了。这个地方，比临长安，相当于是长安的门户。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王昌龄有首诗中间有这么两句：“故园今在霸陵西，将盼逢君最不迷。”
0: 对，《
1: 史记》里这么一句：“沛公君霸上，就刘邦。”驻军在坝上，所以鸿门宴的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
2: 这里还真是故事多。
3: 力拔山兮气盖世，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今日便在此地一决胜负。我有40万大军，而你只有10万，我可从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同时围攻。
4: 慢着，我军所在的坝。

0: 上，东有灞水，西有潺水，这里还是个高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你渡河渡到一半，我军就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击败你了。
1: 嘿，你们这是在玩什么呢？
0: 我们在模拟楚汉之争呢。
2: 我都看不懂。哎，你们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个行军打仗之事啊？
0: 这行军打仗之事

0: 夫人，叨扰了。不知这里可是王少伯的家？
1: 啊，几位是？
0: 啊，在下夏北宁。
2: 在下庞玉平。
3: 在下张静。
1: 真是不巧，灵儿啊已经出门数月了。
0: 哎呦，不知可否听夫人跟我们聊聊你们家少伯的事儿？
1: 啊，那进来坐吧。
0: 哎呀，谢夫人，走走走。
3: 敢问夫人，此次少伯出外游历是去了哪里？
1: 前几日呢，灵儿啊托人带了封家书回来，信上说呢他已经出了潼关了，又向北地去了，说是今后啊要在边塞呢闯出个名堂来。
0: 您这是在为少伯缝衣裳呢？
1: 灵儿啊从小到大的衣服啊都是我做的。
3: 哦，夫人，您这是把少伯的名字给绣到衣服上了？
1: 啊，这是啊他阿爷为他取的字儿，在他的每件衣服上啊我都会绣上一个伯字。这些年啊，灵儿白天下地干活，晚上呢埋头读书，他空了以后呢就喜欢去长安城附近的秦汉故地转悠。有一次呢他去了秦穆王子婴降于汉高祖的亭子，那回来呢就不停地跟我说那秦国是怎么因暴政失去了民心，说有朝一日呢他入朝为官的话定让百姓过上平安和乐的日子。这孩子啊从小就心怀大志。
4: 王昌龄生于霸上，
5: 家境贫寒，年少丧父，
4: 全家的生活重担早早便落在了王昌龄肩上。

0: 韩兄，我来帮你吧。
1: 好。
0: 阿兄，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转。
0: 你到底干嘛去啊？
1: 这马呀，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它吃了不少苦，也该换个好人家了。
0: 阿兄，
2: 你这
0: 马是你这么多年算账分离不差，店主亲自送你的。怎么能说卖就卖？
1: 你懂什么呀？我知道这的确是匹好马，所以能卖不少钱呢。我也想，也该为父亲拯救一下坟茔了，还能借此机会为你和母亲多置办几身新衣裳，这不好吗？你看你这衣服都脏了啊。
3: 灵儿，
0: 阿娘，
1: 阿娘，
3: 今日啊不卖马了，来，去集市上买个好鞍子回来吧。
4: 那这是。
3: 阿娘知道，每当有世子游侠纵马霸上，你都会看很久的。
1: 阿娘，这钱我不能要，我孩儿哪都不想去。
3: 听话，
1: 这钱我不能要。
0: 阿兄，你骗人！
1: 回屋去。阿娘，我是家中长子，我怎能放下您和阿弟不管，独自去远游啊？
3: 这些年来，你白日里跟做打鱼，夜里替人抄书记账，已经做得很多了。
0: 阿兄，放心吧，家里的活我都能干。
3: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替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0: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物比非有事，知此离忧怀。望之清冷泉，因得赏书脉。
1: 公元719年，王昌龄结束坝上耕读的生活，开始离家漫游，过华阴，访嵩山，北上太行，游历邯郸。
2: 胡兵，
3: 赶紧唱吧！
2: 刚出锅的胡兵，
4: 迈步嘞！
3: 前线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2: 请点屋，走。
5: 干什么？你敲我的鼻子！
6: 哎，住手！
7: 哎呦，
6: 干嘛呢？
7: 哎呀，啊，没事吧，
6: 老人家？
7: 快起来，快起来！
5: 我的鼻子，我的脚。
6: 老人家，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快走吧！哎，哎，店家，你们这是要打烊吗？最近到底发生了何事啊？我看大伙儿纷纷都要走。
8: 哎，这敌军屡屡来犯。大仗打完打小仗，没有一天消停的，世道不太平，百姓啊都逃难了，我这小店怕是也保不住了。
6: 兄弟，你这伤口还在流血。
9: 前线战事紧急，我送报途中遭遇突袭，中了一箭，无妨。
6: 我略知医术，可以帮你报一下。
9: 多谢。啊，这是苦了老百姓了。一旦遭逢敌军，男人被杀，女子受辱，连老人孩子都不能幸免。
6: 这不是欺我大唐无人吗？
9: 就是无人嘛，不然怎么会这么窝囊？
0: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辱。当今边塞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
9: 好，前方十里便是先锋营所在。
10: 在写什么呀？
11: 在写诗。
10: 看看他写的什么。
11: 对，
10: 念念，不识字。
11: 是
10: 看不清了。
12: 西陵侠少年，送客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13: 单于扣锦行，
12: 气高心腹难，谁顾燕山明。
1: 公元720年，边塞焦灼的战况冲击着王昌龄的内心，进一步激发出他的英雄气概与为国豪情，促使其毅然投身边塞。
14: 特别是在庆典当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游侠之风，
15: 嗯，
14: 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白、孟浩然，他们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游侠之气。王昌龄最突出的是他的《少年行》这首诗歌，闻道与书籍，单于扣锦行，气高轻腹烂，谁顾燕山明。从这首诗歌你可以看得出来，王昌龄的游侠那是游的大侠。
15: 对，
14: 这个侠气是落在这个家国和民族的情怀上的。
16: 同样是写少年游侠，同样是少年行这样的题目，不同的诗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吧，像李白，他就说武陵年少今是冬，银鞍白马度春风。 王维呢，他也写《少年行》，他的《少年行》说的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
7: 多
16: 少年。”所以跟王昌龄的这两句来比较呢，就会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情志是不同的。像王昌龄这样极富边难、慨然报国的这种心志，更符合王昌龄青年时期的内心所在。
15: 所以王昌龄离开家乡之后啊，就是特别想在边塞闯出一番名堂，干出一番事业，封侯取一战。
16: 是的，
15: 他的这个从军行出塞都是写于这个时期。他究竟在边塞经历了什么？边塞对于王昌龄的这个诗风的塑造又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去一趟大唐边关，看一看王昌龄在边塞漫游的这段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724年前后的萧关，去看一看。
16: 好啊。
15: 好。
17: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到。这个王昌龄笔下的萧关啊，应该就在今天的宁夏一带。
18: 从秦汉到唐宋，这个萧关一直被认为是对峙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
17: 所以你看到了萧关这满目所见呀、跟在中原也不一样。你看这些年轻人真是身上有一股这种青春朝气和劲儿。
18: 其实这种尚武和从武的习气汉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那么到了唐代尚武之风呢就更盛，所以很多的诗人耳濡目染啊，所以就投笔从戎，参军入伍了。
16: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幕府征辟制度给唐代的文人一条能够快速晋升的路径，所以诗人们他们来到边塞书写边塞的这些前线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就直接促使了唐代边塞诗的兴盛。
17: 哎，搞不好王昌龄此刻就在萧关军营幕府当中，我们要是去那儿的话没准能找到他。
16: 好，咱
17: 们找当地人问问。
16: 好的。
17: 哎，碧螺。
16: 碧螺。
19: 哎，店家。
18: 哎，
19: 这是碧螺，新鲜的、哎，
18: 刚出炉的碧螺。哎呀，几位客官，要不尝尝？
17: 好好好，哎，那一定要尝尝。
18: 接着我坐。
17: 好好好，哎。
18: 这个碧螺啊，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胡食，在大唐非常的流行。它其实是一种有馅的面食啊，甜的咸的都行。
16: 古人还常常说小跟班都称为小喽啰、这个喽啰呀其实也是跟碧螺有点关系、因为在唐代很多文人士子赶考的时候嘛，囊中羞涩，然后呢到酒楼点菜的时候只敢点最便宜的叫胡买碧螺、所以呢长安人呢就给这些来赶考的士子们起了一个小外号，就叫喽啰。喽是那个
7: 酒楼的
16: 楼，木字边，
7: 螺就是碧螺的螺。
16: 对，
7: 喽啰。
16: 慢慢演化成口字边的喽啰了。
18: 三位客官，
7: 哎呀，我的碧螺好呀、
17: 谢谢谢谢
18: 谢谢谢谢谢，
7: 来
18: 谢谢，
16: 感谢。
7: 尝的味道怎么样？
19: 好吃好吃。哎，店家，哎，打听一下，在你们这军营有一个叫王昌龄的诗人，您认识吗？
18: 王昌龄，不曾听过。
19: 哎，你们这军营在哪儿？
18: 这位客官，您打听军营做啥？
19: 我们呀、跟这位王昌龄啊是旧友，这次是一路寻着他过来的。听说他可能在军营里，想找他叙叙旧。
18: 军营好像就在城外头，具体啥地方咱也闹不清。几位客官若是着急，我替各位去附近打听打听。哎呦，
19: 那太好了，有劳有劳。
7: 您这味道还不错，
18: 很好。
16: 胡人的元素好像在唐朝确实非常的风行。元稹曾经有过这样两句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寂静胡音误胡乐。”
18: 就他们。

0: 你们是何人？从哪里来？为何打探我军大营？不是，这误会了吧？我们是打探军营里的一位老友，王少伯，王长林。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过来看他的。
1: 少伯公，你们有和平证证明是他的好友？你们的过所呢？拿出来看看。
2: 什么？过所？
3: 不查？
2: 是不是通缉证？
0: 忘了这事儿，备胎。没有过错，还冒充是少伯公的好友，定是被收买的细作。
2: 说，谁派你们来的？误会，我们确实是从他的家乡坝上一路寻来的，之前还见过他的老母亲。
0: 要的是真凭实据。
4: 我们知道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旧事儿，这可以作为凭据吗？
0: 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带回大营。喂喂喂喂，这确实是误会。你等会儿，我想起一个细节，少伯公的衣服内侧有他的母亲特地为他绣的“伯”字。如果你们不信，见到少伯公，一问便知。
4: 不必了，少伯衣袖内里确有一个“伯”字。你看，我看他们确实与少伯相识。是，散了吧。是，吓死我了。撤！
5: 一惊一乍。
4: 啊，辛苦了，慢走啊。
6: 边地居民素来警觉，
4: 还请诸位多多见谅。
0: 啊，应该的，应该的。哎，
4: 我请几位喝杯茶水。
0: 压压惊吧，请坐。
4: 好，谢谢。
0: 请问您是？
4: 在下新建，少伯出至边塞，我便与他相识了。
0: 原来是新建先生，敢问您跟少伯公是幕府中的同僚？
4: 少伯并未从军入幕，只是以游侠身份随军。如今我大唐才子。
7: 纷纷来到边关，渴望一展抱负。正所谓，边塞之苦，亦是壮志之肝呐。明时星驰封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少伯对边地的向往，比我更甚。公元721年，王昌龄亲临边塞，在军营与士兵们的相处，令其深刻感受到自然的壮阔，战争的残酷。
8: 以及戍卒的艰苦。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撤！
0: 杀得好！
1: 我大唐将士神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2: 这位是？
3: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伯。
8: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3: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2: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1: 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啊。
2: 校尉郭坤。
1: 郭校尉。
3: 随军书记官新建。
1: 新兄。
2: 俺是师长赵进。
1: 赵兄我知道。
2: 白酒
4: 庆功。
2: 来，厢房集市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1: 别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5: 那啥意思？
1: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没有往上添名字。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1: 喝酒。
0: 兄弟们，酒是个好东西，难替你们喝了。
2: 喝酒来，
0: 来吧。这仗怎么打到头了？猴子，托你个事儿，万一我要是没了，给我妻儿带个信
3: 儿。嘿，呸呸呸！
4: 呸呸呸！说什么呢你？还嫌自己受的伤不够重啊？
5: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0: 啊，好好好，呸呸呸呸呸呸！
5: 这是
0: 呸呸呸呸！摸木头，摸木头！
3: 来喝酒！
6: 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0: 一定有人会记得，大唐的百姓们会记得，这片土地也会记得。
7: 对，这成员关爱也会记得。
1: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7: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6: 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

0: 高兄，想家了？
1: 没有。
0: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1: 我是个孤儿，妻子远在泗水，这一出来呀，仗打成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一面。
2: 打完了这一仗，回去看看。
1: 我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咱们守在这儿，他们娘俩才能在家过安稳的日子。等边塞平定了，我就回去。
0: 赵兄，给阿嫂写封家书吧。
1: 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儿。
3: 你说，我来代笔。
1: 哎呀，那有劳少伯兄啊。
3: 客气什么呀？
4: 拿笔墨，
3: 走，
1: 拿笔墨。
3: 来，
5: 弟兄们快来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6: 来呀、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5: 来了。
0: 哎，赵兄，我在这信中该如何称呼阿嫂？
1: 你就写春妹。哦。哎，春妹，我想你。
2: 这可是他的心里话。
1: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你告诉他，我在军营里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我。以后立了功，给他们娘俩争个好日子。你看看人读书人的字写的。
6: 是啊，写的真

0: 好，对对对对，少伯兄，还有，你那首那什么飞，
1: 但使龙城飞将在。
0: 对对对，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滇塞将士的豪气。
2: 是。
0: 哎呀，
1: 我这辈子最羡慕像少伯兄这样的读书人，等以后日子太平了，我让我的子女也读书学诗，成为像少伯兄这样的大才。
2: 少伯兄。
3: 若有朝一日你能入朝为官，定能造福百姓，
4: 让天下的孩子都有书可读。
5: 是是是，
6: 报！
7: 报！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8: 哎，少兄，你这伤才刚报好，
9: 五凤，
8: 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敌。
10: 快！我也准备好了。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11: 郭校尉，我可以的。
12: 少伯，这是军令。
10: 全军听令，出发！是。
13: 黄沙百战，穿金甲，突破楼兰，众目睽睽。这边，少伯，
14: 哎，英雄，回来了。
13: 这几位是从坝上而来，特地来寻你的。从坝上而来，可是我家中有何变故啊？
14: 哦，先生多虑了，家中一切安好，老夫人身体也康健，我们是因为仰慕先生的诗才，特来拜访。<笑>如此甚好，来，咱们坐下来喝几杯。
15: 我今日随他们在巡视楚河时。
14: 发现人马脚印纷乱，我想定是有敌探潜入，于是埋伏在山谷的两旁，等他们经过之时，就从高处冲下来，势如破竹。
15: 此刻听少伯先生说起来是轻松的，但是刀剑无眼，我相信这当中一定还有很多的艰险吧。哎，
14: 这位同袍，当时冲在最前线，被贼人砍伤了一条腿。
15: 义工说，从此他的行走坐卧都难同常人一般了。哎，
16: 不打紧。莫说这腿还在，就算是不在了，也要让他知道，敢犯我疆土，定让他有来无回。
15: 如果这仗三载五载打不完，您会一直在边塞待下去吗？
14: 你们听到那羌笛声了吗？我们听了会思念家乡。难道对面的敌军听了就不会吗？他们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妻儿老小。虽说这边塞已有数年未有大战，可往后怎么样，又有谁能说得准呢？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17: 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

0: 我们看王昌龄，他呢对于边塞生活，对于边塞战争的看法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早年是慷慨赴边，但是到了后期呢，王昌龄他也写下了黄尘足金骨，白骨乱蓬蒿，这里面就有充满了悲痛。
1: 其实在开元的12年跟13年这个时候，边塞的战争越来越少了，加上唐朝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所以唐玄宗呢选择在开元13年的冬天到泰山进行封禅，祭拜天地。天子出封禅，贤良刷雨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希望通过去边塞来闯出一番我的事业，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赢得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赢得一个驰骋自己来发挥自己智慧的一个平台。
0: 对，
2: 但这也得看人，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的。那古代不是有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但据说王昌龄在边塞漫游了这么多年，回来准备了一下，人去考试好像就中了。此后他还考过博学鸿词，这个也很难，考得还相当不错，但是朝廷授予他的官职好像都很低微，而且做着做着还被贬了。在这个仕途屡遭挫折的道路上，王昌龄却给我们留下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名句。所以到底他留下的这片冰心指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公元750年的江宁，去看一看即将要被贬谪前往龙标的王昌龄在那一段时间的境遇。
0: 好的。
2: 这一到江宁，立刻被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包裹，难怪这江宁自古以来是文人向往之地。

0: 老夫人。嘿，老夫人，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1: 我记得记得，多年前你们来过坝上的。哎，
0: 正是正是。
1: 来，请坐吧。你们还是来找灵儿的吧。哎呀，真是不巧，灵儿啊出门拜会友人了，不在家中。
2: 我们素来仰慕邵伯公，但是这次听说他被贬龙标，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1: 之前呢，他在诗里写道：“得罪有几招，本性亦然落。”他呢，性子急，在官场上得罪人，被同僚们排挤啊，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年，他为官为民，已经做得很好。
3: 自边塞归来后，王昌龄潜心攻读，于公元727年进士及第，任授秘书省校书郎，并于公元734年再选博学鸿词，等待朝廷任命。
4: 高升到。王教授，朝廷调任你至泗水县尉，这是告身。
5: 这还得了啊！
4: 请王少伯速赴新职。
6: 是。
5: 这堂堂博学鸿词，就只受个县尉。泗水偏远，县尉劳苦，这分明是贬啊！

0: 是不是因为那封谏书得罪了吏部什么人？
1: 肯定是。
2: 那折子我也看过，用词犀利，一点都没留情面。

0: 我辞任秘书省教书郎，整理书累，不曾懈怠分毫，校正典籍，从未有丝毫纰漏。散职后通宵达旦温读经史，我用了9年时间，终于考上了博学鸿词。我本想直言献策，奈何忠言逆耳，一片诚心呐，不入九品之门。
1: 我劝过你呀，你呢？啊，就是不听。和你同着博学鸿词的赵宣义，为何能官升七品？那是他的丈人，是当朝四品。
0: 我从未奢求过有此等富贵。现如今，我只是觉得委屈了我的家人。柴兄，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已经为我开心了好几日了。本想在我升迁之后，好好的为阿娘置办几身新衣裳，也能好好的帮助阿弟。现如今，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
2: 我既已定去泗水县任职，
0: 想誊抄一份当地的县志，借原本一抄，3日返还，还请柴兄作证。

0: 这置办不了新衣裳啊。
1: 你看
0: 这旧棉袄缝缝补补啊，也能御寒的。吃不了山珍海味，自家种的蔬菜蔬果也能养人。日子怎么过啊，再忍。
2: 阿娘，我就是想留在长安奔个好前程，能让您过几天安稳日子。
0: 朝堂是非多，你性子又直，难免啊会受一些委屈的。啊，对了，我听说这个县尉是不是直接管百姓的呀？
2: 是。
0: 那就尽己所能为一方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儿，有什么不好的啊？
2: 阿娘，其实您说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0: 凡事啊要问心静心。
3: 哎，在这世间呢，总有东西比金玉比性命更为重要，那便是一颗冰洁之心。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今后成人成才，做人做事一定要问心尽心。
4: 孩儿请进。
0: 啊，对了，以后啊你走到哪儿咱们的家就在哪儿。

0: 少博。
1: 啊，去吧。
2: 郭兄，郭兄，你怎么来了？
0: 我这刚调回长安，你就要去泗水，我随你同去。
2: 这事儿郭兄都知道了。不必，只是个贬官而已，就不劳郭兄送这么远了。来来来，咱们喝喝酒，快！啊，
0: 不只是为了送你。还记得这枚同心结吗？
2: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0: 嗯，
2: 这是赵姬的同心结。
0: 几年前，他为了救我，挡刀而死。我好不容易从边关调回来，得去把这枚同心结还给他的妻儿。
3: 阿娘，阿娘，阿娘，门口来了两位官人，还送了好多礼物呢。
4: 这两位是？
0: 在下郭坤。
2: 在下王双灵，请问这里可是赵姬赵兄家？
4: 啊，我夫君十余年前离家入伍，至今未归。啊，不过，
5: 慧儿，慧儿，把你爹的信拿来，快点。
4: 有从边塞传回来的家书，秋儿吧。这信上说，他就快回来了。他总说想为我们娘儿俩挣个好日子，可我呀，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6: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7: 是，是，对。
4: 几年前，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不相信。有个街坊，家人也收到了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这没过几年他人就回来了。记得他出征那天，杨柳刚返青，我送了他一个同心结，让他带在身边，就像我陪在他身边一样。此后每一年我都在树上挂一个同心结，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0: 阿嫂，这些钱你收下。
4: 这我可不能收。
0: 是我欠他的。
2: 阿嫂，这些钱你就收下吧。赵兄和我们情同手足，我们都很想他。

家里就托付给你了，放心，我会照顾好孩子，让你先挂家里。等我再走，我回来。我回来。我去，我要入伍。我入伍。我入伍。还有我，还有我。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伍。我入
闺中少妇，我从

0: 穿是浓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回江风絮雨，逆风头。
1: 此后数年，王昌龄几经贬谪。公元741年，王昌龄任职江宁县城，后因谤议政事，遭遇谗言，被贬龙标，好友辛渐特来相送。
2: 高楼送客不能醉，寂寂寒江明月心。
3: 少伯，你凝练字句的功力是越来越强了。
2: 辛渐兄打趣我呀，这久未尽兴，天却快亮了。
3: 来，你我再饮一杯。

0: 我听说你贬谪龙标，近日便要赴任，我怕你胸臆难平。
1: 哎，不提。来，啊，太白来江宁，同我开怀畅饮，为我宽心，痛快。
0: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他听说你将远逝，遥寄一首诗给你。啊，你看，这是朋友们抄录的。
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记得我跟太白在石门山相识，那时我们都年轻，登高远眺，许诺各惜存令名。如今却已是华发丛生，此次去龙标，山高路远，恐怕再见无期了。
0: 如今官场对你的贬谪众说纷纭，齐无前、李琦这些洛阳好友都很挂念你，大家都想听听你作何应答，好帮你洗清流言呢。
1: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0: 好，好，好，好！破楼兰、终不还的王少伯还在，长安城里高中进士的梁才还在，我大唐边塞的游侠还在。

王昌龄的一生屡遭贬谪，却始终初心不改，抗旨不羁。此番贬谪龙标，反倒是王昌龄得

0: 远离官场是非。
1: 关于王昌龄被贬的原因，其实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四个字，不护细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平常不拘小节。你想，不拘小节也不至于成为被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王昌龄有个朋友叫常建，写过一首诗来送给王昌龄：谪居未为叹，
2: 残往
1: 何由分。说明这可能是一桩冤案，而且才高招人忌啊，
3: 被人勾结了。
1: 所以王昌龄处于这么一个众口交毁的环境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置于玉壶之中，楚山置于江天之中，仿佛也代表了诗人这种傲岸孤剑、玉洁冰清的这种形象。整个这首诗的基调，前两句是一种凄寂的送别的一种感受，在这样一个低沉的调子中，突然间诗人的形象高大了起来，所以这首诗一直历来被传唱。
3: 他还写过好多的宫怨诗、归情诗，但是从这些宫怨诗、归情诗里，你也能感觉到那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确实在家盼望着远征的丈夫回家的这样一个女性，她内心的那种独白。
4: 这种男子做归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一直是有传统的。王昌龄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写归怨诗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带女孩子写出了这样一份美好的在春天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这种深刻的体会。
1: 对于人性的一个整体性的掌握，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高超的地方。
3: 我们很多人熟知王昌龄都是因为他的七言绝句，而且王昌龄本人也以七绝圣手之名雄称后世。
1: 根据《全唐诗》的统计，初唐的七绝只有77首，但是到了盛唐的时候呢，有了472首，王昌龄写了74首，
3: 一个人一己之力
1: 撑起了一片天空。
3: 所以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带着江宁好友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告别了母亲，前往龙标。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王昌龄如何去继续守护他那一片冰心？他又是如何在龙标成为了后世人们称颂的那位诗家天子？所以我想啊，咱们可以到公元755年前后，他在龙标的那段日子，去看看他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
4: 好。

0: 唐代龙标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龙标在唐代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南朝有个叫盛弘之的人啊，他写过一本书叫《荆州记》，他形容这个龙标呢，说西山主角，非人迹所旅。哎呦，就是，而且龙标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民族聚居，比如说苗族啊、侗族啊、汉族啊，集很多的民族聚居在这里，所以它的文化呢，呈现出一种交融的一个特点。
2: 新鲜蜜柚，甘甜多汁。
0: 哎，那个柚子呀，哎，
2: 新鲜蜜柚，这是连王夫子都说好的柚子。醉别江楼曲柚香，江风迎雨入舟梁。这王夫子诗里的柚子，哎，就是您手上拿的柚子。哎，
1: 柚子的都能背王昌龄的诗歌，
3: 厉害啊！不光能背诗，还能做广告。
2: 我们这里啊，人人都会背诗，都是王夫子教的。王夫子这会儿啊，就正在讲学呢。
0: 在哪儿讲学？我们想听听去。
2: 进城后第一个路口，围着很多人的就是了。
4: 谢谢谢谢，哎，刚好买你个柚子，咱们也尝尝王夫子口中夸的柚子。
1: 对，

0: 分很足。
1: 我说怎么都街上没人，原来都到这儿来听王昌龄讲诗来了。
2: 李翰林最好。
3: 谁说的？明明是张公。
1: 这么热闹。
4: 错了错了，这些诗人里的第一当属摩羯。
3: 一派胡言。
4: 错的是你。
1: 这几个人怎么吵起来？
2: 李翰林好。
5: 他们啊，自从跟王夫子学了几句诗之后，就开始天天吵个不停，总想争出哪个诗人更好来。
1: 这是个重大课题啊。
2: 对啊，
3: 说起这写思念的诗，还得是张公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 有道理。
4: 摩羯先生以思念为题的诗啊，可一点也不比张公差。独在异乡为异客，哎，每逢佳节倍思亲，
6: 也是好事。
4: 每次读起来啊，我都想起了我出门在外的兄弟，
1: 感同身受。
7: 明明王夫子的诗才是最好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3: 王夫子的诗当然是第一，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儿说？
4: 是。
6: 让老夫看看谁又在打趣老夫啊。
3: 王夫子好。
4: 王夫子好。
8: 少伯公。
9: 少伯公，
8: 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6: 我如今身处着如此偏远之地，诸位还能远道而来看我，真是令老夫感动万分呐。来，咱们今日好好叙叙旧。
8: 好，
6: 请。
8: 请请请，
10: 老伯公啊，当年我们听到你被贬谪龙标的时候，可是为你十分担忧啊。
6: 多谢诸位了。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啊。如今的老夫在这里，可谓是悠然自得呀。我记得在去江宁任职之前，岑参为我写了一首送别诗，最后的两句是：“惜君青云气，努力加餐饭。”我当时最在意的是前半句：“惜君青云气，青云之志固然重要。”可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后半句努力加餐饭才是他要给我说的重点。他是在提醒我要记得爱惜自己。人生起落，失望也好，不甘也罢，已无关紧要。虽说老夫如今已满头花白，可谁又知我再没有回长安之时呢？
11: 那您这从江宁来到龙标，一直都在作诗、教诗、传诗，对您来讲究竟意义何在呢？
6: 诗本志也，在心为志。此番来龙标，我更有感觉，如果这里的人学会了作诗，他才能认识我真正的大唐。这里的孩童如果学会了读书作诗，他们才有机会走出龙标，成为我大唐人才啊。
12: 龙标为苗汉杂居之地，西山阻绝，多发水患，百姓苦不堪言。
13: 把吃的留下来，
14: 大胆！
6: 为何袭扰路人呢？
13: 把吃的交出来。方地上，方地上。

0: 父母呢？
1: 父母，
0: 前年暴雨，他们抢修堤坝，被洪水冲走了。
1: 你们是西洞人？
2: 这。

0: 我知道，
1: 村子里都传开了，说有个什么王朝留来当官了。哎，就你杀我们个战士吧，我们真的没干过坏事啊！
2: 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从来没有生过人。
1: 你们如此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
0: 我们新动员跟别的族很少来往，
1: 他们不然我去他们学校。

0: 快点，快点，不要蒙蒙蹭蹭的，快点，快点！
1: 这边，这边来了，我这边也有。来来来，放在这儿，快点，
2: 少
3: 佛，
2: 少
0: 佛，快点，快点啊，
3: 少佛，
0: 快，
1: 少佛，
0: 何事如此惊慌啊？
4: 上游水量猛增，系统快要决堤，族亲们都在抢修堤坝，快抵不住了，您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帮帮我们吧。
5: 是啊，少佛，
6: 你们这是干嘛？没看到我们正在忙着吗？
5: 没错，小崽子，
6: 走走走，
5: 小崽子，
6: 少佛，西洞人与咱并非一族，从不往来的。
5: 没错。决堤了，他们可以去更高处筑山修田，犯不上救他们。
7: 对呀，对呀，
8: 上马不躁。
0: 西洞人、汉人，不都是龙标人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两族人不能相互帮协啊？
6: 两族分居行义，世代如此啊。
0: 那我问你们，我王昌龄自坝上来，难道我要跟你们大家也分居行义吗？好了。咱们大家一起帮他们守地。
6: 少佛，
3: 少佛，
7: 不可！
3: 少佛，
1: 为西洞人冒险不值啊！少佛，别去！
0: 行了，庞龄少年时曾在边塞游击多年，跟我一起拼命的袍泽，从不分谁是哪一族的。将士们身上留下的刀疤剑伤，能分出哪一道是为汉人的吗？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乡亲们，西洞在上游，我们在下游，堤坝垮了，毁的是咱们龙标的田地，毁的是咱们所有人的口粮。庞龄是个直性子，通不懂分你我，谁愿意跟我去守坝？你们自行斟酌。
1: 去吧，去吧，去！哎，少佛，等等我们！
3: 等等我们！
7: 我也去，
1: 我也去，
7: 我也去！
1: 少佛，等等我们！
3: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9: 这该怎么办呢？那少佛还不见还形啊？
10: 少府不会有事吧？
9: 哎，不会啊，不会的。
10: 就是
0: 呢。
3: 啊！少府醒了，
9: 少府醒了，
1: 醒了，醒了，终于醒了！
10: 是，少府醒了。
11: 我这是在哪里呀？
12: 你冒雨修堤坝，过于劳累，昏过去了。
0: 柴兄，你怎会在此啊？
12: 我如今任侍御，
13: 奉命
12: 外出巡查。途经龙标，专程来探望你啊。
0: 堤坝，堤坝如何呀？
3: 守住了，夫子放心，
12: 粮食也都收完了。
0: 好，有人员伤亡吗？
14: 往年都有伤亡，这次两族人一起守堤，无人伤亡。
0: 好，乡亲们，堤坝之险未除，咱们难以过上好日子呀。天气转好以后，两族乡亲一同加固堤坝。
14: 上山伐木这活是我们西洞人的看家本事。
10: 对
3: 对
10: 对对，
3: 咱们汉族最会开垦荒田，建造屋舍，
5: 挑选山石的活我们包了，
1: 是包在我们身上了。
12: 这样最好，大家各取所长，一起改良农具，筑山为田。
0: 甚好甚好。还有一事，我要在这里。

0: 开学堂，让两族的学子互相学习，互通所长。从今以后，西洞学子与汉族学子一同作诗、习文、学史，明德修身，有所作为。
1: 太好了，我们族的孩子终于可以上学了。
2: 是啊，太好了，
3: 太好了，
2: 真的太好了。
0: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谁可知其意啊？
4: 夫子，物境是现实之境，描摹自然山水。
5: 夫子，情境是心灵之境，体悟人生情感。
0: 说得不错，王子安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峰晚，山山黄叶飞，便是情因景发，情与景和。
4: 敢问夫子，意境该作何解？
0: 志意作诗，急需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起心动念，用心感受，诗便能从心中流淌出来。
5: 我知道了，志意凝心，正如夫子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也。
0: 作诗如此，做人亦如此，不忘本心，自在发生，修冰洁之心，扬昭明之德，望大家日夜勤勉，做出自己的心中之诗。
6: 谨遵夫子教诲。
0: 哎呀，凯兄，
7: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王夫子啊，不愧也受教了。
0: 打趣昌龄啊。此书初成于江宁，如今定稿成册，赠与柴兄。
7: 诗格，格是格律之节。
0: 是也，格律既是规范，也为心之正念。只求天下学诗务诗之人，以诗见人，以人见心。
7: 待我将诗格带给长安的学子，定能震惊大唐的诗坛呐。
5: 夫子，
8: 柴兄，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7: 少伯放心，我定会带他们去长安，壮游山河，见识大唐的风骨。
0: 如今已是能壮游天下的少年，走出西洞的大山，就会看见大唐的长安，大唐的边塞，大唐的壮阔河山。
4: 记住了，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
5: 成人成才，做人做事问心尽心。

0: 要记得，不论走多远，要常问本心。
1: 夫子，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学生记住了。
2: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学生记住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学生记住了。
0: 少伯呀，今日一别，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保重，保重！柴兄，远水通波皆吾纲，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江。

0: 于汉族如此，龙标于长安如此，你我亦如此。王昌龄的一生坎坷跌宕，为世间留下了璀璨瑰丽、豪迈壮阔的诗篇。 被后人称为诗家天子，由王昌龄撰写的诗格，更成为后人学诗作诗的重要教材，远播海内外。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 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戴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维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青山一道同云日，明月何曾是两乡。
1: 我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有种特别的感动。他好像说出了一种，在我们21世纪都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整个的世界命运相连，天下大同的这么一种感觉。
2: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龙标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啊，在当地普及教育，受人爱戴，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诗格》这样一本著作。
1: 其实，在现在的盛唐诗人或者诗论家里面，留下完整著作的只有王昌龄一个人。王昌龄的诗格呢，也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啊，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和繁荣。所以，纵观王昌龄这一生，实际上他是一直在用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可能仕途平凡。 但是，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他始终坚守内心的一份赤诚、纯净和高洁。

0: 写。王昌龄用他的诗鼓舞了后世千年，他确实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家天子。
1: 王前委，有您一封信。
2: 吾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酒愁。不知老夫终此一生，还能否一臣安边之策呀？
1: 少伯公，这信上写了什么呀？
3: 大军，
1: 少伯公，
2: 如今这边关风云变幻，不知何时才能见得海内修戈矛的太平景象啊。
1: 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后世，千年之后，少伯公眼中的边塞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千年之后？
1: 正是。
3: 翻天覆地，那是何等模样？大军，快讲快讲，
1: 一句话两句话真说不清楚。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前往千年后世，去看一看那千年后的边塞？
3: 乐意之至。
1: 先生请。

0: 少伯公啊，此地在大唐，应该属于边塞、灵州境内。如今这个地方唤作宁夏中卫。
1: 老君，嗯，千年流转，大漠黄沙，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吧？
0: 哎，少伯公，您往这边看，怎么样？这就是当年您笔下“风尘日色昏”。 处处黄芦草之地啊，但是现在，这真的是一片花海了。薰衣草还有菊花竞相开放，生机勃勃啊！原乡春城，花几重啊！你看那策马奔腾的少年。 像不像当年的您？<笑>是。您当年曾经写下“流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但是时至今日，策马奔腾是为了放飞青春的梦想，不用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之中，也不用十五亿边地。
1: 三回讨楼兰了。<笑>好，我在西洞收养的两名少年，若是能够生于此时，必定也会像眼前这些少年一般，纵马享受盛世太平啊！
2: 哎，说到龙标啊，他和此地还真的颇有渊源。
3: 哦，法君，龙标去此地。
2: 数千里，这有何联系呀？少伯公，请随我来。请。少伯公，您往这边看。这铁板，寒光凛冽，排列整齐，犹如阵前的铁甲呀，真是气势非凡呐。萨君，这铁甲与龙标又有什么关系吗？
0: 我呀。

0: 找一位老朋友来给您解答一下，好吧？好，好，好。彭老师，
1: 他怎会在这个里面呢？
0: 这是我们现代一种通讯技术。
1: 奇也妙也。
2: 哎呀，赵伯公别来无恙啊。嘿，
3: 忆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猿梦里长。现在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可以隔空话旧，共话桑麻了。
1: 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3: 电话关键就是有电。我们所处的腾格里沙漠新能源的基地啊，就是我国最大的沙格荒风光新能源基地。未来这里生产的电啊，会定向的输送到湖南，那生活在龙标的老百姓就可以用上这里的电了。我们龙标42万多的人口，这里一年发的电可以供龙标的老百姓用上10年，还用不完。
1: 远看震撼，近看精妙啊！
3: 这就是中卫人民发明的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专门的治沙之法——麦草方格。目前有90%多的沙漠已经草木繁盛，
0: 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现在可以享受这片沙漠带给他们的盎然生机和绿意。哎，
1: 撒军，这还剩下的一城，不久之后也将变成绿洲。
0: 那不一定，这一城沙漠呀，我们自有安排。哦，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您当年诗句里写的这个雪山呀，您看对面延绵不绝的山峦，就是您当年笔下的雪山，也就是祁连山的余脉。
4: 白花源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我们眼前这蜿蜒的大河就是您笔下的黄河呀。咱们所在的地方呀，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地区。沙坡头呀，一方面是沙漠的尽头，也是生命的源头。哎
0: 呀，刚才我跟您说的呀，那最后一城沙漠呀，就是这儿，特意留下来，现在在做这个旅游开发。这里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一个旅游区。
1: 奇哉，美哉呀！
4: 请随我们一起来吧。
0: 请
2: 请。
4: 这里不仅有吃饭的地方、娱乐的项目，甚至还可以住宿。以前我们可能对沙漠比较畏惧，但是现在呀，愿意亲近沙漠，热爱沙漠。
0: 您当年写下的那些诗句啊，青海长云暗雪山，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都成了今天人们口口相传的佳句，所以人们才愿意来看诗和远方。
1: 诗和远方，
0: 对，
1: 颇有意趣啊。哎，
0: 咱们也像他们一样找个地儿坐下吧。
4: 好，那我们去里面坐着聊。
0: 邵伯公，请。
4: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游客们常用的吃食。
0: 尝尝这烤羊肉，这在过去可能得打了大胜仗才能吃得上，现在不一样了，日子富庶了，这个随便吃，我们结账。
4: 吃的油腻了，我们再喝点枸杞汁。
1: 酸甜适口，甚是甜美。
0: 邵伯公，您再尝尝这个。
1: 此乃何物啊？
0: 这叫奶皮子，北方草原的特产。哦，现在蒙汉一家大家都是同胞兄弟。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年之后大漠依旧，日月未改，却再不见征人思乡之苦。我曾梦想海内休戈毛的太平景象，今日

0: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强手凝精工，匠心传古韵。非遗里的中国由泸州老窖独家冠名播出。
0: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他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他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高速路上驾车突遇异响，
2: 大概刚变过去的时候就听到嘣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1: 发生事故，被撞一方不愿报警驶离现场，
3: 对方就觉得不想处理了，直接

0: 驾车离去的。
1: 车牌相同的白色轿车，疑点重重的剐蹭痕迹。
2: 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那种油漆交换的痕迹。
1: 已故人员账户多出大额资金，背后暗藏什么猫腻？
3: 可以说，他肯定是一个获利，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提现出来了。
1: 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上海市青浦区境内的沪长高速，这条高速连接上海与江苏常州，途经江苏苏州等地。在上海工作、苏州居住的欧先生就常年往返于这条高速上。2025年11月22日下午3点多，欧先生驾车沿着沪长高速从上海返回苏州，快到一处收费站时，他准备从这里的出口下高速，突然遭遇了一个意外情况。
4: 我是在第一车道开，大货车在第二车道，大货车左前方它还有一辆小轿车，然后我要去超这个大货车，包括超那个小轿车，我就得从第一车道变成第二车道。
1: 这是欧先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欧先生当时在第一车道行驶，他的前方有一辆车，右前方还有一辆大货车，他打算超越大货车后变道驶离高速，可就在变道的过程中，车身突然传来一声异响。欧先生回忆，这一响动声很大，他听着像是从自己车辆的右后方传来的。
4: 变完道就马上就听见声响了，只知道是右侧的这块，车辆的右侧这块，然后声音会比较大。
5: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欧先生说，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突如其来的这一声响啊，让他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集，欧先生一时难以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欧先生说，他当时决定将车驶入应急车道，靠边停下。欧先生听到的这一声响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1: 听到异常声响后，欧先生将车缓缓停在了应急车道内。不一会儿，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也靠边停在了欧先生车辆前方。还没等欧先生下车，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从白色轿车里下来，走到了欧先生车旁，对他指责起来。
6: 他慢一点啊，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7: 刚刚压实线了吧？
6: 你压实线了？
7: 你压实线了？
6: 你瞎子，我们让你让不过来了，都赶着回家，不要那么着急嘛。
1: 这名男子指责欧先生车速快，而且违规变道，碰撞到了他们的车。
4: 就是带那种指责性的，或者说是谴责性的那种语气，哎，你开车怎么这么快？车怎么能开这么快？或者怎么样？这种话，然后说就是小刮蹭啊什么的。
6: 人家说我们要实现，让都让不过来了，这么多车，他都没什么事，稍微擦了一下，万一出人命就怎么办？你下来看一下，没什么，就走了。
1: 面对对方的指责，欧先生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欧先生仔细回想了事发经过，他对这辆白色小轿车确实有点印象。当时他在超越大货车变道之前，这辆车一直行驶在大货车的后方。欧先生认为，变道时他和那辆白色轿车中间还隔着一辆大货车，不大可能和对方发生碰撞。
4: 就那个时候我就很确认嘛，反正那辆车肯定是跟我相距的是比较远的，肯定是蹭不上那辆车，他肯定是突然加速上来的。
1: 就在欧先生和这个男子争论的时候，对方的车里又下来了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也打算与欧先生理论。欧先生说，他见两人态度强势，咄咄逼人，无奈之下他只能下车查验车况，这才注意到他的车身上多出了一道疑似剐蹭的痕迹。
4: 我的车的位置就是右后门把手，右后的门把手前方能看上去有那种刮痕，就是一片的那种刮痕。
1: 这是欧先生拍下的那道痕迹的照片，车身上有一道细长的白色划痕。当时对方一口咬定，这道印记就是两车发生剐蹭时留下的。看着这道痕迹，欧先生很疑惑，明明他变道的时候，车旁和车后都没有那辆白色轿车，这道痕迹又是怎么来的呢？欧先生觉得这道痕迹不像是剐蹭导致的，他不免心生怀疑。

0: 先生认为，他在车道线内行驶，即使就算真的发生了碰撞剐蹭，也是对方压了实线变道后再加速撞上了自己，应该是对方违章了。因此欧先生打算报警处理，可没想到原本还跟欧先生理论的两名男子一听要报警，随即驾车迅速离开了，这令欧先生感到很奇怪。
1: 你如果是有可能是一些可能比较酒驾啊，或者说是一些撞人啊，这种事故有些人可能不理智的情况下面他可能选择逃逸嘛，但是像这种小刮小蹭的情况下面，这种小事故你为什么还选择逃逸，就很奇怪。
0: 欧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还是报了警。接警后，民警感觉事情有疑点，正常发生交通事故，若双方对责任划分存有争议，大多会选择报警解决，厘清责任。可那两名男子一听说要报警就驾车逃离了现场，明显不符合常理。除此之外，民警仔细查看了欧先生车辆上疑似剐蹭的痕迹，他们发现这道痕迹很浅，不像是在高速路上剐蹭导致的。
2: 在高速公路行驶，车速都是相对比较快的，两个车如果发生刮蹭的话，一般情况的话有可能痕迹会大面积。第二呢，就是痕迹的碰撞力度呢有可能会发生，就是痕迹会比较深，加减层也很明显。欧先生这辆车呢，它纯粹就是一个小面积的，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那种油漆交换的痕迹。
0: 正常来讲，高速路上两车发生剐蹭，大多会出现车漆脱落，双方车身也会互相沾上对方车漆，但民警查验后发现，欧先生车辆的划痕处没有留下对方的车漆。
2: 我们觉得像类似一块擦拭的痕迹，并不像那种发生了高速上发生碰撞的痕迹。
3: 经过勘查，民警发现车辆上的痕迹和正常剐蹭留下的痕迹特征不符。那么，这道痕迹是如何产生的？两名男子为什么一听啊要报警就匆忙逃离了呢？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民警的心头。为了弄清当时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0: 相同车辆反复出现，车牌频繁更换，
2: 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肇事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0: 多名车主遭遇相似情节，是巧合还是精心设局？
4: 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那个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0: 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没能拍下事发过程。根据欧先生提供的对方车牌号，民警锁定了一辆车牌尾号为580的白色奔驰轿车。这辆车的车主是一名姓周的女士。民警随后询问起了周女士当天的情况，但周女士的回答让民警感到意外。
5: 明确说这辆车子没有在 S226 的沪长高速上那个就行驶过，所以觉得我们跟他联系说发生事故觉得很纳闷。
0: 周女士告诉民警，事发当天她没有驾车上过沪长高速，车辆也没有发生过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核实情况，民警查看了周女士的轿车，经过与逃逸车辆的比对，发现了不同之处。
5: 就是同样是这一块车牌，原车主登记的这辆车应该是一个23款的一个白色奔驰 C260 的车型，它的尾灯是一个呈贯穿型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尾灯，但是发生事故的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车辆，它的这辆 C260 奔驰是个老款的一个尾灯，是不贯穿的，是两边一个左右各一个的车灯。
0: 两辆车的车牌、颜色、品牌都相同，但民警仔细对比发现，这两辆车在外观上看起来有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判断逃逸车辆和周女士的车并不是同一辆车，
2: 这有明显区别，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肇事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0: 经过分析，民警认为和欧先生的车发生碰撞的是一辆套牌车。那么这辆车逃逸后去了哪里呢？民警顺着车辆的行车轨迹一路追查，发现这辆车驶离高速后一直在上海的青浦区内行驶，最终驶入一条偏僻小路，直到20分钟后这辆车又从这条小路驶出。
2: 就这辆白色车子，但这辆白色车子呢已经不是刚刚的牌照了，它的牌照已经变成了沪GE。
6: 就 OK 了。
0: 民警发现这辆车已经被换上了一块车牌，此后车辆从青浦区上了高速，沿着高速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然后在浦东机场周边区域再次更换了车牌，之后驶上了另一条高速。
6: 我们再看到他的时候，他已经又更换过牌照，变成了这块沪 C167。
0: 车辆沿着高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后，便离开上海去了江苏苏州。民警摸排了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发现车辆每次下高速后都会更换车牌，然后再重新驶上高速。经统计，这辆车一个月内更换车牌多达20余块。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这辆车频繁更换号牌是为了躲避侦查，而车内人员的种种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因此交警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青浦、浦东，这辆车还多次出现在上海其他地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各高速路段，
4: 全天基本上都在高速路段，而且那个高速路段的话，就是基本上以我们 A426 那个青浦段开始往浦东方向行驶。
0: 民警发现轿车除了总在高速上行驶轨迹异常外，驾驶员的表现也很反常，
4: 遮阳板始终是往下放下来，并且车辆上的人员始终在驾驶过程中始终戴着口罩。
0: 那么这辆车的驾驶员是不是在高速上故意制造事故进行碰瓷诈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相似遭遇的司机。于是民警在嫌疑车辆常活动的 S26 沪长高速青浦路段进行排查，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4: 我们截取了这个路段两户监控探头，从那个第一个监控探头到下一个监控探头，其实正常行驶可能只需要5至10分钟时间就可以开完，但是两辆车辆在这个时间段那个大概开了可能超过了那个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0: 民警排查监控时发现，2025年11月初有两辆车曾在该高速路段长时间停留。民警联系上了两名车主，其中一名车主季先生告诉民警，他那天的确在高速上遇到了事故。季先生回忆，当天11点半他驾车行驶在这条高速上，准备去郊区办事，途中打算变道超车的时候，他听见车身传来一声响动，
7: 然后就是大概刚变过去的时候就听到蹦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0: 和前面欧先生遭遇一样，季先生也听见车身处传来了声响。这时一辆白色奔驰轿车开到了季先生前方，让他停车。等季先生靠边停车时，那辆车上下来了两个男子，他们指责季先生变道过程中碰撞到了他们车辆的反光镜。
7: 他说你兄弟你变道的时候碰到我了，然后那个他我确实看到他反光镜掉了。
0: 季先生说他发现对方车辆的反光镜片碎了，而他的车右后门的位置也有一道痕迹。见此情况，对方态度强硬，以急于办事为由提出让季先生赔偿3000元私了。季先生说他看到自己和对方的车都出现损坏，他认为是自己变道时不慎剐蹭到对方车辆，于是便答应了对方的赔偿要求。
7: 让我付3000，那我想也差不多。那我说报，我觉得我自己也想报警的话要处理很长时间，那我也有事情要处理，那所以就答应他了呗。
0: 跟季先生了解清楚情况后，民警又联系了另一位曾在高速路上长时间停留的司机，他是张女士。张女士回忆，她也是在高速变道时突然听到异响，随即被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逼停，车上两名男子声称张女士变道时剐蹭了他们的车辆反光镜，以此为由要求私了。只不过和季先生相比，张女士赔付的钱少了一点，
8: 最终协商金额在1000块钱。然后发生事故了以后就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吧，那我也不想给别人添太多的麻烦，所以我还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3: 季先生、张女士和前面节目里提到的报案人欧先生，几人都有相类似的遭遇，如此高

0: 高度重合的情况让办案民警心生疑惑，他们碰到的白色奔驰车是不是同一辆车？这一系列在高速上发生的事故会不会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1: 资金流向令人生疑，王人账户牵出作案团伙，
2: 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
1: 看似真实的事故又藏着怎样的骗局？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根据季先生、张女士反映的情况，排查同一时段高速途经车辆，锁定了两辆号牌不同的奔驰轿车。民警经过比对发现，两辆奔驰车虽然车牌不同，但其他特征完全一致，并且与此前民警已经掌握的那辆白色奔驰轿车的特征高度吻合。他们判断三起事故中涉及到的白色奔驰车应该是同一辆车，
2: 因为它前排没有任何的这种悬挂的一些这个装饰品，对吧？包括这个张贴的一些标志都没有，包括它后排的那个座椅的颜色、座套的颜色跟我们之前判断的都是一致的。
1: 民警进一步展开全面排查，又陆续找到十余名驾驶员。据这些人反映，他们也是在高速路上发生了所谓的剐蹭事故，最终选择私了。而这些驾驶员中间有几个人提供的新线索引起了民警的重视，他们告诉民警，遭遇碰瓷时对方驾驶的是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当时车上也是两名男子。
2: 我跟原先那辆白色奔驰车子呢是两辆车，那么我们当时呢初步怀疑呢，就是有可能有两辆车，也就是两组人员在同时进行碰瓷诈骗。
1: 由此民警怀疑有两组人员在作案。根据这一新线索，通过对高速路面车辆的筛查，民警很快锁定的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这辆车上的人员也是戴着口罩，放下了遮阳板。那么两辆可疑车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呢？围绕两辆涉案奔驰车的相关警情，警方梳理了被害人的转账记录。经过对资金流向的追查，民警发现被害人支付的钱款分别都汇入了几个不同的账户内，
2: 发现有六个收款账户，而这个六个收款账户呢，资金又同时又转移到了同一个人的账户里面。
1: 这些钱最终都汇入到了一个名为何大强的男子的账户内。然而民警调查发现，何大强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3: 去世的人不可能收钱，更加不可能碰瓷，所以我们进一步对资金进行查询，到底这个钱去向了何处，谁最终受益的这些钱。
1: 民警顺着资金流水继续追踪，发现每隔2到3天，这些钱就会在江苏苏州某银行的 ATM 机上被人取走。民警调取了该网点取款监控，发现有一名男子曾多次到该网点取款。经查，这名男子名叫何小成，而他正是已经去世的何大强的儿子。
2: 可以说他肯定是一个获利者，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了。
1: 于是何小成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对他的生活轨迹、资金流水研判后发现，何小成经常与王某、蒋某、宋某等人有资金往来，且几人总是结伴活动。结合这几人的活动轨迹以及被害人辨认，民警最终确认白色奔驰车上的两名作案人员是何小成和王某，黑色奔驰车上的则是蒋某和宋某。
2: 碰瓷诈骗的嫌疑人呢是有4名，还有6名嫌疑人呢是专门用于这个收款的一些人员。
1: 确定了这些人有碰瓷诈骗嫌疑后，2026年3月28日，民警在江苏省、广东省等地将何小成在内的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就是何小成。被警方抓获后，何小成承认了自己在高速路上进行碰瓷诈骗的违法犯罪事实。何小成说，几年前他因为在高速上碰瓷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后来因为经济压力大，他又决定重操旧业，于是和老乡王某等几人商议后，便开始在高速路上碰瓷作案。何小成等人租赁了2辆奔驰车，为了躲避警方侦查，他们还通过不法渠道买了很多假牌照， 从2025年7月开始，何小成四人两两为一组，每天从江苏苏州的暂住地出发，沿着高速路进入上海，在上海高速沿线上寻找碰瓷目标。
2: 他们专门是选一些汽油车，他避开一些目前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因为大部分他们知道，大部分的新能源汽车车上都有360度的一些探头。
1: 每当选择好了目标车辆后，他们便一路悄悄尾随，等待机会。等目标车辆准备变道时，他们便开始实施碰瓷。令人疑惑的是，在高速路上车速很快的情况下，如果去制造碰瓷事故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何小成他们真敢这么做吗？这时何小成说了实话，他交代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碰撞车，而是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作案工具，弹弓和橄榄核。他们趁对方变道时，就将橄榄核打到对方车辆上。
4: 他变到中心道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打一下嘛，打到哪算到哪，只要打到他车子响了就可以了。
1: 何小成等人利用弹弓弹射橄榄核击打车身，以此制造车辆撞击发出的声响，制造碰撞假象。这也正是欧先生等人变道时听见异响的原因。在击打车辆制造声响后，何小成等人立刻加速上前，告知受害车主车辆发生剐蹭，并让对方停车。
4: 开门停车之后，我就下去把他车叫他下车看一下嘛，告诉他挂了后视镜了。
1: 何小成等人声称剐蹭导致他们车辆的后视镜被碰坏了，但据何小成交代，事实上后视镜上的裂痕是他们提前用玻璃刀划的。
4: 用那个玻璃刀划碎嘛，骗人家说车子那个假后视镜镜片碎了嘛。
1: 据欧先生等多名车主反映，他们当时车身上都有所谓的剐蹭痕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何小成供述，这其实也是他们临时伪造的。
4: 下车的时候，同时我就把用沙子把他后门车后面那里画一下，有条迹，刮擦的痕迹吧。
1: 原来在车主下车查看之前，何小成等人就会趁此间隙快速用砂纸在对方车辆车门处划出痕迹，让车主误以为是车辆剐蹭导致的。何小成等人再以急于办事为由要求私了，并以此向对方车主索要钱财。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到2026年3月，何小成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共作案200多起，非法获利60多万元。目前何小成等四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负责收款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0: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玉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以前也报道过一些碰瓷儿的案件哈，但大多数都是车和车之间发生了碰撞。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嫌疑人是利用弹弓、橄榄核，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向车进行射击啊。然后，当这个车主听到了疑似事故的声响之后，最后来进行碰瓷儿。所以您看，这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向一个车辆发射物体，它的这个危险性体现在哪里？隐患体现在哪里？
5: 碰瓷诈骗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但除此之外，它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比如说用弹弓射击被害人车辆，可能造成被害人分心或者是受到惊吓，急刹车猛打方向等等，造成交通事故。另外，他们在高速路上贴靠，在路边停车理论，有可能引发后车急刹变道或者追尾，所以他们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诈骗钱财的危害。另一方面，这类案件如果频繁发生，会破坏我们道路行车和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则意识。比如说轻微交通事故也不敢下车或者是做简易处理，从而严重浪费交通事故处理的警力资源和社会成本。
0: 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有很多的涉事车主感觉发生了所谓的事故之后哈，只有欧先生选择报警，大家大多数都是选择的是私了，您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5: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其一，嫌疑人选择在变道或者超车时下手，让被害人误以为发生了碰撞，并且是自己承担全责。在突然发生意外情况又被别人呵斥的时候，我们很难保持冷静地去观察和思考。第二个原因是嫌疑人单次索赔的金额并不是特别高，很多是低于车险免赔额的，被害人就会衡量出险之后明年保费上涨，这次花少一点钱减少损失，经过衡量之后选择了掏钱私了。
0: 最后也想您给很多的车主一些提醒啊，我们在路面上驾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这种碰瓷，或者说自己不是很确定的啊交通事故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
5: 首先，如果车外有声响，但是车身没有任何抖动震动，方向也没有跑偏，基本可以确认没有发生碰撞，可以继续行驶，在进入服务区或者是收费站的时候再下车检查。如果双方在当时已经停车下车了，建议拿出手机开启录像，一定要选择远离车流的安全的位置，仔细观察车身上的痕迹。如果私了离开了现场，但是事后对这个交通事故有疑问的，注意保留好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信息，向警方报告这起所谓的可疑事故。
6: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0: 为了谋取不法利益，犯罪嫌疑人利用弹弓、砂纸来制造事故，实施诈骗，不仅扰乱了高速公路通行秩序，还侵害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必将受到严惩。而本案中的一些被害人担心事故处理耗时，选择私下赔钱和解，恰恰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员，行车途中遭遇了交通事故，不要仓促私了，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并报警处置，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农业银行信用卡深耕县域，服务三农，共建惠农新生态，让金融活水激发消费市场活力，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中国农业银行。
1: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一打晃，蹲起很费劲儿。今天的全民健康操，带您一起来做全民增肌操，增强下肢力量。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
1: 欢迎加入生活圈，健康生活每一天。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生活圈。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聊一聊西兰苔。这种蔬菜和西兰花仅有一字之差，它们是长辈和晚辈的关系，而且它与芥兰也有着亲缘关系。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说到这儿，我想您肯定猜出来了，西兰苔正是西兰花和芥兰杂交的孩子。我们都知道，西兰花被誉为抗癌蔬菜、减脂蔬菜，是一种养生保健蔬菜。那么西兰苔是否也同样具有这些保健作用呢？哪些人群更适合选择西兰苔呢？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解锁它的养生奥秘。
0: 当西兰花遇上芥兰，会发生什么碰撞呢？没错，它就是西兰苔，是由人工选育而成的一种新型蔬菜，又称小小西兰花、青花笋和芦笋青花菜。它的外形和口感兼具了西兰花和芥兰的特性。
2: 那与我们普通的常见的这种西兰花相比的话，它不是主要食用花球，它的西兰苔的茎、花蕾和叶都可以食用。花头要比西兰花的小，花蕾呢会细软，肉质肥嫩。那它的风味呢也会呈现这种清香、甜嫩的这种口感，既比西兰花呢甜脆可口，也比芥兰香甜。同时呢，它又没有这种芥兰常有的这种青涩的味道。
0: 正因为西兰苔这种独有的风味，它也越来越受到消费者的青睐，而关于它的营养价值和保健作用，网上也是众说纷纭。首先，有不少网友认为它和西兰花一样，也属于抗癌蔬菜，长期坚持食用对抗癌有帮助。那么这个说法靠谱吗？
2: 西兰花苔呢也有很多这种丰富的抗癌物质，包括硫苷类的化合物和黄酮等等，尤其是呢硫苷类化合物，其中呢像莱菲硫苷呀、葡萄糖云苔苷呀、脂肪族的硫苷和隐惰族硫苷等是主要的这种硫苷类的成分。那它的总的硫苷的含量呢可以高达179毫克每100克，处于普通西兰花和芥兰的较高水平。
3: 其实西兰苔是一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蔬菜，像刚才说了，十字花科的是咱们西兰花和芥兰的一个杂交品啊。但是为什么我们说它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呢？一方面是因为它其实口感特别好，我本人特别喜欢吃，很清甜，它的脆嫩非常的均衡。另外一方面，它有一定的抗癌潜力啊。它为什么？因为它有一个物质叫做硫代葡萄糖苷，它的水解产物叫做异硫氰酸盐。这个产物呢，其实在诸多的动物实验还有体外的细胞实验里边已经证实了它可以抗肿瘤细胞增殖，所以有很多研究表明它可以对于比如说结肠癌、卵巢癌和肺癌等诸多的肿瘤有抗肿瘤细胞增殖的一个作用。所以作为一种食疗的蔬菜啊，如果长期规律的服用和食用，其实具有一定的保健和养生作用。
0: 也有不少圈友反馈，西兰苔的营养价值固然高，但是吃起来尤其是咀嚼时会产生一种特殊味道，轻微的苦辣味儿。据说这种独特的风味正是抗癌活性物质的标志，这是真的吗？
2: 那与西兰花不同，西兰苔中几乎不含莱菲硫烷，但是呢会含有莱菲硫苷。比如说我们在咀嚼的时候，它在黑芥子酶的作用下，莱菲硫苷呢就可以转化为莱菲硫烷，具有很好的这种抗肿瘤的作用，是西兰苔中最重要的这种功能性的硫苷之一。
0: 专家表示，西兰苔除了富含硫苷类的化合物和黄酮类化合物，还继承了芥兰高胡萝卜素遗传特点，对保护我们的眼睛也有帮助。
3: 西兰苔它富含胡萝卜素，在胡萝卜素在我们人体里呢能够被转化成维生素 A， 维生素 A 其实是我们眼健康一个非常关键的营养物质。如果缺乏维生素 A， 我们会发生什么？会有干眼症和夜盲症。所以说如果常吃西兰苔的话，对于预防干眼症，同时保持这种视力啊，保护视力有非常积极的这样的作用。
0: 总体来说，西兰苔是一种营养价值较高的健康蔬菜，大家可以放心选用。可是从养生的角度，西兰苔更适合哪些人群食用呢？有圈友咨询， 受

0: 潮热天气影响，脾胃功能下降，吃东西没胃口，消化也比较慢。听说西兰苔具有健脾和胃的作用，但是性质又偏寒，不知道是否可以选用。
1: 它是性平微寒而味甘的，入我们的脾胃经和肝经，所以它有很好的调和脾胃、健脾和胃啊、养肝明目以及清热祛湿的作用。它可以缓解我们暑湿导致的这种食欲不振，吃完了东西觉得消化不良，因为它也富含这个膳食纤维。推荐给大家一个好吃、好看、低卡，然后同时也非常适合这个节气养生的一道菜。它其实的原料非常简单，一个是虾仁啊，鲜的虾仁加上西兰苔，加上这个红色和黄色的这个彩椒，也叫甜椒，再加上一点大蒜，其实就可以了。因为有很多朋友会担心说，哎，我脾胃本来就是虚寒的，西兰苔既然是性平微寒的，那我吃这个会不会太凉了呀？您大可不用担心啊。我们说了，虾仁呢本身是温补元气、温中补虚的一个食物啊，它本身是偏温的啊，性质也是味甘偏温，同时呢它补而不滋腻啊，不厚重啊，而且同时也是一个优质的低脂高蛋白，同时呢配合上彩椒，彩椒的这个性质呢是味甘性平的，它有这个调理气机啊、健脾和胃，而且梳理气机这个作用，同时富含花青素、胡萝卜素啊、一个叶黄素，然后以及非常丰富的维生素 C， 同时抗氧化作用特别好。整个做完了以后，它卡路里应该在250卡到300卡之间，既好吃又好看，同时呢也不会增加我们的脾胃负担，
0: 营养健康，老少皆宜。不过要想制作出不错的效果，烹饪技巧可不能少。接下来咱们就跟着烹饪师一起学起来吧。
2: 西兰苔虾仁炒鸡蛋呢，首先是食材的搭配非常的丰富啊，也非常有营养。主料呢有西兰苔、柴鸡蛋，还有虾仁、彩椒。首先呢，我们把西兰苔就是根部的位置有点偏老的地方给它切掉，改成小块，不要太大，块太大的话不容易熟。彩椒呢我们改成条状，虾仁呢我们一定要给它从背部给它划开，这样的话焯水的时间呢，第一个容易熟，第二个呢也容易入味。2到3个鸡蛋打开以后呢，给它搅匀啊，一定要搅拌均匀，这样呢炒的时间呢熟的也比较快。这个改完刀的西兰苔呢，一定要给它在锅里焯一下水，焯水之前少加一点盐跟油，增加点食材的底味儿，焯一定要是7-8成熟，不要太过，这样会影响口感。这个鸡蛋呢，在滑的时间呢，一定不要过老，就是7-8成熟就可以。滑完鸡蛋以后，先把鸡蛋捞出来，底锅加油，先炒西兰苔。炒完西兰苔以后呢，我们把彩椒、虾仁加入，最后放入鸡蛋，加入盐、味精以后呢，可以略微的勾一点薄芡，就是搁一点水淀粉就可以啊。受众群体非常的广泛，孩子、老人都非常喜欢。
0: 脆嫩西兰苔搭配 Q 弹虾仁，配以软滑的鸡蛋和艳丽的彩椒，操作步骤简单省时，适配日常三餐和减脂餐，您不妨也尝试一下吧。
3: 名医大家话健康，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喝水的那些事儿。俗话说入秋进补，来年打虎，不少朋友一到秋天就想着各种食疗滋补，但是您知道咱们身体最该优先补上的第一样东西是什么吗？其实是水分。提到防秋燥补水，大家都会说多喝点白开水，但是水可不能盲目喝，喝哪种、怎么喝、什么时候喝，这里面呀大有学问。另外，只是单纯喝水就可以赶走秋燥吗？除了喝水，还有哪些方式帮助身体补足津液呢？我们一起去探究一下。
4: 中医讲，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秋天养阴的头等大事就是补充水分。立秋以后呢，雨水渐少了，再加上夏天的余热还在，气候开始变得干燥，很多人会出现皮肤干、口干、鼻子发干或者嗓子不舒服这些症状，这就是秋燥在影响我们。中医讲呢，秋天的主气是燥，燥邪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津液呢，我们可以简单的理解为身体正常运转所必需的水液，分布在我们皮肤、呼吸道、脏腑各个地方。立秋以后，受秋燥的影响，体内的津液呢容易被耗损， 自然就会出现口干、咽干、皮肤干啊，或者大便干这些症状。所以入秋养生第一步是补水润燥。
0: 说到补水润燥，绝大多数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多喝水。不过喝水这件事儿看着简单，里面却藏着不少讲究。什么水适合秋天喝？一次喝多少？一天里哪些时段补水效果最好？门道全都不一样。
4: 我们喝水最推荐的还是白开水，白开水不含糖，也没有添加剂。如果大家想换换口味，也可以煮一些适合秋季的养生水，比如梨水。梨呢，大家都知道是秋季润燥的明星食材，它具有清热润肺、生津止渴的作用。或者白萝卜水，白萝卜可以清热顺气化痰，特别适合我们喉咙不舒服的时候饮用。还比如柠檬水，中医呢认为酸能收敛，柠檬的酸味有收敛肺气、润燥止咳的作用，也符合秋季宜收不宜散的养生原则。这些呢都是可以作为白开水的补充，换换口味来饮用。
0: 综合来看，白开水是日常补水首选，想丰富口感，梨水、白萝卜水、柠檬水都是很不错的搭配。不过怎样喝水才能真正把水分补进身体里，不做无用功呢？
4: 喝水的方式呢，需要注意几点，总结我们四个关键词：少量多次，温水优先，主动饮水，饮水有量。先说少量多次，这个是补水的一个核心原则，建议每次喝水150到200毫升，大概是一小杯，隔1到2个小时喝一次，不建议一次性灌一大瓶水，这样反而会增加身体的负担。第二呢，是温水优先。一到了秋季啊，我们脾胃是偏弱的，如果这个时候再喝冰水、凉水刺激到脾胃，容易产生腹泻和腹痛的症状，建议饮用35度到40度的温水。第三呢，是主动饮水，不要等到感觉口渴了再喝。秋季我们人体通过呼吸和皮肤蒸发掉的水分其实并不少，感觉到口渴的时候，身体已经是一个轻度缺水的状态了，所以要养成定时主动饮水的习惯。第四点呢，是饮水有量，成人每天推荐1500到1700毫升，相当于7到8杯水的量。当然我们出汗多的时候要酌情增加。有三个特别重要的喝水的时间，大家还是要注意。第一个呢，是晨起空腹一杯温水，能立刻补充我们夜间流失的水分，同时可以唤醒我们的肠道，有助于缓解便秘。第二个呢，是上午10点和下午3点左右，这两个时间段注意补水，可以很好的维持身体的水分平衡。第三个呢，是睡前1小时喝1小半杯温水，给漫长的睡眠时间里备一点水分，但不建议太多，以免起夜影响睡眠质量。
0: 这下咱们清楚了要喝什么水和补水的关键时段。不过不同体质的人群有没有专属的饮水注意事项呢？
4: 比如我们老年人口渴的感知力可能不是那么敏感了，他有的时候不觉得渴，但不代表身体不缺水。家人呢可以多提醒，尤其是晨起的那杯温水更是可以有助于缓解我们的便秘。那儿童呢，白开水是唯一的推荐，像甜饮料、果汁这类含糖量比较高的饮品是不建议喝的，容易造成龋齿、肥胖。上班族呢，大家都喜欢喝咖啡，但是咖啡因呢是有利尿作用的，喝多了呢反而会让我们身体丢失更多的水分，建议可以换成淡茶水。再有呢，体力劳动者啊，出汗比较多，流失的不仅仅是水分，还有盐分，可以少量补充淡盐水来平衡电解质。
0: 知道了如何科学喝水还不够，专家提醒，仅靠内服喝水还达不到完整润燥的效果，需要同步给皮肤补补水，内外一同调理，润燥效果才能翻倍。不少朋友一到秋天浑身起皮，总觉得是皮肤表层缺水。专家在这里提醒大家，身体出现了这几种信号，就说明皮肤急需补水养护了。
4: 中医讲呢，肺主皮毛，秋燥伤肺，皮肤失去濡养呢，就会出现一些缺水的表现。大家如果出现以下症状呢，就说明我们的皮肤已经很渴了。 比如有的人洗完脸之后皮肤的紧绷

0: 感是很明显的，这个就是角质层的含水量偏低的表现。再有呢，很多人会出现小腿、手臂起皮儿、脱白屑这种表现，还有的人一进入到秋天，身上就会干痒，特别是后背，忍不住的想要搔抓，这些都是皮肤缺水的表现。那有的人会在眼周、口角出现一些小干纹、小细纹，这个时候如果再不及时补水，就会形成永久的不可逆的皮肤皱纹。
1: 那想要给皮肤补水，有没有什么方法呢？在此，专家给您推荐了一个极简补水公式，按这个公式去执行，补水效果事半功倍。
0: 那皮肤补水呢，第一步是要注重温和清洁，减少刺激。秋天啊，我们出油也减少了，皮脂的分泌减少，就要避开清洁力过强的洗面奶、香皂，也不要用过热的水去洗澡，不建议使劲搓澡。洗脸呢，我们建议选择温和的氨基酸洁面产品，然后洗澡的水温呢控制在37-38度左右。第二步呢，补水加锁水，缺一不可。洗脸之后用上保湿水去补水，然后建议立刻用上这个乳液或者面霜锁住水分。秋天也建议把轻薄的乳液换成更加滋润的保湿霜，锁水效果会更好。身体也是一样的，洗完澡擦干之后，3分钟之内，皮肤可能还有微微的湿润的感觉的时候，涂上我们的身体乳啊，吸收效果会比皮肤干透了再涂要好很多。在护肤品的选择上呢，建议含有神经酰胺、透明质酸、角鲨烷这些成分，可以更有效地修复我们皮肤屏障，牢牢锁住水分。最后呢，也提醒一个大家常见的误区。很多人呢会认为面部补水就是需要天天敷面膜，但其实不是。面膜的主要作用是起到舒缓、镇静、急救、修复，它并不能代替每天水乳面霜的这个补水和锁水的效果，所以并不建议每天敷面膜。而且天天敷面膜会让皮肤屏障变得脆弱，增加敏感的风险。
2: 点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健康热度词：减肥。最近圈友阿东发来求助，他说自己已经肥胖很多年了，而且他总觉得自己还很年轻，身上也从来没有不舒服，所以也没有刻意去减重。可是最近体检，医生说他的 BMI 值已经达到32了，而且他的血糖和血脂都有一些高。朋友建议说他可以去打打减肥针，说这减肥针打了可以快速减重。阿东想问问，这减肥针靠谱吗？安全吗？有什么样的健康隐患吗？打减肥针真的可以快速减重吗？这类药品适合哪些人群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肖医生，给我们来科普一下。肖医生您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想问问您，大家热议的减肥针究竟是什么呢？它减重的原理是什么呢？
3: 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不能简单的理解为打减肥针，它们是有严格监管的处方药啊，不是美容产品。有减重需求的朋友未经医生评估，绝不能随意购买或使用。现在市面上说的这个减肥针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临床上现在用的这些司美格鲁肽、利拉鲁肽、替尔伯肽等等这一类的我们叫做体重管理的药物，它实际上是属于一类肠除益素这种激素。天然的状态下，我们肠道在营养物质的刺激下，它也会分泌我们叫肠除益素的这种激素。那么这一类药的话呢，现在用的减肥降糖，发现它的话呢有一定的减重效果降糖效果。那么它的减重的原理实际上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是主要在我们的中枢下丘脑，因为下丘脑是我们这个食欲的饱食中枢和饥饿中枢。它的话主要是主要在我们的饱食中枢增加饱腹感，减少饥饿感。另外一个方面的话，它主要在我们肠道延缓胃肠道的食物的排空。所以让食物在胃肠道滞留的时间更长一点，增加这种饱腹的这个时间。目前的话呢，国内的话呢批准了的用于我们这种体重管理的药物主要有两大类， 第一类的话呢，就是我们 GLP-1 的单受体激动剂啊，这里面就包括利拉鲁肽、贝拉鲁肽、司美格鲁肽、埃洛格鲁肽，还有一类的话呢，现在相对比较新的叫做双靶点的受体激动剂。这个目前的话呢，主要有两大类，一个是替尔伯肽，它的主要成分是 GLP-1 和 GIP 双受体激动剂。另外还有一类的话是叫马氏度肽，这是我们国内生产的，也是 GIP-1 和 GCG 的一个双受体激动剂。一般来讲，双受体激动剂的减重效果会更明显一点。那么当然这里要特别提醒，无论是单受体还是双受体的这种激动剂，它都属于处方药品，应该要严格的根据临床的医嘱使用。
2: 肖医生，那么自行购买注射体重管理药物会有哪些潜在的风险呢？
3: 的确的，自行购买的话呢，这个是有很多的这些隐患的，甚至有些会出现严重的不良反应，这个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这当时比较常见的不良反应。有些严重的患者可能还出现胰腺炎、肠梗阻、这个急性胆道疾病，还有一些急性的肾损伤，甚至有些会有这些突发性的严重的过敏反应等等，甚至需要住院治疗。因为从这种不明的网站、微商、代购甚至是跨境等非正规的渠道购买的这些所谓的体重管理的药物的话呢，它存在三大非常明显的隐患。第一个就是说，你买的这些药物的它的成分呢，实际上并不明确的，虽然它有些是宣称它含有某种我们这些类似的这些成分，里面实际上它可能是一些我们未知的一些化学成分。第二个方面的话呢，就是剂量不准确，它的这个实际的含量可能与标注的含量是不相符的。因为我们的药物的注射它是要强调这个剂量的，注射多了可能要超过中毒剂量，注射的不够可能就没有效果。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要注意，就是因为你是非法的这种产品，它里面的这个杂质成分是没法保证的，它甚至有掺假，可能有细菌的毒素啊、杂质啊，是因为这都是会引起全身的一些过敏啊，甚至感染的一些隐患。国家药监局事实上曾经公布过药品网络销售违法违规的一些典型的案例，商家是将这些化妆品的工艺生产的这些粉剂经过非法的包装形成所谓的这种减肥针，他们是完全不具备这种药品生产的资质的，所以这个隐患就非常大。所以如果通过这种非正规途径购买使用这种非法的产品，我们可能不仅无法保证任何治疗效果，甚至还可能会引发严重的不良反应，甚至是毒性反应，有些甚至可能会危险到我们的生命安全。
2: 明白了，那么哪些人群适合注射体重管理药物呢？哪些人群是不可以注射的呢？
3: 第一个就是肥胖的人群，就是 BMI 大于等于28，这就是我们医学上俗称的叫做肥胖症。另外的话呢，有些可能没有到肥胖，但是是超重的 ，BMI 大于24了，但是至少要合并有一种肥胖相关的合并症，比方说有血糖高、高血压、高血脂。但是我们在临床上也看到有很多病人只是稍稍超了一点重，甚至是体重完全是正常的人群。有些是赶时髦，听人家说要减重或者是为了所谓更瘦而使用，这个是不仅不合规，的确是这种盲目的运用，它还存在有潜在的健康的风险。
2: 好的，肖医生明白了。那么怎样可以科学的安全的注射体重管理药物呢？
3: 因为这类的药品呢，它属于处方药，所以一定是要到正规的医院、内分泌科、肥胖专科门诊医生进行专业的评估，然后由医生来判断你是否真的需要这种减重药物的这个干预，以及哪种药物适合您，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凭执业医生开具的真实有效的处方，在医院的药房或者是具备合法资质的零售药店购买，切勿通过个人的代购、微商、不明的网站、跨境等非正规的渠道获取。 因为这些渠道来源不明，无法保证我们药品的质量，安全隐患极大。因为国家对于处方药的销售是有严格的管理的，只有这种正规渠道才能确保药品的真实、有效与安全。第三步，一定要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规范用药，因为我们医生会教您正确的注射的方法、正确的起始剂量以及逐步的加量的方案，而且会告知哪些症状需要立即停药就医，还有我们在用药期间当然要定期的观察监测我们的体重、血糖、肝肾功能等等指标。那么第四步，这是最重要的，我们不能是完全靠药，就是我们要管住嘴放开腿，因为我们的这个注射药啊，它不是一劳永逸的这种懒人减肥方法，光靠药，如果我们的饮食运动不控制，减肥是很难成功的，而且呢，一旦停针很容易复发，很容易反弹体重。所以真正的健康的体重管理还是根本在于我们的均衡饮食、规律的运动和良好的作息习惯，再配合药物，这才是我们减重的根本办法。
2: 再次感谢肖医生的提醒，谢谢您，再见肖医生。
3: 好，谢谢。
2: 医生提醒我们，大家想注射的体重管理药物是处方药，并不是美容产品，在没有经过医生评估的情况下，您千万不能自行使用。如果确实有减重的需求，建议您到医院的专科门诊去寻求帮助，在医生的指导下科学减重。我们一起来看健康热度词高低肩。最近啊，来自浙江的12岁女孩小雨，她在拍照的时候总是歪着头，而且家长发现呀，小雨总是一个肩膀高一个肩膀低，这高低肩还挺严重的。可是问小雨，她自己却说她的肩背部没有任何不适，那她究竟怎么了呢？
1: 家长不放心，于是带着小雨来到医院，医生通过体格检查发现小雨双肩不等高，右侧肩胛骨有点突出，进一步拍了脊柱 X 光片，小雨被诊断为青少年特发性脊柱侧弯。
2: 究竟什么是脊柱侧弯呢？它的诱发因素有哪些呢？接下来我们一起连线在线专家团的秦医生，给我们科普一下。秦医生你好。
4: 哎，主持人好。
2: 秦医生向您请教哈，什么是脊柱侧弯呢？会对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什么样的影响呢？请您给我们讲一讲。
4: 我们如果给这个孩子拍摄一张 X 光片，我们可以看到他在这个冠状位脊柱向左或向右发生了弯曲，我们可以通过这个科普角来判断这个脊柱侧弯的大小，但是其实真正的脊柱侧弯不仅仅是在冠状位的支撑，它还合并有脊柱的旋转，这是我们青少年特别是对于女孩子最为常见的一类的脊柱的疾病，发病往往是在青春期的前后。我们知道脊柱侧弯就是我们孩子站直了之后他自己会出现双肩不等高，肩胛骨向一侧突出，这对孩子来说呢，姿态的异常呢是非常明显的，而且呢随着脊柱的生长，这种畸形呢有可能会加重。第二个呢就是呢，脊柱侧弯可能会影响心肺功能，这一点往往是在8岁之前发生脊柱侧弯的孩子。第三个呢，我认为可能影响更大的是孩子的心理，对于青春期的孩子来说，其实他是在心理上面对自己的体态外貌是很敏感的，如果有明显的脊柱侧弯，这类孩子呢往往是不愿意参加户外活动的，他们不愿意上体育课，长时间以往呢孩子呢容易自闭，甚至形成很严重的心理问题。
2: 秦医生，那家长朋友应该如何及早的发现孩子脊柱侧弯这个问题呢？在家我们有哪些自查自测的方法呢？请您给我们讲讲。
4: 我们建议呢，家长呢每半年给孩子呢做一些查体。这个查体呢，就是呢，我们需要呢孩子呢将上衣给脱掉。我们呢要从三个方向，第一个呢是从前后位，主要从背侧去观察，让孩子呢站立，双脚呢和肩同宽，双上肢呢要自然的下垂。然后我们从后侧呢去观察这孩子，第一个指标呢是双肩是否同高，第二个指标呢是双侧的肩胛骨，是否有同高，第三个指标呢是观察呢双侧的腰窝线是不是对称。然后这个做完了之后呢，让孩子呢这个时候呢两脚，要并拢站立，然后呢向前弯腰，保持呢膝盖并直，膝盖不要弯，两个手呢自然下垂， 这时候我们家长就需要蹲下来，从后面去看着孩子的背部，这时候看看他的背部是不是平直，

0: 如果有脊柱侧弯的孩子，他往往的背部的一侧呢是凸起的，另外一侧呢是下陷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剃刀背的结构。这种结构呢，就是脊柱发生旋转所造成的。第三个呢，就是说我们要动态的观察，让孩子保持站立的体位，向左侧或者向右侧侧弯这个腰部。如果有脊柱侧弯的话，会表现出两侧弯的脚步的不一样。啊，有一侧偏大，一侧偏小。
1: 那邢医生还想请教您一下，哪些因素可能会诱发孩子的脊柱侧弯呢？
0: 今天科普所讲的脊柱侧弯，往往指的叫特发性脊柱侧弯。从它的定义来说，它是一个不明原因的所造成的脊柱侧弯。从我们医学上认为，我们平时所谓的不良姿势，或者我坐的不直啊，我喜欢趴着一边睡啊，这些不良姿势，我们认为并不能导致脊柱侧弯，但是对于一个脊柱侧弯的孩子来说，他如果已经发现了脊柱侧弯，这种不良的姿势呢，会使得脊柱侧弯的进展呢加速。因为呢，脊柱侧弯目前来说，它可能跟孩子的这个遗传因素，可能跟孩子的骨骼的发育、神经肌肉都相关的。最主要出现脊柱侧弯，我们认为最直接的原因是脊柱两边肌肉的力量的不平衡所导致。如果说他已经发生脊柱侧弯，我们平时这些动作会加重这种力量不平衡，就有可能使脊柱侧弯发生进展。
1: 那么如果孩子已经确诊了脊柱侧弯，我们应该如何科学应对呢？
0: 比如说我们坐位，那我们坐位呢，我们就要建议家长不要让孩子呢歪着一侧坐，撑着腮帮子啊一个手啊，这会导致呢孩子的重心会偏向一侧，偏向一侧的后果就会导致他的躯干部两边的肌肉的力量的不平衡，对于脊柱侧弯来讲会加重原来的侧弯。第二个呢，就是要对于孩子们做锻炼。因为现在的孩子他的这个学业已经很重了，几乎都没有什么体育活动。对于这样的孩子，我们要强调孩子们进行体育活动，特别是对脊柱核心力量的训练。比如说我们做平板支撑啊，我们鼓励孩子啊去游泳啊，或者是蛙泳啊，这些会增强我们这个躯体核心肌力的这些运动都有利于控制这个脊柱侧弯。第三个呢，就是运动模式的改变。除了我们参加运动，有些运动模式，比如说这孩子喜欢打羽毛球或者乒乓球，这个单侧自己发力为主的运动呢，做了这个运动，我们要鼓励孩子们锻炼相应的对侧的躯干的力量这样能保持双侧力量的平衡。除了运动之外呢，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比如说我们背书包，如果你背一个长时间背一个单肩包，固定的位置只背左侧，那也会长时间也会造成左侧和右侧的肌力的不平衡。这也是我们要鼓励孩子要背双肩包尽量不要背单肩包，这个阿信的重量不要过大。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秦医生的分享，我们也期待每一个孩子都可以远离脊柱侧弯，健康的成长。谢谢您秦医生，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再见。
1: 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本栏目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全民健康操，一起开练吧。今天我们继续带您来练全民增肌操。你有没有发现走路时间稍微长一点腿就发沉，蹲下去不扶着东西就起不来了？这上下楼梯更是明显，膝盖周围总觉得没劲儿，甚至偶尔还会打软。这些日常的小信号都是在告诉您下肢力量正在悄悄流失。今天我们继续跟着运动专家活力动起来，增强下肢肌力。
2: 大家好，我是生活圈运动专家团成员朱丹，今天我们继续来练习健康操，现在我们一起来开练吧。
3: 这个项目谁来扛？

0: 帮助。
1: 欢迎二位，朱丹老师，今天的增肌操我们接着往下练啊。弓步下蹲这个动作应该说很有效，因为我看很多的健身人群都很喜欢。您给我们讲讲吧，这个动作主要可以练到我们身体的哪些部位呢？
2: 很多朋友单侧腰腿容易酸胀，左右下肢力量不均衡，这很可能是在提示您核心稳定性不足或单侧发力模式出现错误。今天我们先针对弱侧单独强化，再协同起来全面提升下肢力量。
1: 好的，那您就带我们来仔细拆解一下这个动作吧。
2: 好，我们现在双手叉腰，好，左腿向前迈一步，好，向下蹲，对，感觉右腿膝盖去找地面的方向，
1: 嗯，
2: 好，停稳之后起，收回，对，换一条腿下蹲，对，注意下蹲的时候腰部收紧，背部挺直，回来，对，继续，对，我们还要注意这个动作小腿垂直于地面，膝盖不要超脚尖，
1: 哦，
2: 动作要稳定，对，好，起，好，现在我们加上手臂的动作，
1: 嗯，
2: 我们的手臂向下蹲的时候呢，手臂向上抬，对，肘关节向两侧架起来，好，放下，连起来，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很好。
1: 哇，朱老师，刚才这个动作我在做的时候啊，有一个感觉，就是我的腿在打晃，有点发抖，这是为什么呢？
2: 这说明您的下肢力量需要锻炼了，
1: 对，
2: 就是力量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注意安全，要在有控制的情况下。如果您实在是觉得重心不稳定，我们可以先从小一点的幅度开始，
1: 嗯，
2: 比如下蹲的时候，我们不用完全蹲到那么深，对，我们在有控制的下沉，
1: 嗯，
2: 对，慢慢起，然后动作可以先放缓慢一点，然后再慢慢加速。
3: 给您做个小提示。下蹲的时候一定要把重心放在两腿中间，不要前倾也不要后移，膝盖不能超过脚尖，来感受腿部肌肉的颤抖吧。好，我们继续
2: 向侧蹲，其实整个腰部的动作是一样的，
1: 嗯，
2: 对，我们的手臂还是可以先叉腰，
1: 好，
2: 对，好，左腿向外迈下蹲，对，膝盖对脚尖就可以收回，
1: 嗯，
2: 好，向右迈下蹲，收回，这个动作有一个移重心的动作，所以在下蹲的时候两个脚是同时用力向下，
1: 嗯，
2: 对，好，起的时候呢我们蹬地收回，对，右侧，好，右脚蹬地收回，我们加手臂试一下啊，手臂依然是下蹲的时候肘关节向上抬，
1: 嗯，
2: 对，到水平位就可以了，好，五六七下蹲，一二三四五六七，继续，二二三四，很好，五六七，然后我们腿部的酸胀都是正确的，只要没有膝盖的刺痛都是 OK 的。下一个动作呢是向后的弓步啊，好，我们双手继续叉腰，好，左腿向后迈一步蹲，对，这个动作你会感觉到我们两条腿这时候后腿吃力会更多一点，好，回，对，好，右腿，对，好，回，在蹲的时候我们依然注意上身保持直立，对，眼睛向前看，不要低头，对，不用回头看我们的后脚，去感受我们的后脚向下踩就可以了，
1: 嗯，
2: 脚尖点地向后蹲，可以加上手臂来试一下。在做的时候呢我们依然看着前方，膝盖不超脚尖，来，准备，五六七八，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这个动作如果在您能控制的情况下，尽可能后面的膝盖去贴近地面，在不摔倒的情况下贴得越近，那么我们的动作幅度就越大。小梁，做完这个动作您有什么感觉？
4: 我就是感觉下蹲的时候那个后撤步有点晃，然后蹲的时候吧大腿 就是发力。
1: 对，我也有这种感觉，往后撤的这个腿，然后有一点撕拉感。
4: 啊，对对对，是这种感觉。
1: 是
2: 后腿蹲的时候，我们的后群肌会有一点发力的感觉，大腿后群肌和臀大肌。坐的时候专注我们的在控制肌肉上面，所以我们一起坐的时候来试一下。好，向后蹲，去感觉我们的大腿

0: 和后侧肌群用力发力蹬，对，后肌群发力蹬，好，臀大肌控制住，对，膝盖尽可能的向下。
1: 怎么样，三个动作跟练下来了吗？如果觉得吃力，别硬撑，适当减小动作幅度，从半蹲开始慢慢来也一样有效。只要动起来，肌肉就在悄悄变强。最后跟着音乐完成今天的打卡锻炼吧。
0: 五六七，左腿蹲，收回，向外迈，向侧，一二，向后，移重心，再来一次，一二，向侧，向后，上身控制住，很好。
2: 好了，观众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经典中国香，地道十三香，感谢您收看由中华老字号王守义十三香独家冠名播出的生活圈，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3: 听，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白海豚减弱为热带低压，停止台风编号，但余威不减，深入内陆，影响犹在。各地积极应对，提前转移群众，启动应急响应。 公安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打掉1,000余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1: 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1号，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1: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最新发布的数据来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的活力。
3: 工业和信息化。

0: 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 10.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6%。 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 14.1%。今年前七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 29.9%。 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
1: 中国人民银行“十五五”改革发展规划近日印发，规划以加快建设金融强国为目标，完善中央银行制度，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
2: 规划明确，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发挥好货币信贷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功能，发挥市场在汇率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加强金融稳定保障体系建设，稳妥化解重点领域金融风险。规划提出，构建同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制，高质量建设债券市场科技版，提升金融支持绿色发展与低碳转型质效，持续完善普惠金融体系，健全养老金融体系，加快推进数字金融，强化金融支持提振和扩大消费。规划还提出，持续建设开放包容、富有活力韧性的现代金融市场，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拓展人民币在国际贸易和投融资中的使用，稳步发展数字人民币，推进征信业高质量发展。
1: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调度错峰上市，有效保障了蔬菜市场的充足供应。
0: 受持续高温影响，我国南方露天蔬菜生长放缓，高原、北方、夏秋蔬菜产区成为当前市场保供的主力。甘肃280多万亩高原蔬菜进入采收旺季，涵盖娃娃菜、甘蓝、花椰菜、西芹、荷兰豆等优质品类，目前每日出货量达6.2万吨。
3: 我们主要每天能发往全国各地16个冷链车，每个车大概27吨的样子。
0: 蔬菜种植大县江西安远县通过推行错峰种植、多季轮作模式，搭配冷链物流体系，每日可稳定供应35吨新鲜蔬菜至大湾区市场。为补齐蔬菜季节性供给缺口，湖南郴州则充分发挥山地小气候优势，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确保辣椒、芹菜等蔬菜的充足供应。
4: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0: 针对持续高温天气，全国大型商超、农产品批发市场拓宽进货渠道。在河南郑州的这家大型超市，为了保障蔬菜充足供应，超市一方面补充本地蔬菜，缩短运输半径，另一方面加大冷凉蔬菜采购力度。
5: 在超市里，我们发现一个定向种植专区，我数了一下，这家超市里就有10多款冷凉蔬菜，像小白菜、生菜等产品凭借绿色有机、口感好的特性深受消费者喜爱，销量同比增长10%左右。
0: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1: 今天白海豚在湖北省境内减弱为热带低压，中央气象台17时对其停止台风编号。不过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并持续向内陆深入，江苏、浙江、安徽、湖北等多个省份都受到了风雨影响的波及。
2: 受白海豚影响，昨夜今晨江苏多地持续出现大风大雨天气，沿江苏南和淮北的部分地区中到大雨，苏南局部暴雨。受降雨影响，太湖水位

0: 持续上涨，于今天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在江苏苏州，强降雨导致部分居民生活区域积水，水深一度没过膝盖。当地有关部门抢抓雨势减弱的窗口期，抢排积水，保障居民出行安全。受白海豚带来的持续暴雨影响，浙江多地也出现严重积水。
1: 我所在的位置就是台州市椒江区花园社区的花园新村。昨天下午呢，这里也是经历了三个多小时的一个持续性的强降雨，导致积水进一步的抬升，低洼地段的这个水位啊，一度是达到了成年人腰部这样的一个位置。当地不少居民表示啊，小区已经有将近快20年没有出现过如此严重的淹水情况了。除此之外呢，附近有沿街200多家的商铺也是遭受了水淹的损失。
0: 积水发生后，抢险工作人员迅速开展道路障碍清理、排水井盖疏通等多项工作。目前小区积水已逐步减退。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今天上午，白海豚的中心从安徽移入湖北境内，受此影响，湖北省部分地区出现大风强降雨天气。为提前防范，湖北省向防台风重点地区派出工作组，组织安排地质、气象等专家一线指导。在湖北襄阳襄城区一处居民区，住户家中大量进水，救援人员趟着积水逐户开展搜救转移，成功将6名被困群众转移至安全地带。在湖北十堰白二河水库面临着风雨考验，当地从10号开始就启动了防汛4级应急响应，当地4000多名党员干部、3.5万多名防汛责任人全员到位，一边通过智能化监控系统检测水情，一边加大人工巡查力度。经过连夜值守，截至今天14时，全市525座水库运行平稳，未收到灾情险情报告。为应对白海豚的影响，湖北针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调度应急力量2.78万人，装备1.64万台套，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随时做好搜救转移、应急处置、抢险救援准备。截至11号12时，已组织避险转移25478人，关停景区、在建工程等4500余家。今天，河南多地也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在河南周口，平均降水量已超50毫米，在中心城区13处易积水点，当地均提前部署了排涝设备，做好险情应对。白海豚登陆后，一度给浙江多地带来了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8月9号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村民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不约而同地一起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树枝杂草死死堵住，水下堵点藏在淤泥深处，工具根本扒不开缠绕成团的杂物。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当即跳入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
2: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0: 能见度极低的浑水存在一定的未知风险，祝徐伟多次屏气下潜，徒手疏通出水口。经过10多分钟的时间，堵死排水管道的杂物被彻底清理干净，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周边农户家的积水险情也彻底解除。
2: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0: 如果说祝徐伟的坚守是直面险情、冲锋在前的无畏，那么温州乐清一名村干部吴天明则用无私坚定守护全村。8月9号，台风白海豚登陆温州乐清，狂风暴雨席卷村落。在南岳镇杏湾二村，村干部吴天明通宵驻守，全力开展隐患排查，群众

0: 转移工作。就在他全力守护村庄的同一时间，台风也无情席卷了他自家的厂房，暴雨倒灌导致成品库存、生产设备全部泡水损毁。面对满目狼藉的厂房，妻子和姐姐两人孤立无援。
1: 我妻子就想知道想苦痛无助啊，当时啊你风那么大，就跟我跟我姐两个人啊要出货的，要产品产的都在这里，这一年心血都在这里，整个窗架子吹了，也只能就看着。我说这个厂里很严重，你能不能请个假先回来看一下。
2: 我说现在是回不来，我说你们先顶一下，如果实在顶不住，我说就不要出去了，你们自身的安全是第一。
0: 彼时的吴天明身不由己，作为村干部肩上扛着全村的安危，一旦发生险情后果不堪设想，在全村安危与小家之间，他毅然选择了前者。
2: 既然这个接力棒也接过来当一肩挑了嘛，我们感觉就是财产和生命是高于一切的，也是一个党员嘛，站那来我们要冲在前面嘛。
0: 作为深入内陆最远的台风，尽管登陆后强度就已经减弱，白海豚为何还能给内陆带来大量的降水？在停止编号以后，是否就意味着风险解除了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解读。
3: 作为历史上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的一个，在经历了14天超6000公里的长途跋涉之后，白海豚在9号傍晚先后两次登陆了浙江东部沿海，之后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那虽然它登陆之后强度逐渐的减弱，但是它制造风雨影响的能力却没有减少。那么我们看到在它逐渐向西北方向移动的过程当中，强降雨是覆盖了浙江、上海、江苏、湖北、安徽等地，而且由于它登陆时强度强，携带的水汽非常的充沛，所以很多地方的单日降雨量还有最大阵风都打破了8月历史上的记录。那么今天白天白海豚的强度已经明显的减弱了，所以中央气象台已经对它停止了编号，但是从这个雷达图上我们看到白海豚呢，它这个残余环流的体积还是非常的庞大，而且在未来2天将会呈现出徘徊少动的一个情况，所以在环流东侧和北侧的河南、安徽等地将会出现持续性的强降雨，尤其是河南可能还会出现这种具有历史极端性的强降雨。那累积降雨量之强，除了持续时间长之外，地形抬升以及冷空气的参与也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那我们知道河南它地处伏牛山的东侧、太行山的南侧，那么环流北侧的这个偏东风在携带水汽输送的过程当中，受到地形的阻挡被迫抬升，水汽凝结的效率就会大大的增加，而且后期冷空气南下之后，冷暖空气激烈碰撞还会造成强对流天气的出现，甚至导致列车效应的产生，这就使得降雨的持续时间和降雨的强度都会大大的增加。那像今天晚上到明天，在河南还有山东的南部、安徽的北部普遍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河南的部分地区还会有特大暴雨出现，而到了后天的时候，河南依然是具有这种全省性的强降雨的，所以这里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应对持续强降雨的准备。
4: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
5: 近年来，全国公安机关始终保持对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黑恶犯罪得到有效遏制，社会治安形势持续向好。但一些黑恶犯罪隐秘变形，不断变换手法、更新形态，通过网络或软暴力手段快速发展。特别是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网络暴力等新型犯罪已成为黑恶犯罪的重要形式，严重破坏正常的经济社会秩序，严重影响人民群众安全感。公安部部署全国公安机关在持续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同时，聚焦新型黑恶犯罪开展集中打击行动。近日，公安部在全面梳理案件线索的基础上，部署各地公安机关统一开展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成功打掉一批涉黑恶犯罪团伙，有力震慑。

设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其中，浙江公安机关成功打掉一个实施网络套路贷并进行软暴力催收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109名。山东公安机关经缜密侦查，打掉一个通过故意制造交通事故对机动车驾驶员进行碰瓷敲诈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27名。河南公安机关打掉一个通过恶意投诉网络店铺实施敲诈勒索的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41名。广东公安机关主动摸排线索，打掉8个对

0: 的劳务碰瓷犯罪团伙，抓获犯罪嫌疑人65名。
1: 在持续围剿传统黑恶势力的同时，将网络套路贷、软暴力催收、恶意索赔、舆情敲诈、劳务碰瓷、强迫消费等十类近年来较为突出、严重侵害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新型犯罪，确定为此次专项斗争的打击重点。下一步，公安机关将持续保持对黑恶势力的高压严打态势，把打击锋芒对准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各类黑恶犯罪，不间断地组织开展集中打击，坚决与黑恶势力斗争到底。
2: 如今，体重管理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甚至已经成为了国家关注的事儿。2024年6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多部门启动了体重管理年活动，国家喊你来减肥成为网络热梗。国家都做了什么帮助大家管理体重？体重管理就是单纯的减肥吗？
0: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介绍，体重管理年开展以来，目前全国已有5500多家2、3级医院设立健康体重管理门诊，提供健康评估、个性化体重管理方案制定、并发证筛查等专业服务。2025年，全国2、3级医院共提供健康体重管理咨询服务800多万人次，比2024年增长25.3%，居民寻求健康体重管理专业支持的人数显著增加。今年中央投资1.69亿元，依托580多个国家慢性病综合防控示范区，在全国建设169个健康体重管理中心，提升服务水平。现在大家确实越来越重视体重管理，但体重管理就是单纯变瘦吗？
3: 减重的过程当中呢，并不是单纯的强调传统的减重瘦身，也就是并不是单纯的关注体重这个数字的下降。我们现在强调的是应该是存肌减脂，让我们的脂肪含量下降的占比更多，而让我们肌肉呢尽可能维持原量，或者只有仅有很少的一个下降。
0: 无论采取什么手段，盲目追求极致纤瘦极易造成肌肉流失、基础代谢下滑，而且减脂不存肌，减重必反弹，这也是网红减重手段反弹率超60%的核心原因。
3: 在减重的过程当中会面临这样的一个平台期，也就是减到一段时间这个体重就不变了，虽然说我吃的还是很少，但是呢我们的体重却没有进一步的下降，那这个可能就是由于您的肌肉量也掉了很多，所以呢你的基础代谢率也有所下调。
2: 研究显示，30岁之后人体的肌肉每年悄悄流失约1%，到了80岁，肌肉大约会流失掉50%。那么，怎样判断自己的肌肉是否达标呢？
4: 用我们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环扣来套我们小腿的最粗处。那么如果说我们的小腿粗于我们的指环，我们套不住，就提示肌肉量是充足的，是达标的。那么第二个方法呢，我们还可以测一下小腿围啊，拿一把软尺让我们小腿的最粗处测一个周径，如果男性是大于34厘米，女性大于33厘米，就提示肌肉量是正常的，达标的。
0: 很多中老年人觉得千金难买老来瘦，专家指出，存肌减脂对中老年人尤为关键。年轻人缺少肌肉，通过训练较容易恢复；中老年人合成肌肉能力下降，激素水平改变，肌肉一旦流失，重建难度大幅增加。不久前，国家卫生健康委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年版》，为大众预防肌肉衰减提供了依据。在饮食方面，指南首先强调优质蛋白质要吃够，还要吃对。蛋白质是肌肉合成的原材料，建议每日蛋白质摄入量应达到每公斤体重1.2至1.5克。其中，优质蛋白质、动物性蛋白和大豆蛋白占比尽可能达到60%以上。鼓励多吃鱼虾、禽畜瘦肉、蛋、奶、大豆及豆制品等富含优质蛋白的食物，三餐要均衡分配蛋白质的摄入。
4: 我们很多老年人早晨就是清粥小菜，那么根本就 没有蛋白质，甚至严重的缺乏蛋白质。希望呢，每餐的蛋白质的量

0: 都能达到20到30克，那么对于我们长肌肉是最优的。
1: 在运动方面，指南强调要力量训练优先，有氧为辅，切忌长时间单一有氧。成年人建议每周进行150分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和至少2次力量训练。那么碎片化的运动有用吗？研究发现，把每周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集中在周末做，和分散在一周内做效果差不多。利用零散时间见缝插针的运动，哪怕每次只有几分钟，只要长期坚持，同样能显著提升心肺功能和肌肉耐力。继续透过古文字看中华文明传承发展。自2020年11月启动的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第一期建设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今天我们就通过其中的一项标志性成果——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回望战国时期我国先民的精神世界。
2: 汉代文字学著作《说文解字》说：“著于竹帛，谓之书。”我国目前已知最早的帛书为战国时代的子弹库帛书，图文并茂地记载了战国楚地流行的古史传说。被盗掘出土的清华简2008年入藏清华大学而得此名，经碳14等技术测定，几乎与子弹库帛书年代相同，且同样为楚地典籍。随着清华简整理研究工作逐步展开，很多内容可与帛书相互印证，为古文字专家破译子弹库帛书的种种谜团提供新线索。
3: 那么当清华简的五纪出现之后，它就明确说明啊，天的四周是有四颗柱子的，这个四柱它有名号，四柱同号曰天树天柱，这个字可以读成树木的树，也可以读成柱子的柱。这样我们就知道子弹库帛书那个天数实际上是和它四个角的这四棵树是对应的。
2: 子弹库帛书的构图与当时的宇宙方位观密切相关。清华简记载，天地四荒经常成组出现，合在一起称为六合，由此建立起一个三维的宇宙总体空间。当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建立后，又需要用四柱稳固对天地的支撑。清华简和子弹库帛书相互结合，进一步指引古文字专家推拟出一幅战国时代的宇宙框架图。
3: 在清华简中非常系统地说明了当时的宇宙观、方位观以及当时的神明的系统。那么有了这些系统的知识，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我们就知道这个子弹库帛书里边讲的是些什么内容。
2: 2020年古文字工程启动，清华简的整理出版以及研究阐释等工作被纳入工程建设项目中。截至目前，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已出版15集，高清图版与文字考证简文释读相互匹配，我国最早的乐谱、完善的相马经以及战国时代的宇宙观等文献典籍均囊括其中，为早期中华文明研究提供新材料。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哥伦比亚媒体今天报道称，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强震已造成181人死亡，超过1310人受伤，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4: Estaba ahí en el comedor, estaba con mi esposa y mi hijo, una señora que nos estaba ahí acompañando. Empezó, pues yo siempre he sido calmado, dijo, no, esperemos que pase, pero ya al ver que la magnitud era demasiado grande, buscamos un sitio que sabemos que es de tierra firme aquí en la plazoleta y pasamos, yo creo que si dura 5 segundos más, ya no queda nada, creo que llegamos al límite ya de resistencia.
5: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6: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

0: 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五个人。
1: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七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七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
2: 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一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
3: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2: 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这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掌握科学补水方法，及时识别身体缺水信号。
1: 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左右，喝个50毫升到100毫升。
0: 选对夏日穿搭，兼顾物理防晒与身体散热。
1: 夏天更适合选择这个浅色的衣服啊，来进行这种搭配。
0: 理清蚊虫叮咬诱因，从源头做好居家防蚊。
1: 蚊虫它生长是很快的，所以这种瓶瓶罐罐里面积水要及时的把它清理掉。
0: 本期人口邀请专家讲解补水、穿搭、防蚊、中暑急救等实用知识，教您科学防暑防疫，安稳度过盛夏。
2: 健康中国我行动，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这一期的人口节目，我是主持人舒东。进入八月，正值盛夏，天气闷热潮湿，加上很多的蚊虫啊、病原体啊大量的繁殖，会给我们的健康造成很大的隐患。那么很多朋友呢，按照习惯、经验、土办法来进行防病防疫，但这里面存在着大量的误区和错误的做法，会导致染病伤身。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到了专家，给大家分享那些一看就懂、一学就会的实操方法，帮助大家科学防暑防病，守护全家安康。
0: 耿楠，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急诊科副主任医师。
2: 耿医生您好。
1: 哎，主持人您好。
2: 欢迎您来到人口节目。您看到了夏天啊，天气非常的炎热潮湿，而且呢时有发生这种蚊虫叮咬的事情，所以今天呢就向您请教一下，关于夏天啊，咱们怎么样调整咱们的生活方式，能够更好的避免这些健康隐患啊。先来说说防暑的问题啊，就要提到喝水的事儿了。夏天天气很热，大家出汗又比较多，所以随时需要进行补水。我发现喝水这事儿每个人的习惯不太一样，有些人呢就喜欢那种平常不怎么喝，等到特别渴的时候，我再拿一大瓶的水，咚咚咚咚咚咚，足灌一气儿啊，觉得特别痛快。但是如果不是这样，比如说咱们正常的生活，像我们这个行业呢，经常说话需要润嗓，我的习惯呢就是经常的小口，喝两口润一润，是吧？啊，所以想请您给我们分析分析，就是大家这些不同的做法，到底哪个对，哪个可能是有点问题的。
1: 第一呢，还是建议这个要小口，然后间断的来进行补水。
2: 嗯，
1: 这样的话呢，就是身体一边蒸发一边来补充。另外一个呢，不建议身体已经明显缺水了，然后再一次性的去猛喝。
2: 嗯，
1: 其实这样一次猛灌以后呢，这个胃肠的负担就会很重，
2: 特别不舒服。
1: 舒服，
2: 对，还有可能会造成一些其他的风险隐患，
1: 尤其像冰水，它让体内的胃肠就是血管迅速的这样一个收缩以后，可能会引起一些腹痛啊，甚至有一些人可能本身有一些心血管的疾病，这种太凉以后，也有可能还是存在一些隐患的。
2: 嗯
1: 嗯
2: 嗯，所以水温，
1: 对，
2: 水量，
1: 水量，
2: 咱们都应该加以控制。
1: 对对对、嗯，
2: 如果说我们夏天吃饭的时候喝了一些粥啊、汤啊，
1: 嗯，
2: 比如我今天绿豆汤，我吃午饭的时候喝了两碗，
1: 嗯、
2: 这个水量其实也应该计算在内。
1: 对，包括牛奶呀，它是要算到一定的这个液体量的。
2: 明白明白。
1: 对，
2: 所以您帮我们说说，一天咱们每个人大概需要饮进的水量大概有多少、
1: 嗯、
2: 您刚才说了分多次是吧，少量来进行，那我们分几次啊，每次大概喝多少啊？
1: 普通的这种天气的情况下啊，正常人呢一般就是1.5升到2升这样一个范围、嗯、当然气温越高，我们食水蒸发的越多，或者大量的体育活动，大量出汗，那要酌情的稍微多一些。
2: 嗯嗯。
1: 然后呢，我们补水的间隔呢，一般来说半个小时到一小时左右，喝个50毫升到100毫升、
2: 嗯、
1: 再多一些150毫升。但是如果说有大量的运动，那当然也可以比如到200毫升这样、
2: 嗯。不用太多，半瓶子瓶装水差不多了。
1: 啊对。
2: 别再太多了。
1: 对对。
2: 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哈，我们要少量多次这样喝水，对于您的胃肠道和您整个身体的缺水情况的这个补充都是更有益处的。
1: 对对，人体会更舒适一些。
2: 没错。
1: 对。
2: 嗯、当然有些朋友可能会说，

0: 那少量多次喝水我有点想不起来，哎，我只有口渴的时候才觉得我需要补水。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说，我们身体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表征也意味着我们缺水了，也需要补水了。
1: 嗯，我们身体最先出现的就是尿色的加深，因为蒸发呀，然后这个血液浓缩呀，它尿色就加深了。那其次会有些口干了，还有的时候呢可能就发现哎，嘴上已经起皮儿了，
2: 干裂了，
1: 有点干了。还有就是出现一些乏力，出现这个没劲儿，那相对来说失水的可能就会多一些了。包括有时候可能会觉着脑子又会有点迷糊啊，这种相对来说比较重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大量的运动，比如户外的活动出汗，那这会儿肯定失水是多的。所以这也是一个需要补水的需要注意的一方面。
0: 明白。说到喝水还有一个问题，大家说夏天啊可能我们出汗比较多，带走的身体的盐分电解质也会比较多一些。所以有些人建议除了喝白开水，大家可以适量喝一些饮料，
1: 是的，
0: 补充一些糖分能量，包括一些电解质，运动饮料。您觉得有道理吗？
1: 像含糖饮料这些，它渗透压会比较高，其实有时候喝完我们自己感觉可能也不是很解渴，
0: 对，
1: 这种补水的效果还是不如这种电解质和这种白水效果要好。
0: 接下来我们再说说另外一个防暑降温的话题，就是该怎么去防晒啊。到了夏天呢，大家都很注意通风散热，要不然可能会出现中暑，所以一般来说大家穿的衣服都比较轻便比较凉快、
1: 是的是的。
0: 女士呢一般比较注意这些，可能即使热也会把身体遮得比较严实一点啊，甚至还要戴上防晒帽，
1: 是
0: 戴上防晒的口罩面罩，
1: 是
0: 手套，甚至还有防晒手套都要戴上。
1: 对、是的，
0: 穿上防晒衣。男士一般不太讲究，是吧，大裤衩大背心就出门了，甚至有时候穿一个拖鞋，脚上都不怎么想穿袜子和鞋了。所以您看看这两种方式到底有什么区别，就是我们想要防晒让自己更凉快到底该怎么穿着。
1: 首先呢就是这种皮肤的裸露要分情况。因为我们身体皮肤它主要是一个散热的一个器官，所以呢当外界大于32度甚至大于35度，35度以上就算高温了。那这种情况，那如果让全身皮肤都去裸露的话，其实它是会增加中暑的一个风险。这一般来说呢，我们防晒就是不要在上午10点到下午4点日光直晒高温这样一个情况下到户外，避免这种直晒。从穿着上来说，选择一些纯棉一些比较透气的这样一些材质。另外一个呢，从这个款式来说还是应该比较宽松的款式。
0: 所以如果您站在一个不是特别晒的地方，比如说有点树荫，再有点小风，穿堂风一过，这个衣服它是蓬松起来的，
1: 对，
0: 带走您身体的热量，其实挺有利于您散热的。
1: 第三呢，就是从颜色上，夏天更适合选择这个浅色的衣服来进行这种搭配。当然现在呢大家还有这种防晒服，大家可以根据需要酌情的去选择。其中一个核心呢就是让身体的热量能散发出去。
0: 明白明白。那有人就会觉得了，那我在室内没什么事儿，对吧，你看我有大玻璃遮着，对吧，我有屋顶有顶棚，对吧，是不是在屋里中暑的概率就会比较小一些？
1: 这也是具体的情况而定，高温高湿不通风这些那都会导致这个身体散热的下降，那都会导致这个中暑。所以呢如果我们在夏季的室内，它如果是温度湿度都比较高，然后也没有开空调又不通风，其实还是一个比较中暑的一个高危的空间吧。另外一个呢，就有些人可能在这种夏季的时候，像一些办公室写字楼长期的这种低温，一般可能会在25度以下啊这种情况，但它室内它可能没有通风，那这种情况也容易发生空调病。
0: 有时候我们进去可能觉得好像不像外头那么晒那么热，
1: 对，
0: 但是也不太舒服。
1: 是的，
0: 就在里面待了时间长一点的话，觉得也是闷闷的，甚至头脑不清醒。
1: 是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呢？
0: 怎么办？
1: 一个是空调，建议呢风是扫动的这种风，这
0: 样别直吹。
1: 那从这个温度来说呢，最好是25到27度，这样又省电，也是一个对人体最适宜的一个温度。过上2-3个小时可以开窗通通风。
0: 明白。所以即使在室内哈，咱们也要小心炎热的夏天会导致中暑的发生。尤其是那种闷热的情况，大家千万要小心。
1: 是的是的。
0: 合理的使用空调，定期的开窗通风，保证空气的对流，您能够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1: 是的。
0: 合理的控制温度和湿度啊，所以也是您身体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3: 高温天气中暑风险无处不在，一旦突发中暑，错误急救会加重身体损伤。

0: 掌握标准物理降温手法十分关键。本期节目精彩继续，教您如何正确急救降温。
1: 那在现在的生产生活当中呢，还有新就业群体，这些人由于他们工作性质的特点，导致他们即使在炎热的夏天也要长时间在户外奔波，确实很辛苦。我们来数数啊，像大家熟悉的我们的外卖人员，
2: 是啊，
1: 快递人员，
2: 是啊，
1: 货运驾驶员啊，网约车司机等等啊。所以接下来耿医生给我们说说，对于这些朋友们来说啊，他们在炎热的夏天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些导致身体出现中暑啊或者一些其他问题的风险点都在哪儿，到底该怎么去规避？
2: 首先啊，我们夏天的时候外面很热，我们自己不愿意出去，可能都会订外卖。外卖人员夏天他们订单是非常多的，非常辛苦，没有时间喝水，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们就是一方面就是在炎炎这个烈日下暴晒啊，他们失水会非常多，然后另外一个呢，他们运动活动也非常多，跑啊什么的，快走，这些出汗也非常多，他们其实是一个中暑的一个非常高危的一个人群。
1: 没错。
2: 那对于他们的保护呢，建议他们就是能够在这个间隙的时候进行一定的补水，尤其是他们出汗比较多，可能需要补充一些电解质水或者淡盐水，平时就带一个水杯哈，然后就是能喝水的时候就随时喝一口来进行补充。另外一个呢，订单的间隙的时候注意一定的休息，因为过度劳累的话也是非常容易中暑的。从着装方面呢，还是建议他们能够穿一些就是比较宽松的透气的衣服，这样也降低他们中暑的一些风险。
1: 没错。所以有很多的这种快递人员、外卖人员，我看到他们这个统一制服到了这个季节也会换装，换一些轻薄的短打扮的衣服啊，
2: 对，
1: 包括头盔是吧？
2: 头盔，
1: 我看他们有些人自己置办一些那种轻的，上面带很多透气孔的那种头盔。现在还有很多商家也做出这种的便民举措，就是我在他们等餐那个地方摆上一排纸杯，放上一些清凉的饮料或者茶水给他们，哎，随时补充。
2: 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
1: 非常很人性化。
2: 对，
1: 所以也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的工作虽然辛苦，赶时间挺忙碌的，但是您可千万别不把自己的身体当回事儿。
2: 是啊，
1: 定期的补水，适当的防晒也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啊。这是我们说到的快递外卖的人员哈，还有呢，我们那些驾驶员、司机，
2: 他们呢可能就是经常在这种车内这样一个环境，他们在自己跑的时候，因为可能省油啊，或者是节省能源，他们是不开空调的，
1: 不开空调，
2: 所以呢，就是一个是建议在这种密闭环境情况下，就是还是要开空调，保护自己的身体，不要中暑了。还有呢，就是长期的在这样一个车里，它可能温度开的比较低，这种情况长期直吹，车里头不通风，还有可能得空调病。所以建议他们还是就是能适当的定期的开窗通风，
1: 对，
2: 然后让这个车里的空气和外头进行流通。然后呢，如果说这个开车时间比较久了，也能够下来哈，在这个树荫啊或者阴凉的地方来进行适当的休息活动一下，让这个肌肉能够得到一些松弛。
1: 劳逸结合，
2: 劳逸结合。
1: 说到这个环节，您看我们这儿还摆了一个假人的道具，这是为什么呢？耿医生是急诊科的医生，我们刚才说一千到一万都是不希望大家发生中暑这样的问题，但是万一的真出现了这样的情况，我们该如何紧急处置？
2: 首先呢，肯定如果危急的情况，我们还是应该120或直接送到医院里面去。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那我们也可以第一时间给他们进行一个简易的降温的一个处理。拿一个我们现有包括湿巾也可以哈，或者是湿毛巾给它搁在一个是
1: 颈部
2: 腋下
1: 腋窝底下
2: 腹股沟这个位置，
1: 帮助降温。
2: 哎，对，可以这个湿巾冰袋，但是如果拿冰袋去敷的话，外头要搁一个毛巾
1: 裹一下，
2: 裹一下，不能太凉了。
0: 新就业群体高温作业风险更高，切忌硬扛燥热疲劳赶工，日常需科学补水，规范使用车载空调，劳逸结合，及时规避防暑误区，察觉不适立刻休息降温，平安度过高温天气。
1: 在炎热的夏季，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高温酷暑，其实还有一个烦恼人的气候特点，就是潮湿多雨啊。这个潮湿闷热的天气不仅让人感觉非常的难受，同时还会滋生蚊蝇，甚至带来一些传染病啊这样的病菌的风险哈。所以接下来耿医生给我们说说这方面，我们的居家出行甚至饮食该怎么做到这种防蚊虫防病菌。
2: 首先蚊子它的幼虫是在水里头，我们家里的一些瓶瓶罐罐有的时候不小心可能就积水了，蚊虫它生长是很快的，所以这种瓶瓶罐罐里面积水要及时的把它清理掉。
1: 清理掉。
2: 还有呢，就是

0: 我们小区里现在都有水井，这种地方也是蚊虫比较多的。
1: 所以我们还是要从源头治理，来清理一些可能污染的边边角角的水源。
0: 是的。
1: 另外就是物理的防范。
0: 因为在户外可能不太好驱，就要穿上长裤啊，然后长袖的衣服，进行一个物理的一个遮挡。
1: 现在我们发现还有一些化学药剂，
0: 是，
1: 比如说花露水啊，驱蚊叮啊，包括一些什么手环之类的，也可以适当的采用吗？
0: 首先我们家里比较常用的哈，各种喷雾，另外一个呢，驱蚊手环，然后一些驱蚊贴，
1: 可以适当选用。
0: 对，对，是的。
1: 当然，蚊子叮咬之后呢，除了长了一个大包会很痒很难受之外哈，还有可能会有一些传染病的传播，所以您也跟我们说这些方面该怎么样进行预防呢？
0: 首先呢，就是蚊虫传染的，像以前我们最常见的就是蚁脑，我们国家免疫规划里的蚁脑疫苗就能够预防蚊虫叮咬引发的蚁脑。除了疫苗，我们还要注意晚上睡觉时可以使用蚊帐做一些物理防蚊。那如果去户外呢，穿一些遮挡的一些衣服啊，当然我们也可以带一些手环和驱蚊贴啊等等。
1: 我们再来说说，因为夏季气温比较高哈，所以很多的一些病原体它的繁殖速度也是比较快的，可能会污染到咱们的饮食，导致您吃了一些可能不洁的食品哈，
0: 是
1: 出现一些胃肠道的问题哈。
0: 是的。
1: 这些方面可能会有什么样的疾病，我们该如何预防？
0: 夏季呢主要是两种，一种就是这种细菌感染导致的咱们说的胃肠炎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因为天气比较炎热，食品容易变质，注意一个手卫生。另外就是饮食的水呢，我们要喝这种开水，凉白开，而且不要放得太久，现做现喝，然后菜呢也是现做现吃，不要隔得太久，防止这个变质。夏天最常见的这个七八月份的季节，菌痢是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有的时候我们从外面买这个食物其实还是蛮干净的，
1: 对，
0: 但是它因为都是过了一段时间，甚至有时候在天气比较热的时候，40分钟一个小时，它有可能就会滋生细菌了。
1: 对于小朋友们来说，夏天还有哪些高发的疾病也需要提醒家长朋友们多多加以防护呢？
0: 当然手足口它这个疾病呢小孩子会多一些，因为有时候在密闭的环境里玩啊，然后这些可能没有开窗通风啊，有可能会相对高发。
1: 再次谢谢耿医生的讲解哈。那接下来我们进入快问快答环节，我们来看看大家发来了什么样的问题。您看有些朋友问到了，很多人说啊，到夏天有的时候出现不舒服，头晕乏力，哎，赶紧翻翻自己家里的小药箱，找到有藿香正气水，哎，把它拿出来喝，哎，这个处理是对的吗？
0: 藿香正气水我们几乎哈人人都用过，这非常非常熟悉，夏季常用，它对一些轻度的一些中暑大家还是比较喜欢用的。但是首先我们要看一下夏季我们这个不适到底是不是中暑引起的。
1: 对，
0: 那即便是中暑呢，那我们要注意一下这个藿香正气水很辣很辣，它里面是含酒精的，
1: 酒精
0: 对酒精的这个度还不少，所以一次喝下去是有一点胃肠刺激，所以这个也要根据大家的体质，不要一次的过量。
1: 但如果不是中暑引起的头晕乏力，可能就不适用了。
0: 对，头晕乏力的原因很多，所以如果是不清楚的话，可能还要及时的去医院来就医。
1: 我们再来看看最后一个问题，现在不是有各种各样的免洗洗手液吗？什么酒精的呀，次氯酸的呀，我就那儿挤点喷点，夸夸一搓，就代替流动水肥皂洗手了，行吗？
0: 最好的我们的手卫生还是要流动水洗手，这样的话呢能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清洁。因为这个纸巾啊还有这种它可能只是起到一个擦拭，但一些比如灰尘啊还边边角角这种甲缝啊什么这些可能还是效果会差一些。它是一个没有流动水的时候一个备选的一个方案。
1: 明白。没有流动水的那个条件咱们用它来进行消毒擦拭。
0: 对，是一个替代方案。
1: 替代方案，
0: 对。
1: 但是如果有流动水您别犯懒。
0: 是。
1: 用流动水加肥皂洗手才是更加的干净和卫生的。
0: 对。
1: 好，再次谢谢耿医生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相关知识的讲解。也提醒各位在炎热的夏季啊，防暑防疫不是小事。希望大家呢从生活的点点滴滴做起，管好饮食起居，做好环境消杀，科学防暑避险，让每个人的安康都能在夏天得到最有效的保证。请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好了，观众朋友们，这就是我们这一期人口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再见。

是大熊猫的呼吸声。看，这是雪豹的幼崽。攀上陡峭山崖的岩羊，互相拥抱的金丝猴，这些你都见过吗？它们离我们很远，隐藏在人迹罕至的秘境之地，它们又离我们很近。在全国上万个自然保护地，布设着红外相机和远程摄像头。秘境之眼，不被打扰的相逢。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央视频。

0: 清明前后，华北地区气温回暖，万物抽新，正是栽种树苗的黄金时节。2026年3月12日，第48个中国植树节，一群小学生来到北京密云新城子村的山坡上，种下一排排稚嫩的侧柏树苗。就在孩子们栽种新苗的不远处，一株古侧柏也在春风中悄然萌发出新绿。它被以燕山主峰雾灵山，抬眼便能望见著名的司马台长城。在它面前，即便是600余年的明长城，也不过是历史中的一位少年。它的树龄约3500年，是北京地区最年长的树。当它最初在此扎根时，中华文明还处在遥远的殷商时代。北京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古树之都，拥有400余株古树名木，其中侧柏已超过2.2万株的数量，占据了古树家族的半壁江山，成为这座城市最厚重的生命编年史。它们大多扎根于皇家园林与古寺名刹，苍劲挺拔，自带庄严肃穆之气。而我们今天的这位主角却有些不同，它位于北京市密云区新城子村，远离京城繁华，静立乡野山间，却凭借极为古老的树龄，稳稳占据北京古树的头把交椅。春天，乍暖还寒，一场春雪悄然落下。
1: 我走一圈吧。8.4米。
0: 和大多数古侧柏一样，它主干雄浑粗壮，需九人牵手才能环抱，故称九篓。但它的身姿却与众不同，侧柏大多通直挺拔，直望云霄，而这株古柏的主干之上却错落分出18根球茎巨枝，向四方舒展撑开，造就了18叉的奇观。远远望去，宛如一柄撑开的巨伞，古树也因此得名9篓18叉。
1: 像这种的话情况不是很常见，分析的话应该认为是它断过这个头，就断结构干，所以就造成它当面的这个分成了很多小分叉，而且这些小分叉都保留下来的，所以就是造成了现在有18个这个分支。
0: 或许在久远的岁月里，它曾历经劫难，一场雷火，一次天灾，使其原本挺拔的主干受损，改变了最初的姿态。

0: 这饱经沧桑的身躯，撑开如伞的绿荫，陪伴了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记忆。
1: 孩童时代就老是上这儿玩了，藏猫，树上树下的爬着玩，逮蛐蛐了，逮蝈蝈了。它里头那塘了挺大的，像我们都曾经进去玩过牌，四个人坐里打牌，谁都不挤谁。
0: 当地人俗称的塘，指的是树干中心巨大的空洞。在漫长岁月里，古树饱受风雨侵袭、病虫侵蚀，加之生理机能逐年衰退，树心慢慢腐朽中空，最终形成了这份独特的岁月印记。即便树干中空，它依旧凭借树皮与新生组织源源不断输送水分和养分，倔强地延续着生命。
2: 它在一个高台之上，这个台呢还是个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从我们树木学专业哈来我们来考虑的，水来了可能存留下水，水多了可以流下去，它处于一种又能接受水又能把过多的水排掉的这样的一个地理环境，这是树长寿的一个核心因素。
0: 然而2020年前后，人们却发现古柏的长势似不如往日舒展，关注它的人们开始探寻原因。不如地下，这是中国唯一一座观测大树根系的实验站。透过特制的玻璃观测窗，可以直观地看到树木根系的生长状态。
3: 实际上呢，影响这个大树生长比较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它的一个根系的一个好坏。九篓十八叉它也是一个侧柏，它就是一个浅根性的一个树种。浅根性树种的话，它就是这个水平根系会比较发达，像这种的话呢，它就需要更大的这个营养面积，所以就是给它比较充足的这种就是水平的营养面积的话，会更有利这个浅根系它根系的生长。
0: 九篓十八叉长势受阻的根源终于查明。20世纪70年代建成的省道松草路紧贴着古树穿过，挤压了根系的生长空间。为破解这一困局，2021年北京市多部门合力筹划，下决心给松草路搬家。最终这条长约195米的道路向东挪了19.4米，短短不到20米的距离，为古树根系让出了宝贵的生长空间。古树的营养面积扩大了约400平方米，总生长面积达到约1500平方米，曾经受困的根系得以自由舒展，保护效果立竿见影。工程完工后，古柏萌发的新叶明显增多，长势得到了根本性改善。树下落满的球果就是最好的证明。
3: 我手里拿这个呢，是它的这个球果的这个果壳，这里面呢，这个是它的小种子，地下呢就是满铺设的都是它的这个球果，它这个结实量还是比较大的，而且这个种子呢饱满度还是可以，也说明它生长状况呢还是比较健康。
0: 约3500年屹立不倒，古树优异的抗逆性基因让科研人员倍加珍视。他们想方设法延续这份宝贵的遗传密码。
3: 2019年的时候，刚好呢，我们在现场看到它有这个活体的枝条折断掉落下来，所以我们当时也是立即把这个枝条呢带回来了，对它做了一个扦插繁殖。后期呢也有生根的这个植株。现在看到的我们这个古树资源谱里的这个侧柏的这个克隆苗，大概有2-3米高吧，枝繁叶茂。
0: 除了传统的扦插育种，科研人员不断摸索，以扦插组培、播种育苗等多种方式，为古树留下了更多珍贵的生命备份。为了一棵树，我们倾尽心力，因为我们守

护的不只是一片绿荫，更是我们共同的历史和记忆。约3500年前，它不过是一粒沉睡的种子，或是一株稚嫩的幼苗。而今，它已化作北京城的岁月缩影，见证着中华文明的代代绵延。当又一个春天来临，无数人俯身大地，种下的也不只是树苗，而是对未来的期许与希望。

0: 不到新疆不知祖国之大。
1: 新疆啊，是碳水天堂。老板加八次面。江西的美食异彩纷呈。哇！
2: 它是一个被大自然眷顾的地方，这儿的美食也没有辜负这份眷顾。
1: 四川的美食吃的人
3: 难吃。
0: 他定义了一下冒菜在我心里应该是什么样的味道。
1: 贵州的酸辣发酵的食物都在等着你。

0: 河南美食五味调和，
1: 一餐一饭当中就是人和自然的对话。
0: 云南人有一句话说，山上长的都是菜，地上跑的都是肉。今年冬捕大丰收，
2: 汁水太足了，幸福感冲到了大脑里。今天要开启鲜冻之旅了，
3: 要吃点硬货了。

0: 到东北不尝一个这个，你就算白来了。哇，
1: 这个一定要尝。
0: 那一口下去，把你的味蕾和食欲都给打开了。

0: 福建的美食可以吃到山，可以吃到海。
1: 浙江自古以来就是鱼米之乡。
0: 好吃的太多了，
1: 我们吃的是生态的味道，也是最本真的味道。

0: 推向诗坛巅峰。他就是被誉为诗家天子的王昌龄。访一代宗师，寻千年文脉。各位好，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大型文化季播节目《宗师列传》《大唐诗人传》。首先给大家介绍今天将和我一块儿穿越千年去探访宗师王昌龄的两位探访团成员，张静老师。
1: 撒老师好。
0: 彭玉平老师。
2: 你好。
3: 你好。
0: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王维在他的那首《使至塞上》当中描写的壮阔景象，此刻就在我们脚下。站在这片沙海之上，脑海当中回响的仍然是千百年来这里无数的戎马关山、沙场征战。当然了，今天中卫已经是一座闻名遐迩的旅游城市了，但是在千百年前，这里也曾经是王昌龄纵马驰骋的边塞。
4: 公元721年，唐朝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权，专门设置了一个叫朔方战区。那么其中的封安军大概在中卫这么一个地方。开元到天宝年间，唐朝跟周边的游牧民族发生了很多的战争，那么目的就是为了保卫国家的领土。所以当时的边塞诗人，他们写到边塞的时候，充满了一种积极向上的昂扬斗志。
1: 气高轻赴难，谁顾燕山明。这王昌龄啊，他在青年时期就永赴边塞，深入地体验了边塞生活，所以在他的诗作中，我们能够体验到边塞将士们他们的那种气节风骨、精神情感。
0: 在唐朝的时候，边塞到底是什么样的？对于唐人而言，边塞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许我们可以从一组边塞文物找到一些答案。这组文物是出土于新疆克亚克库都克封碎遗址的两封家书。你看这一封写的是春景渐芳，轩河未尽，这一封开头是冬景既中，春光已逼。就你能感觉到时光的流转，可能一个将士在这里岁岁年年盼望着家乡。
1: 王昌龄他的边塞诗的代表作《从军行》里也有这样一首：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0: 如今再来看这些来自1300年前的文物，如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1: 到了晚唐，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诗画《琉璃堂墨客图》，我们的王昌龄在这本书里被称为诗天子，可见王昌龄当时在唐代诗坛的位置。
0: 所以我特别好奇，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在人们心目当中被誉为是诗家天子这样的高度。我想我们或许可以从王昌龄人生当中的三个非常重要的节点去寻求答案。
1: 好。
5: 手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作为家中长子，我理应在家肩起重担，但我还是非常羡慕那高飞的大雁。
1: 王昌龄他早年家贫，究竟是留在家乡侍奉亲人，还是他外出打拼实现梦想？王昌龄20岁出头的时候，的确有过心中的波澜。
5: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愿驰骋沙场，戍守边关，护百姓安宁。
4: 王昌龄从此就了解到边塞地区的真实生活，边塞的安危也成为了他一生的牵挂。
6: 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左迁龙标，又何尝不是一种新的开始呢？
0: 52岁的王昌龄被贬往龙标，面对谗言、非议，王昌龄反而爆发出了比以往更为旺盛的活力。王昌龄是如何一步一步成长为诗家天子？这还得从他的少年时代说起。22岁的王昌龄和今天很多年轻人

人一样，都想着出门闯荡一番。但是就是这样一个看起来非常顺理成章的决定，在当时的王昌龄看来却非常的纠结和矛盾。就让我们一步千年，前往公元720年，到王昌龄的家乡霸上去一探究竟。

0: 这个地方就是坝上的资阳村，王昌龄的老家了。这个地方，比临长安，相当于是长安的门户。历朝历代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1: 王昌龄有首诗中间有这么两句：“故园今在霸陵西，将叛逢君最不迷。”
0: 对，《
1: 史记》里这么一句：“沛公君霸上”，就刘邦。
2: 驻军在霸上，所以鸿门宴的故事呢，其实就发生在我们脚下的这块土地。这里还真是故事多。
3: 力拔山兮气盖世，大风起兮云飞扬。我们今日便在此地一决胜负。
4: 我有40万大军，而你只有10万，不可从东北、西北、西南三路同时围攻。
3: 慢着。
0: 我军所在的坝上东有坝水，西有潺水，这里还是个高地，居高临下，视野开阔。你渡河渡到一半，我军就可以利用地形优势击败你了。嘿，你们这是在玩什么呢？我们在模拟楚汉之争呢。我都看不懂。哎，你们小小年纪就懂得这个行军打仗之事啊？ 这行军打仗之事，都是邵伯先生告诉我们的。等我们长大了，是定要去从军的。你认识王昌龄王少伯？认得，认得。哎，那你们这位先生他住哪儿啊？就在
3: 村东头第二家。好，谢谢。
0: 你们继续玩吧。夫人，叨扰了。
5: 不知这里可是王少伯的家，
6: 几位是？
0: 在下撒贝宁，
1: 在下庞玉平，
6: 在下张静。
5: 真是不巧，灵儿啊已经出门数月了。
1: 哎呦，
0: 不知可否听夫人跟我们聊聊你们家少伯的事儿？
6: 啊，那进来坐吧。
0: 哎呀，谢夫人，走。
6: 敢问夫人。 此次少伯出外游历是去了哪里？ 前几日呢，灵儿啊，托人带了封家书回来，信上说呢，他已经出了潼关了，又向北地去了，说是今后啊，要在边塞呢闯出个名堂来。
0: 您这是在为少伯缝衣裳呢？
6: 灵儿啊，从小到大的衣服啊，都是我做的。
1: 哦，夫人。
6: 您这是把少伯的名字给绣到衣服上了？啊，这是啊，他阿爷为他取的字儿，在他的每件衣服上啊，我都会绣上一个脖子。这些年啊，灵儿白天夏季干活，晚上呢埋头读书。他空了以后呢，就喜欢去长安城附近的秦汉故地转悠。有一次呢。 他去了秦穆王子婴，降于汉高祖的亭子，那回来呢就不停地跟我说，那秦国是怎么因暴政失去了民心，说有朝一日呢，他入朝为官的话，定让百姓过上平安和乐的日子。这孩子啊，从小就心怀大志。
7: 王昌龄生于坝上。 家境贫寒，年少丧父，全家的生活重担早早便落在了王昌龄肩上。

0: 阿兄，我来帮你吧。
1: 好。
0: 阿兄，你干嘛去啊？
1: 我出去转转。

0: 你到底干嘛去啊？
1: 这马呀，在咱们家这么多年了，它吃了不少苦，也该换个好人家了。
0: 阿兄，
2: 你这
0: 马是你这么多年算账分离不差，店主亲自送你的，怎么能说卖就卖？
1: 你懂什么呀？我知道这的确是匹好马，所以能卖不少钱呢。我也想，也该为父亲拯救一下坟茔了，还能借此机会为你和母亲多置办几身新衣裳，这不好吗？你看你这衣服都脏了啊。
3: 平儿，
0: 阿娘，
1: 阿娘，
3: 今日啊不卖马了，来，去集市上买个好鞍子回来吧。
2: 那这是？
3: 阿娘知道，每当有世子游侠纵马霸上，你都会看很久的。
1: 阿娘，这钱我不能要，我孩儿哪都不想去。
3: 听话，
1: 这钱我不能要。
0: 啊，阿兄，你骗人！
1: 回屋去。阿娘，我是家中长子，我怎能放下您和阿弟不管，独自去远游啊？
3: 这些年来，你白日里耕作打鱼，夜里替人抄书记账，已经做得很多了。
0: 阿兄，放心吧，家里的活我都能干。
3: 你父亲在世的时候，就希望你能够替他到外面的世界去看一看。

0: 阿兄，
1: 这大宴是阿娘亲手绣的，愿阿兄不被世间万物所束缚，寻得真正的自由。

0: 携双鲤鱼，目送千里雁。物比非有事，知此离忧怀。望之清冷泉，阴得赏树脉。
1: 公元719年，王昌龄结束坝上耕读的生活，开始离家漫游，过华阴，访嵩山，北上太行，游历邯郸。
2: 胡兵，
3: 赶紧唱吧。
2: 刚出锅的胡兵，
4: 迈步嘞。
3: 前线需要的药材都在这儿了。
2: 请点屋，走。
5: 干什么？别敲我的饼！
6: 住手！
5: 哎呦，
6: 干嘛呢？
5: 哎呀，啊啊，没事吧，
6: 老人家？
5: 快起来，快起来！
7: 我的饼，我的饼。
6: 老人家，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5: 快走吧！
6: 哎，哎，店家，你们这是要打烊吗？最近到底发生了何事啊？我看大伙儿纷纷都要走。
8: 哎，这敌军屡屡来犯。大仗打完打小仗，没有一天消停的，世道不太平，百姓啊都逃难了，我这小店怕是也保不住了。
6: 兄弟，你这伤口还在流血。
9: 前线战事紧急，我送宝途中遭遇突袭，中了一箭，无妨。
6: 我略知医术，可以帮你报一下。
9: 多谢。啊，真是苦了老百姓了。一旦遭逢敌军，那人被杀，与此

0: 救主，连老人孩子都不能幸免，
1: 这不是弃我大唐无人吗？
0: 不然怎么会这么窝囊？
2: 捐躯赴国难，视死忽辱。当今便在正是用人之际，我愿投身于军营，报效大唐。好，
3: 前方十里便是先锋营所在。人在写什么呀？在写诗。
4: 侠少年，送客短长亭，襟怀嘉两路，白马如流星。闻道与书齐，
5: 单于扣锦行。
4: 气高心腹难，谁顾燕山明？
6: 公元720年，边塞焦灼的战况冲击着王昌龄的内心，进一步激发出他的英雄气概与为国豪情，促使其毅然投身边塞。
7: 唐代，特别是在青年当中，有一种非常流行的游侠之风。嗯，比如说我们熟悉的李白、孟浩然，他们的骨子里面都有一种游侠之气。王昌龄最突出的是他的《少年行》这首诗歌，闻道与书籍，单于扣锦行，气高轻腹烂，谁顾燕山明。从这首诗歌你可以看得出来，王昌龄的游侠那是游的大侠，
8: 对，
7: 这个侠气是落在这个家国和民族的情怀上的。
9: 同样是写少年游侠，同样是少年行这样的题目，不同的诗人就有不同的角度。比如说吧，像李白，他就说武陵年少今是冬，银鞍白马度春风。王维呢，他也写少年行，他的少年行说的是新丰美酒斗十千，咸阳游侠多少年。所以跟王昌龄的这两句来比较呢，就会觉得他们每个人的情志是不同的。像王昌龄这样极富边难慨然报国的这种心志，更符合王昌龄青年时期的内心所在。
8: 所以王昌龄离开家乡之后啊，就是特别想在边塞闯出一番名堂，干出一番事业，封侯取一战。
9: 是的，
8: 他的这个从军行出塞都是写于这个时期。他究竟在边塞经历了什么？边塞对于王昌龄的这个诗风的塑造又起了怎样的作用？我们可以去一趟大唐边关，看一看王昌龄在边塞漫游的这段时期，也就是大约在公元724年前后的萧关，去看一看。
9: 好啊。
8: 好。
10: 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到。这个王昌龄笔下的萧关啊，应该就在今天的宁夏一带。
11: 从秦汉到唐宋，这个萧关一直被认为是对峙北方游牧民族的一个前沿。
10: 所以你看到了萧关这满目所见呀，跟在中原也不一样。你看这些年轻人真是身上有一股这种青春朝气和劲儿。
11: 其实这种尚武和从武的习气汉代就已经开始有了，那么到了唐代，尚武之风呢就更盛，所以很多的诗人耳濡目染啊，所以就投笔从戎，参军入伍了。
9: 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幕府征辟制度给唐代的文人一条能够快速晋升的路径。所以诗人们他们来到边塞，书写边塞的这些前线的所见所闻以及所思所感，就直接促使了唐代边塞诗的兴盛。
10: 哎，搞不好王昌龄此刻就在萧关军营幕府当中，我们要是去那儿的话，没准能找到他。
9: 好，咱
10: 们找当地人问问。
9: 好的。哎，

0: 碧螺。
1: 碧螺？
2: 哎，店家，哎，
0: 这是碧螺，新鲜的，
3: 刚出炉的碧螺。哎呀，几位客官，要不尝尝？
0: 好好好，哎，那一定要尝尝。
3: 接着我坐。
0: 好好好，哎。
4: 这个碧螺啊，它是来自于西域的一种湖食，在大唐非常的流行。它其实是一种有馅的面食啊，甜的、咸的都行。
1: 古人还常常说小跟班都称为小喽啰，这个喽啰呀，其实也是跟碧螺有点关系。因为在唐代很多文人士子赶考的时候嘛，囊中羞涩，然后呢到酒楼点菜的时候只敢点最便宜的，叫胡买碧螺。所以呢长安人呢就给这些来赶考的士子们起了一个小外号，就叫楼罗。楼是那个
5: 酒楼
1: 的楼，木字边，
5: 罗就是碧螺的罗。
1: 对，
5: 楼罗。
1: 慢慢演化成口字边的楼罗了。
3: 三位客官，哎呀，我们的碧螺好了。哎呀，
0: 谢谢谢谢
4: 谢谢谢谢，
3: 来，
4: 谢谢，
1: 感谢。
5: 尝的味道怎么样？
0: 好吃好吃。哎，店家，哎，打听一下，在你们这军营有一个叫王昌龄的诗人，您认识吗？
3: 王昌龄，不曾听过。
0: 哎，你们这军营在哪儿？
3: 这位客官，您打听军营做啥？
0: 我们呀，跟这位王昌龄啊是旧友。这次是一路寻着他过来的，听说他可能在军营里，想找他叙叙旧。
3: 军营好像就在城外头，具体啥地方咱也闹不清。几位客官若是着急，我替各位去附近打听打听。哎呦，
0: 那太好了，有劳有劳。
5: 这味道还不错，
6: 很好。
1: 胡人的元素好像在唐朝确实非常的风行。元稹曾经有过这样两句诗，说女为胡妇学胡妆，寂静胡音悟胡乐。
3: 就他们，
7: 别动。你们是何人？从哪里来？为何打探我军大营？
0: 不是，这误会了吧？我们是打探军营里的一位老友，王少伯。王昌龄，我们是他的好朋友，是过来看他的。
7: 少伯公，你们有何凭证证明是他的好友？你们的过所呢？拿出来看看。
3: 什么过所？
5: 护照？
3: 是不是通缉证？
0: 忘了这事儿，
3: 备胎。
7: 没有过所，还冒充是少伯公的好友，定是被收买的细族。说，谁派你们来的？
0: 误会误会，我们确实是从他的家乡坝上一路寻来的，之前还见过他的老母亲。
7: 我要的是真凭实据。
0: 我们知道他的一些不为人知的旧事儿，这可以作为凭据吗？
7: 来人，把他们给我绑了，带回大营。
0: 这确实是误会。你等会儿，我想起一个细节，少伯公的衣服内侧有他的母亲特地为他绣的“伯”字。如果你们不信，见到少伯公，一问便知。
8: 不必了，少伯衣袖那里确有一个“伯”字。
0: 你看，
8: 我看他们确实与少伯相识。
0: 是，
8: 散了吧。
0: 是，吓死我了。
1: 一惊一乍，
0: 啊，也辛苦了，辛苦了，慢走啊。
8: 边地居民素来警觉，
9: 还请诸位多多见谅。啊，
0: 应该的，应该的。哎，
8: 我请几位喝杯茶水压压惊吧，请坐。
0: 好，谢谢谢谢。请问您是？啊，
8: 在下新建，少伯出至边塞，我便与他相识了。
0: 原来是新建先生。敢问您跟少伯公是幕府中的同僚？
8: 哦，少伯并未从军入幕，只是以游侠身份随军。如今我大唐才子纷纷来到边关，渴望一展抱负。正所谓边塞之苦，亦是壮志之甘呢。明池星驰封宝剑，此君一夜取楼兰。少伯对边地的向往比我更甚，

0: 公元721年，王昌龄亲临边塞，在军营与士兵们的相处，令其深刻感受到自然的壮阔、战争的残酷以及戍卒的艰苦。
1: 被敌寇突袭，
2: 我军将士以少胜多，杀敌数十人，
3: 杀得好！
4: 我大唐将士神威，用了区区十几个人，便吓得对面四散而逃，溃不成军，如丧家之犬。
5: 这位是？
2: 哦，这位便是塞上游侠王少伯。
1: 我们在回来路上被一队敌寇追击，寡不敌众，幸好遇先生搭救。
2: 少伯兄在土山之后，扬起杀尘，挥动旗帜，吹响号角，佯作伏击，令敌军乱了阵脚，我们这才得以掩杀出阵。
5: 少伯机智过人，侠肝义胆，感谢相助。
4: 过誉了，过誉了，要谢就谢这面旗帜和号角吧，这是当初在先锋营和弟兄们做伏击时用的，我私自留下来做纪念，没想到今天真的就派上了用场。哎，对了，还不知几位英雄的姓名
5: 啊。校尉郭坤。
4: 郭校尉。
2: 随军书记官新建。
4: 新兄。
5: 俺是师长赵进。
4: 赵兄我知道。
5: 白酒
2: 庆功。
5: 来，厢房集市员，我们共饮此杯，喝酒。
4: 别无意，与子同袍，干了。
1: 那啥意思啊？
4: 就是我们大家都是兄弟同袍的意思。

0: 今天我们又活着回来了。
1: 没有往上贴名字。
2: 这杯酒，敬各位袍泽。
3: 喝酒。
2: 喝酒。
0: 兄弟们，酒是个好东西，让替你们喝了。
3: 喝酒。
4: 来吧。
0: 这仗怎么打到头啊？袍子，托你个事儿，万一我要是没了，给我妻儿带个信
3: 儿。呸！呸呸！
5: 呸呸呸！说什么呢你？还嫌自己受的伤不够重啊？
6: 赶快摸木头！呸呸呸！
4: 啊，好，呸呸呸呸呸呸！
6: 真是！
4: 呸呸呸呸！摸木头，摸木头！
3: 来，喝酒！
1: 少伯，你说百年之后，还会有人记得我们这些守边人吗？
5: 我相信这轮明月也会记得古往今来为百姓守边塞的每一位征人。秦时明月，汉时关。
7: 这首诗我也会。万里长征人未还，
8: 但使龙城飞将在，
9: 不教胡马度阴山。

0: 高兄，想家了？
1: 没有。
0: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1: 我是个孤儿，妻子远在泗水，这一出来呀，仗打成这样，还不知道能不能再见一面。
2: 打完了这一仗，回去看看。
1: 我想明白了，正是因为有咱们守在这儿，他们娘俩才能在家过安稳的日子。等边塞平定了，我就回去。
0: 高兄，给阿嫂写封家书吧。
1: 我是个粗人，不会写字儿。
3: 你说，我来代笔。
1: 哎呀，那有劳少伯兄啊。
3: 客气什么呀？
2: 拿笔墨，
3: 走走，
2: 拿笔墨。
1: 来，
2: 弟兄们快来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3: 来呀、啊，师长要给阿嫂写信了。
0: 来了。哎，赵兄，我在这信中该如何称呼阿嫂？
1: 你就写春妹。哦。哎，春妹，我想你。
2: 这可是他的心里话。
0: 笑什么笑？笑什么笑？
1: 你告诉他，我在军营里吃得饱，睡得好，不用担心我。以后立了功，给他们娘俩争个好日子。你看看人读书人的字写的。
3: 是啊，写的真好。
1: 对，少伯兄，还有，你那首那个什么飞？
2: 但使龙城飞将在。
1: 对，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4: 是。哎呀，
1: 我这辈子最羡慕像少伯兄这样的读书人。等以后日子太平了，我让我的子女也读书学诗，成为像少伯兄这样的大才。
2: 少伯兄，若有朝一日你能入朝为官，定能造福百姓，
1: 让天下的孩子都有书可读。
4: 是。
2: 报！
5: 报！敌人突调甲兵进犯，前线急需支援。
0: 哎，赵兄，你这伤才刚报告完。
1: 无妨，只要还有一条胳膊，照样杀你。
5: 跟着，快！
0: 我也准备好了。
2: 对方是重甲兵，你没有甲胄，不能去。
0: 郭校尉，我可以的。
2: 少伯，这是军令。全军听令，出发。
4: 是。
1: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突破图兰，终不还。
2: 少伯，
0: 哎，秦兄，回来了。
6: 这几位是从坝上而来，特地来寻你的。
0: 从坝上而来，可是我家中有何变故啊？
6: 哦，
7: 先生多虑了，家中一切安好，老夫人身体也康健。我们是因为仰慕先生的诗才，特来拜访。
0: 哈哈，如此甚好，来，咱们坐下来喝几杯。
8: 我今日随他们在巡视楚河时，发现人马脚印纷乱，我想定是有敌探潜入，于是埋伏在山谷的两旁，等他们经过之时，就从高处冲下来，势如破竹。
7: 此刻听少伯先生说起来，

0: 轻松的，但是刀剑无眼，我相信这当中一定还有很多的艰险吧。
1: 这位同袍当时冲在最前线，被贼人砍伤了一条腿，义工说从此他的行走坐卧都难同常人一般了。
2: 哎，不打紧，莫说这腿还在，就算是不在了，也要让他知道敢犯我疆土，定让他有来无回。
0: 如果这仗三载五载打不完，您会一直在边塞待下去吗？
1: 你们听到那羌笛声了吗？我们听了会思念家乡，难道对面的敌军听了就不会吗？他们也是人，也和我们一样有妻儿老小。虽说这边塞已有数年未有大战，可往后怎么样，又有谁能说得准呢？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3: 更吹羌笛关山月，吾诺金龟万里愁。

0: 我们看王昌龄，他呢对于边塞生活，对于边塞战争的看法不断的变化。比如说他早年是慷慨赴边，但是到了后期呢，王昌龄他也写下了黄尘足金骨，白骨乱蓬蒿，这里面就有充满了悲痛。
1: 其实在开元的12年跟13年这个时候，边塞的战争越来越少了，加上唐朝的国力越来越强盛，所以唐玄宗呢选择在开元13年的冬天到泰山进行封禅，祭拜天地。天子出封禅，贤良刷雨汗。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以前希望通过去边塞来闯出一番我的事业，现在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来赢得自己的身份跟地位，赢得一个驰骋自己来发挥自己智慧的一个平台。
0: 对，
2: 但这也得看人，不是说你想考就能考的。那古代不是有句话吗，30老明经，50少进士，50岁能考上进士那都算年轻的。但据说王昌龄在边塞漫游了这么多年，回来准备了一下，人去考试好像就中了。此后他还考过博学鸿词，这个也很难，考得还相当不错，但是朝廷授予他的官职好像都很低微，而且做着做着还被贬了。在这个仕途屡遭挫折的道路上，王昌龄却给我们留下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的千古名句。所以到底他留下的这片冰心指的是什么？那接下来我们就去到公元750年的江宁，去看一看即将要被贬谪前往龙标的王昌龄在那一段时间的境遇。
0: 好的。
2: 这一到江宁，立刻被浓厚的文化氛围所包裹，难怪这江宁自古以来是文人向往之地。

0: 夫人。嘿，老夫人，许久未见，别来无恙啊，您还记得我们吗？
1: 我记得，多年前你们来过坝上的。

0: 正是正是，
1: 来，请坐吧。你们还是来找灵儿的吧。哎呀，真是不巧，灵儿啊出门拜会友人了，不在家中。
2: 我们素来仰慕邵伯公，但是这次听说他被贬龙标，都觉得非常的遗憾。
1: 之前呢，他在诗里写道：“得罪有几招，本性亦然诺。”他呢，性子急，在官场上得罪人，被同僚们排挤啊，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年，他为官为民，已经做得很好。
3: 自边塞归来后，王昌龄潜心攻读，于公元727年进士及第，任授秘书省校书郎，并于公元734年再选博学鸿词，等待朝廷任命。
4: 高升到，王教授，朝廷调任你至泗水县尉，这是高升。
5: 这还得了啊！
4: 请王少伯速赴新职。
6: 是。
5: 这堂堂博学鸿词，就只受个县尉？泗水偏远，县尉劳苦，这分明是贬啊！
7: 是不是因为那封谏书得罪了吏部什么人？
5: 肯定是。那折子我也看过，用词犀利，一点都没留情面。

0: 我自任秘书省教书郎，整理书累，不曾懈怠分毫，校正典籍，从未有丝毫纰漏。散职后通宵达旦温读经史，我用了9年时间，终于考上了博学鸿词。我本想直言献策，奈何忠言逆耳，一片诚心啊，不入九品之辈。
1: 我劝过你啊，你呢？啊，就是不听。和你同着博学鸿词的赵宣义，为何能官升七品？那是他的丈人，是当朝四品。
0: 我从未奢求过有此等富贵。现如今，我只是觉得委屈了我的家人。柴兄，你知道吗？他们其实已经为我开心了好几日了。本想在我升迁之后，好好的为阿娘置办几身新衣裳，也能好好的帮助阿弟。现如今，我真不知该如何面对他们。
2: 我既已定去泗水县任职，
0: 想重抄一份当地的县志，借原本一抄，3日返还，还请柴兄作证。

这置办不了新衣裳了。你看，这旧棉袄缝缝补补啊，也能御寒的。

0: 吃不了山珍海味，自家种的蔬菜蔬果也能养人，日子怎么过啊？再忍。
1: 阿娘，我就是想留在长安奔个好前程，能让您过几天安稳日子。
0: 朝堂是非多，你性子又直，难免啊会受一些委屈的。啊，对了，我听说这个县尉是不是直接管百姓的呀？
1: 是。
0: 那就尽己所能为一方百姓啊多做点实事儿，有什么不好的啊？
1: 阿娘，其实您说的就是我心中所想。
0: 凡事啊要问心尽心。
2: 哎，在这世间呢，总有东西比金玉比性命更为重要，那便是一颗冰洁之心。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今后成人成才，做人做事一定要问心尽心。
3: 孩儿请进。
0: 啊，对了，以后啊你走到哪儿，咱们的家就在哪儿啊。
1: 哎，
4: 少伯。
0: 啊，去吧。
5: 郭兄，你怎么来了？
4: 我这刚调回长安，你就要去泗水，我随你同去。
1: 这事儿郭兄都知道了。不必，只是个贬官而已，就不劳郭兄送这么远了。来来来，咱们喝口酒，快！啊，
4: 不只是为了送你，还记得这枚同心结吗？
1: 这同心结真好看，是阿嫂送的吗？
4: 嗯，
1: 这是赵姬的同心结。
4: 几年前，他为了救我，挡刀而死。我好不容易从边关调回来，得去把这枚同心结还给他的妻儿。
6: 阿娘，阿娘，阿娘！门口来了两位官人，还送了好多礼物呢。
3: 这，两位是？
4: 在下郭坤。
1: 在下王昌龄，请问这里可是赵姬赵兄家？
3: 啊，我夫君十余年前离家入伍，至今未归。啊，不过，
6: 慧儿，慧儿，把你爹的信拿来，快点。
3: 有从边塞传回来的家书，去玩吧。这信上说，他就快回来了。他总说想为我们娘儿俩挣个好日子，可我呀，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7: 那首诗也写在后面，让他们娘俩也感受一下咱们边塞将士的豪气。
8: 是，
9: 是啊。
3: 几年前有消息说他已经死了，但是我不相信，有个街坊家人也收到了他战死沙场的消息，这没过几年他人就回来了。记得他出征那天，杨柳刚返青，我送了他一个同心结，让他带在身边，就像我陪在他身边一样。此后每一年我都在树上挂一个同心结，就盼着他能够早点平安回来。
4: 阿嫂，这些钱你收下。
3: 这我可不能收。
4: 是我欠他的。
3: 哎，这
1: 阿嫂，这些钱你就收下吧，赵兄和我们情同手足。

0: 家里就托付给你了，放心，我会照顾好孩子，让你先挂家里。等我再……
1: 当着我回来，我回来，我去，我要入伍，我入伍，我要入伍，我要入伍，我要入伍。不知这些为国戍边的男儿们，又有几人能平安归来？这世间又会有多少送别丈夫的妇人，会像赵兄之妻那样，终日远眺，一生守护，却又难再见？ 闺中少妇不曾愁，春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挥娇风絮雨风头。
2: 此后数年，王昌龄几经贬谪。公元741年，王昌龄任职江宁县城，后因谤议政事遭遇谗言，被贬龙标，好友新建特来相送。高楼送客不能醉。
3: 寂寂寒江，明月星。
2: 少伯，你凝练字句的功力是越来越强了。新建兄打趣我呀，这酒未尽兴，天却快亮了。
3: 来，你我再饮一杯。

0: 听说你贬谪龙标，近日便要赴任，我怕你胸臆难平。
1: 哎，不提。来，啊，太白来江宁，同我开怀畅饮，为我宽心，痛快。
0: 你不提，我倒给忘了。他听说你将远逝，遥寄一首诗给你。啊，你看，这是朋友们抄录的。
1: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记得我跟太白在石门山相识，那时我们都年轻，登高远眺，许诺各惜存令名。如今却已是华发丛生了。

0: 此次去龙庙，山高路远，恐怕再见不期了。
1: 如今官场对你的贬谪众说纷纭，齐无前、李琦这些洛阳好友都很挂念你，大家都想听听你作何应答，好帮你洗清流言呢。
0: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好，
1: 好，好，好。 破楼兰，中部环的王少伯还在，长安城里，高中进士的梁才还在，我大唐边塞的游侠还在。

0: 王昌龄的一生屡遭贬谪，却始终初心不改，抗旨不羁。此番贬谪龙标，反倒是王昌龄得以远离官场是非。
1: 关于王昌龄被贬的原因，其实历史的记载非常的模糊，四个字，不护细行。把它翻译过来就是平常不拘小节。你想，不拘小节也不至于成为被贬的一个根本的原因。王昌龄有个朋友叫常建，写过一首诗来送给王昌龄：谪居未为叹，
2: 残网
1: 何由分。说明这可能是一桩冤案，而且才高招人忌啊，
3: 被人勾结了。
1: 所以王昌龄处于这么一个众口交毁的环境当中，写下了这一首《芙蓉楼送辛渐》：
4: 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冰心置于玉壶之中，楚山置于江天之中，仿佛也代表了诗人这种傲岸孤介、玉洁冰清的这种形象。整个这首诗的基调，前两句是一种凄寂的送别的一种感受，在这样一个低沉的调子中，突然间诗人的形象高大了起来，所以这首诗一直历来被传唱。
3: 他还写过好多的宫怨诗、归情诗，但是从这些宫怨诗、归情诗里，你也能感觉到那种真切的人文关怀。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就是你能感觉到一个确实在家盼望着远征的丈夫回家的这样一个女性，她内心的那种独白。
4: 这种男子做归因在我们的文学史上一直是有传统的。王昌龄他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在写归怨诗的时候能够换位思考，带女孩子写出了这样一份美好的在春天里悔教夫婿觅封侯的这种深刻的体会。
1: 对于人性的一个整体性的掌握，我觉得也是他非常高超的地方。
3: 我们很多人熟知王昌龄都是因为他的七言绝句，而且王昌龄本人也以七绝圣手之名雄称后世。
1: 根据《全唐诗》的统计，初唐的七绝只有77首，但是到了盛唐的时候呢，有了472首，王昌龄写了74首，
3: 一个人一己之力
1: 撑起了一片天空。
3: 所以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带着江宁好友依依不舍的送别之情，告别了母亲，前往龙标。在这样一个偏远之地，王昌龄如何去继续守护他那一片冰心？他又是如何在龙标成为了后世人们称

0: 唐代龙标到底是什么样的？
1: 龙标在唐代那是一个非常偏远的一个地方。南朝有个叫盛弘之的人啊，他写过一本书叫《荆州记》，他形容这个龙标呢，说西山主角，非人迹所旅。
0: 哎呦，
1: 就是，而且龙标这地方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是多民族聚居，比如说苗族啊、侗族啊、汉族啊，及很多的民族聚居在这里，所以它的文化呢，呈现出一种交融的一个特点。
2: 新鲜蜜柚，甘甜多汁。
0: 哎，你这个柚子呀，哎，
2: 新鲜蜜柚，这是连王夫子都说好的柚子。醉别江楼，只有香。江风引雨入舟梁。这王夫子诗里的柚子，哎，就是您手上拿的柚子。
1: 哎，柚子的都能背王昌龄的诗歌，
3: 厉害啊！不光能背诗，还能做广告。
2: 我们这里啊，人人都会背诗，都是王夫子教的。王夫子这会儿啊，就正在讲学呢。
0: 在哪儿讲学？我们想听听去。
2: 进城后第一个路口，围着很多人的就是了。
4: 谢谢谢谢。哎，刚好买你个柚子，咱们也尝尝王夫子口中夸的柚子，
1: 水分很足。
0: 我说怎么都街上没人，原来都到这儿来听王昌龄讲诗来了。
5: 李翰林最好。
6: 谁说的？明明是张公。
0: 这么热闹？
7: 错了错了，这些诗人里的第一当属摩诘。
6: 一派胡言。
7: 错的是你。
0: 这几个人怎么吵起来？
5: 李翰林好。
8: 他们啊，自从跟王夫子学了几句诗之后，就开始天天吵个不停，总想争出哪个诗人更好来。
0: 这是个重大课题啊。
5: 对啊，
6: 说起这写思念的诗，还得是张公张九龄的《望月怀远》：“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有道理。
7: 摩诘先生以思念为题的诗啊，可一点也不比张公差。独在异乡为异客，哎，每逢佳节倍思亲，
1: 也是好诗。
7: 每次读起来啊，我都想起了我出门在外的兄弟，
0: 感同身受。
9: 明明王夫子的诗才是最好的，“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
6: 王夫子的诗当然是第一，还用得着你这个小儿说？
7: 是。
10: 让老夫看看谁又在打趣老夫啊。
6: 王夫子好。
7: 王夫子好。
4: 少伯公。
1: 少伯公，
4: 多年未见，别来无恙啊。
10: 我如今身处这如此偏远之地，诸位还能远道而来看我，真是令老夫感动万分呐。来，咱们今日好好叙叙旧。
4: 好，
10: 请
4: 请请请。
1: 少伯公啊，当年我们听到你被贬谪龙标的时候，可是为你十分担忧啊。
10: 多谢诸位了。莫道弦歌愁远谪，青山明月不曾空啊。如今的老夫在这里可谓是悠然自得呀。我记得在去江宁任职之前，岑参为我写了一首送别诗，最后的两句是：惜君青云气，努力加餐饭。我当时最在意的是前半句，惜君青云气，青云之志固然重要，可后来我才明白，他那后半句努力加餐饭才是他要给我说的重点。他是在提醒我要记得爱惜自己，人生起落，失望也好，不甘也罢，已无关紧要。虽说老夫如今已满头花白，可谁又知我再没有回长安之时呢？
11: 那您这从江宁来到龙标，一直都在作诗、教诗、传诗，

0: 对您来讲究竟意义何在呢？
1: 诗本质也，在心为志。此番来龙标，我更有感觉。如果这里的人学会了作诗，他才能认识我真正的大唐。这里的孩童如果学会了读书作诗，他们才有机会走出龙标，成为我大唐人才啊。
2: 龙标为苗汉杂居之地，西山阻绝，多发水患，百姓苦不堪言。
3: 站住，把池子留下来。
4: 大胆。
1: 为何袭扰路人呢？
3: 把池子交出来。放地上，放地上。

0: 为何如此饥饿呀？三天没吃东西了。父母呢？
1: 父母，前天暴雨，他们抢修堤坝，被洪水冲走了。你们是西洞人？
0: 就是，
1: 孩子，这里没有银两。
0: 官府的，你是王长良。你们怎么知道？
2: 村子里的传开了，说有个什么王长良来当官了。哎，啊！终于杀我们个战士吧！我们真的没干过坏事啊！
3: 我们干什么都行，我们不怕苦，不怕累，我们从来没有伤过人。
0: 我们是疯子。
1: 你们如此年纪，应该好好读书啊。
3: 我们西洞人，跟别的族很少来往，怎么不让我去他们学校？

0: 点，快点，不要磨磨蹭蹭的，快点，快点。
1: 这边，这边来了，我这边也有。来来来，放在这
2: 儿，快点！
1: 少
2: 辅，少
3: 辅，快点，快点啊！
2: 少辅，
0: 快！
1: 少辅，
0: 何事如此惊慌啊？
4: 上游水量猛增，系统快要决堤，
1: 族亲们都在抢修堤坝，快抵不住了！您快帮我们想想办法吧，帮帮我们吧！
5: 少辅，你们这是干嘛？没看到我们正在忙着吗？
3: 没错，小崽子，
5: 走走走，
3: 崽子！
5: 少辅，西洞人与咱并非一族，从不往来的。
3: 没错。决堤了，他们可以去更高处筑山修田，万不胜救他们。
6: 对呀，对呀，
7: 少发无躁。
0: 西洞人、汉人，不都是龙标人吗？这都什么时候了，为什么两族人不能相互帮协啊？
5: 两族分居行义，世代如此啊。
0: 那我问你们，我王昌龄自坝上来，难道我要跟你们大家也分居行义吗？好了。咱们大家一起帮他们守堤。
5: 少辅，
2: 少辅，
3: 不可！
2: 少辅，
1: 为西洞人冒险不值啊！少辅，别去！
0: 行了，庞龄少年时曾在边塞游击多年，跟我一起拼命的袍泽，从不分谁是哪一族的。将士们身上留下的刀疤剑伤，能分出哪一道是为汉人的吗？能分出哪一道是西洞人的吗？乡亲们，西洞在上游，我们在下游，堤坝垮了，毁的是咱们龙标的田地，毁的是咱们所有人的口粮。庞龄是个直性子，从不懂分你我，谁愿意

0: 跟我去守坝，你们自行斟酌。
1: 少府，等等我们！
2: 等等我们！
1: 我也去，我也去，我们也去。少府，等等我们！快！
3: 这该怎么办呢？那少府还不见还形啊！
4: 少府不会有事吧？
3: 不会啊，不会的。
4: 就是
0: 呢。
5: 少府醒了！
3: 少府醒了！
4: 醒了！醒了！终于醒了！少府醒了！
0: 我这是在哪里呀？
6: 你冒雨修堤坝，过于劳累昏过去了。
0: 柴兄，你怎会在此啊？
6: 我如今任侍御，
7: 奉命
6: 外出巡查，途经戎标，专程来探望你啊。
0: 堤坝如何呀？
5: 守住了，夫子放心，
6: 粮食也都收完了。
0: 有人员伤亡吗？
8: 往年都有伤亡，这次两族人一起守堤，无人伤亡。
0: 好，乡亲们，堤坝之险未除，咱们难以过上好日子呀。天气转好以后，两族乡亲一同加固堤坝。
8: 上山伐木这活是我们西洞人的看家本事。
9: 对，咱们汉族最会开垦荒田，建造屋舍，
10: 挑选山石的活我们包了，
1: 是包在我们身上了。
6: 这样最好，大家各取所长，一起改良农具，筑山为田。
0: 甚好甚好。还有一事，我要在这里开学堂，让两族的学子互相学习，互通所长。从今以后，西洞学子与汉族学子一同作诗、习文、学史，明德修身，有所作为。
11: 太好了，我们族的孩子终于可以上学了。
1: 是啊，太好了，真的太好了。
0: 诗有三境。一曰物境，二曰情境，三曰意境。谁可知其意啊？
5: 夫子，物境是现实之境，描摹自然山水。
12: 夫子，情境是心灵之境，体悟人生情感。
0: 说得不错。王子安的山中，长江悲已滞，万里念将归。况属高峰晚，山山黄叶飞，便是情因景发，情与景合。
5: 敢问夫子，意境该作何解？
0: 志意作诗，急需凝心，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起心动念，用心感受诗，便能从心中流淌出来。
12: 我知道了，志意凝心，正如夫子的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是也。
0: 作诗如此，做人亦如此，不忘本心，自在发生，修冰洁之心，养昭明之德，望大家日夜勤勉，做出自己的心中之诗。
13: 谨遵夫子教诲。
0: 哎呀，柴兄，
6: 目击其物，便以心击之，身穿其境。王夫子，我可也受教了。
0: 打趣昌龄啊。此书出城于江宁，如今

0: 定稿成册，赠与柴兄。
1: 诗格，格是格律之节。
0: 是也，格律既是规范，也为心之正念。只求天下学诗务实之人，以诗见人，以人见心。
2: 待我将诗格带给长安的学子，定能震惊大唐的诗坛呐。
3: 夫子，
0: 柴兄，这两个孩子就拜托你了。
2: 少伯放心，我定会带他们去长安，壮游山河，见识大唐的风骨。
0: 长大了，如今已是能壮游天下的少年，走出西洞的大山，就会看见大唐的长安，大唐的边塞，大唐的壮阔河山。
4: 记住了，修边节之心，养昭明之德，
3: 成人成才，做人做事问心尽心。
0: 好，要记得，不论走多远，要常问本心。去吧。
4: 夫子，气高轻负难，谁顾燕山明？学生记住了。
3: 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学生记住了。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学生记住了。
2: 少伯呀，今日一别，山高水远，有缘再见。

不过柴师爷，这报仇不成。柴兄，远水通波，皆吾纲。送君不觉，有离觞。青山一道同云雨，明月何曾是两江。

0: 激动于汉族如此，龙标于长安如此，你我亦如此。
1: 王昌龄的一生坎坷跌宕，为世间留下了璀璨瑰丽、豪迈壮阔的诗篇，被后人称为诗家天子。由王昌龄撰写的诗格更成为后人学诗作诗的重要教材，远播海内外。
0: 青山一道同云日，明月何曾是两乡。我每次读到这两句，我都有种特别的感觉。

0: 他好像说出了一种在我们21世纪都有的那种感觉，那就是整个的世界命运相连，天下大同的这么一种感觉。
1: 对，所以我们看到在龙标这个时期的王昌龄啊，在当地普及教育，受人爱戴，并且也是在这个时期他完成了诗歌这样一本著作。
0: 其实在现在的盛唐诗人或者诗论家里面留下完整著作的只有王昌龄一个人。王昌龄的诗歌呢，也为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啊提供了理论的基础，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唐诗的普及和繁荣。
1: 所以纵观王昌龄这一生，实际上他是一直在用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命运，尽管他可能仕途平凡，但是无论他处在什么样的逆境，他始终坚守内心的一份赤诚、纯净和高洁。王昌龄用他的诗鼓舞了后世千年，他确实也是一位名副其实的诗家天子。
2: 王倩伟，有您一

0: 哎，孤本东山为国忧，明光殿前论酒愁。不知老夫终此一生，还能否一尘安边之策呀？
1: 赵伯公，这信上写了什么呀？
2: 大军，
1: 赵伯公。
0: 如今，这边关风云变幻，不知何时才能见得海内修戈毛的太平景象了。
1: 实不相瞒，晚辈来自千年后世。
0: 千年之后，邵伯公眼中的边塞已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千年之后，
1: 正是，
0: 翻天覆地，那。 那是何德么样？大军，快讲快讲！
1: 一句话两句话，真说不清楚。不知先生，可愿随我前往千年后世，去看一看那千年后的边塞？
0: 乐意之至，
1: 先生，请。

0: 少伯公啊，此地在大唐，应该属于边塞、灵州境内。如今这个地方唤作宁夏中卫。
1: 老君，嗯，千年流转，大漠黄沙，似乎也没什么变化吧？哎，
0: 少伯公，您往这边看，怎么样？这就是当年您笔下“风尘日色昏”。 处处黄芦草之地啊，但是现在，这真的是一片花海了。薰衣草还有菊花竞相开放，生机勃勃啊！原像春城，花几重啊！你看那策马奔腾的少年。 像不像当年的您？<笑>是。您当年曾经写下“流马新跨白玉鞍，战罢沙场月色寒”，但是时至今日，策马奔腾是为了放飞青春的梦想，不用担心生活在战火纷飞之中，也不用十五亿边地。 三回讨楼兰了。<笑>

0: 我在西洞收养的两名少年，若是能够生于此时，必定也会像眼前这些少年一般，纵马享受盛世太平啊。
1: 哎，说到龙彪啊，他和此地还真的颇有渊源。
0: 哦，发君，龙彪去此地数千里，这有何联系呀？
1: 少伯公，请随我来。请。少伯公，您往这边看。
0: 这铁板寒光凛冽，排列整齐，犹如阵前的铁甲呀，真是气势非凡呐。撒军，这铁甲与龙彪又有什么关系吗？
1: 我呀，找一位老朋友来给您解答一下，好吧？
0: 好好好。
1: 彭老师，
0: 他怎会在这个里面呢？
1: 这是我们现代一种通讯技术。
0: 奇也妙也。哎呀，
2: 少伯公别来无恙啊。嘿，义军遥在潇湘月，愁听清源梦里长。现在一个视频电话，我们可以隔空话旧，共话桑麻了。
0: 这是如何做到的呀？
2: 电话关键就是有电。我们所处的腾格里沙漠新能源的基地啊，就是我国最大的沙格荒风光新能源基地。未来这里生产的电啊，会定向的输送到呼兰，那生活在龙标的老百姓就可以用上这里的电了。我们龙标42万多的人口，这里一年发的电可以供龙标的老百姓用上10年，还用不完。
0: 远看震撼，近看精妙啊！
2: 这就是中卫人民发明的板上发电，板间种植，板下修复。这里面就涉及到我们专门的治沙之法——麦草方格。目前有90%多的沙漠已经草木繁盛，
1: 生活在这儿的人们现在可以享受这片沙漠带给他们的盎然生机和绿意。
0: 哎，撒军，这还剩下的一城，不久之后也将变成绿洲。
1: 那不一定，这一城沙漠呀，我们自有安排。哦，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您当年诗句里写的这个雪山呀，您看对面延绵不绝的山峦，就是您当年笔下的雪山，也就是祁连山的余脉。
3: 白花源头望京师，黄河水流无尽时，我们眼前这蜿蜒的大河就是您笔下的黄河呀。咱们所在的地方呀，就是宁夏中卫的沙坡头地区。沙坡头呀，一方面是沙漠的尽头，也是生命的源头。哎
1: 呀，刚才我跟您说的呀，那最后一城沙漠呀，就是这儿，特意留下来，现在在做这个旅游开发。这里已经是闻名遐迩的一个旅游区。
0: 奇哉，美哉呀！
3: 请随我们一起来吧。
1: 请，
0: 请。
3: 这里不仅有吃饭的地方、娱乐的项目，甚至还可以住宿。以前我们可能对沙漠比较畏惧，但是现在呀，愿意亲近沙漠，热爱沙漠。
1: 您当年写下的那些诗句啊，青海长云暗雪山，秦时明月汉时关，这都成了今天人们口口相传的佳句，所以人们才愿意来看诗和远方。
0: 诗和远方，
1: 对，
0: 颇有意趣啊。
1: 哎，咱们也像他们一样找个地儿坐下吧。
3: 好，那我们
1: 坐下聊，
3: 坐着聊。
1: 少伯公，请。
3: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外面看到的游客们常用的吃食。
1: 尝尝这烤羊肉，这在过去可能得打了大胜仗才能吃得上，现在不一样了，日子富庶了，这个随便吃，我们结账。
3: 吃的油腻了。

0: 啊，我们再喝点枸杞汁。嗯，
1: 酸甜适口，甚是甜美。
2: 少伯公，您再尝尝这个。
1: 此乃何物啊？
2: 这叫奶皮子，北方草原的特产。哦，现在蒙汉一家大家都是同胞兄弟。
1: 秦时明月，汉时关，万里长征人未还，千年之后大漠依旧，日月未改，却再不见征人思乡之苦。我曾梦想海内修戈毛的太平景象，今日已然实现。

0: 高速路上，驾车突遇异响。
1: 大概刚变过去的时候，就听到"嘣"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0: 发生事故，被撞一方不愿报警，驶离现场。
2: 对方就觉得不想处理了，直接驾车离去了。
0: 车牌相同的白色轿车，疑点重重的剐蹭痕迹。
3: 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那种油气交换的痕迹。
0: 已故人员账户多出大额资金，背后暗藏什么猫腻？
4: 可以说，它肯定是一个货币。

0: 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提现出来了。
1: 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即将播出。这里是上海市青浦区境内的沪长高速，这条高速连接上海与江苏常州，途经江苏苏州等地。在上海工作、苏州居住的欧先生就常年往返于这条高速上。2025年11月22日下午3点多，欧先生驾车沿着沪长高速从上海返回苏州，快到一处收费站时，他准备从这里的出口下高速，突然遭遇了一个意外情况。
2: 我是在第一车道开，大货车在第二车道，大货车左前方它还有一辆小轿车，然后我要去超这个大货车，包括超那个小轿车，我就得从第一车道变成第二车道。
1: 这是欧先生车上的行车记录仪拍摄的画面，画面显示欧先生当时在第一车道行驶，他的前方有一辆车，右前方还有一辆大货车，他打算超越大货车后变道驶离高速。可就在变道的过程中，车身突然传来一声异响。欧先生回忆，这一响动声很大，他听着像是从自己车辆的右后方传来的。
2: 变完道就马上就听见声响了，只知道是右侧的这块，车辆的右侧这块，然后声音会比较大。
3: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欧先生说，他正在聚精会神地开着车，突如其来的这一声响啊，让他的心里顿时咯噔一下。高速公路车速快，车流密集，欧先生一时难以判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出于对安全的考虑，欧先生说，他当时决定将车驶入应急车道，靠边停下。欧先生听到的这一声响是怎么回事呢？当时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呢？
1: 听到异常声响后，欧先生将车缓缓停在了应急车道内。不一会儿，一辆白色的小轿车也靠边停在了欧先生车辆前方。还没等欧先生下车，一个戴着口罩的男子从白色轿车里下来，走到了欧先生车旁，对他指责起来。
4: 慢慢点啊，小兄弟，你这要人命！
5: 刚刚压实线了吧？
4: 你压实线了？
5: 你压实线了？
4: 你下次我们再让你让不过来了，都赶着回家，不要那么着急嘛。
1: 这名男子指责欧先生车速快，而且违规变道，碰撞到了他们的车。
2: 就是带那种指责性的，或者说是谴责性的那种语气，哎，你开车怎么这么快？车怎么能开这么快？或者怎么样？这种话，然后说就是小刮蹭啊什么的。
4: 别说我们压实线，让都让不过来了，这么多车，他都没什么事，稍微擦了一下，万一出人命就怎么办？下来看一下，没什么，这怎么？
1: 面对对方的指责，欧先生一时有点反应不过来，到底是什么情况呢？欧先生仔细回想了事发经过，他对这辆白色小轿车确实有点印象。当时他在超越大货车变道之前，这辆车一直行驶在大货车的后方。欧先生认为，变道时他和那辆白色轿车中间还隔着一辆大货车，不大可能和对方发生碰撞。
2: 是那个时候我就很确认嘛，反正那辆车肯定是跟我相距的是比较远的，肯定是蹭不上那辆车，他肯定是突然加速上来的。
1: 就在欧先生和这个男子争论的时候，对方的车里又下来了一名戴口罩的男子，也打算与欧先生理论。欧先生说，他见两人态度强势，咄咄逼人，无奈之下他只能下车查验车况，这才注意到他的车身上多出了一道疑似剐蹭的痕迹。
2: 我的车的位置就是右后门把手，右后的门把手前方能看上去有那种刮痕，就是一片的那种刮痕。
1: 这是欧先生拍下的那道痕迹的照片，车身上有一道细长的白色划痕。当时对方一口咬定，这道印记就是两车发生剐蹭时留下的。看着这道痕迹，欧先生很疑惑，明明他变道的时候，车旁和车后都没有那辆白色轿车，这道痕迹又是怎么来的呢？欧先生觉得这道痕迹不像是剐蹭导致的，他不免心生怀疑。欧先生认为，他在车道线内行驶，即使就算真的发生了碰撞剐蹭，也是对方压了实线变道后，再加速撞上了自己，应该是对方违章了。因此欧先生打算报警处理，可没想到，原本还跟欧先生理论的两名男子一听

0: 定要报警，随即驾车迅速离开了。这令欧先生感到很奇怪。
1: 你如果是有可能是一些可能比较酒驾啊，或者说是一些撞人啊这种事故，有些人可能不理智的情况下面，他可能选择逃逸嘛。但是像这种小刮小蹭的情况下面，这种小事故你为什么还选择逃逸，就很奇怪。
0: 欧先生越想越不对劲，最终还是报了警。接警后，民警感觉事情有疑点。正常发生交通事故，若双方对责任划分存有争议，大多会选择报警解决，厘清责任。可那两名男子一听说要报警就驾车逃离了现场，明显不符合常理。除此之外，民警仔细查看了欧先生车辆上疑似剐蹭的痕迹，他们发现这道痕迹很浅，不像是在高速路上剐蹭导致的。
2: 在高速公路行驶，车速都是相对比较快的，两个车如果发生刮蹭的话，一般情况的话有可能痕迹会大面积。第二呢，就是痕迹的碰撞力度呢，有可能会发生，就是痕迹会比较深，加减层也很明显。而欧先生这辆车呢，它纯粹就是一个小面积的，它并不像一种事故里面两车发生碰撞以后物质交换那种油漆交换的痕迹。
0: 正常来讲，高速路上两车发生剐蹭，大多会出现车漆脱落，双方车身也会互相沾上对方车漆。但民警查验后发现，欧先生车辆的划痕处没有留下对方的车漆。
2: 我们觉得像类似一块擦拭的痕迹，并不像那种发生了高速上发生碰撞的痕迹。
3: 经过勘查，民警发现车辆上的痕迹和正常剐蹭留下的痕迹特征不符。那么这道痕迹是如何产生的？两名男子为什么一听要报警就匆忙逃离了呢？一连串的疑问萦绕在民警的心头。为了弄清当时事故究竟是怎么发生的，民警对此展开了调查。
0: 相同车辆反复出现，车牌频繁更换，
2: 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肇事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0: 多名车主遭遇相似情节，是巧合还是精心设局？
4: 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那个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0: 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正在播出。由于事发路段没有监控，没能拍下事发过程。根据欧先生提供的对方车牌号，民警锁定了一辆车牌尾号为580的白色奔驰轿车。这辆车的车主是一名姓周的女士。民警随后询问起了周女士当天的情况，但周女士的回答让民警感到意外。
5: 明确说这辆车子没有在 S226 的沪长高速上那个就行驶过，所以觉得我们跟他联系说发生事故觉得很纳闷。
0: 周女士告诉民警，事发当天她没有驾车上过沪长高速，车辆也没有发生过事故。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了核实情况，民警查看了周女士的轿车，经过与逃逸车辆的比对，发现了不同之处。
5: 就是同样是这一块车牌，原车主登记的这辆车应该是一个23款的一个白色奔驰 C260 的车型，它的尾灯是一个呈贯穿型的一个特征的一个尾灯，但是发生事故的行车记录仪里面的车辆，它的这辆 C260 奔驰是个老款的一个尾灯，是不贯穿的，是两边一个左右各一个的车灯。
0: 两辆车的车牌、颜色、品牌都相同，但民警仔细对比发现，这两辆车在外观上看起来有不同的地方，因此他们判断逃逸车辆和周女士的车并不是同一辆车，
2: 这有明显区别。所以我们当时认为肇事那辆车应该是套用了周女士的这辆车的号牌。
0: 经过分析，民警认为和欧先生的车发生碰撞的是一辆套牌车。那么这辆车逃逸后去了哪里呢？民警顺着车辆的行车轨迹一路追查，发现这辆车驶离高速后一直在上海的青浦区内行驶，最终驶入一条偏僻小路，直到20分钟后这辆车又从这条小路驶出。
6: 就这辆白色车子，但这辆白色车子呢已经不是刚刚的牌照了，它的牌照已经变成了沪 GE9K 了。
0: 民警发现这辆车已经被换上了一块车牌，此后车辆从青浦区上了高速，沿着高速到了上海浦东新区，然后在浦东机场周边区域再次更换了车牌， 之后驶上了另一条高速。

0: 酵素。
1: 我们再看到它的时候，它已经又更换一个牌照，变成了这块沪 C167。
2: 车辆沿着高速行驶了一段时间后，便离开上海去了江苏苏州。民警摸排了这辆车的行驶轨迹，发现车辆每次下高速后都会更换车牌，然后再重新驶上高速。经统计，这辆车一个月内更换车牌多达20余块。根据以往的办案经验，民警认为这辆车频繁更换号牌是为了躲避侦查，而车内人员的种种行为已涉嫌刑事犯罪，因此交警将该案移送至上海市公安局青浦分局。民警进一步调查发现，除了青浦、浦东，这辆车还多次出现在上海其他地区，活动范围主要集中在各高速路段，
3: 全天基本上都在高速路段，而且那个高速路段的话，就是基本上以我们 A426 那个青浦段开始往浦东方向行驶。
2: 民警发现，轿车除了总在高速上行驶轨迹异常外，驾驶员的表现也很反常，
3: 遮阳板始终是往下放下来，并且车辆上的人员始终在驾驶过程中始终戴着口罩。
2: 那么这辆车的驾驶员是不是在高速上故意制造事故进行碰瓷诈骗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应该还有其他相似遭遇的司机。于是民警在嫌疑车辆常活动的 S26 沪长高速青浦路段进行排查，很快他们就发现了一个异常情况。
3: 我们截取了这个路段两户监控探头，从那个第一个监控探头到下一个监控探头，其实正常行驶可能只需要5至10分钟时间就可以开完，但是两辆车辆在这个时间段那个大概开了可能超过了那个半个小时，所以我们就觉得那个这两个名驾驶员是不是在那路面上发生一定情况，是不是发生交通事故。
2: 民警排查监控时发现，2025年11月初有两辆车曾在该高速路段长时间停留。民警联系上了两名车主，其中一名车主季先生告诉民警，他那天的确在高速上遇到了事故。季先生回忆，当天11点半他驾车行驶在这条高速上，准备去郊区办事，途中打算变道超车的时候，他听见车身传来一声响动，
4: 然后就是大概刚变过去的时候就听到蹦的一下声音，然后我也没在意，以为是压到什么东西。
2: 和前面欧先生遭遇一样，季先生也听见车身处传来了声响。这时一辆白色奔驰轿车开到了季先生前方，让他停车。等季先生靠边停车时，那辆车上下来了两个男子，他们指责季先生变道过程中碰撞到了他们车辆的反光镜。
4: 他说你兄弟你变道时候碰到我了，然后那个他我确实看到他反光镜掉了。
2: 季先生说他发现对方车辆的反光镜片碎了，而他的车右后门的位置也有一道痕迹。见此情况，对方态度强硬，以急于办事为由提出让季先生赔偿3000元私了。季先生说他看到自己和对方的车都出现损坏，他认为是自己变道时不慎剐蹭到对方车辆，于是便答应了对方的赔偿要求。
4: 让我付3000，那我想也差不多。那我说我自己也想报警的话要处理很长时间，那我也有事情要处理，那所以就答应他了呗。
2: 跟季先生了解清楚情况后，民警又联系了另一位曾在高速路上长时间停留的司机，他是张女士。张女士回忆，她也是在高速变道时突然听到异响，随即被一辆白色奔驰轿车逼停，车上两名男子声称张女士变道时剐蹭了他们的车辆反光镜，以此为由要求私了。只不过和季先生相比，张女士赔付的钱少了一点，
5: 最终协商金额在1000块钱。然后发生事故了以后就觉得可能是自己不小心吧，那我也不想给别人添太多的麻烦，所以我还是就同意了他的请求。
6: 季先生、张女士和前面节目里提到的报案人欧先生，几人都有相类似的遭遇。如此高度重合的情况让办案民警心生疑惑，他们碰到的白色奔驰车是不是同一辆车？这一系列在高速上发生的事故会不会是同一伙人所为呢？
2: 资金流向令人生疑，王人账户

0: 牵出作案团伙。
1: 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
0: 看似真实的事故，又藏着怎样的骗局？伪装的高速剐蹭，今日说法正在播出。民警根据季先生、张女士反映的情况，排查同一时段高速途经车辆，锁定了两辆号牌不同的奔驰轿车。民警经过比对发现，两辆奔驰车虽然车牌不同，但其他特征完全一致，并且与此前民警已经掌握的那辆白色奔驰轿车的特征高度吻合。他们判断，三起事故中涉及到的白色奔驰车应该是同一辆车。
1: 因为它前排没有任何的这种悬挂的一些这个装饰品，对吧？包括这个张贴的一些标尺都没有，包括它后排的那个座椅的颜色、座套的颜色，跟我们之前判断的都是一致的。
0: 民警进一步展开全面排查，又陆续找到十余名驾驶员。据这些人反映，他们也是在高速路上发生了所谓的剐蹭事故，最终选择私了。而这些驾驶员中间有几个人提供的新线索引起了民警的重视。他们告诉民警，遭遇碰瓷时，对方驾驶的是一辆黑色奔驰轿车，当时车上也是两名男子。
1: 我跟原先那辆白色奔驰车子呢是两辆车，那么我们当时呢初步怀疑呢，就是有可能有两辆车，也就是两组人员在同时进行碰瓷诈骗。
0: 由此，民警怀疑有两组人员在作案。根据这一新线索，通过对高速路面车辆的筛查，民警很快锁定了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这辆车上的人员也是戴着口罩，放下了遮阳板。那么，两辆可疑车的背后到底是什么人呢？围绕两辆涉案奔驰车的相关警情，警方梳理了被害人的转账记录。经过对资金流向的追查，民警发现，被害人支付的钱款分别都汇入了几个不同的账户内。
1: 发现有六个收款账户，而这个六个收款账户呢，资金又同时又转移到了同一个人的账户里面。
0: 这些钱最终都汇入到了一个名为何大强的男子的账户内。然而，民警调查发现，何大强在2025年的时候已经去世了。
2: 去世的人不可能收钱，更加不可能碰瓷，所以我们进一步对资金进行查询，到底这个钱去向了何处，谁最终受益的这些钱。
0: 民警顺着资金流水继续追踪，发现每隔2到3天，这些钱就会在江苏苏州某银行的 ATM 机上被人取走。民警调取了该网点取款监控，发现有一名男子曾多次到该网点取款。经查，这名男子名叫何小成，而他正是已经去世的何大强的儿子。
1: 可以说他肯定是一个获利者，钱到他那边去了，被他给体现出来了。
0: 于是何小成进入了警方视线。民警对他的生活轨迹、资金流水研判后发现，何小成经常与王某、蒋某、宋某等人有资金往来，且几人总是结伴活动。结合这几人的活动轨迹以及被害人辨认，民警最终确认白色奔驰车上的两名作案人员是何小成和王某，黑色奔驰车上的则是蒋某和宋某。
1: 碰瓷诈骗的嫌疑人呢是有4名，还有6名嫌疑人呢是专门用于这个收款的一些人员。
0: 确定了这些人有碰瓷诈骗嫌疑后，2026年3月28日，民警在江苏省、广东省等地将何小成在内的10名犯罪嫌疑人抓获。这就是何小成。被警方抓获后，何小成承认了自己在高速路上进行碰瓷诈骗的违法犯罪事实。何小成说，几年前他因为在高速上碰瓷被公安机关打击处理过，后来因为经济压力大，他又决定重操旧业，于是和老乡王某等几人商议后，便开始在高速路上碰瓷作案。何小成等人租赁了2辆奔驰车，为了躲避警方侦查，他们还通过不法渠道买了很多假牌照。从2025年7月开始，何小成4人两两为一组，每天从江苏苏州的暂住地出发，沿着高速路进入上海，在上海高速沿线上寻找碰瓷目标。
1: 他们专门是选一些汽油车，他避开一些目前的这些新能源汽车，因为大部分他们知道，大部分的新能源汽车车上都有360

0: 度的一些探头。
1: 每当选择好了目标车辆后，他们便一路悄悄尾随，等待机会。等目标车辆准备变道时，他们便开始实施碰刺。令人疑惑的是，在高速路上车速很快的情况下，如果去制造碰瓷事故是非常危险的，弄不好就会车毁人亡。何小成他们真敢这么做吗？这时何小成说了实话，他交代他们并不是真的要去碰撞车，而是使用了一种特殊的作案工具，弹弓和橄榄核。他们趁对方变道时，就将橄榄核打到对方车辆上。
2: 他变到中心道的时候，然后就跟他打一下嘛，打到哪上到哪，那不难，只要打到他车子响了就可以了。
1: 何小成等人利用弹弓弹射橄榄核击打车身，以此制造车辆撞击发出的声响，制造碰撞假象。这也正是欧先生等人变道时听见异响的原因。在击打车辆制造声响后，何小成等人立刻加速上前，告知受害车主车辆发生剐蹭，并让对方停车。
2: 开门停车之后，我就下去把他车叫他下车看一下嘛，告诉他挂了后视镜了。
1: 何小成等人声称剐蹭导致他们车辆的后视镜被碰坏了，但据何小成交代，事实上后视镜上的裂痕是他们提前用玻璃刀划的。
2: 用那个玻璃刀划碎嘛，骗人家说车子那个后视镜镜片碎了嘛。
1: 据欧先生等多名车主反映，他们当时车身上都有所谓的剐蹭痕迹，这又是怎么回事呢？何小成供述，这其实也是他们临时伪造的。
2: 下车的时候，同时我就把用沙子把它后门车后门那里画一下，有条迹刮擦的痕迹吧。
1: 原来在车主下车查看之前，何小成等人就会趁此间隙快速用砂纸在对方车辆车门处划出痕迹，让车主误以为是车辆剐蹭导致的。何小成等人再以急于办事为由要求私了，并以此向对方车主索要钱财。警方调查发现，从2025年7月开始到2026年3月，何小成他们用这样的方法共作案200多起，非法获利60多万元。目前何小成等四人因涉嫌诈骗罪已被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负责收款的几名犯罪嫌疑人因涉嫌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被取保候审，案件还在进一步办理当中。
3: 今天我们演播室当中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杨宇娟教授。你好，杨老师。我们以前也报道过一些碰瓷儿的案件哈，但大多数都是车和车之间发生了碰撞。但是我们看这个案件当中，嫌疑人是利用弹弓、橄榄核，然后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向车进行射击啊。然后，当这个车主听到了疑似事故的声响之后，啊，最后来进行碰瓷儿。所以您看，这种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在高速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向一个车辆发射物体，它的这个危险性体现在哪里，隐患体现在哪里？
4: 碰瓷诈骗侵害被害人的财产权益，但除此之外，它对道路交通安全造成了严重威胁。比如说用弹弓射击被害人车辆，可能造成被害人分心或者是受到惊吓，急刹车猛打方向等等，造成交通事故。另外他们在高速路上贴靠，在路边停车理论，有可能引发后车急刹变道或者追尾，所以他们的危害要远远大于诈骗钱财的危害。另一方面，这类案件如果频繁发生，会破坏我们道路行车和交通事故处理的规则意识。比如说轻微交通事故也不敢下车或者是做简易处理，从而严重浪费交通事故处理的警力资源和社会成本。
3: 您看在这个案件当中，有很多的涉事车主感觉发生了所谓的事故之后哈，只有欧先生选择报警，大家大多数都是选择的是私了，您感觉这是为什么呢？
4: 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其一，嫌疑人选择在变道或者超车时下手，让被害人误以为发生了碰撞，并且是自己承担全责。在突然发生意外情况又被别人呵斥的时候，我们很难保持冷静地去观察和思考。第二个原因是嫌疑人单次索赔的金额并不是特别高，很多是低于车险免赔额的，被害人就会衡量出险之后明年保费上涨，这次花少一点钱减少损失，

0: 经过衡量之后选择了掏钱私了。
1: 最后也想您给很多的车主一些提醒啊，我们在路面上驾驶的过程中，如果发现了疑似的这种碰瓷，或者说自己不是很确定

0: 后再下车检查。如果双方在当时已经停车下车了，建议拿出手机开启录像，一定要选择远离车流的安全的位置，仔细观察车身上的痕迹。如果私了离开了现场，但是事后对这个交通事故有疑问的，注意保留好行车记录仪的视频信息，向警方报告这起所谓的可疑事故。
1: 为了谋取不法利益，犯罪嫌疑人利用弹弓、砂纸来制造事故，实施诈骗，不仅扰乱了高速公路通行秩序，还侵害了群众的财产安全，必将受到严惩。而本案中的一些被害人担心事故处理耗时，选择私下赔钱和解，恰恰给不法分子留下可乘之机。我们在此也提醒广大驾驶人员，行车途中遭遇了交通事故，不要仓促私了，第一时间留存证据并报警处置，提高防范意识，守护自身财产安全。好，感谢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也感谢杨老师参与我们的讨论。欢迎您继续关注央视综合频道接下来播出的其他内容，再见。

0: 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束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词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十九，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致慰问电。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系列报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织就更密更暖的社会保障安全网。
0: 文献纪录片《江泽民》今晚开始播出。
1: 各地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理，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影响。
1: 美国称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伊朗称美对伊海上封锁和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
0: 欧洲多国遭遇大范围干旱，林火肆虐。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11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雷亚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今夕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相信在德拉埃斯普雷亚总统领导的哥伦比亚政府带领下，哥伦比亚人民一定会齐心协力，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增进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要在推动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发展上持续用力，织密社会保障安全网，为人民生活安康托底。面对“十五五”期间人口老龄化加剧、就业形态多元化等新挑战，我国正以持续深化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推动这张网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以覆盖全民可持续的多层次保障体系，为中国式现代化夯实民生底座。
2: 在浙江杭州，独居老人顾爱美不久前突发疾病住院，让她没想到的是，自己还没来得及申请，社区工作人员就主动上门核实，为她申请办理了一笔社会救助金，并将她的医疗救助比例提高至80%以上。
3: 我们刚出院，就是他们那边就会社区直接就会联系我们，多方面的补贴，然后关心，所以我们也是感觉到压力减轻了。
2: 顾爱美一家的这份踏实感源自浙江打造的大救助信息平台。过去社会救助往往是人找政策，需要主动申请，如今医保、民政、卫健等部门的数据在后台实时联动，大额医疗支出等能触发系统自动预警，基层工作人员随即上门核实。从人找政策到政策找人，折射的是社会保障理念的深刻变化。社会保障是治国安邦的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社会保障是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发展成果的重要制度安排，发挥着民生保障安全网、收入分配调节器、经济运行减震器的作用，明确要加大再分配力度，强化互助共济功能，把更多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可靠、更充分的保障，确保都筑底、都准底、都好底。
4: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将社会保障提升到治国安邦的战略高度，为社会保障事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指明了方向。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正朝着社会保障体系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目标前进。从保基本到提质效，着力织密保障安全网，兜牢民生底线，确保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全体人民，充分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显著优势。
2: 我国已建成具有鲜明中国特色、世界上规模最大、功能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截至2025年底，全国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失业和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6亿人、13.31亿人、2.49亿人和

0: 3.05亿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从“十三五”末的91%提高到95%以上。聚焦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在解难题、破新题中不断完善和创新政策制度，实现从补缺型到普惠型、从碎片化到体系化的历史性转变，正在迈向更加优化、更可持续的新阶段。不断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让保障网兜得更牢。在深圳，快递小哥杨楠每天穿梭于大街小巷。过去，由于劳动关系模糊，他和上千万灵活就业者一样，长期游离于工伤保障之外。今年7月1日起，我国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在全国3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面推开。
1: 以前我们骑手最怕看病贵、报销难，受伤停工之后没有了收入。新十三制度真正解决了我们的后顾之忧，有了这份保障，我们在一线跑单心里更踏实。
0: 健全分层分类的社会救助体系，让保障网兜得更准。过去民生保障中的救助资格认定，长期主要以家庭收入作为标尺，部分医疗、康复等刚性支出较大的家庭没有被主动识别。今年出台的我国首部社会救助专门法律，将低保边缘家庭、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正式纳入法定救助范围，把认定标准从单一收入拓展为收入加支出综合认定，并用法律形式确立了一门受理、协同办理等运行机制，让救助精准触达更多真正需要的人。面对银龄社会新问题，让保障网兜得更好。我国60岁以上人口已超3亿，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是不少家庭的隐痛。今年，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标志着被称作社保第六险的长护险，在10年试点后正式进入全面推行新阶段。15五期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在全国基本实现全覆盖，降低失能家庭支出负担，不断兜牢3500万失能老人的照护难题。
2: 经过评定是现在是重度二级，每个月的话，他那个长护险可以报2600多，然后我们这儿还有个800块钱，算一下的话，每个月只需要给医院支付2800多，极大减轻了这个家庭的经济负担和照护压力。
0: 保障和改善民生没有终点，只有连续不断的新起点。新时代民生保障网的每一次织密，都是民生为大的生动注脚。奋进15五，在推进高质量发展中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国式现代化正展现出最坚实、最厚重的民生底色。
3: 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由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设置的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从今天起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晚8点档首播，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该片全面回顾了江泽民同志70多年的革命生涯，展现了江泽民同志的丰功伟绩和崇高风范。今天播出1集《风雨历练》，2集《勇于探索》。
4: 眼下各地抢抓农时，分类施策，科学有序做好田间管护工作，夯实粮食丰收基础。
0: 东北地区水稻相继进入抽穗扬花期，黑龙江省各水稻种植区通过行化作业、监测预警等方式，构建严密的病虫害防控体系。在北大荒集团290农场，今年上新了24小时在线的田间智能监测设备，每4小时自动将水稻生长数据生成一份电子植保配方，为水稻量身定制养分供给，增强抗病虫害能力。吉林省多地持续出现大范围高温湿热天气，在大安市盐碱地改良水稻种植基地，种植户通过错峰作业、科学管护，全力降低高温热害损失。今年，吉林全省绿色防控统防统治总规模达240万亩，农作物抗高温能力显著增强。
5: 喷射叶面肥既能快速给水稻补充养分，还能提升花粉活力，同时配合咱们田间渗水护苗，减轻高温影响。
0: 各地玉米

0: 进入灌浆期，也是病虫害防控的关键期。今年河北玉米种植面积3600多万亩，面对近期降水偏多、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全省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等科技手段，精准开展追肥、化学防控和病虫害防治，多措并举提单产、保丰收。今年陕西玉米种植面积1900万亩左右，在榆林，当地全面开展植保无人机一喷多促飞防作业。植保无人机一次作业即可实现防病防虫和促灌浆增产的双重效果，保障玉米产量不断提升。西南地区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四川达州280多万亩水稻开镰收割。为抢抓农时，当地今年搭建了跨区作业农机调配平台，调集2300余台套农机，组织农机服务队深入田间，打通生产服务最后一公里，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贵州赤水宝源梯田水稻迎来丰收，当地通过生态化、精细化种植，让品质更稳定，产量也增加。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日前正式出台。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十五五”时期，我国将持续巩固国家生态安全屏障体系，重点构筑三北工程区绿色屏障，优化建立80个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重点区域，完善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到2030年，我国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比不低于18%，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森林覆盖率达到25.8%，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昨天联合发布的《煤炭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优化煤炭开发布局，持续推进煤炭供应保障基地建设，完善煤炭跨区调运格局。同时，要提高煤炭资源开发准入标准，积极发展优质先进产能，推动落后无效产能退出，加强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强化煤炭安全生产管理，推动煤炭消费顺利达峰。到2030年，煤炭兜底保障能力进一步增强，优质先进产能比重进一步提升，全国大型现代化煤矿产能比重提升到87%，智能化煤矿产能比例提升到75%，煤层气产量达到260亿立方米，现代煤炭产业体系基本建成。
1: 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降雨，相关地区积极应对，切实保障群众安全。
0: 受白海豚影响，江苏多地遭遇强风雨天气，苏州部分地区出现积水，相关部门加紧抢排，确保人们出行安全。暴雨导致太湖水位持续上涨，于今天上午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截至今天下午4点，江苏南部地区共有18条河流、25站水位超警，其中7站水位超历史。目前，江苏已建立了防办、应急、自然资源、文旅等部门联动响应机制，加强地质灾害、户外旅游风险防控。昨天到今天，安徽滁州、马鞍山等地降下暴雨，出现道路积水、树木倒伏等情况，救援人员开展排涝除险、道路管控，及时排除隐患，保障安全。湖北今天部分地区出现大风降雨天气，襄阳发布暴雨橙色预警。目前，湖北已经对地质灾害高风险区域群众提前组织转移，应急、水利、交通等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今天，河南多地迎来大范围降水过程，局地还伴有短时强对流天气，省内部分高速公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针对白海豚对浙江造成的严重影响，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亿元，支持浙江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

0: 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白海豚及其减弱后的残余涡旋将继续影响我国，江汉、江淮、黄淮和华北一带将持续出现明显降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今天九点对北京、天津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1: 受白海豚影响，浙江多地遭遇持续性强降雨。风雨中，广大党员干部冲锋在前，防汛排险，守护着百姓安全。
2: 8月9日傍晚，强降雨导致杭州萧山区祝家村短时间内积水暴涨，群众家中面临积水倒灌危险。村干部们第一时间沿路巡查，排除隐患点。在一处水塘，大家发现一个重要的排水口被堵住，可藏在淤泥深处的水下堵点工具很难派上用场。眼看积水越涨越高，村党总支副书记祝徐伟来不及多想，便跳进泥水中，憋气潜入水下，徒手扒开淤泥和缠绕在一起的树枝、杂草和垃圾。
3: 当时漫出的水位还在上高，因为它水流比较急，垃圾比较杂，水流还是不畅通。
2: 十多分钟的多次努力后，堵塞的杂物被清理，出水口瞬间恢复排水，险情被排除。
3: 我们也是为了老百姓，村干部嘛，就是服务大家。
2: 浙江宁波象山县新桥镇是海产养殖集中区，台风来袭时，当地数万亩养殖塘面临设施损毁、大雨稀释水质恶化、鱼虾被冲走等风险。一些养殖户放心不下，冒雨返回沿海养殖区查看。为了守护养殖户人身和财产安全，当地组织党员干部成立应急小分队，顶风冒雨，不间断巡查。
4: 你们现在回去干嘛？放水啊？
5: 啊，想放水看一下塘。
4: 那这样好了，那放水我们帮你去看，这样水位到时候我们照片拍给你们看一下，需不需要放水？
2: 台风期间，像这样的拉网式巡查每3小时一次，大家一看人，二看池塘，三看养殖设施，为的就是在警报解除前确保养殖户不擅自返回。眼下台风虽已移出浙江，但大家仍坚守在一线，忙着了解情况，尽快帮助养殖户恢复生产生活。
6: 古文字与中华文明传承发展工程是我国实施的一项重大文化工程，目前已进入第一期建设收官阶段，取得一批重大成果。今天的文化中国行带您走进甲骨文、金文以及简牍帛书的字里行间，解码中华文明的根脉。
0: 古文字工程“十四五”成果展正在国家博物馆对公众开放，270多件套展品中，甲骨文、青铜铭文、简牍帛书与古文字工程的标志性学术成果相匹配。一路看下来，观众就能了解到中国古文字的发展演变脉络。甲骨文摹本大系是古文字工程首期标志性成果，是目前收录甲骨数量最多的大型著录。其中1200多组新晋坠河的甲骨尤为瞩目，坠河后的这片甲骨清晰地揭示出3000多年前一起交通追尾事故。
7: 过去我们读商代的历史啊，那都是很粗的，现在你看有了这些资料啊，整个商代那些人物啊事件就是活灵活现的，就展示在我们这个眼前。
0: 鲜活的历史得益于古文字记载，更靠学者试读揭示。先秦时期，我国已形成涵盖甲骨文、青铜器铭文、简帛文字等不同形态的古文字体系，成为中华文明的根脉所系。2020年，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8部门联合启动实施古文字工程，遴选清华大学、中国历史研究院、国家博物馆等18家单位组成协同攻关创新平台，在“十四五”期间取得丰硕成果，包括设立约300个科研项目，系统培养本科生、研究生1300多人，出版古文字整理研究著作360多部，其中就包括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整理试读，以及迄今规模最大的海外藏《中国青铜器集录》。目前，古文字工程处在“十四五”收官总结与“十五五”规划部署同步进行阶段。 推动海外藏古文字资料数字化回归，以及通过古文字材料数字化构建古文字大模型，是“十五五”时期古文字工程的主攻方向。
8: 古文字工程就是一个根脉工程，

0: 要有人做，有传承，利用这些材料重建上古历史文明，还有一个就是向大众的普及转化，古为今用，把这些思想文化资源转化成当代文化建设的重要支撑。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发布，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将建立健全文物系统性保护和统一监管督察机制，设立国家不可移动文物资源总目录，考古实证中国文明历史作用充分彰显，文物保护利用成果更好惠及人民。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其中强制性国家标准15项，推荐性国家标准323项，涉及高新技术领域、传统产业、安全生产、百姓生活等方面。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经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今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昨晚在北京揭晓，《哪吒之魔童闹海》、《南京照相馆》等多部影片分获最佳影片、最佳编剧等9项大奖。学术论坛、专题影展等活动同步举办，北京推出2000万元惠民观影补贴及多项电影加项目，赋能城市文旅发展。
1: 哥伦比亚西北部10号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地震已造成132人遇难，570人受伤。哥伦比亚全国32个城市严重受灾，该国已进入国家灾难状态。
2: 据哥伦比亚地质调查局消息，震中位于哥伦比亚西北部圣何塞德尔帕尔马市附近，已造成约1600栋房屋受损。哥伦比亚目前有5个省的首府处于红色警戒状态。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表示，当前的首要任务是营救被埋在废墟下的民众。
3: 我现在在佩雷拉，是这次地震的重灾区。我们开车6个小时，在午夜抵达了这里。我身后原是一栋5层楼的建筑。救援人员说，这处废墟下有2名幸存者，他们正在清除瓦砾，展开营救。此前已经成功救出5个人。
2: 在受灾严重的卡利市，医疗系统面临巨大压力，已进入最高级别警戒状态。地震发生后，部分地区发生山体滑坡和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多条公路封闭。地震还导致7座机场一度暂停运营。目前，哥伦比亚多个城市宣布实施宵禁，以保障救援工作顺利展开。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100%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美军已对整个海峡进行了扫雷，航道畅通。他还称，在伊朗向美国提出战争赔偿后，美方也要向伊朗索赔。他已指示美方谈判代表要将这一要求明确纳入今后所有谈判议程。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美国对伊朗实施海上封锁并采取军事行动，是霍尔木兹海峡

0: 无法全面恢复安全通航的主要障碍。据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10号发布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签署多份任命令，对武装部队总参谋部、伊斯兰革命卫队和一支民兵武装高层人员作出调整。其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少将阿里·阿卜杜拉希出任武装部队总参谋长，艾哈迈德·瓦西迪出任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另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当天表示，他近期与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进行了一次约7个小时的会谈，穆杰塔巴健康状况很好。根据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10号公布的数据，今年7月全美平均气温达到有记录以来新高，约为 24.94 摄氏度，同时7月全美降水量为有记录以来第3少的月份。该机构称，截至8月上旬，美国有大约一半地区处于干旱状态。同一天，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发布的公报说，干旱在7月持续影响欧洲西部和中部，欧洲多地河流水量显著低于平均水平，塞纳河、莱茵河和多瑙河尤为突出，令多国供水、农业灌溉、内河航运、生态系统和能源生产持续承压。英国政府10号表示，该国超过 70% 的地区处于干旱状态，约2700万人用水受到限制。法国生态转型部当天称，法国正在经历严重干旱，本土超过2/3的省份处于最高级别的危机状态。斯洛伐克水文气象研究所同一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干旱正影响该国约 95% 的地区。在西班牙，该国西南部维尔瓦省一处新近燃起的林火10号失控，过火面积超过200平方公里，800多名居民被疏散。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也门媒体10号报道，也门政府当天称将会对胡塞武装的袭击作出回应，也门政府军已做好应对局势进一步升级的准备。此前一天，胡塞武装袭击了也门塔伊兹省红海沿岸的摩卡港政府军集结点和武器库，造成人员伤亡。联合国也门问题特使格伦德贝里10号警告说，当前也门紧张局势升级，可能使该国重新陷入全面冲突。他呼吁各方最大限度保持克制，采取切实措施推动局势降级，保护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据以色列媒体10号援引以色列安全机构的最新数据报道，今年上半年，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实施的暴力袭击事件达660起，较去年同期激增约 63%。由此导致的上半年巴勒斯坦人伤亡也显著增加，共有140名巴勒斯坦人受伤，6人死亡。10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跌至1美元兑换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7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日本媒体报道说，此番下跌抹去了日元此前因干预所获涨幅的一半，显示了干预措施在改变日元整体走势方面的局限性。有日本分析人士指出，日元贬值背后存在日本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可信度下降、日本资金持续外流等深层次因素。欧洲足联、亚洲足联和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10号发表联合公开信，再次就国际足联此前推动设立国际足联前进公司一事提出批评，认为试图出售世界杯相关权益是一次严重的判断失误，是对国际足联所服务的各个成员协会的背信弃义。三方要求对相关事件进行第三方独立审查。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3: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4: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匠香。

0: 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1: 20年是一条成就不凡的路，向前的每一步都将迎来下一个时代的瞩目。爱在时间里，时间会爱。卡萨帝，为爱不凡。
0: 格力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2: 格力真好。
3: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4: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5: 如果人生有边界，不如现在把边界推向云端，将边界探入深海，携边界去往太空。
6: 好网络，广覆盖，中国移动。
7: 外婆香小榨菜籽油，
8: 哇，好香啊！一口是温暖，一口是时光。外婆香小榨菜籽油，小时候的菜油香。
9: 金龙鱼，
10: 你这碰一下就把钱付出去了，不怕吗？
11: 手机不解锁，钱就出不去，怕什么？
10: 碰一下，
11: 放心吧。
12: 那我也碰一下。
13: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1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5: 少买，
1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14: 主动承担，
16: 走啦，
1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17: 我要是那个，
1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4: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1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8: 谢谢。
1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2021年，郑州市配合城市基建项目开展考古发掘工作，在书院街遗址高等级贵族墓葬中，发现了这枚商代的黄金绿松石牌形器。经过复原研究，清晰的兽面形象跃然眼前。它的造型敦厚庄重，黄金与绿松石的搭配华美脱俗。事实上，这并非中国境内首次发现的商代镶金绿松石兽面纹事件，在湖北武汉也曾出土了同样形制的事件。这样的两件器物为何会分别出现在远隔500多公里的黄河流？

0: 和长江流域呢？
1: 画面上的绿松石镶金事件，2014年出土于湖北武汉黄陂区盘龙城遗址杨家湾墓葬17号墓，现藏于盘龙城遗址博物院。出土时，组成兽面形象的绿松石散落两侧，考古学家以文物图案中的眉间饰为线索抓手，对其原来的形象进行了推测复原。2021年出土于河南郑州的那枚黄金绿松石牌形器，其制作工艺与盘龙城的这件可谓一脉相承。这两件器物也是目前发现仅有的商代早中期以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饰件，而这种工艺最早可上溯到夏代晚期。
2: 绿松石和黄金结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高等级的礼仪性的用品，相信是在中原统一制作。它可能是商人把这个作为一种非常奢侈的礼物或者礼器来输送到盘龙城，作为盘龙城这个地点特别重要的高等级的这样的一个标志物。
1: 兽面纹亦称饕餮纹，是商代青铜器最典型的纹饰之一。兽面纹结合了狰狞之美与对称之序，是象征商人精神信仰的图腾，彰显了商人对天地威严的形象化体认。而如此罕见的黄金镶嵌绿松石的兽面纹礼器，很可能是由位于中原王畿的高等级作坊制作，而后作为商王的赏赐，千里迢迢来到距离都城数百公里外的盘龙城。自然，这也说明了盘龙城及城中受赏者非同寻常的地位。
3: 这个城墙的这样一个范围，大概边长也就是在280-290这样一个范围之内。在整个城的东北角呢，就是我们发现有大型的这样一个宫殿基址，再加上整个城的外围是有大量的遗存分布的。这个城应该是当时盘龙城的最高等级，他们人群生活朝政或者是礼仪祭祀的这样一个区域，也就是所谓的这样一个宫城。
1: 湖北武汉盘龙城遗址是迄今为止在长江流域发现的商代早中期最大城址，遗址面积约139万平方米，其中内城面积约7.54万平方米，其整体布局与商代早期都城郑州商城非常相似，城垣方向为北偏东20度左右。盘龙城遗址拥有数项早商城址之最，它是早商时期出土玉器最多的城址。这件大玉戈长94厘米，是目前发现的最大商代玉戈，这是目前发现的商代早期最大的有领玉璧，直径22厘米。盘龙城遗址出土青铜器数量众多，达500余件。李家嘴二号墓出土的这件魁纹青铜钺，通长41.4厘米，刃部宽26.7厘米。杨家湾11号墓出土的青铜大圆鼎，高85厘米，它们都是已出土的同时代同类型器物中体量最大的。盘龙城贵族墓葬中出土的随葬青铜九礼器，与郑州商城出土的青铜九礼器的形制完全相同，综合其城市规模、建设布局、墓葬形制、出土器物等因素，专家推断，盘龙城应是商人南下长江直接建立的地方首府级行政机构。
2: 中原文化南下在盘龙城形成据点以后，在当时基本上长江中游，像江汉平原往西到接近三峡，往东南方向已经进入了赣江，它形成了比较多的二级或者是三级的聚落，所以基本上说在当时已经形成了比较有效的一个行政管理。
1: 距今约3500年至3200年，盘龙城存续了大概300多年的时间，

0: 遗址内发现的这些高规格青铜器、玉器、绿松石器等，彰显着文作与王姬的商王对历代盘龙城管理者的高度重视。而出土的500余件青铜器中，更有70%属于兵器，这无疑昭示了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的重要地位。
1: 为什么盘龙城对商王朝而言如此重要？
0: 商人南下长江又是为了什么呢？沿长江顺流而下，在与武汉相距200余公里的江西省瑞昌市，一个叫做晋地的小村落坐落于青山之间。一个山村为何会取名晋地？1988年，当村子西南方的一处商代古铜矿遗址被发现时，人们心中有了猜想。
2: 我们在调查发掘铜陵遗址的时候，排查了附近的地名，发现有一个晋地。考察村民的墓碑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座明代的墓葬，碑文上面就记载了有晋地村这么3个字，也联想到当地有一座古代的铜矿，所以当时的王朝就把这个地方啊立了一道禁令，把这个地名呢作为一个禁地，一直到现在。
0: 每到11月，被当地人称作铁山的铜陵之上都会开满这样的紫色小花。这种名为铜草花的植物专门生长在含铜元素较多的土壤中，是寻找地下铜矿脉的天然标识。铜陵采矿遗址是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久远的大型采铜冶铜遗址之一，最早可上溯到商中期，距今约3300年，与盘龙城存续时间部分吻合。在这里，考古学家发现了集采矿区、选矿区、冶炼区、生活区于一体的大型铜矿生产基地，遗址分布面积达3.5平方公里，开采时间从商代中期持续至战国早期，长达1000多年。铜陵采矿遗址发现的商代竖井和巷道木支户拥有科学严谨的结构。中国是全世界最早将巷道木支户技术用于地下采矿的国家。
2: 这个展示是商代中期以后啊所使用的交替碗口街，昵称是支户竖井。这里面呢，在四周的框架当中进行了支户的加强，因为里面有一道竖杆再加上横的横梁，一是便于扩展它的采矿范围，第二它是为了矿工在竖井里面呢上下方便行动。
0: 勘探表明，长江中下游地区蕴藏着丰富的铜矿脉，在这条铜矿带上，湖北大冶、江西瑞昌、安徽铜陵都发现了源于商周时期的古铜矿遗址。中国的青铜文明贯穿夏商周三代，铜是国家最重要的战略资源，可以想见商人南下并以盘龙城作为区域军政中心，控制长江铜矿脉是关键原因之一。
3: 它要保卫，一个是它平时的生产安全，特别是要保证这个铜路向中原青铜文化输血管道要畅通，那么它前后啊在铜矿都要建立若干个方国，那么一个比较大的方国在我们江西境内，长江的主干道赣江两岸有吴城和我们叫做牛头城，就是我们新干大墓所在地。
0: 商代中期以后，盘龙城逐渐被商人放弃，商王朝中央直接管控的区域退缩至长江以北。《诗经·商颂·鹦鹉》中写道：“踏彼鹦鹉，奋发荆楚。”

0: 深入其祖剖经之旅，描绘了商王武丁攻伐荆楚并大获全胜的情形。晚商时期，在赣江两岸出现了一个虎方国。江西新赣大洋洲商墓中出土的大量与虎形象相关的青铜器，使大部分专家认同虎方国就在今天的江西，而商王利用武力征服了这些方国之后，采取了更为高明的政治手段，对长江流域进行了有效的管理。
1: 比如说盘斗城，它是要直接管控，那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社会成本。而到了晚商，采取了一个更高明的一个策略，商王朝或这些方国之间，它会形成一个利益交换。比如说在南方，那一定是有中原的青铜技术的这样的一个支持。而在这个交换的前提里边，一个特别重要的就是它对于周边地区的文化影响，它会在文化价值上，它和中原王朝有一个一致性的一个认同。
0: 早在距今约3300年前，商王朝中央就通过输出青铜技术与礼制制度来赢得方国的依附与臣服。与盘龙城不同的是，这些方国不由商王派遣官吏直接统辖，而是保持了相对的独立性。因此，这些方国所体现出的商文化，在与中原王畿保持一致性的同时，又带有鲜明的地方特色。

0: 这件精美的雕花古寺出土于陕西榆林清涧寨沟遗址，古身精细打磨，以端庄大方的兽面纹为主体，绿松石点缀其间。这与出土于安阳殷墟的载沣鼓比，在制作工艺上如出一辙。2022年，当考古学家在寨沟遗址发现这枚雕花古寺时，一个尘封已久的古老方国从黄土高原的山峁沟壑间破土而出。
1: 清涧县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南部，陕北的母亲河无定河由此蜿蜒而过，汇入黄河。在无定河与黄河交汇处以北大约5公里，一处叫李家崖的遗址坐落在峁梁之上。1982年到1991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对李家崖遗址先后进行了5次勘探发掘，揭露出面积达6.7万平方米的商代城址遗迹，因其所反映出的区别于中原商文化的风貌，被命名为李家崖文化。2022年，陕西考古人员又在清涧县的寨沟村发现了同属于李家崖文化的寨沟遗址，而那枚与殷墟风格如出一辙的精美雕花古寺就出土于这里。
2: 现在根据咱们这个发掘的情况，中心这是个开放式的一个院落，整个建筑结构就是一个夯土包边的一个夯土台，上面有一组回字形的这样一个建筑，咱目前测量的可能有个6000平米。
1: 在这座名为寨园盖的山峁上，考古人员发现了一座大型礼仪性夯土建筑遗址。据推测，该建筑为下沉式回字形院落，为了平整山顶修建院落，寨沟先民甚至对整座山峁顶部2万平方米的范围都进行了精细的夯筑。
2: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段夯土包边墙，从最底下一直到最顶上，现在保存的高度可能还有将近16米这么高。在这个夯土层的中间，我们还发现了很多这样成排圆形的洞，里面还能留下少量的一些朽木的一个痕迹，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建筑当中通常用的一个结构，叫做忍木，水平的插到这个夯土的里面，再把它夯筑起来，能够对这个整个夯土墙起到一个加固的一个作用。
1: 以寨园盖为中心城址，方圆300万平方米的区域里，11座山峁如众星拱月，形成了包括铸铜作坊、一般生活区、平民墓葬区等在内的遗址群。在距离中心城址2到3公里处，还发现了贵族大墓。这是目前考古发现的晋陕高原地区李家崖文化范围内规模最大、等级最高、遗存最丰富、功能分区最明确的大型商代方国遗址。
3: 这个遗址的发现呢，我们觉得对于探讨商王朝的西北地区的方国考古呢，提供了一个非常难得的这个样本。
1: 那么，这个文化面貌独特的神秘方国究竟是谁？它与商王朝有着怎样的关系呢？史书记载，古代中国北方曾有一个神秘的强大方国鬼方。学者王国维曾在《鬼方昆仪闲云考》中指出，我国古时有一强梁之外族，其族起自千龙，环中国而北，东及太行、常山间，其建于商周间者曰鬼方。以祭祭中提到，高宗伐鬼方，3年克之，高宗即商王武丁。自有甲骨刻瓷以来，商与周边方国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得以记录在案，这些方国对商王朝时判时服，而居于北境的土方、鬼方等均是武丁特别关注的对象。
4: 殷墟的器物里面，我们确实是能够分辨出一些器物跟李嘉崖的器物是高度的一致，可能有李嘉崖的这些人群来到了殷墟。因为这些陶器都是普通人生活的一些器物，它确实能够代表人群的互动和交流。那么至于说这些人怎么来的，我们现在确实能够从甲骨上来可以看到，频繁的跟北方的交流互动的手段或者方式主要是战争。鬼方这个区域呢，也基本上就是在陕北晋陕高原这一带，所以很多学者把鬼方跟李嘉崖给联系起来。
1: 那么关于典籍中记载的商王朝中央与李嘉崖文化的关系，随着寨沟遗址发掘的深入，是否浮现出了新的重要线索呢？2024年10月17日，在榆林市清涧县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组织了一次关于寨沟遗址新发现的学术研讨会，邀请全国的考古学家就寨沟遗址的发掘与商代方国研究进行交流探讨。这次会议上有一项研究颇受瞩目。晚商时期，有一种影响后世中华文明3000年进程的物种突然出现在中原地区。这一物种同商王朝与北方诸部族的战争或交往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这种动物的形象曾经出现在陕西榆林神母石卯遗址的人射马石雕像中，这说明在距今约4300年到3800年的龙山文化晚期，先民已经与马产生了某种关系。然而在龙山文化期发现的马骨，经基因测定是一种傲氏野马，并非后世对交通出行与国防军事力量起到变革性作用的伽马。伽马这一推动人类文明进程的物种，约在距今4200年前于俄罗斯西部大草原被驯化，随后伽马沿着北方草原通道传入中原。经考古研究，目前发现了中国最早的伽马已出现在晚商时期的石卯遗址，距今约3340年。
5: 伽马在殷墟遗址里边是大量的出现，大量出现，但是忽然出现的。我国最早的马应该在石卯遗址，从石卯遗址出现以后，它从南黄河流域再一直向中原传，因为这条通道还是比较明显的，寨沟可能就是他们中间的一条通道。

0: 百座，均分布在王陵大墓及高等级贵族墓葬附近或墓道内。马和车自北方草原地区传入商朝后，迅速成为贵族身份的象征。
1: 这是一个车轮的一个侧面，外侧的这个叫车牙，车牙是通过辐条跟车箍联系起来，车厢的前面这一部分正中压的这个地方就是车辕，车辕通过这样的往前延伸，跟这个车横联系起来，用这个车额固定在马的脖子上，然后通过这个马拉这个车额带动了车横往前，把这个车往前拉动的一个，所以这个是两匹马拉的一个单元的车，这个是基本一个结构。
0: 寨沟遗址最令人惊喜的发现，莫过于贵族大墓中的驯马与马车。在遗址以南的瓦窑沟，考古队发现了沿山貌而建的九座甲字形大墓，在已发掘的一号、三号、八号几座大墓的填土中，共发现马车31辆，驯马6匹，其中在三号大墓还发现了目前已知商周时期的首辆双辕车。
2: 这个双辕车的发现呢，也是我们没有想到的，包括殷墟的这个发现大量的车呢都是单元车，这个双元车的这个发现呢将双元车历史提前了1000多年，真正的双元车的普及是秦汉以后的。
3: 我们现在所在这个是瓦窑沟墓地的一号墓，目前的这个一号墓一共发掘出有11辆的葬车，分成东西两列来摆放，所有的这11辆车进行清理记录或打包工作结束以后，还要继续向下发掘，再向下发掘大概2米左右才能遇到墓主人的棺椁。无论是从车辆的这个形制还是各个部件的尺寸大小来看，都没有超出以往殷墟发掘的马车的这个范围。车上用的另外一些青铜的车马器上面的形制纹饰跟殷墟的也都基本上是如出一辙，可以说对于车这种工艺非常复杂的高级工业品来说，能有这么高的相似程度，就能够说明当时的陕北和当时的首都殷墟之间是遵循了同样的一套工艺标准。
0: 令人惋惜的是，寨沟遗址被发现时，大墓的盗扰情况十分严重，高规格的青铜礼器已不多见，但大墓中出土的青铜车马器、玉器、骨器以及绿松石器等都具有典型的商式风格。而在寨沟遗址鱼塔梁铸铜作坊所发现的商式陶范，也充分证实了3000多年前的晋陕高原地区已经掌握了制造高等级青铜礼器的技术。而金耳环、蛇手笔等具有典型本地文化风格与草原文化风格的器物，又彰显了其临近北方游牧文化的地域特征。
4: 李家崖向商学习的这个核心是什么？简单的说，商为名的绝高代表，就代表它最高的物质文化的这些东西啊，那就是青铜，青铜的技术，青铜的艺术，甚至包括墓葬的样子。因为只有你掌握了这些核心资源，核心的这些叫墓葬的样子，你才能够相当于君权神授，才会控制整个这个地方，这是他学习的核心。
0: 商末鬼方与商王朝中央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这在甲骨卜辞与史记中均有记载。史记殷本纪曰，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好女入之纣，其中九侯即指鬼侯，他位列三公，并把女儿嫁给纣王，由敌对转为臣服，

0: 这种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在寨沟遗址发掘的大量高等级商事器物与车马上。
1: 所以整个这个陕北地区啊，因为它位于这个云蒙交错带呀，这个地方也是东西南北文化交流的十字路口，也可以说整个中华文明的核心的动力地带之一。
0: 长城如一条蜿蜒的巨龙，盘伏在中国的农牧交错带上，见证着北方草原游牧文化与中原农耕文化数千年来的激荡碰撞、交流融合。而两种文化间的交往有着远比长城更为悠久的历史。寨沟遗址和殷墟的考古成果告诉我们，早在3000多年前的商王朝，北方晋陕高原的部族已经在器物、技术、审美等各方面与中原王畿深度交融。而在南方，盘龙城遗址、大洋洲商墓等遗存也昭示了商代青铜文明对长江流域的浸润和影响。它溯流而上，深入蜀地，将三星堆、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古蜀文化纳入青铜文明影响圈，又挥师东进入主海带，建立东方重镇，控制海盐生产。
2: 从北方草原到长江以南，商王朝中央在与各个方国的不断交往与博弈中，以强大的国力、高超的青铜冶造技术和先进的礼制制度，对四方诸国形成引领之势，是四夷宾服，诸侯向心。同时，各个方国的优秀物产及文化也被中原王畿借鉴吸收。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兼收并蓄的发展格局，在殷商时代大步向前迈进。

0: 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1号，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生态保护“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明确未来5年我国生态保护工作总体部署与量化目标。
0: 根据规划，到2030年，我国生态空间格局持续优化，生态质量稳步改善。
4: 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将得到有效缓解，国家生态安全得到有效保障。明确到2030年4项关键量化目标：自然保护地陆域面积占陆域国土面积比例不低于18%，进一步筑牢生物多样性保护主阵地，生态质量指数提升到86.5，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不断提升，水土保持率达到74%以上，持续攻坚重点区域水土流失，守护江河安澜，森林覆盖率达到25.8%。在扩大绿化面积的同时，更加注重森林质量提升。规划从生态空间格局、生态系统质量、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环境问题多个维度，搭建起可衡量、可考核的生态保护标尺。展望2035年，智慧高效的生态保护与修复监管体系全面建立，生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生态保护修复坚持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辅，推行草原、天然林、湿地、河湖等自然生态系统休养生息，严控围填海，落实修禁渔制度，同步推进国土绿化、水土流失及石漠化治理，历史遗留废弃矿山修复，完善城乡绿地系统，整治农村人居环境，全面提升城乡生态宜居品质，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全域覆盖。我国将加强珍贵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保护修复，畅通水生生物回游通道，推进城市生态近自然修复，严控松材线虫、红火蚁等外来入侵物种，强化生态质量监测评估，以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基地为引领，推动高水平保护，实现高质量发展。
1: 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0: 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

0: 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
1: 朝闻天下，更多消息一起快速浏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6%。上半年，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
1: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
0: 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000瓦时。项目位于江苏如东黄山洋海域，于2021年全容量并网投产。截至目前，项目已安全稳定运行超1600天，设备可利用率达99.5%。
1: 昨天，世界首台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子在西藏扎拉水电站成功吊装。扎拉水电站投产后，每年可发出近40亿千瓦时的清洁绿电，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
0: 今年前7个月，京中老铁路进出口货值超200亿元，同比增长29.9%。自2021年开通以来，中老铁路累计运输跨境货物货值超940亿元，货物品种3900余种，辐射19个国家和地区，持续赋能区域经贸合作发展。
1: 昨天，新建南昌至九江高速铁路进入静态验收阶段，标志着该线路主体工程已全面完工，工程建设转入竣工验收关键环节，为全线开通运营奠定坚实基础。昌九高铁线路长138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北起江西省九江市，南至南昌市，全线设庐山、庐山南、共青城东、昌北机场、南昌东5座车站。静态验收完成后，全线将依次进入联调联试和运行试验阶段。
0: 近日，公安部指挥全国公安机关同步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第一轮集中收网行动，聚焦新型黑恶犯罪，成功打掉各类犯罪团伙1000余个，抓获犯罪嫌疑人8200余名，破获各类刑事案件5400余起，有力震慑了犯罪分子的嚣张气焰。
1: 市场监管总局消息，随着全国机动车保有量持续增长，机动车驾驶培训需求旺盛，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整治驾培行业串谋涨价等垄断行为。2022年至今，全国市场监管部门累计办结再办驾培垄断案件12件，覆盖10余个省份，西南西北地区县域为高发区域。由自然资源部组织的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冰站调查作业正在开展。
0: 目前，雪龙号12个冰站调查作业任务已完成。那整个调查过程是怎么样的？调查的目的是什么？今年的调查又有什么特点呢？我们来看记者的现场报道。
2: 本次考察，雪龙号共开展了12个冰站作业，为历次北冰洋考察单船之最。在现场冰情和作业条件双重限制下，考察队通过周密筹划，完成全部冰面可考物资的运输保障，布放各类冰机浮标30余套。在冰站作业期间，历经约6个小时奋战，考察队队员利用冰心钻和油锯等工具，采集了一块厚1.3米、长宽1.2米的冰立方。这样一个大家伙运输起来并不容易，雪地摩托车、船载吊车轮番接力，终于把这块重约1吨的大体积海冰样品带上了雪龙号。考察队将利用冰立方样品

0: 品，测量北极环境下的海冰力学性质。该项工作进一步丰富了北极海冰样品库，试验数据也将为新一代极地船舶结构设计提供支撑。
1: 海冰的力学性质呢，会影响到海冰的强度。那如果船舶冰区航行的时候遇到的冰比较硬，会导致船舶航行的困难，同时也会对船舶结构本身造成一定的损伤。所以呢，我们要对海冰力学性质做一个测试，来指导船舶结构的设计。
0: 此次冰站作业开展了大气边界层、海冰物理、冰下生态和冰下海洋等学科综合观测，为北极海冰快速变化背景下的大气海冰海洋耦合系统演变过程提供原位长期观测和验证数据。同时，考察队还构建了北冰洋无人值守观测网，以及对国产先进海洋观测装备进行测试和业务化应用。
2: 今年的专项任务比较重，然后有很多套像水文，他们有很多套这个冰基的海洋铺面浮标，有十几套吧，所以配置了12个冰站来做这个冰基浮标的组网观监测。
0: 以本航次布放数量最多的冰基潜水剖面浮标、冰基深水剖面浮标和海冰漂移浮标为例，国产化率平均达到90%以上。有了国产化设备和成熟技术的支撑，本航次才得以实现大规模阵列式的冰基浮标布放和组网式自动化观监测。
3: 我们逐渐的从最简单的一些，比如说海冰的这些漂移的浮标，然后是物质平衡浮标等等，到我们现在的就是生态无人冰站等等的一些，我们的这个种类国产的这些种类会越来越全。
0: 此外，此次布放的生态无人冰站是该系统首次在北极实现应用示范。有了这项新技术，我们能更好地知道冰下的生物如何在极夜过冬，它们怎样在极昼迎来第一缕阳光。
4: 它整体系统通过一个声光电的耦合，可以对北极中央区冰下的气、冰、海，然后生态做一些长周期连续的观测。那系统来看的话，我们其实是首次实现在极地这种冰下浅表层的声光电做一些测。
5: 广汽丰田深耕本土市场，围绕用户需求持续打磨新能源产品。旗下博智七深得中产造车积淀，博智七以千余项标准精心打造硬件规格与底盘功底，在舒适与运动间达成精妙平衡，呈现纯粹的丰田驾乘质感。面对电池安全的客户核心关切，广汽丰田一杆兜底的责任担当，构建全维度电池安全防护体系，为日常出行托底。携手博智七代言人王心凌，以深厚造车底蕴加上中国科技，用新车型、新技术诠释造车初心，用实力再次被世界看见。

0: 一张张票根记录行程，也留存消费记忆。曾经用完即弃的票根，如今正焕发新的价值，汇聚成促进商品与服务消费的新动能。中国银联依托庞大银联网络与开放营销能力，运用数字科技打造票根经济智能化解决方案，将小小票根重塑为贯通商业生态的消费链路。依托多模态大模型等技术能力，银联智能票根识别实现快速精准的识别应用，让票根释放更多消费价值，聚力生态共建，盘活海量消费数据。中国银联持续释放消费潜力，让每一张票根开启更多消费新可能。
1: 朝闻天下，来关注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六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北京西南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西部和

0: 部、山西东部、浙江大部、安徽西部和东部、河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北京西南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高，请及时关注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信息，谨慎前往地质灾害预警区域，避免在沟谷、斜坡、陡崖坎等高风险地带逗留。
0: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傍晚6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8点，河北西南部、山西东部、浙江东部、河南中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1: 其中，河南中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中央气象台昨天傍晚6点发布自涝风险气象警报，受强降雨影响，预计到今晚8点，北京西南部、河北西部和东北部、山西东北部、内蒙古中部、江苏东部、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较高。
1: 其中，浙江东北部、安徽北部、山东西部、河南大部、湖北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高，安徽中部、河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自涝的气象风险很高，易形成城市内涝和农田自害，需要加强防范。
0: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是受其影响，昨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1号夜间至13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1: 水利部于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2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0: 气象部门预计，北京本轮降雨累计雨量将达到暴雨级别。
1: 为防止城市内涝，北京通州区公路部门已在118条重点道路上部署了防汛备勤力量。
2: 在北京市通州区的这处下凹式立交桥，记者看到防汛备勤力量已经在岗执勤，工作人员和相关抢险车辆已经就位。
3: 挡在雨前，我们先把雨水壁子都打开，进行清涛，然后一旦真正的发生强降雨，让雨水能够迅速排入到雨水口，然后雨中呢，我们采取值守不间断的巡视。我们在下凹桥这个桥区，我们布置14个人，2台工程车，1台1500方的龙吸水，在积水27厘米左右的情况下，10分钟之内能把桥区所有的积水处理干净。
2: 运通隧道是连接北京城市副中心与中心城区的交通要道，是防汛期间当地关注的重点道路之一。目前属地公路部门已对隧道进行检查，并加装了防汛设施。
4: 针对隧道的通风口和吊装口，我们都砌筑了1米5高的挡水墙，同时把高程也限制在21米6以上。这个21米6是参照于北运河百年淤的洪水水位。同时，针对隧道地面有23处的地面的人行的逃生口和隧道主路的路面的这个行车口，我们都设置了挡水墙。
2: 目前，北京市通州区公路部门已启动防汛一级响应。
0: 这2天，湖北省十堰市遭遇了强降雨天气，其中丹江口城区、武当山等地降雨较为集中。武当山景区于昨天起暂停营业，游客可通过原购票渠道申请全额退票，后续开园时间另行通知。
1: 针对暴雨可能引发的山洪地质灾害风险，当地各乡镇街道办对地质灾害隐患点等重点区域进行排查，逐户通知，有序组织群众转移。
0: 从昨天开始，河南新乡市出现降雨，为防范各类风险隐患，铁路部门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检修，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2: 在京广线新

0: 江段铁路线边坡受雨水冲刷较大，工作人员不间断进行巡视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
1: 现在啊，你看铁路路肩这个含水量已经基本上达到了饱和，你看已经十分松软了，如果降雨持续的话，就极有可能造成坍塌，对咱们列车的安全运行啊造成影响。我们就安排人员对管内的路肩进行不间断的巡视，发现有这种冲沟冲坑，及时的进行填补，确保列车的安全运行。
0: 除了沿线的巡检，铁路部门还抢抓夜间天窗时间对线路进行检修，通过捣固作业夯实路基，稳固轨道，提升线路设备稳定性。目前国铁郑州局新乡桥工段已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并细分了138个降雨检查责任地段，全力确保极端天气下客货运输安全。
2: 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虽然台风本体逐步消散，但河南等地的强降雨还在持续。
3: 为什么台风停编之后依旧会出现持续降雨？大风叠加暴雨又会带来哪些风险呢？我们来看气象分析师的分析。
4: 白海豚登陆之后，它低层的环流被地形摩擦减弱，那地面的环流会逐渐填塞，但是在高一点的层次，也就是1500到3000米左右的高空呢，还有逆时针旋转的低涡环流在保持，所以水汽输送通道并没有中断，它东侧南侧还有大量的水汽持续的向河南这里汇入，为强降雨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汽。那水汽到河南这里还会遇到太行山、伏牛山的阻挡，被迫抬升，在迎风坡形成更强的降雨。那后期还会有冷空气参与进来，冷暖气团的交汇会触发更激烈的对流天气，将台风的能量和水汽彻底释放。那这种台风残涡加冷空气的组合，往往会制造比台风本体影响更猛烈的降雨。而且呢，白海豚夹在东西两个高压之间的安行场，引导气流弱，导致低压环流会在河南湖北这里长时间的滞留。所以呢，河南这里的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河南中部和东部部分地区的降雨具有极端性，可能遭遇同期罕见的强降雨，致灾风险大，需要警惕山洪、地质还有城乡积涝等等。另外呢，这轮过程并不只有雨，河南大部还会伴随大风天气，阵风可能会达到7到8级，那强降雨叠加大风会进一步增加出行的风险，所以大家在强降雨时段尽量减少外出。那台风登陆之后呢，它的强度会逐渐的减弱，当它中心的风力降至8级以下会减弱为低压，随后呢它会持续的减弱，直到难以确定低层的环流中心结构彻底被破坏之后就会停止编号。但是台风停编不代表风雨影响完全结束，那它的残余环流仍然可能引发强降雨，需要持续的防范。
2: 随着台风影响减弱，浙江各地同步推进环境清淤、复工复产等工作，加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0: 8月10号，浙江兰溪市全面解除停工、停业、停运等措施，开始有序复工复产。记者在兰溪汽车西站看到，大部分客运线路已正常运营，客流逐步恢复。在兰溪地下商业街，商户也全面恢复营业，不少市民正在购物，整体经营秩序平稳有序。在台州临海市，洪水退去后，当地组织力量抓紧开展清淤作业。在杭州市余杭区，持续强降雨导致部分农田出现积水，农技专家第一时间深入田间，为农作物把脉开方，结合不同田块与苗情分类施策，精准指导农户科学开展生产自救。
3: 从8月7号开始，广西全区大部地区持续出现晴热天气，多地最高气温维持在35摄氏度以上，局地甚至超过38摄氏度。广西气象台预计，从今天夜间开始，广西东部和南部将出现中雨，局地大雨或暴雨，持续多日的高温天气或将得到一定缓解。
2: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影响，我国多地发生强降雨。商务部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跟踪市场运行情况，指导受影响地区加大生活必需品货源组织力度，
3: 做好储备调节及应急调运工作，全力保障居民生活必需品供应。
5: 记者来到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时，商户们正在忙着进行蔬菜交易，茄子、土豆、芹菜、大白菜等蔬菜供应充足，
6: 主打还是茄子，量也大，比较

0: 比较广，现在是一车半到两车左右，两车的话等于是10000多斤。
1: 商户们告诉记者，目前蔬菜供应主产地主要是河北张家口、承德及内蒙古等冷凉地区，所以没有受到南方地区台风登陆的影响。
0: 等点嘉宾过来，
2: 是14-15吨，大概能卖多长时间？
0: 一天就卖完了，销量还挺好的。这边
1: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8月11号新发地市场蔬菜上市量为2.07万吨，整体供应充足，价格平稳。记者从北京市商务局了解到，目前全市市场货源充足，供应稳定，
3: 挺丰富的，也品类也很充足，基本上是日常的生活需求能满足。
1: 不仅是北京，从11号开始，湖北、河南也遭遇了强降雨，局地大暴雨天气。在河南降雨集中的周口市，作为南菜北运、西果东送的重要国家级物流节点市场，黄淮农产品批发市场内，记者看到商户做好防雨防潮措施，叶类蔬菜移入棚内，最大程度保障菜品新鲜。
4: 茄子拿了两车，越是下雨天越得把货备齐备足，老客户都等着呢，不能让人家跑空。
1: 目前河南已启动生活必需品市场监测日报和市场异常零报告制度，指导保供企业提高补货上架频次。湖北宜昌这家大型连锁超市里，颇受当地人喜爱的辣椒专区堆满了新上的品种，除了本地的螺丝椒外，还有来自安徽、湖南、山东等地的多个辣椒品种，供应量也比之前增多了一倍。
5: 这几天天气也不是很好，所以说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超市，商品也就比较齐全，我们心里也比较踏实。
6: 一旦出现局部供应紧张，市级层面将迅速组织跨区域调配，全力保障市民米袋子、菜篮子供应不断档，价格稳定。
7: 市场供应平稳的背后，离不开各蔬菜产区抓好田间管护，从源头上稳住蔬菜生产。
8: 目前全国在田蔬菜面积达1.06亿亩，各产区统筹田间管理，错峰上市，有效保障蔬菜充足供应。
9: 在山东省重要的蔬菜产销大县阳谷县，辣椒和芦笋正处于生长关键期。为了应对近期的持续降雨，当地启用灌排一体化系统，雨季排涝只需开启田间疾控阀门，即可联动启动区域内所有灌排井桩，地表积水和耕作层多余渍水经地下管网就可以自动排出。
10: 从今年汛期几轮强降雨的实战检验来看，应用区农田排水及时，作物生长未受影响，农田具备旱能浇、涝能排的保障能力。
9: 在湖南省郴州市嘉禾县的湘江源蔬菜基地，为了保证稳定的日供给能力，技术人员将2000亩土地、10万余平方米设施大棚进行了精细化排兵布阵，实行3天一波、1月一轮的错峰种植模式，确保每天都有新鲜蔬菜成熟采摘。大棚内分区种植瓜果与速生叶菜，露天区域则在冬瓜、豆角、南瓜收获后无缝衔接复种叶菜。
11: 我们根据当地的气候特点和大湾区市场需求，把种植计划排得很细，大棚种瓜果抗风险，露天种植叶菜赶时节，两不误。遇上价格波动期，我们能保证稳定出货。
9: 目前湖南郴州已形成平原规模基地稳产加高山冷凉蔬菜补供的双向保障格局，现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认证基地251个。
12: 后续我们将继续加大错峰生产区域的布局，进一步提升采收转运效率，完善冷链物流配套，保障蔬菜6小时直达湾区市场。
9: 目前全国蔬菜供应充足，品类覆盖齐全，市场整体价格运行稳健可控，充分满足城乡居民日常餐桌需求。
1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4: 哎呀呀，
13: 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5: 运动随时开始，
16: 没时间，
17: 那就挤出时间。
18: 没条件，
19: 那就创造条件。

0: 音两个，多走两步，
1: 迈出第一步，就在此刻，动在日常，乐享健康。
2: 史密斯相信，元切培根才是好培根，足使熏制，黄金厚度，成就鲜香口感。史密斯，贵在元切。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前我国新能源汽车产业正加速向电动化、智能化转型，已成为中国制造走向世界的一张亮丽名片。但是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市场秩序。
4: 今年6月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针对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四类突出问题进行集中清理整治。
5: 电动正在被资本抛弃了，今天的市值比造车之前还要低，9000亿港元全部蒸发。
6: 这个15万多啊，领完国补省补，14万多啊，价格非常到位。有需要的老铁可以随时联系我啊。
7: 这些视频在网络上动辄获得数万甚至数十万的点赞量和转发量，但经核实均为不实信息。专项行动开展以来，监管部门发现恶意唱衰市场、歪曲解读政策、违规营销引流、引导非理性维权这四类问题最为突出。
8: 网上的不实信息，第一个就是扰乱了正常的一个价格体系，消费者看到特别低的价格之后，对于经销商让利幅度的预期要大大提升了，导致我们消费者持币观望。第二点，一些自媒体互黑品牌质量问题，影响到品牌方的名誉。第三点，消费者刚刚买完新车之后，在网上看到不实信息，觉得车可能是卖贵了，引起不必要的消费纠纷，对政府的公共资源也是有些浪费的。
9: 我们一遍遍的澄清，确实是要跑断腿，要花费非常大的精力，造谣的成本非常少。我们欢迎正常的一些舆论的监督但是我们也坚决反对以着正常舆论监督为旗号恶意的抹黑和带节奏的黑公关。
7: 整治行动发现，这些账号并不是个体行为，
10: 汽车类自媒体和相关账号发布受其谣言或虚假不实信息，已经呈现出制作专业化、团伙化、产业化等特点。部分营销号为了逃避监管，统一编制隐晦话术，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使一些监管部门或者平台也好，有时也是真假莫辨，虚实难分。
7: 截至记者发稿前，专项行动已累计清理违法和不良信息9.1万余条，处置违规自媒体账号9000余个。
3: 在此次专项行动中，一起典型案例尤为值得关注。
4: 某平台公众号在未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情况下，长期以所谓记者名义开展新闻采编活动，多次发布不实负面信息。
7: 经核查，该公众号长期以记者身份自居，多次发布针对某汽车养护平台的负面不实信息，长期唱衰行业发展，其行为已超出普通自媒体评论范畴，构成无资质违规从事新闻采编活动。
11: 根据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的第5条，严禁未经许可或者超越许可发布互联网新闻信息。这个账号没有取得许可，还打着记者的名义去采编、发布、传播新闻信息，属于比较严重的违法违规行为了。公众以为它是正规的媒体，这种传播的伤害性更大，对企业的伤害更大。对于平台来说，也是更容易绕过审核机制，传播虚假的、涉及的负面信息，更难去甄别去处置。
7: 目前该公众号已被平台禁言，这起案件发出明确信号，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新闻采编资质是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那么对于监管部门来说，甄别这些违规信息难在哪里？
10: 网络执法最大的难点是取证难、定性难。汽车行业链条比较长，品牌也多，竞争压力大，涉及的范围比较广，
11: 涉及到车企的涉及侵权信息，专业性比较强，发布的信息包括汽车的质量问题啦、价格问题啦，都还是有点专业度。从我们去甄辨哪些是虚假信息，带来一定的难度。很多信息真真假假掺在一起的，采用了标题党或者说 AI 技术生成的给我们查证，带来很大的困难。
3: 面对网上关于汽车行业的信息乱象，今年七至八月，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连续打出组合拳，
4: 举办合规指导会，对头部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并正式出台行业合规公约，推动形成长效治理机制。
7: 7月21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多部门举办汽车行业合规指导会，15家整车企业、80余家经销商及重点平台参会。7月30号，又对覆盖粉丝量逾500万的汽车类自媒体开展专题指导，明令禁止恶意唱衰、歪曲政策、违规引流等行为。与此同时，平台端专项行动也在同步推进。
10: 我们在专项推进中发现，不少笔记、评论、文案高度相似，视频拍摄手法雷同，看起来存在黑公关等违规手法痕迹。我们已经在规则层面、技术层面都进行了升级，进行严厉打击。截至目前，我们累计清理了近万条违规内容，涉及账号近2000个。
7: 8月6号，上海市委网信办会同相关部门正式发布《上海市汽车行业营销行为与网络信息传播合规公约》，围绕价格行为规范、网络信息传播规范、销售与服务行为准则等方面明确自律要求。
10: 企业要第一时间固定证据，尤其是对于一些所谓自媒体账号，以舆论监督之名行敲诈勒索之实的行为，要及时固定保存好帖文截图以及与对方的一些沟通记录等关键性证据，并及时报案，借助相关的一些举报平台，通过投诉等方式维权，坚决拿起法律武器，切实维护好自身的正当合法权益。
0: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鲜食玉米是指在玉米乳熟期采收，直接鲜食或用于加工食用的玉米类型。
4: 眼下，吉林省鲜食玉米正大量采收，从田间到餐桌，如何锁住新鲜？今年鲜食玉米的产业链有何新变化呢？来看记者的报道。
12: 今年高温天气下，地处黄金玉米带的吉林梨树县，新型柔性收割机正替代人工作业。合作社负责人张海军今年就靠新装备抢出了可观的效益。
13: 现在我们用机械采收了，效率提升之后又抢种一茬白菜，每场地能增收到3000元左右，效益非常可观。
12: 收割机尾部有2个仓储空间，玉米入仓的同时秸秆被精细粉碎，直接制成倾注饲料，一机两收，结本增效。
14: 农机推广情况照原来有了很大的改变。首先就是农民现在的效益也高了，效益高，他对新型农机的认识程度也非常高。不像原来就说是5万8万买一个农机啊接受不了，现在他们就是对30万50万的农机非常感兴趣。
12: 据了解，梨树县现在每年的农机补贴资金超过3000万元，农户下单购买后3个月内兑付补贴资金，增强了购买新机具的积极性。
3: 采收提速只是锁住先机的第一步，
4: 要想在市场上卖出好价钱，关键还在种植端，订单前置，锁定品质。
12: 鲜食玉米的采收窗口极短，一场雨刚过，鲜食玉米加工企业负责人李德乐就赶到地里，紧盯这个大订单。
15: 今天够力得把这个地收完了吧？他这个也得收完了。
16: 对，我们用那啥的加人了。
15: 对，现在这个劳动程度正好。
12: 今年是李德乐和郭长龄合作的第3年，从之前的粗放种植、采收，到如今企业提供种子和技术服务，全流程跟进种植。郭长龄不再为摸索种植技术发愁，今年他把种植面积扩大到了15公顷。
13: 每年的时候我们自己家忙起来哈，完了那个也顾不上看那个籽粒啊怎么样啊，他们会用技术员来看着这个，就是他这个粒儿的话就让它不老不嫩，完了他那个时候玉米的味道最好，甜度糯度都是最好的。
12: 订单化种植让农户种得安心，企业也从源头抓住了品控的主动权，统一品种，统一技术标准，玉米的老嫩度、甜糯度、高度可控， 为后端加工实现口感标准化铺平了道路，也是企业探索产品标准化提升的底气。
17: 因为现在我们这行业整体的痛点就是这个所有的玉米参差不齐，冷冻不均，我们今年在全力以赴让这一箱子都一个口感。
12: 按订单掐准时间采收的玉米被直接送往加工厂，气吹式脱皮机等新装备立刻接棒，新鲜玉米被送入生产线。
4: 从田间到车间，新采摘的玉米即刻开启锁鲜之旅，也会经历大变身。我们继续来看。
18: 我现在正在吉林长春的一家鲜食玉米加工企业，在这儿我们不仅看到了鲜食玉米本来的模样，还有很多新产品，有这样切成小段儿的鲜食玉米段，还有脱皮的适合老人和小孩吃的甜玉米的果肉，还有这种加工好的甜玉米沙拉，甚至还有这种包装好的烤玉米。
12: 从初级农产品到开袋即食的商品，这些新花样的背后是一条精准的深加工流水线。清洗、预煮、真空包装、充氮气、杀菌，眼下是鲜食玉米的采收旺季，加工车间的机器一天运转14个小时。
19: 现在看到的是我们的杀菌过程，这道工序是我们鲜食玉米制作过程中最重要的一道工序，它主要是利用121度以上的高温对玉米进行杀菌，主要作用是消灭玉米内的微生物。
12: 升级的包装和锁鲜工艺一举打破了鲜食玉米的季节性限制，过去东北只有7、8、9、3个月能吃到现摘的鲜玉米，如今口感和营养被最大程度保留，消费者一年四季都能尝到这口鲜。更为关键的是，产业化加工让一根玉米实现了价值重构，地头9毛钱左右一根收购的玉米，加工成鲜食玉米，零售价在5到9元一根左右。经过切段、脱皮、调味等精深加工，变身成的玉米沙拉、烤玉米等即食新品，身价更加上涨。多元产品不仅摆上国内商超货架，还远销海外。
20: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在增长20%左右。
0: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传承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
2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11号，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统计，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
2: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3: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2: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11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1: 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2: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尽快挖出亲属的遗体。
4: Hacía fuerte, pues acá al fondo vi a mi tía, ella vivía solita, y pues lamentablemente ya está todavía en los escombros, no la hemos podido sacar,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hay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2: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5: Evidente el destrozo, 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2: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升天。79岁的老人海梅·阿尔萨特耗费毕生辛劳才置办下房产，一场地震让他又回到了起点。看着满目疮痍的家园，老人满心心酸与压抑。
5: Claro, eso genera mucha tristeza de que uno compra la casita con mucho esfuerzo, 40, 50 años, obligado a conseguirse la casita, la consigue y en poquitos días se va al pique.
6: 这次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0公里，属于中原地震，为何造成严重人员伤亡？我们来看中国地质大学教授王敦的分析。
7: 它首先呢，震源深并不意味着地震就没有破坏力，关键还是要看地震中释放能量有多大。震级每增加一级，我们释放的这个地震能量大约增加32倍，所以7级以上的地震，即使发生在500公里深处，仍然能够产生很强的地震波能量。第二个，也就是造成这个伤亡最重要的关键的一点，是建筑物本身的抗震能力。那这个世界银行的这个风险评估也指出，哥伦比亚一些城市存在大量的这个非正规的自建的住房，那部分的建筑的采

料、施工技术啊以及选址啊都不是特别的标准啊规范，所以地震真正导致人员伤亡的主要途径，它往往可能不是说这个地面的绝对的晃动的这个强度本身有

0: 值得注意的是，此次地震的震中虽然位于人口相对稀疏的乔克山区，但是主要的受灾城市却包括佩雷拉、马尼塞莱斯和卡利。那这与深软地震的传播特点以及当地特殊的地形和地质条件有关。地震波到达地表后，它们覆盖的范围是比较广的，距离震中投影几十公里到一百多公里的地区。另外呢，佩雷拉、卡利地区的那个部分的城市分布着比较厚的火山灰、河谷的沉积物以及软弱的土层，这可能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地震波。马尼塞莱斯呢，在建立在地形比较起伏比较剧烈的安第斯山地，那部分山脊和坡地还可能存在着地形的放大的效应，所以呢，这震中相对软一点的地方，它造成的这个伤亡和这个破坏，比震中附近的乔戈山区破坏更大。
1: 据伊朗方面十一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等人进行了会面。这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六次访问德黑兰。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两三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十一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2: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
1: 十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一美元兑159日元区间，刷新日美两国政府七月底实施罕见联合干预以来的最低水平，意味着日元在干预后录得的升值幅度已经损失了一半以上。
2: 近年来，在日元持续贬值背景下，日本企业生产成本不断上升，普通民众生活负担也逐渐加重。日本经济专家表示，当前日本经济结构性问题凸显，日元贬值的负面影响更加严重。
3: 日本静冈经济研究所专务理事横友仁表示，近年来，日本企业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不断将生产基地向海外转移，国内出口已经减少。与此同时，日本国内劳动力短缺也限制了海外生产基地的回流，经济结构问题已经限制日元贬值带来的利好效果。
4: 生産拠点をですね、どんどん海外の方に移転してしまっていますので、日本からのその輸出量が減っている、つまりその円安の効果がなかなか得られないというのが実態です。日本国内のでもですね、こう人手がなかなかいないだとかいうこともありますので、国内国内に戻すという動きもないと、したがってその円安の効果が得られないという経済構造が変わってい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と思います。
3: 横友仁表示，由于日本能源和食品自给率较低，日元贬值将进一步推高进口成本，加重消费者生活负担，制约日本经济复苏。
4: 日本ですね、ご存知通り、輸入の依存度が高い国です。エネルギーも食料もですね、大半が輸入に頼っているというのが日本の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そういう中にあって、円安の進行により、輸入物価がさらに高まってしまうと、やっぱりこう生活コストがですね、だらだら上がってきてしまっているということで、家計、一般の消費者からするとですね、輸入物価の上昇がですね、じわじわ生活を苦しくしているというところが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3: 横友仁还表示，当前日元贬值背后存在经济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仅靠政府实施汇率干预无法从根本上扭转日元走势，未来日元依然存在进一步贬值的可能。
4: 構造的な円安の要因があるものですから、介入が入ってもなかなかですね、こう円高にこう転じる、こう流れが変わるということが見られないというのが現状だと思いますので、止まらず逆にこう円安がまだまだこう続いてしまうという意識がですね、市場では強いのかなと。ですので、為替介入の話があってもなかなか

0: 反応がないというのが実態だと思います。
1: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2: 现在是早晨6:54，欢迎您继续收看中央电视台正在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早。
3: 凡迪早。
4: 靳宇博早上好，观众朋友们好。
3: 凡迪，这几天呢，台风白海豚给我国多地都制造了强风雨，具体情况来介绍一下。
4: 好的，应该说过去四天呢，白海豚陆续给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江西、河南等地带去了强降雨的天气。国家级气象站中啊，雨量最大的是浙江宁海，另外呢，像是江苏无锡、上海浦东等地还打破了气象观测时最强的降雨记录。虽然说昨天台风白海豚已经停编，但是它的造雨能力依然是不减的。未来呢，它的残余涡旋还会与北方南下的冷空气碰撞，那么带来的降雨也是需要我们高度重视的。今天的强降雨的核心区域呢，主要是在河北、山西、山东、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等地的部分地方，尤其是河南中东部和南部降雨是最为猛烈的，普遍会下起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降雨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当地的朋友要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城市内涝等次生灾害，不要贸然涉水前行，警惕井盖、下水道，如果发现路面有漩涡，一定要绕行，远离建筑工地、临时围墙以及不牢固的临时建筑物，注意安全。主持人，
2: 那未来强降雨还会如何发展呢？
4: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明天的中东部大部依然会被降水覆盖，其中呢，在河南、安徽、还有湖北、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很多地方都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后天河南大部的雨势呢会减弱下来，不过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还会有大到暴雨。未来台风的残余涡旋路径呢还有不确定性，强降雨的落区也有变数，提醒大家关注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注意防范可能出现的次生灾害。好，接下来关注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大雨，23到28摄氏度；哈尔滨小雨转中雨，21到31度；沈阳多云转雷阵雨，23到33度；天津大雨转中雨，23到27度；通辽小雨，20到32度；兰州晴，18到31度。西安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成都晴转多云，25到36度；贵阳多云，22到31度；昭通多云转阵雨，15到28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9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9到26度；威海多云转阴，25到30度。东营小雨，23到28度；郑州大暴雨转暴雨，22到27度；南京小雨，25到31度；泰州多云转阴，24到31度；武汉阵雨，26到33度；长沙小雨，24到27度；南昌阴，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8到37度；南宁阵雨，26到36度；海口小雨，27到36度；广州多云，28到36度。
1: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5: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乳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 75% 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

0: 花高油酸花生油。
1: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2: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天下，开启全新一天。各位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星期三，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1号，习近平就哥伦比亚发生强烈地震向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致慰问电。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我国正不断加快建设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0: 推动国土空间数据跨部门跨层级共享共用，打造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4: 所谓自然资源管理和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就是把土地、森林、草原、湿地、海洋等自然资源汇集到同一张数字地图上，让各级政府部门基于这张地图协同作业。自然资源部表示，全国县级以上自然资源部门已基本实现一张图系统全覆盖，
5: 统一共享了基础地理信息、自然资源现状和产权、国土空间规划和自然资源管理五大类核心数据252个图层，可以说构建了一张图统一标准的数据底座。
4: 这个数据底座包含了全国范围内的超40亿条数据，把国土上的山水草木情况、空间规划等都记录下来。
6: 有了统一底图，怎么用是关键。在这张图上，既有耕地、林地、草地等各类自然资源的现状，也能够清晰地看到全国三区三县的划定情况，哪里能开发，哪里要保护，都一目了然。同时呢，放大这张地图，点开任意一个地块，它是什么地类，面积是多少，规划是什么用途，也都能够及时地呈现。一个项目能不能落地，在图上就能够先体检。
5: 这张图还为各级政府部门提供一张图相关的分析服务，我们可以通过落位上图分析工具，把相应的项目的空间范围落在这张图上，并且叠加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城镇开发边界，看看这个项目是否压占了永久基本农田、生态保护红线。
4: 通过将分散在各部门各层级的空间数据放在一张图上管理，从根本上破解了过去规划打架、数据孤岛、底数不清等治理难题。各级政府部门在同一张图上查看数据、审批事项，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合审批，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了33%。
7: 下一步，我们将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儿大家在一张图上一起干，共同打造国家国土空间治理基础平台。
1: 正在全国加快建设的自然资源一张图汇聚了海量国土空间数

0: 据。
1: 这些数据汇到一起能解决什么问题？又会给项目落地带来怎样的改变呢？
2: 眼下，浙江台州玉城至坎门公路工程正加紧施工。建设这样一条道路，由于需要同时占用土地、林地、海域等多种不同属性的空间资源，论证审批环节多，周期长。
3: 按照以往审批方式，我们企业要向市自规部门用林、用地、用海等多个业务条件分头进行申报，整套流程下来至少需要6个多月。
2: 而这个项目只用了2个月就得以批复。这样的速度正是得益于当地依托一张图进行的联合审批改革政策。
4: 从去年开始，我们大力推进用地、用林、用海联审，重点项目原来提交107份材料，现在减少到68份，只要提交一次可以。
2: 减少的30多份材料去了哪里？带着这个疑问，记者来到了浙江省自然资源厅。
5: 我们变原来的串联审批为现在的并联审批，我们在项目的这个底图底数上实现了统一受理、一次办理，大大的缩短了项目的审批时长。
2: 项目的底图底数指的就是正在推行的一张图。在浙江，一张图已经归集了45个省级部门的空间数据，让不同部门之间的审批可以同步进行。今年以来，全省已有超过70个重大项目用这样的方式高效办结。
5: 我们和农业农村啊，和这个林业部门，我们共同的来摸清楚全省的耕地、永久基本农田、高标准农田、粮食生产功能区，包括林地啊、园地啊、草地啊等各类资源的情况，来纳入到一张图，来共管、共享、共用。
2: 通过数据的流动共享，浙江实现了审批流程再造。截至目前，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实现用地、用林、用草、用海项目一件事一次办，申报材料精简40%，审批提速60%。
0: 让审批快起来，只是一张图给政府服务带来的变化之一。
1: 目前，这张图还装上了人工智能，让自然资源要素提供变得越来越聪明。
2: 这里是江苏省南京市一处液压装备项目工地，建成后预计年产液压产品150万件，新增年产值15亿元。可就在项目动工前，企业还在为车间选址而发愁。
6: 企业跟我们表达，他的时间比较急，希望立刻能增资扩产。他想在一期的周边相邻的区域进行选址，通常是需要先进行多次的现场踏勘。
2: 现场踏勘只是第一道关，过去给项目选址，自然资源部门还要逐项核查、征地报批、保护红线等多项信息，整套流程走下来耗时很长。一边是企业等不起的订单，一边是急不得的流程，这道题怎么写？没想到答案来得出乎意料的快。
7: 在我们反馈问题之后呢，他们会在这个几分钟内就能筛选出一个能符合我们这个意向的这个地块，给我们企业节约了大量的宝贵时间。
2: 从按月算到按分钟算，帮企业解开难题的正是自然资源一张图新增加的智慧选地功能。
6: 我们在这个企业现场一期的周边范围内划定了一个2平方公里的选址区域，输入相关的规划控制要求，比如说用地性质啊、建筑高度啊、容积率啊、建筑密度啊，这些在几分钟之内系统呢就自动生成了这个符合条件的一个选址地块的一个方案。
2: 几分钟的背后是1800多张底图的支撑。这个融合地理、产权、规划等要素的空间数据库，让一张图能够支撑起自然资源全业务管理。
8: 我们通过接入人工智能大模型的方式，目前已经拥有了智慧选地、数据得地、高效用地等30多个智能应用场景，分别服务于规划统筹、要素保障、资源保护、灾害防治、执法监管和政务服务6大类型的核心业务。
2: 今年江苏550个省级重大项目中，已有477个完成用地保障，保障率达86.7%，项目落地平均比以往提速70余天。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互联网

0: 业务收入增速保持平稳，
1: 利润总额增速加快，研发经费投入稳定增长。
2: 数据显示，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互联网和相关服务企业完成互联网业务收入10675亿元，同比增长10.1%。与此同时，规模以上互联网企业上半年实现利润总额989.9亿元，同比增长16.6%，研发经费投入同比增长14.1%。分地区运行情况显示，上半年全国互联网业务收入实现正增长的省区市有16个，北京、广东、上海、浙江和贵州互联网业务收入居全国前五。
0: 国家能源局昨天发布的《中国氢能发展报告2026》显示，截至今年6月，我国以电解水制氢为主要路线的建成和在建可再生能源制氢年产能规模已超140万吨，氢能产业取得积极进展。
3: 当前我国氢能基础设施稳步建设，截至6月，全国累计建成加氢站约620座，建成投运纯氢管道长度超350公里。与此同时，氢能在交通领域、工业领域和发电领域等多个场景加速应用。目前我国已推广氢燃料电池汽车近8000辆。
4: 氢能不仅能化解绿电消纳难题，推动终端深度脱碳，还可实现跨季节长时储能、工业高温替代与绿色化工原料革新。氢能及其衍生物绿氨、绿色甲醇为我国降低油气进口依赖、重塑能源自主保障提供了全新路径。
3: 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表示，15/50期随着多元化氢能试点推进落实，规模化绿色氢氨醇项目建设运营水平将不断提高，技术装备创新与产业生态建设深化完善，我国氢能产业有望取得更加显著的发展成效。
1: 昨天，亚洲首个采用柔性直流输电技术送出的海上风电项目——三峡新能源江苏如东800兆瓦海上风电项目，累计发电量突破110千瓦时，为我国大容量、远距离海上风电柔性直流输电技术的规模化应用提供了实践验证。
3: 项目位于江苏如东黄沙洋海域，总装机容量800兆瓦。配套建设亚洲首座海上柔性直流换流站，于2021年全容量并网投产。柔性直流输电可形象比喻为海上风电外送的智能输电主动脉，既能承载大功率电能进行远距离传输，又可主动平抑风电间歇性出力波动，保障电能稳定接入电网。截至目前，项目已安全稳定运行超1600天，设备可利用率达99.5%。
5: 与传统的交流输电方式相比，项目输电线损降低约1.2个百分点，累计节约输电成本超过了7.35亿元。
3: 据测算，100亿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约400万户家庭一年的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节约标准煤300万吨，减少二氧化碳排放740万吨，节能减排效益显著。
6: 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每一柱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托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9: 漂流跟我走，爽就成天候。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0: 娃哈哈红茶，
11: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10: 运动来一瓶，聚会来一瓶。
11: 金枝玉叶，扫码迎金，

0: 有你会更美。
1: 当地时间10号，哥伦比亚西北部发生里氏7.5级强震，震源深度80公里。
2: 11号，据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

0: 为统计，此次地震遇难人数已经上升至188人，另有1677人受伤。
1: 在地震重灾区卡利佩雷拉等城市，搜救工作正在持续进行。救援人员表示，希望把握救援黄金时间，尽可能找到被埋在倒塌建筑物内的幸存者。
2: Todavía tenemos una ventana grande, tenemos aproximadamente 24 horas más para poder encontrar esperanza o tener esperanza de vida. Nosotros, o nuestra gran ventaja es que pueden haber espacios vitales aislados que permiten que las personas sobrevivan un determinado tiempo, un tiempo mucho más avanzado.
1: 十号，在重灾区卡利，多名市民听到呼救声后，从一栋公寓楼废墟下徒手救出了一名婴儿。十一号，一名35岁男子从废墟中被成功救出，该男子仅受轻微外伤。根据哥伦比亚交通和民航部门11号发布的消息。该国此前受强震影响暂时停运的7座机场中，已有3座恢复商业运营，其他几座机场仍在保留不同程度的限制措施。
3: 目前，总台记者廖开迪正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
0: 开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和灾后当地的受灾和救援进展。
4: 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现在在哥伦比亚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城市之一卡利。那么今天早晨的时候呢，此前一度停运的服务于卡利的机场恢复了运营，为波卡顺利抵达这里。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一处面包店。大家看，这里有很多搜救援人员正在废墟上争取搜救被困的人员。现场还聚集了不少的志愿者为。被困的人员还有志愿者分发食物。那么记者在现场了解到，这里原本是一家经营了40年的老牌面包店。那么地震发生的时候呢，2名工作人员及时逃生，那么有4人被困在了厨房的区域，目前的这4人仍然有生命的迹象。那么从记者今天在卡利的走访情况来看呢，目前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西部和南部，一些地方仍然可以看到受损和坍塌的建筑。那么救援人员正在多个点位持续开展救援和清理的工作，除了人员的搜救，电力等城市基础设施的恢复也在进行中。根据记者的观察，目前卡利多个乡镇区域仍然处于停电的状态，部分道路上红绿灯还没有正常的运转。此前呢，服务于卡利的机场也曾因为电力的故障短暂影响了运营。那么与此同时呢，卡利也进一步加强了夜间的管控措施。卡利市长今天下午刚刚通过社交媒体表示呢，为保证救援人员、志愿者以及被困在废墟下的人员的安全，卡利将在今天晚上9点到次日早晨6时再次实施宵禁。他表示，还将在一些区域部署军队来保持当地居民的住宅、商业设施以及人口的生命安全的保障。好的，主持人，那么我目前在卡利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些。
3: 地震给卡利带来了严重的破坏，谢谢凯迪。那除了卡利，在重灾区之一的佩雷拉，整座城市同样遍布坍塌的建筑与碎石瓦砾，不少灾民痛失亲人。
0: 面对镜头，受灾民众倾诉内心的悲痛与无助。
1: 由于坍塌建筑后方出现燃气泄漏，徒手挖掘存在安全隐患，豪尔赫·冈萨雷斯只能在现场等候大型救援设备进场，期盼能够尽快挖出亲属的遗体。
5: Porque la parte de atrás tiene una fuga de gas, entonces en el momento estamos esperando que con maquinaria la podamos sacar de allá, pero hasta ahora pues esperando, solo es esperar, no hay nada más que hacer.
1: 地震发生后，建筑师海罗·巴尔加斯从外地驱车赶到佩雷拉，他的弟弟被困在一处坍塌公寓的废墟下。凭借多年建筑从业经验，海罗·巴尔加斯能够判断出废墟内可能存在生存空间。不过，现场的死寂告诉他，弟弟生还的希望已经十分渺茫。
6: ¿Por qué poca?
7: Porque es evidente el destrozo. Aunque insisto, allí hay un triángulo de vida. Los escombros que abrazan a mi hermano son escombros blandos. Es posible que lo estén protegiendo, pero ya no se escuchan ruidos. No lo sé. Mi esperanza es poca.
1: 斯特拉·加尔维斯所有家当在地震中全部损毁，多年的付出化为泡影，但万幸的是，他和孩子、伴侣都逃出生天。

0: Queen， 几十公里到100多公里的地区。另外呢，佩雷拉卡利地区的那个部分的城市分布着比较厚的火山灰、河谷的沉积物以及软弱的土层，这可能也进一步放大了这个地震波。马尼萨莱斯呢，在建立在地形比较起伏比较剧烈的安第斯山地啊，部分山脊和坡地还可能存在着地形的放大的效应，所以呢，这一震中相对软一点的地方，它造成的这个伤亡和这个破坏，比震中附近的乔戈山区破坏更大。
1: 据伊朗方面11号消息，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当天抵达伊朗首都德黑兰进行访问，并与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等人进行了会面。这次访问是巴基斯坦方面为缓和美国与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所采取的措施之一。报道称，自巴基斯坦调解此次美伊冲突以来，这已经是纳克维第6次访问德黑兰。
2: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阿西夫当天早些时候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表示，过去2-3天的迹象表明美国和伊朗已接近达成某种协议。他还表示，持久的和平符合地区利益。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1号表示，在伊朗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
2: 同一天，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除非美国改变其行为并接受伊朗的条件，否则霍尔木兹海峡不会开放。雷扎伊称，美国必须结束战争，解冻伊朗被冻结的资金。此外，美国还必须满足伊朗通过调解方传达的其他条件。
1: 当地时间11号，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国际航运信息平台海上交通网站最新数据显示，11号至少有7艘船只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
2: 与此同时，综合多方信息，11号当天至少有2艘船在中东地区海域遭袭。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1号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11艘悬挂巴拿马国旗与伊朗有关的货轮失去转向能力。美军称，该船试图突破美国对伊朗的封锁，一架美国军用直升机向该船发射2枚导弹。目前该船已停止驶向伊朗。美军中央司令部重申，美军仍在对伊朗实施封锁。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发布通报称，当天阿曼湾海域发生一起涉及集装箱船的事件，一艘集装箱船在阿曼湾海域遇袭，船员紧急呼叫救援并准备弃船，被袭船只上的船员通过船舶间无线电公共频道通报，事发地点位于阿曼湾东部边缘，船上共17人。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1号在另一份通报中称，一艘位于红海南部海域的货船当天被一枚不明发射物击中，有人员伤亡。也门胡塞武装11号表示，该组织对一艘位于曼德海峡的沙特军事装备运输船发动袭击。也门海岸警卫队则称，胡塞武装袭击的是一艘商船，导致6人死亡，10人受伤。
1: 也门胡塞武装11号发表声明称，愿与沙特保持对话，但同时称，除非有关要求得到满足，否则将继续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沙特支持的军事目标发动袭击。声明说，胡塞武装近期对沙特相关船只以及也门境内由沙特支持的武装力量发动袭击，是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遭袭的回应。声明还指责沙特加强对胡塞武装控制地区的经济施压。目前，沙特方面尚未就胡塞武装上述言论作出回应。
2: 伊朗石油部长穆赫辛·帕克内贾德11号表示，伊朗正在修复因战事受损的天然气生产设施，按计划9月底前其日产能力可回升9500万立方米。帕克内贾德称，伊朗4座遇袭受损的天然气处理设施重建工程正在迅速推进，重建承包商已经开工，预计将比计划日程提前完工，完全恢复战前产能。此前，据路透社报道，自美以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伊朗天然气日产量减少约2.3亿立方米。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
5: 传承创新，匠心筑梦。

0: CCTV 民族匠心品牌。
1: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2: 妈妈开心。
3: 燃情拼搏，与世界共赢，三轮液体黄金轮胎与您共享巅峰时刻。赛轮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中央气象台今早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八点到明早八点，河南、山东、湖北、上海、安徽、北京、天津、山西以及广西、广东、内蒙古、黑龙江、吉林、辽宁、云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河南中部和西部沿山等地部分地区有特大暴雨。
5: 东北地区西部、黄淮中西部、江淮东部、江南东北部、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黑龙江西部等地局地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局地不排除出现龙卷的可能性。
4: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于昨天下午停止编号，但受其影响，昨天北方多地出现了强降雨。
5: 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具体情况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昨天午后像是京津冀一带啊，天气表现非常的激烈。比如说北京顺义后沙峪累计降水量超过了100毫米，雨势猛烈，这其实是比较典型的暖区暴雨。常规暴雨呢，大多是冷空气与暖湿气流正面交汇，抬升水汽形成。而暖区暴雨呢，既不靠冷空气帮忙，也不靠台风撑腰，单凭暖气团自身的不稳定能量、充沛的水汽以及局地中小尺度系统触发形成的暴雨。暖区暴雨呢，往往具有区域尺度小、短时降水强度大、局地极端性强、还有预报难度大等特点。不过今天开始呢，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华北、东北的降水基本就变成了冷暖空气交汇带来的降水。在黑龙江、还有辽宁、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很多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同时，台风的残余环流呢，也会给河南、湖北、安徽等地制造强降雨的天气。主持人，
4: 今天多地还会有降雨，大家要持续注意防范。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11号夜间至13号，北京西南部、天津北部局地有暴雨到大暴雨。北京永定河、琉璃河、小清河、天津济运河将出现涨水过程。暴雨区内山洪灾害和中小河流洪水风险高。
5: 水利部于昨晚针对北京、天津市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并派出两个工作组赴北京、天津市暴雨洪水防御一线协助指导。
4: 针对此轮强降雨，北京市各区积极应对，门头沟、丰台、怀柔等地相继发布暴雨红色预警。
5: 在门头沟区，昨天当地抓紧开展群众转移工作。
7: 咱这边贴着山，然后这边会有那个山洪或者泥石流的情况，要转的呢是48户，124人。
8: 昨天下午，门头沟区大峪街道的工作人员挨家挨户走访，对风险区域群众进行登记和转移。
7: 带好您随身物品
9: 啊，对，
7: 什么药品啊、水瓶啊，
9: 行，
7: 就是您常用的这些东西，上我们聚会找我们，然后我们的人会带您到咱们集中安置点。
10: 支持政府的工作，也是对我们的安全负责任呗，对吧？
8: 居民们陆续收拾好生活所需物品，前往集中安置点。安置点内，床铺、食物、应急药品等物资已经配齐。截至昨晚7点，门头沟区各风险点位群众转移安置基本完成，共转移12000余人。
4: 入汛以来，北京降雨明显偏多，短时强降雨、冰雹等极端天气频发。
5: 针对严峻防汛形势，北京交通部门依托智慧调度、应急值守等多项举措，守护市民及游客出行安全。
8: 北京市交通委员会应急指挥大厅内，电子大屏实时展示全市重点点位防汛值守动态。今年，交通部门启用防汛指挥调度一张图系统，将山区风险路段、地铁出入口、下凹式桥梁等重点设施及点位全部纳入管控，主点明确值守责任人，叠加实时雨情数据，一旦出现涉汛风险，指挥部直接对接。

0: 快速处置险情。
1: 今年呢，我们组织全市的道路养护应急力量达到5800余人，装备车辆呢有1900余台套，还有各类的防汛的物资，随时做好应急准备。全市的这个159个应急的力量点位，500余台套的铲车、挖掘机等等一些大型的装备，全部登记造册，养护应急力量随时的待命。
0: 交通指挥体系之外，各项具体应对措施也同步启动。在北京地铁双井站，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暴雨来临时，他们会将挡水板插入进出口地面的卡槽中，配合沙袋加固，防止雨水灌入。
2: 挡水板呢，每块的高度在20厘米，同时呢，我们要在挡水板后方设置沙袋。我们每个防汛物资柜里呢，存了100个防汛沙袋。
0: 此外，降雨时地铁车轮抓轨能力下降，雨帘影响司机视线，地面线路将执行降速运行和人工瞭望驾驶模式，保障行车安全。同时将结合雨情及客流变化，延长运力投放时长，加开临时列车，最大限度降低极端天气对乘客出行的影响。
3: 从昨天上午开始，河北多地出现了降雨天气。在邯郸市涉县，由于多个村庄地处太行山区，当地启动防汛应急预案，提前转移了地质灾害风险区的1300多名群众，集中安置点备好了米面、蔬菜等生活物资。当地党员干部和志愿者开展24小时值班值守。
4: 此外，当地还提前调集了抢险设备，以便及时处置可能发生的险情。为了更精准做好山区气象预报，河北省气象局也增派了应急监测车赶赴当地开展工作，为预报预警提供服务。
3: 针对本轮强降雨，河北邢台同步做好物资保供。邢台市商务局启动了防汛应急预案，组织全市77家保供企业提前储备粮、油、肉、蛋、果蔬等生活必需品。
4: 目前，当地农产品批发市场、大型商超等重点企业已提前做好运力和货源调配，确保货架充足、供应不断。
3: 据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受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山西东部有暴雨或大暴雨。
4: 根据国家防汛抗旱应急预案及有关规定，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昨晚7点针对山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3: 昨天下午，山西长治、晋城等地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下午4点，山西省自然资源厅和省气象局联合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
4: 预计长治、晋城等地部分区域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相关部门需密切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3: 从昨天开始，河南新乡市出现降雨，为防范各类风险隐患，铁路部门开展线路巡检与设备检修，全力保障铁路运输安全。
0: 在京广线新乡段，铁路线边坡受雨水冲刷较大，工作人员不间断进行巡视检查，发现险情及时处置。
5: 现在啊，你看铁路路肩这个含水量已经基本上达到了饱和，你看已经十分松软了，如果降雨持续的话，就极有可能造成坍塌，对咱们列车的安全运行啊造成影响。我们就安排人员对管内的路肩进行不间断的巡视，发现有这种冲沟、冲坑，及时的进行填补，确保列车的安全运行。
0: 除了沿线的巡检，铁路部门还抢抓夜间天窗时间对线路进行检修，通过捣固作业夯实路基、稳固轨道，提升线路设备稳定性。目前，国铁郑州局新乡桥工段已实行24小时值守制度，并细分了138个降雨检查责任地段，全力确保极端天气下客货运输安全。
3: 昨天，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已经停止编号了，未来它带来的影响会减弱吗？
4: 针对这一方面，我们再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孙凡迪。凡迪，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6: 好的，应该说白海豚虽然已经停止编号，但不等于危险解除，它的残余环流呢依然存在，并且携带大量的水汽。一旦它的残余环流与季风水汽、冷空气及地形抬升共同作用，那么降雨可能更强，持续时间也更长。目前来看，白海豚的这个残余环流就会和冷空气联手制造降雨，

0: 那一直到本周末，在东北、华北、黄淮到江淮、江汉将有大范围的降雨，尤其是河南、安徽、湖北部分地方累计雨量大，防范工作不能松懈。主持人，
1: 白海豚的余威依然在，大家要持续做好防范工作。昨天下午，中央气象台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停止编号，但是此前受白海豚影响，湖北多地出现了6至8级阵风和强降雨天气。
2: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于8月10号8点针对湖北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截至昨天中午12点，湖北全省已转移受影响地区群众25000多人。
3: 从8月10号开始，襄阳市出现大范围降雨天气，中心城区部分低洼路段积水，当地立即对积水点位进行处置。
4: 我目前所处的位置是襄阳市高新区的防卫路段，积水呢已经漫到我的小腿处，这里最深处已经达到了80公分。现在该路段已经临时封闭，市政部门的3台大功率的抽水泵同步开工。
3: 截至昨天晚上10点，襄阳市区涵洞和城市主干道大部分路段恢复正常通行，其他路段的排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此轮降雨还导致襄阳各水库、境内中小河流防汛压力陡增。数据显示，全市有125座水库超正常水位，截至昨天晚上8点，当地已累计转移避险超10000人。目前，襄阳市已储备应急救灾物资17万余件、266支应急救援队伍、9087人全部就位。在随州市随县，强降雨导致周边河流水位上涨，危及村庄。从8月10号下午开始，淮河镇龙泉村的村干部逐户走访摸排，转移安置村民。
5: 这个地方的水如果太大的话，会造成危险，知道吧？我们要把你们转移走，你放心，好吧？
3: 在水网密布的十堰市，中小河流防汛压力较大，当地针对重点区域实行24小时值班值守。截至昨天下午2点，十堰市525座水库有11座出现超汛限水位，当地正加强巡查监控，排查各类隐患。
6: 看它流态正不正常，闸门底部有没有阻碍物。如果遇到强降雨，我们会，加大泄洪流量，加密巡查频次，每半个小时一次。
3: 截至目前，湖北省已派出专家组、工作组赴襄阳、十堰等重点地区开展包保工作，2.78万人应急力量及1.64万台套各类抢险救援装备已前置到重点降雨地区。
1: 已经停止编号的台风白海豚移入湖北后，湖北多地出现了较强风雨天气，其中襄阳、十堰、随州等地雨势较强。
2: 那么台风从沿海登陆后，为何能给湖北带来明显的影响呢？我们来看气象专家分析。
3: 气象人员表示，白海豚从沿海登陆后，其外围环流携带的充沛水汽持续随台风向内陆输送，所带来的影响并不会随着台风强度的减弱而立即消失。
7: 因为台风的降水它主要还是出现在台风外围的这样一个环流上，比如这一次的白海豚，它的外围云系主要影响湖北的北部地区，所以在湖北北部的襄阳、随州和十堰等地降水会比较明显。
3: 除了受外围环流影响，台风带来的降雨还和地形有关。
7: 因为台风外围的这个气流，它目前和湖北省的西部这种山区平原过渡带有一个交汇，所以在地形的影响下，然后对降水也有一个增幅的作用。
3: 气象专家表示，虽然台风白海豚已停止编号，但此时还不能放松警惕，因为持续强降雨过后，山洪、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风险会增加，公众仍需持续关注天气预警信息，出行时要注意安全。
1: 受台风影响，安徽遭遇强降雨天气，导致河湖水位上涨，其中辟河形成2026年第一号洪水，昨天早上一度超出警戒水位。受河水倒灌影响，沿岸部分村庄积水深度超1.5米，部分道路通行中断。
2: 当地乡镇干部、公安民警迅速抵达现场，对道路进行临时封闭、设卡警示，引导车辆绕行，同时全力开展积水抽排作业，加速恢复道路通行。截至昨天下午3点，辟河水位已回落至警戒水位以下，村庄排涝各项作业仍在进行。另外，安徽省5座大型水库、14座中型水库、666座小型水库超汛限水位，正在按规定安全泄洪。
1: 在安徽省马鞍山市和县，本轮强降雨导致当地水库水

0: 位快速上升。昨天上午，当地对72座中小型水库开闸泄洪，腾出库容应对降雨。
1: 目前，当地已按照应急预案储备抢险物资和设备，做好应急准备。据气象部门预计，今天和县有中到大雨，有关部门和群众要密切关注预警信息，做好防范。
0: 为了降低台风造成的损失，华东沿海多个省市出台措施，引导保险公司简化手续，提速赔款，为市民出行和生产经营恢复按下加速键。金融监管总局的统计显示，保险业对近期重大自然灾害累计已经赔付76亿元。
2: 受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影响，上海浦东新区的这家药店出现了雨水倒灌，店内地面大量积水，药品、器械等存货遭到水浸，面临较大财产损失风险。接到客户出险报案后，保险公司的理赔查勘员迅速响应，赶到店里帮助药店工作人员盘点损失。
3: 这边主要是就是说后面的窨井啊反水导致了后面的底层的药品还有一些设备受损，已经启动了相关应急预案，包括简化理赔手续、简化理赔单证、加快理赔赔款速度。只要我们和被保险人达成一致协议，就是说定损金额确认是可以到账赔款，尽快让被保险人恢复经营。
2: 为减轻台风造成的影响，上海、江苏、安徽金融监管局要求各家保险机构优化理赔流程，做到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提升全流程防灾减损和理赔服务保障工作质效。浙江保险业承诺，损失清晰的案件线上传照片、视频即可远程定损，对因抢险救灾、救治伤员、灾情拥堵等原因导致的身故伤残客户支持延后报案，保障群众人身优先。金融监管总局统计，截至8月11号12时，浙江、上海、江苏、江西、宁波等5地区辖内保险机构共接报案件近10万件，估损12亿元，已赔付，包含预赔付3409万元。入汛以来，针对多地区出现的强降雨、台风、地震、山洪等重大自然灾害，广西等22省份保险业累计接报案67万件，估损132亿元，已赔付76亿元，赔付进度57%，有力补偿了重大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
1: 白海豚登陆后，给华东沿海多地带来了大范围强降雨，不少地方的农田果园受灾明显。在浙江，各家保险机构纷纷开通绿色通道，主动靠前服务，帮助农户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2: 浙江省丽水市遂昌县是国家级杂交水稻制种大县，受台风冲击，村民叶贤长的水稻出现大面积倒伏，灾情比较明显。雨还没有停，保险公司的工作人员第一时间赶来，确认了受灾面积。不到半天时间，10010元的理赔款就到了他的账上。
4: 早上6点半，我们就约了农户前往我们的一个稻田查勘，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反馈到中台之后，一般会在半个小时之内支付到我们的农户账户。
5: 理赔已经基本上做好了，我们百姓就安心了噻。
2: 而在台州市玉环县，当地的特色农业保险玉环文旦指数保险今年也首次对受灾农户进行了赔付。
6: 然后保险不就安心的，这下子还要清理啊，还要恢复生产的。
2: 据了解，玉环文旦指数保险是当地的特色农业保险品种，保费大部分由当地财政承担，农户自付的压力小。根据保险条款，风速达标就能自动理赔，大幅压缩了赔付周期。这种保险让果农们能第一时间对果园清淤排水，对果树进行养护。据浙江金融监管局统计，截至11号16时，辖内各家保险机构累计接到台风、白海豚相关理赔报案53781件，已决及预赔付款2076万元。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中国。
1: 山中水源

0: 当地时间11号，世界气象组织发言人克莱尔·纳利斯表示，西欧今年6至7月经历有记录以来最热时期，全球7月气温为有记录以来第二高，全球海洋表面平均温度则创同期最高纪录。
1: 世界气象组织统计显示，日本和韩国上周均出现破纪录高温，亚洲其他地区和拉丁美洲部分地区也遭遇高温，西非部分地区出现强季风降雨和洪水。今年1月至6月底，全球约82%的海洋经历不同程度的海洋热浪。此外，上个月西欧山火异常活跃，在法国2026年可能成为过去24年来最严重的山火年份之一。西班牙山火也明显高于往年同期平均水平。美国西部和加拿大部分地区同样发生严重山火。世界气象组织气候信息主管约翰·肯尼迪表示，随着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高温天气正变得更加频繁、更加强烈，持续时间也更长。近几个月的极端天气是长期变暖与持续存在的高低气压交替模式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没有明确证据表明西欧今夏高温与厄尔尼诺现象有关。随着厄尔尼诺现象在太平洋地区持续发展，世界气象组织预计全球气温将出现上升趋势。
2: Extreme heat is becoming more frequent, more intense, it's lasting longer and covering much wider areas than in the cooler climates of the past.Looking back in time, June 1976 is a really good example because June 1976 had a very similar pattern of high and low pressure, warmer and cooler areas to this year. But the picture for 1976 is one of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above average temperatures in a much cooler world. And in 2026, the picture's reversed. It's one of a much warmer world with a few isolated areas of below average temperatures.
3: 全球最大再保险公司之一瑞士再保险公司11号表示，2026年上半年全球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据估算已达1000亿美元，而在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破坏力，风险不容忽视。
1: 瑞士再保险公司在最新报告中说，上半年的自然灾害包括3月的美国强风暴、6月的委内瑞拉强震等。不过，这些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要低于2025年上半年的1520亿美元，并且比过去10年同期的平均水平低10%。2025年上半年，1月美国洛杉矶等地发生严重山火，3月28号缅甸发生7.9级地震。报告说，自然灾害造成的损失往往会在下半年增加，这主要源于7月至11月北大西洋飓风季带来的破坏。今年下半年，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加剧气象灾害的威力。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影响太平洋中部和东部的热带气旋活动，并可能改变其他地区发生洪水、山火和其他极端天气的风险。报告指出，自6月以来，法国、西班牙等多地遭山火侵袭，数千所房屋被毁，大量基础设施受损。虽然目前为止给欧洲带来的投保财产损失比重较小，但山火已成为全球发展速度最快的极端天气风险。该公司灾害风险总监格罗·利蒙德表示，上半年损失较低并不意味着风险已经消失，一场大型飓风、地震或山火都可能迅速改变局面。
0: 近期持续高温和降雨偏少，导致欧洲多国河流水位持续下降。波兰最长河流维斯瓦河部分河段已降至历史低位。总台记者在波兰首都华沙采访发现，低水位不仅影响当地航运和生态环境，也折射出欧洲多国共同面临的极端天气挑战。
4: 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呢，是波兰华沙市中心的维斯瓦河畔。受持续高温和干旱的影响，这条河流的水位不断下降。那么从镜头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面积的滩涂已经裸露出了水面，吸引了很多水鸟的栖息。与此同时，低水位也给船只航行带来了风险，相关部门提醒船只航行时务必格外小心。
5: 河水水位不断下降，让不少当地居民感受到今年夏天与往年的明显不同。低水位现象给沿岸居民的生活带来了诸多不便。

0: mamy zmiany klimatyczne bardzo mocno widoczne w ostatnim czasie. Bardzo ciepłe dni, a potem bardzo chłodne.
1: The water level is very low and it does not regard only Vistula River, but all rivers in Poland and in Europe as well. Have a look at Danube in Budapest, the record low level and the nuclear power plant will be closed or is closed now.
2: 波兰气象与水资源管理研究所专家表示，今年维斯瓦河水位持续偏低，近期创下当地水文站有记录以来最低值，这主要是持续水文干旱造成的结果，而降水偏少、降水分布发生变化以及持续高温是导致河流水位下降的重要原因。
3: Wynika to z przedłużającej się suszy hydrologicznej. Oczywiście jest to skutkiem tego, że mamy małe opady. Te opady są niekorzystnie rozłożone. Mamy głównie opady burzowe, które niestety nie uzupełniają tych zasobów wodnych.
2: 专家表示，低水位影响远不止河流本身，还将波及农业、工业、能源、旅游以及依赖河流生存的生态系统。近期，斯洛伐克、匈牙利、奥地利等国连续刷新高温记录。多瑙河部分河段流量持续下降，一些依赖河水冷却的能源设施受到影响。德国莱茵河水位跌至新低，部分货运航运受到限制，欧洲内河运输再次承压。气候变化正在对农业、能源、航运和居民生活带来更加广泛的影响。
4: 中央天下，我们再来看国内主要城市天气预报。
5: 北京大雨，23到28摄氏度；伊春小雨，20到30度；呼伦贝尔晴，12到26度；鄂尔多斯晴，15到23度；银川晴，18到30度；西宁多云转晴，13到27度；拉萨小雨，13到27度。达州晴，23到39度；雅安多云，24到35度；遵义多云，22到33度；曲靖多云转晴，15到29度；大同阴转晴，14到24度；石家庄雷阵雨转阴，24到26度；唐山中雨，23到28度。烟台阴，25到33度；潍坊小雨，23到30度；青岛多云，26到30度；三门峡小雨，20到24度；合肥中雨转小雨，23到30度；淮安阴，23到31度；盐城多云转阴，24到30度。台北小雨转多云，25到30度；香港多云，28到34度；澳门多云，30到35度。
6: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7: 鲁花高油酸花生油。油酸含量达到75%以上，油酸是有益健康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为健康选好油，鲁花高油酸花生油。

0: 对方。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